0: 贝。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赛。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名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国家副主席韩正到访白俄罗斯，同总理陶尔钦会面。韩正话，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之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的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愿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当中密切协调配合。卢晓珊报道。
0: 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总理陶尔钦会面。韩正表示，中方愿意同白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白关系不断发展。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会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更好发挥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确定性。中方引述陶尔钦表示，中国是白俄罗斯的关键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是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的典范。白方十分钦佩中国高质量发展保持强劲动力，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造强中白工业园等标志性项目，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今个月8号截止，当局收到超过2000宗申请，远多过首阶段名额上限，会抽签分配。王威培报道。
2: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规例生效之后，食环署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预计下个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食环署话，截至星期五的下午6点，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远多于首阶段名额的上限，署方会抽签分配名额。又提醒食肆经营者，有意申请的话，需于星期一，即是这个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他们很多会员包括酒楼、茶餐厅和酒吧，对于申请反应踊跃和正面，不过他都认为首阶段设有名额上限是合适，应该循序渐进。
3: 始终现在香港养宠物形成了一种风气，放假带宠物去喝茶或者吃饭，大家都是有一个需要的，给狗只入去大家都很正面的。情况非常之踊跃，但是我们在中间的立场来看，都是发了1000个先，看看大家的进展认为如何呢，才是再进一步来放宽。
2: 他说酒楼地方大，可以划分不同区域，不担心会造成混乱，其他食肆就按实际情况去安排。他都提醒狗主要自律控制好狗只，相信可以平衡不同食客的需求，大家都会谅解。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尼娃封后。梁正涛报道。
4: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八号种子19岁的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6-3和6-2，击败从资格赛一路晋级决赛的波兰球手卡连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卡连斯卡是今届赛事最大黑马，从资格赛一路杀入决赛，19岁的安祖利娃同样首次闯入大满贯决赛。在首盘的前四局，两人都未能够保住自己的发球局，打成2-2平手。安祖利娃之后在第七局和第九局破发，以6-3先取一盘。第二盘开始之后，安祖利娃连赢五局，以5-0领先。虽然卡连斯卡一度将局数追至2-5，但是安祖利娃经过调整之后，顺利保住发球局，以6-2锁定胜利。世界杯热身赛，英格兰凭前锋兼队长哈利卡尼在上半场尾段接应史宾斯的传中头槌破网，1-0小胜新西兰。赛事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举行，气温达到摄氏32度。英格兰主帅杜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轮换全部11个球员。四届冠军德国在芝加哥以2-1击败今届决赛周主办国之一的美国，取得9连胜。葡萄牙就在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赛事中，以同样比数击败智利，双方各有一个球员被逐。欧洲红魔比利时大胜有球员被逐的特尼斯5-0，苏格兰对玻利维亚亦都以4-0胜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2，路边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早上8点，位于日本九州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以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4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贸发局咧已经系有60年历史啦。1966年咧，第一届嘅主席咧就系周石年爵士，
1: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2: 邓连如分爵，即系而家嘅会展啊，
1: 系
2: 就系佢搞出嚟嘅，
1: 冇错。
2: 当时同阿郑如同声有呢个构思，亦都落实咗。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 Hello， 早晨，今日系6月7号吓，六月份咧系一个好重要嘅月份嚟嘅。嗱，旧年6月1号咧，我哋嘅马时亨教授啊吓，即系我哋嘅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同埋香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咧，就出任啊香港贸发局嘅主席啊。嗱，今年6月初嘅时候咧，即系前呢几日啦吓，我哋特首咧就系率领咗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嘅外访团咧，就去咗中亚，咁啊，琴日咧就翻咗嚟啦。嗱，主席咧亦都系随团出发嘅。啊，仲有好重要，我哋6月16号，香港将会举行一场啊万众瞩目嘅超级论坛——未来60论坛，庆祝啦贸发局60周年嘅。早晨，
2: 早晨，
1: 早晨，主席，
2: 哇！你喺都唔够2分钟讲晒我最近做嘅嘢。
1: 最重要嘅即系你嘅足迹咧，就要全部摆晒喺我哋呢度。啊，其实咧多谢啊，主席啊，你咧就喺啊2017年啦，同埋2022年咧都上过我哋嘅旧日的足迹，即系每一次咧都有好多新嘅范围咧可以同我哋分享噶。
2: 多谢啊，淑梅姐，你邀请啦。
1: 多谢你啊，真
2: 的。你仲请埋我个女添。
1: 是啊是啊，非常之好啊，那个的访问也都有好高的收听率。其实呢首先呢就要问问啦，你前呢几日呢就去咗中亚啦，哇那些的大人物啦，这个工商界的大人物呢，哇全部呢都有出席啦咁样。其实今次最主要呢就是个目标是怎样，好像你不是第一次去的了。
2: 其实呢今次个目标呢就有几个的，因为呢香港作為一個所謂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呢，我哋呢就係想話俾呢啲國家聽，佢哋喺香港呢係好多商機嘅，咁想即係吸引佢哋嚟香港啦。係。因為我哋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㗎嘛，譬如哈薩斯坦，我今次同特首去呢係我第三次去㗎啦。咁20年前我作為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嗰陣時呢就去。點解去呢？就係因為呢希望吸引佢哋嗰啲資源公司，因為佢哋好多石油啊、礦啊呢啲公司嘅，就希望佢哋嚟香港上市嘅嗰陣時。咁而家呢已經有啲公司係即係上咗市㗎啦，香港啊，就係即係礦業嗰類嘅公司，有一間兩地上市，在哈薩斯坦同埋香港一齊上市。咁呢亦都嚟過發債，發嗰啲所謂點心債，即係佢哋啲主權基金啊嗰啲嚟發債。咁所以呢係20年前我哋睇到嘅嘢呢係有啲成就嘅。但係而家係越嚟越多商機啦，因為點解呢？大家都知道即係佢哋嗰邊亦都發展得好好。咁所以呢我哋其中一個目的呢就係吸引佢哋嚟啦。另外呢就係我哋要所謂出海啦。即係點解呢？因為有啲特別係內地嘅公司呢有興趣去呢啲國家，即係新興國家度呢發展。咁呢我哋今次個團呢有成30間內地公司一齊去嘅。咁所以呢加埋我哋自己又有30幾，差唔多成70個團員去呢個特首呢個團，所以咧係特首出訪咁多個呢訪問團裏面規模最大嘅。我哋最主要咧，因為呢個係商務團啦，咁所以咧內地亦都有好多好出名嘅公司，大家都知㗎啦。內地譬如有東風汽車啊、紫金礦業啊，都去咗㗎啦。咁香港咧比較你哋熟悉啲嘅名啦， 就包括盈科拓展创办人主席就是李泽楷先生啊，恒基兆业的联席主席李家杰先生啊，怡和的大班啊潘峰林啊，中国银行董事长啊孙旭啊嗰啲都去咗。
1: 係係係，哇真係有少少真係好似啊即係特朗普访华嘅时候嘅阵势喎，都係要即係头号人啦过嚟咁样吓，唔会带啲小朋友去㗎嘛。
2: 哦冇我照我所知冇人会带个仔去㗎。
1: 今次呢就去咗呢一个嘅地方，一返嚟之后呢你就开始忙啦，因为呢6月16号呢个重头戏呀呢一场嘅超级论坛，咁一次过呢犀利啦，贸发局呢请你五位前主席，包括咗有邓连宇主席啊，冯国京主席，吴光正主席，苏泽光主席，罗康瑞主席，嘩粒粒都系巨星，加埋马时亨主席呢啲六位一齐同场出现，哇你点解会可以构思同埋筹备到呢一件事嘅呢？
2: 宋梅姐啊，贸发局呢已经系有60年历史啦，咁香港人亦都好多人知道贸发局做乜嘢啦，不过我都不厌其烦再解释一下，我哋1966年呢贸发局成立嗰阵时呢，第一届嘅主席呢就系我哋啲比较年纪大嘅人就识㗎啦，周石年爵士。咁跟住呢就係簡月強爵士。第三個主席呢就係安志介先生。咁即係1966年成立嗰陣時呢，就係我哋係要推廣香港嘅貿易。因為嗰陣時我哋都係一個輕工業嘅城市嚟㗎。你仲記得啊，不過你後生你唔會記得。嗰陣時我哋做塑膠花啦。
1: 係知道。
2: 假髮啦，甚至啲電子產品啦、紡織啊嗰啲啦，咁我哋出口就要推廣，咁因為要推廣，就有貿發局嘅成立啦。咁頭先我講嗰三位主席就唔喺度啦，但係接咗阿安子介先生嘅就係我哋今日嘅鄧連宇女勳爵。
1: 冇錯，喂，佢係83至到91年度嘅貿發局主席喎。
2: 係啊，咁咧佢。個成就其實每個主席都係貢獻良多嘅，但係佢最大我相信大家記得嘅呢就係佢係即係而家嘅會展就係佢搞出嚟嘅，當時同阿鄭如同先生有呢個構思亦都落實咗，咁呢佢而家已經喺英國住咗多年啦，大家都知道，咁佢先生唐明志又係以前我哋嘅
1: 律政司
2: 啦，咁我呢其實去年11月就去倫敦嗰陣時呢就邀請過鄧連宇女勳爵呢返嚟香港，即係參加呢個盛會呀，我哋60年嘅紀念呀，佢好想返，但係呢佢擔心佢先生個身體，因為佢先生90幾歲啦，但係身體好好嘅，佢先生幫佢擔心啫，就唔想咁舟車勞頓去咁遠，咁所以呢佢今次非常之好，就會同我哋錄影一段帶，就會喺6月16號嗰日呢係會播嘅。
1: 嘩其實呢佢如果返嚟嘅話呢一定係非常之有感覺嘅。因為呢就喺40年前呢 ,1986 年呢佢係見證住英女王呢為會展呢一個嘅第一期呀，係舉行奠基典禮。
2: 佢到今日呢一講起貿發局呢佢都非常之有感情，非常之興奮。佢親口同我講呢話佢咁多公職，你知佢好多公職㗎啦，咁多公職裏面呢佢對呢個貿發局嗰個主席個職位呢係覺得即係最有意義，同埋呢係成就感好高嘅。
1: 係咪不嬲以嚟你哋都係好即係好朋友，咁所以呢佢就咁容易就應承呢？
2: 唔係，其實佢應承我哋做啲嘢就純粹唔係因為我，就純粹因為佢對呢個貿發局嘅感情。因為呢其實我係去年先認識佢嘅啫。因為我即係一路都冇機會啦認識佢。咁係到去年6月 我去倫敦嗰陣時咧，就第一次去探訪佢。
1: 嗯。
2: 咁但係咧，就佢人平易近人，咁啊一傾就好傾。
1: 啊，你係新主席啊？哦。
2: 係啊係啊，咁樣一傾就好多嘢傾啊。
1: 嗯嗯。
2: 咁啊。即係佢對貿發局個感情好深啦，咁所以大家好多嘢可以傾。咁啊，六月嗰陣時我見咗佢之後呢，我就話啊，你可唔可以考慮一下？咁佢話都有問題嘅，我諗下先啦。咁咁、
1: 哦、
2: 到十一月，我又再去英國，又再哀佢。咁啊，但係佢嗰次就話、哎、真係唔得啦，因為即係啊擔心先生周居勞動咁、
1: 嗯嗯
2: 嗯。結果呢，佢就今年頭再大家再傾嗰陣時咧，佢就同意做一個錄影。咁雖然佢唔會參加我哋個討論環節，但係佢會有個錄影。咁所以大家好多年都冇見佢啦，咁只得限度可以喺個
1: 而家見到你哋啲相啫。
2: 係啊，可以視像度睇到佢，同埋佢會講下佢感受啊啲嘢。16號大家會播出嗰陣時咧，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之期待嘅。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2: 咁邓连如勋爵做完之后咧，接佢手就系我哋香港人都好熟悉嘅冯国京先生啦，冯国京博士。跟住冯国京博士之后咧，就系吴光正啦。吴光正之后呢就是苏泽刚，跟住呢就罗康瑞，跟住就林建岳，跟住就到我。
1: 嗯嗯。咁点解唔抢埋林建岳先生？
2: 佢放假。
1: 哦。
2: 因为佢就是我相信佢忙到不得了，佢即係呢排做旅发局主席好辛苦好忙。咁佢同我讲，佢话唔好意思啊，嗰段时间我唔喺香港。咁、所以呢梗係请佢啦，但係佢唔得闲。咁但係呢，我想講呢，淑梅姐，喺呢60年呢，貿發局嘅改變係非常大嘅。因為呢，我哋係從一個輕工業嘅城市，到我哋國家1978年開放，我哋好多廠就北移去，譬如珠江三角洲，跟住就去埋長三角。咁所以慢慢呢，香港已經係變㗎啦。到90年代，我哋仲係變咗一個，變成一個金融中心。咁到今日呢，貿發局嗰個角色都變咗好多。我哋雖然都係仲係喺度推香港嘅貿易啊，因為我哋雖然啲廠喺內地啫，但係啲公司都喺香港嘅。咁我哋一路仲係推貿易，但係推貿易之餘，我哋嘅工作呢係轉咗少少，我哋譬如推服務業啦，所以我哋喺過去19年，我哋都有個所謂亞洲金融論壇，好出名㗎啦，而家做到出年係20周年啦。咁我哋推金融服務啦，我哋推專業服務啦，我哋亦都係而家呢係推好多內地嘅公司啊，所謂出海啦。呢、這個呢就係特首即係去年喺個施政報告度就成立咗個所謂出海專班，咁我哋係核心成員，咁就係去推啲公司，即係內地公司出海。咁好多人問啦，咁你帶佢哋出海，香港有咩著數啊？咁其實好多著數喎，因為點解呢？我哋都見過無數嘅例子，就係佢哋內地嘅公司覺得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呢好正，於是乎呢就喺香港設立基地啦，咁用我哋嘅專業服務啦，包括律師啦、會計師啦，係咪你可以想像到下銀行啦、金融服務啦，咁所以呢我哋係一舉兩得雙贏嘅，我哋可以帶到國家嘅公司出海，但係又可以令到香港得到裨益。
1: 啊、但是即是内地的公司他自己不可以出海吗？
2: 他可以出海，他们很多都出了海其实。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啊，这个真是旧日的足迹了。为什么呢？就是2006年我去这个迪拜访问。那啊当时当地的领事，中国领事呢就安排了个鸡尾酒会，那有个后生仔 俾張卡片我，咁我一望咗卡片，我就話：貴公司喺度做咩㗎？佢話：我哋做啲通訊啊、科技嘅嘢嘅。咁我話：哦，你嚟咗幾多年啊？我嚟咗成七年咁就㗎啦。咁我話你喺中東仲有冇其他嘅公司分行啊？佢有，我哋差唔多中東好多城市我哋都有㗎啦。嗰間公司叫咩名字呢？淑梅姐，
1: 嗯，
2: 就係、是、今日大家耳熟能詳嘅華為，即係你講得好啱嘅。其實好多內地公司一早出咗海，
1: 嗯，
2: 但係亦都有好多內地嘅公司咧未出海嘅，咁點解咧？因為咧過去啲二十年，即係我哋國家個發展好快，有好多嘢咧都係新開嘅。即是新進的企業啊，咁咧，佢哋未有咁嘅機會，未有咁嘅聯繫啊，去出到海。
1: 係，
2: 所以我哋而家咧就係肩負咗呢個責任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另外，昨晚六点至九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天文台话，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系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嘅时候亦都需要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扬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话，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利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强调，朝鲜的拥核国地位是绝不退让的底线，无论哪个承认或者不承认都是不能够否认的现实，平壤绝对不会容许任何威胁。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说，美中元首上个月会晤时，双方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金宇正认为只不过是美国散播虚假信息的惯用伎俩，朝方拥有最准确的信息。他又批评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口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相关装备，正因如此，朝方致力于加强自卫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应对敌对国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月光抒情，李秋婷，
4: 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咧？艺术咧？
5: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我想起我一个惨痛的回忆，话说有一套古装戏咧，我就做皇上其中一个爱妃，同埋几个妃子同埋皇上一齐喺嗰间房度打马吊。咁我就要喺张床嗰度起身咧，就去个马吊嗰台啦。咁我扎到好靓噶嘛，啲髻好高，我唔知道自己个头咁高啊，一起身嘣，我坐咗落嗰个床嗰架。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你知啦，我好鍾意访问人。
11: 未来六十论坛，
10: 今次我都系做埋呢个主持啊，所以
11: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10: 邓连如春着，佢好想翻，但系咧担心佢先生个身体，九啊几岁啦，但系身体好好啊。佢今次非常之好，就会同我哋录影一段带，喺六月十六号嗰日咧系会播嘅。
9: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0: 佢哋未有咁嘅机会，未有咁嘅联系啊，去出到海，所以我哋而家咧就系肩负咗呢个责任咯。俾一个例子大家，譬如呢个电动车，电动车系啲。二十年到先至，即系喺中国我哋制造而做咗咁成功嘅一个行业。而家其实好似好多电动车公司已经系出海嘅，已经佢自己都出海嘅，即系你讲啦，唔需要贸发局啊咁样去帮佢。但系亦都有啲新兴嘅行业，即系包括呢个生物医药啊，包括其他嘅制造业咧，佢系新嘅。佢未必有咁嘅海外嘅聯網，佢咪要靠好似我哋咁樣去幫佢囉。咁所以呢，香港嘅地位呢就越嚟越重要啦。人哋睇到我哋香港，嘩，原來係一個咁犀利嘅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咁所以呢就會嚟香港設立總部啊，經香港去出海啦。
11: 是，咁今次你呢一个嘅超级论坛呢，话好多都好超级嘅，未来六十论坛咁样，咁其实即係会请好多人嚟啦，咁最主要呢台上面嘅即係主讲人啦，咁其实又难唔难请我哋呢啲嘅前主席啦。
10: 係几难㗎，因为点解呢，佢哋好忙㗎。咁所以呢我自己亲身去请佢哋啦，咁其中最难请一个呢，因为佢成日都去外面公干啊旅游嘅，就係、是、吴刚正主席。吴刚正主席呢讲起嚟旧日的足迹呢又要讲返啲历史啊。因为呢吴刚正其实係我老板嚟嘅以前。53年前我喺银行做嘢嗰陣时呢佢、已经係我老板嚟嘅。大通银行有冇听过啊？
11: 有嘅，有大通银行。
10: 而家都冇咗名㗎啦，而家叫 JP Morgan Chase。以前就叫做 Chase Manhattan Bank 大通銀行。53年前我入銀行，即係大學畢業嗰陣時呢，吳剛正呢就已經係好高級㗎啦。咁呢喺1974年呢，佢直情係做我嘅直屬老闆添。
11: 哇，
10: 咁佢又好忙，咁我要親身同佢講咗兩次，我話你一定要留喺香港嗰段時間呢即係大家都好想聽下你嘅對香港未來六十嘅意見啊，咁其他啲幾位主席呢都係用我親身去邀請佢哋，咁佢哋好好都肯嚟參加呢個論壇，咁真係到時會係星光熠熠啦，可以話，因為 要佢哋幾位同台就真係好難嘅。我都冇諗過有可以有機會同佢哋幾個一齊坐埋傾下偈。呢次係真係會好有意思嘅一個活動囉。
11: 你又諗得到呢？係咪一上任嘅時候已經諗到有呢一個嘅盛會？
10: 你知啦，淑梅姐，我好鍾意訪問人㗎嘛。咁今次我都係做埋呢個主持㗎，所以咁就訪問佢哋四位。因為鄧蓮如分著就會用錄影啦，佢就唔會參與我哋個討論。但係呢，我哋有四位咁重量級嘅主席啊，佢哋係見證咗貿發局嘅轉變嘅，變咗呢嗰日應該係一個幾有意義嘅活動啦，可以咁講啦。因為可以大家會聽到佢哋講貿發局喺幾十年來點樣因

0: 錯，係
1: 啊，好特色嘅
0: 特別嘅
1: 設計
0: 設計嘅。
1: 係
0: 咁又係阿馮國京做主席嗰陣時咧，回歸之前起好噶嘛，記唔記得？
1: 係記得。
0: 咁佢會有啲
1: 趕得及，
0: 有啲故事分享一下，因為唔容易噶，嗰、那個係好大嘅工程嚟嘅嚇。因為你諗下咁大個活動喺一個新嘅地方度舉行，嗰、那個壓力幾大？阿馮國京主席當年亦都係喺會展接待過克林頓總統嘅喎，咁啊好多古仔嘅，即係每個主席其實都有佢哋嘅古仔。
1: 係，咁、啊、我哋嘅主席馬時亨主席都有你嘅古仔。
0: 唔係我冇佢哋咁犀利，但係咧就我嗰日都好期待做呢個主持人咯。
1: 嗯，係啦，你呢個主題咧就是、展望香港未來60年的經濟前景，你又點睇咧嚇？
0: 肯定咧，就系我哋背靠祖国啊，联通世界呢一个咁嘅主题咧，就会系不变嘅。我系1990年翻嚟香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又喺香港住下，有阵时喺外国住下咁啊。
1: 系去工作啦，你嗰阵
0: 系啦，工作啦。但系90年之后，我一路都喺香港，即系过去36年咧。我都即係成日返內地啦，但係有一樣嘢呢，我每一次去到粉嶺球會打波，我都係冇辦法唔停一停喺一個洞嗰度呢望向深圳。因為點解呢？我喺1991年我個公司，我以前嘅公司紅谷組，大家可能聽過紅谷組呢，就投咗一塊地叫做地王，當時呢是240萬呎，起了一座68層高的大廈，當時呢在深圳呢個個都叫它做地王大廈的。但是1990年呢它是全深圳最高的大廈，今天可能是最矮的大廈之一。你看到深圳的即發展，你就看到我們國家的發展。深圳是一個即係好標誌性嘅經濟發展嘅地方。今年嘅 APEC 都會喺深圳舉行。深圳創科好犀利啦，所有好多頭先我講嘅華為啊又喺度啦，呢、這個騰訊啊嗰啲公司全部都喺嗰度啦。深圳嘅發展係一個我哋國家發展嘅藍本嚟嘅，真係。
1: 冇錯，但係即係點搞呢？香港呢喺大灣區呢都佔有呢個嘅主導嘅地位㗎。深圳正話主席已經講咗啦，創新科技又非常之發達啦，咁廣州方面呢佢哋嘅商貿亦都係好勁啦，咁香港主力金融，咁以後我哋嗰啲貿發嘅資源係咪全部都係單一化呢？都係繼續係金融，最多加少少旅遊啊、地產啊咁樣啦。是不是這三件頭都要繼續是這樣行呢？
0: 大家都知道啦，政府是積極推廣這個北部都會區、做創科啊，甚至是啲高增值的工業。咁我覺得呢，將來呢香港都是向這方面發展。
1: 咁會不會是跟住人哋嘅後面呢？
0: 咁又唔係跟住後面嘅，大家係有唔同嘅軌道走嘅啫。但係呢，我哋無可否認喺創科度係慢過人。但是我成日都讲呢，会不会是龟兔竞走呢？即是我哋是龟，但是我哋会赢佢㗎喎。咁即是有啲领域啦，咁呢个呢就要靠我哋政府官员同埋商界啊，同埋内地嘅配合去创造一个新天地啦。
1: 係。咁香港而家有边啲系跑出嘅呢？
0: 金融就好似你话斋一定系跑出㗎啦。而家我哋嘅金融业啊，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去年即是2025年呢，我們已經是集資了2800億。那這個是世界第一。那今年亦都是有機會打破這個數字的。金融業我們在世界現在排名第三。我們在世界的貿易城市裏面呢，我們排行第五的喎。好犀利的喎。即是我們排在內地啊、美國啊之後。但是我哋系排喺英國啊、日本之前嘅，所以我哋系好多貿易嘅。但系咧，而家好多嘢都變緊啊，即系我哋要與時並進。我哋貿發局咧，我哋亦都系應該與時並進。譬如出海。

0: 與時並進啦。未來六十年我就等616嗰日啲前主席講啦，我就唔會太多意見住。但係我只可以話呢，肯定呢就係我哋一定即係背靠祖國，因為祖國越嚟越強大。大家睇下我哋祖國做嘅嘢呢，即係我都同好多外國朋友講，你唔可以想像嘅，邊個人可以想像20年前我哋係冇電動車行業㗎喎、哦。今日我哋嘅電動車行業係世界第一。即係美國係搞電動車啦，但係佢俾我哋打冧晒啦。好啦，除咗電動車呢，包括高鐵。
1: 係。
0: 高鐵而家我哋國家有大約50,000公里。你知唔知第二個國家係邊一個國家呢？即係好多人都估錯嘅。好多人當我問呢個問題呢，第一個答案你估係咩？日本未入流。其實第二個國家是西班牙，但是西班牙得4000島而已，跟我們50,000差好遠。我們50,000還是日日加緊的。
1: 是
0: 是、啊、所以呢，
1: 所以前地鐵主席呢是最清楚的。
0: 國家真的很厲害的。譬如好像機械人，你看看我們最近很多機械人，這個都是新興行業來的。啊這個低空經濟，我們的無人機又是沒得頂的、啊、全世界第一。我們做很多那些solar， 即是叫做什麼，總之能源那些，即是儲電那些能源，能源板那些全部都是首屈一指的。那現在 AI 啦，講到 AI， 現在很流行 AI。 當然啦，美國看下去還是有領先的優勢，但是呢照我做那一行的朋友說呢，已經是越來越接近的了，大家、
1: 哦、
0: 即是那個競賽。所以如果用所謂 GDP 來計呢，今日美國還是全世界最大的 GDP， 中國是排第二。但是如果你用一個所謂購買力、purchasing power parity 來計呢，其實中國已經是超越了美國的了。但是我很有信心呢，就是未來呢，即係中國係第一強國嚟嘅、
1: 嗯、
0: 即係最大嘅喇嗰個 GDP。 所以呢喺咁嘅環境之下呢，香港嘅地位一國兩制係好特殊，係好多優勢，香港一定呢嗰、那個發展呢係將來會係好強勁。
2: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3: 佢係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馬時亨教授。
1: 咁其實咧，哇！近年啊，近月啊，都見到啊，萬國內朝
0: 呢、
1: 這個景象咧，真係好犀利啊！北京咧亦都成為咗咧國際元首嘅會客廳啦嚇，好似啊美俄總統都即係嚟咗啦，咁佢哋好多啲建議喎，好多嘅商機喎，咁我哋香港有冇啲咩得益咧？
0: 當美國同埋我哋國家喺度嗌霎嗰陣時啦嚇，即係。去年的4月2日大家記不記得，突然之間美國總統關稅到要中國的關稅去到140多%，差不多是大風暴，即是10號風球的。
1: 哇，你當時怕不怕？
0: 那時就我不是怕，但是我覺得就是美國有這個總統都幾煩，因為他做的事有時候不是所謂跟常規出牌。咁喺咁嘅環境之下呢，你同佢做對手係幾煩嘅。不過前一排佢到北京轉曬喎，好似個風球走咗咁喎，完全冇事喎。
1: 哦，係咪因為我哋幫襯佢呀？
0: 咁不嬲都幫襯佢㗎啦，都買好多嘢呀。但係呢，我覺得佢都係中國人有句說話，識時務者為俊傑，佢都係俊傑嚟嘅，佢幫咗中國嘅其實。包括叫加拿大做第51個省啊，嗰啲呢就令到好多國家包括歐洲嘅國家就嚟中國。
1: 都嚟啦
0: 、啊。因為都要搵多個朋友啊，話呢個朋友係咪最靠得住呢，話諗諗啊，唔好啦，我都係去搵中國啦。咁普京就不嬲都係老朋友啦、
1: 嗯、
0: 但係有啲國家唔係咁熟嘅啫嘛，係嘛？
1: 都 friend 咗啦，
0: 而家係嘛？咁所以咧，我又覺得慢慢嚟講咧， 應該呢即係中國嗰個國力肯定係強大啲。我諗我哋要比較小心啲嘅呢就係、是、美國即係邊個在位都好啦可能都有啲紅眼症咁、啊、對我哋嘅發展即係唔係幾睇得唔係好過眼啦所謂。咁變咗呢就我哋要即係做乜嘢都要好小心囉即係唔可以話當個個都係朋友啦、啊、要好注意成個地緣政治。咁香港嚟講好似我剛才話呢一定呢就係、是、會得益嘅。因為喺一國兩制之下呢我哋係一個好獨特嘅城市。我哋有我哋嘅法制啦普通法啦我哋自由進出個資金啦即係人又可以自由進出啦。咁我哋亦都有好好嘅專業服務啦譬如我哋而家嘅國際仲裁好出名呀。咁我哋亦都有所有嘅資訊流通啦因為喺香港你乜嘢都收到嘅。咁呢個喺金融領域方面好緊要呀因為有資訊先至人哋對你個地方有信心呀。咁所以喺呢啲咁嘅環境之下呢我就覺得香港未來呢一定係好好嘅。特別係美國嘅態度而家影響到中國咁樣呢中國越嚟越強大嘅會。咁我哋香港嘅獨特嘅優勢會發揮得仲好。
1: 而家嗱，譬如話好似你哋啱啱就去咗呢個中亞啦，咁跟住咧又有中東亞咁，呢啲嘅即係發展，會唔會忽略咗傳統嘅貿易夥伴，譬如英國啊、歐盟啊咁樣？其實即係嗱，貿易多元化咧，就我哋香港成功嘅基礎嚟㗎。咁其實香港咪應該食四方飯咧？
0: 我哋係食緊四方飯㗎。即係不過以前呢就因為傳統嘅市場就好穩定啲生意都唔使點樣休咁所以就好少去發掘啲新嘅新興市場呀所謂。咁而家因為特別係即係美國咁樣即係搞一搞啦我哋就要去發掘啲新市場啦。第一步其實最近就係東盟啦咁我哋同東盟嘅貿易而家增加咗好多嘅。去年特首就帶隊去中東啦呢個又係一個新嘅市場。中東呢佢最好嘢就係有錢。咁所以呢佢又會可以周圍投資呀咁樣。咁對我哋金融業梗係有幫助啦。
1: 但係嗰個戰爭又會唔會真係有所影響
0: 可能有啲影響即係子彈度短期啦有啲影響啦。咁所以我哋而家未有去發掘啲新嘅地方啦例如中亞啦今次特首帶我哋去即係哈薩斯坦呢個烏茲別克呢啲地方。以前呢即係我2006年第一次去哈薩斯坦呢同今日已經係不可以同日而語㗎啦進步咗好多。無論喺即係金融嘅領域同埋佢哋嘅成個經濟呀都進步曬。我俾個例子你啊我20年前去嗰陣時呢冇乜靚酒店㗎。
1: 點解你當年20年前又會去呢啲呢啲嘅
0: 20年前
1: 呢好熟悉嘅地方。
0: 其實都係睇中佢個資源石油啊礦產啊就希望佢啲公司嚟香港上市。因為嗰陣時我負責財經嘛。咁去到呢就發覺呢好多嘢呢都係好落後嘅。今次去到就唔同啦有五星級酒店啦有呢個名店啦即係同二十年前真係已經係改變咗好多咁即係發展得好好。咁所以我哋都係去發展啲新嘅市場嘅令到我哋嗰個貿易多元化令到我哋嗰個地位作為超級聯繫人呢更加多啲國家知道囉。
1: 係。冇忽略到既有嘅伙伴。
0: 冇我哋既有嘅伙伴仲喺度。不過我哋想發掘多啲新嘅啫做多啲嘢。
1: 係即係唔係好似外頭啲人所講啊呢啲嘅地方嘩啲人會唔會即係唔係咁多資金啊咁樣啊做生意嗰啲人冇咁發達啊咁。
0: 佢資源好豐富嘅你要自己去即係發掘囉即係你唔可以人哋嗰碗飯喂到你個口㗎嘛你自己要去搵食㗎嘛係咪咁 讲个例子俾你知啊，淑梅姐系呢、這个，我觉得系香港狮子山精神嚟噶。2006年，我第一次去咧，其中有一个团员，我哋嗰阵时个团好细啫，同今次特首啲冇得比嘅，我哋得嗰唔知十几二十人嘅啫，但系全部都系财经界嘅。咁我有一个朋友咧，就系、是、当时嘅证券界嘅朋友，同我一齐去。咁啊，去到之后咧。呢、這個朋友真係叻，佢認識咗好多當地嘅政界嘅人，即係佢唔定止跟我去一次啦，之後佢係自己翻去。你知啦，飛去呢個阿薩斯坦幾遠啊？
1: 幾多鐘頭？
0: 而家飛大概係七個鐘度啦，咁都幾遠下嘅。但係佢咧好有恆心，成日去喺。幾年內咧，佢識到當地好多政界嘅人。你知啦，即係喺呢啲國家做生意，一定要識政界嘅人。大約喺2016年，即係我帶咗佢去，大約十年後啦。佢犀利啦，淨係收購咗當地一間本地嘅銀行，做埋主席。
1: 佢放棄香港啊？
0: 佢唔係，佢真係久唔久翻嚟嘅。所以我喺香港都見佢嘅，但係佢就。主要咧，佢搬咗去哈薩斯坦 ，OK， 咁喺嗰度做得非常之好。咁到我2018年以港鐵主席嘅身份再去哈薩斯坦嗰陣時咧，佢已經係當地嘅橋領啦，真係人都識嘅。
1: 我哋香港仔嚟嘅，
0: 香港仔嚟嘅，所以我只係想講咧，就係你只要你肯去識人啦，去到每一個地方其實都有新天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说，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去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为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话，多个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到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多个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五点半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个人中枪，伤者已经被送院，警方要求民众避开事发区域。案发的时候，当地正是举行老西区节相关活动，有音乐表演、美食摊位等。有目击者说，当时同朋友听音乐，突然传来几下枪声，大家立即趴低。当他再次抬头的时候，见到一把枪在距离他不够15米的位置，在节庆活动现场执勤的警员随即赶到。这个曾经在海军服役并接受过医疗训练的目击者又说，见到至少5个人中枪。教宗梁14世抵达西班牙展开一星期访问，他赞扬西班牙政府反战和支持移民的立场。梁14世在马德里皇宫和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举行的招待会上，讲到西班牙致力于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团结，赞扬西班牙遵守国际法和多边主义。他呼吁停止煽动分化和两极化来争取支持，又以西班牙的历史为例，说明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可以和平共处。梁14世在抵步之前说，希望此行能够为世界树立尊重每一个人的榜样，又承认性侵问题对教会来讲仍然是一道未愈合的伤口。费利佩六世赞扬教宗在有关问题上的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认为对于治愈和弥补伤害至关重要。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8点，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因为我哋香港系国际金融中心啊嘛，譬如哈萨斯坦，今次同特首去咧系我第三次去噶啦。
6: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5: 20年前我作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嗰阵时咧就去，同今日已经系不可以同日而语噶啦。无论喺金融嘅领域同埋佢哋嘅成个经济啊，都进步晒。
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6: 展览会咧就系贸发局嘅成功嘅亮点嚟噶啦，咁样嗱，北部都会区咧就会即系兴建新嘅展览馆，系咪？
5: 唔系，冇咁讲过，
6: 哦，
5: 只系咧财爷喺旧年个预算案度咧讲话，叫我哋研究一下，咁我哋系做紧啲研究工作嘅啊，
6: 有冇兴趣啊，主席？
5: 任何對香港有利嘅我哋都會做嘅，咁但係就係而家係暫時嚟講呢係一個研究嘅階段。
6: 係有啲咩諗法㗎？
5: 我諗大原則啦，就係其實我哋香港嘅展覽嘅地方呢係唔係好夠嘅，特別係嗰啲交通方便嘅，譬如呢會展咁好方便，四通八達啊，但係其實呢、這個咁多年來喺機場我哋都搭多咗個博覽館嗰度呢都多咗嘅，但係呢比會展梗係冇咁方便啦。咁但係呢我自己覺得呢展覽嘅場地係重要嘅，你有個場地你就會有好多活動可以舉行，你冇個場地啲嘢就唔會發生啦。你其實大家都睇到啟德你就知啦，而家啟德幾旺，開咗體育館之後又有好多城市喺度舉行，又有足球賽、欖球賽，欖球賽又多好多人參與，最緊要係演唱會。咁嗰啲呢都係令到嗰個經濟有活力㗎嘛。
6: 係。咁睇嚟主席你都有興趣喎，係咪呀？
5: 唔係，即係我想講個點呢，淑梅姐，就係你一定要有地方。今日嘅會展呢得70多萬尺嘅啫，即係實用嘅地方啊，太細啦。其實係有需要係即係擴展嘅。其實擴展呢一個咁嘅主意喺2007年已經提出過噶啦，不過到而家都未實行咁解。
6: 係咁啊，即係喺北部都會區嗰度都可能會諗一諗，係咪？你哋有地方？
5: 唔係做緊研究囉，做緊研究，所以呢就睇下情況點樣。
6: 嗰個成數大唔大呢？有興趣嘅成數啊？
5: 咁永遠對香港好嘅事我哋成數都好大嘅，即係要落啲力囉。
6: 要配合囉。其實講返去灣仔都有地方㗎，有三座即係未動用嘅政府大樓呢。
5: 嗰個其實係08年嘅預算案有提及嘅。嗰陣時我係做緊商經局局長，其實呢嗰、那個構思呢係我當年提出嘅、
6: 哦、
5: 就係將嗰三座大樓拆咗佢，咁然後呢就起個，你都知道呢而家舊會展對面就係消防局，咁嗰三座樓喺嗰度㗎嘛，咁其實嗰度可以做好多啲重建嘅，咁嗰陣時提出過嘅，但係總統原因啦，我唔知啦，因為我離開政府啦，就冇喐過。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嗰三座大樓有啲仲係用緊嘅，所以就
6: 有啲又搬走咗。
5: 有啲又搬走咗，咁呢政府都係照我理解都係有興趣喺嗰個位置去再重建嘅。不過即係咁講啦，越多展覽嘅地方對香港嚟講係越好嘅。咁所以 係向住呢個方向行咯。
6: 嗯，好啊，咁啊，希望有啲好嘅消息出嚟啦。其實咧，一路聽個主席咧，都即係感覺到啦，你喺呢個政府工作裏邊咧，亦都非常之落力啦嚇。咁啊，係我哋前任嘅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啦，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嘅，咁亦都喺啲嘅私營機構裏邊咧，就做得非常之出色嘅咁。其實當年你就嚇係一個窮小子嚟嘅。咁喺正话你已经讲咗啦，就话你一出嚟嘅时候喺银行里边工作嘅，系嘛？嗱，当年咧少年丧父都听到你嘅故事啦，住石屋啊，住板间房啊，咁样都冇咩心机翻学噶。但好彩咧，即系我成日都话啲老师咧，对一个人嘅生命咧系好大好大嘅力量嘅。莫德光老师。
5: 嗯，
6: 对我哋嘅马时亨主席系有好大嘅帮手，
5: 肯定
6: 系咪啊？
5: 肯定，
6: 佢帮咗你啲乜嘢咧？
5: 你讲得啱嘅，淑梅姐，我读书好渣嘅。当年咧就仲系考会考啊，所谓咁咧就我成日笑自己咧，就系当年咧成日都担梯嘅，攞 H 啊，咁啊成扎 H 咪担梯咯，系咪？在我讀到 Form 3嗰陣時咧，都仲係即係擔梯嘅。咁嗰年咧，我哋好彩，因為我讀嗰間學校咧，而家又係冇咗咯，嗰間學校
6: 係
5: 叫新法書院。
6: 好多好多朋友記得
5: 新法書院咧，當年咧就啱個啱得咁巧，就開呢個大坑嘅校舍。
6: 嗯，
5: 咁因為佢開大坑校舍咧，佢係多咗班咯。咁當時校長就係黃澤森，阿黃太仲在生嘅今日啊，因為開多咗班啊，就俾我哋呢啲好水皮嘅學生咧，都試升，睇下你得唔得咁。咁我就變咗咧就係試升生。咁但係咧，我媽媽當時就話：你如果再唔讀好咧，你係做乞衣嘅咯。我都救你唔到啦，你喺街度睇下啲乞衣點樣啊？嗱，第日你就係咁噶啦咁。咁我當堂一思考，唔知點解嗰陣時突然間開竅咋？哎，咁唔得喎！咁於是乎咧，就真係努力讀書啦。我每一日放學都會去而家嘅大會堂。嗰陣時大會堂起咗唔係好耐嘅，我記得咁去大會堂讀書，去圖書館，因為屋企嘅環境太差啦。咁又細佬妹啦，又細啦，咁結果咧就去圖書館讀書，每一日。都去图书馆读书，所以冇办法嘅。我觉得咧，中国人讲得好啱嘅，将勤补拙。嗰阵时我就系拙嘅，用要勤力去补。咁结果咧，好彩咧，全个级考试咧，竟然有两科咧，我系考第一。
6: 哇！
5: 咁咧就我仲好记得阿莫主任啊，我哋叫莫主任莫德光老师咧，就嗰阵时我哋啲卷咧就冇名嘅，即系为咗公平。即係譬如我係排一二三咁，另外同學就二四六咁。咁啊，阿莫主任咧就逐班去問呢、這個考一二三係邊個咁啊？咁我咪舉手咯。咁啊，係你啊，因為佢有啲少少愕然咧。點解咧？因為我讀嗰班咧係最水皮嗰班，咁佢都估唔到喺嗰度會揾到一個全個 form 考第一，即係嗰張 paper 第一。我系你啊，我系啊，咁
6: 你自己唔惊喜咩？
5: 我自己都有啲惊喜，因为但系你唔知咁样，因为你咁多同学一齐，咩比拼系嘛，你唔知咁啊，咁我都有啲惊喜嘅。结果有两科我系全个 form 第一，当年。咁啊，莫主任咧就佢都愕然啊，因为我哋嗰阵时系六班嘅，我仲好记得，我系 A6。即系 A1 嗰啲系叻嘅 ，A6 即系水皮学生就抌喺 A6 嗰个班房咧，系一个洗手间隔篱嘅，我仲记得一阵味嘅。咁即系最水皮就系摆啲学生喺嗰度噶啦。咁啊，莫生咧就揾咗我入去戏剧组。
6: 系
5: 呢一个咧，我觉得咧就系训练到我自己咧，就唔系去做戏剧，好似我表弟曾志伟咁啦吓。但系咧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发觉做话剧咧，就系增加你嘅人嘅自信，讲嘢啊各方面咧都会有一种好嘅训练。
6: 因为我做主持啊，咁
5: 做主持啊，咁莫生就好鼓励我啦。咁但系除咗莫生之外咧，其实咧 仲有一位老師對我好好嘅，就是、汪老師。汪老師當時係教歷史嘅，佢仍好人到點咧？佢嗰陣時咧係私人同我補習，叫我去佢屋企教我啊咁。咁結果後來咧，我就因為佢，我入到去香港大學嗰陣時都係讀歷史，就係、是、有咁嘅背景嘅，所以中學。好，你講得好啱嘅，老師係會以生命影響生命嘅。咁所以呢，我成日都話我對老師嘅尊敬呢係最高嘅。我覺得佢哋係嗰個無私嘅奉獻啦，因為老師坦白講，好似我而家有啲老師，我望返轉頭，嘩，佢哋可以做生意搵好多錢㗎，好似我嘅大學老師陳君耀教授好叻㗎，係咪？咁我成日都話老師，如果你要做生意你實掂㗎喎，係咪？但係佢選擇咗去做老師，咁佢桃李滿門，影響好多學生包括我在內。咁譬如我哋2007年我就同一班同學搞咗一個叫做陳君耀傑出講座，就係、是、去紀念陳君耀對我哋生命嘅改變，出年會係20周年啦，搞咗呢個系列啊，咁好開心嘅，大家都每年都可以見到老師。我而家見到陳君耀教授，我都仲係叫佢老師嘅，即係你可以睇到嗰種感情啊，同埋對佢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覺得佢喺我哋嘅生命嗰度。做咗好多嘢，咁我哋好感激。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5: 所以我今日咧，即系好多年前，你唔知记唔记得啦？我曾经当过教育大学校董会主席嘅。
6: 记得。
5: 咁当时嘅特首梁振英邀请我嗰阵时咧，我二话不说，立即做。因為點解呢？我覺得教育係好緊要的，培養我哋下一代，影響我哋下一代好犀利。
6: 冇錯，一個人嘅成功咧，就好似我哋嘅女航天員所講咧，不問出身、即係你嘅出身係點樣，最緊要你行嘅路係點樣樣啦。咁後嚟咧，1970年嘅時間咧，馬時亨主席咧就入咗香港大學嘅文學院啦，選修冇錯啦，歷史同埋經濟嘅咁樣。咁出咗嚟之後咧，大通銀行正正話講過，吳光正先生咧就係你嘅上司啦。咁佢係咪因為見到你嗰個嘅表現好，所以咧 send 你去呢個 New York 度做嘢咧？
5: 去 New York 做嘢就唔係吳光正決定嘅，就有另外啲老闆決定嘅。咁但係咧就嗰個決定，當年1976年咧，我都有啲愕然，因為即係。紐約呢就派咗個人嚟同我傾偈，成個幾鐘頭，佢又唔講佢做乜，又唔咩，冇出聲，咁就咁嚟話同我傾下偈呀。咁傾完之後，咁有一日我嗰個老闆，即係嗰陣時換咗啦，就唔係吳光正啦，一個德國人嚟嘅，叫 Michael Cruz， 佢就同我講，銀行想派你 New York 喎，吓 New York
6: 開心呀、
5: 又開心又擔心，因為嗰陣時我媽媽住喺香港，咁即係我爸爸早走咗啦，咁我媽媽同幾個細佬妹住喺香港。嗰陣時我哋好彩，啱啱抽到愛民村，當年呢就真係好似中六合彩咁嘅。我又擔心我去咗 New York， 咁邊個照顧媽媽呢？
6: 哥哥都
5: 咁，因為我係最大嘛，咁所以呢嗰陣時有啲掙扎，亦都擔心唔知去到 New York会发生咩事，未去过，未出过门去咁远嘅地方。
6: 第一次飞？
5: 又唔系第一次飞，第一次飞咧就去飞台湾，因为嗰阵时飞好难嘅。你知啊，嗰阵时坐飞机好巴闭咁，成家人嚟送你机嘅啫。
6: 冇错，启德。
5: 启德啊，咁咧就于是乎咧，我就有啲担心，又即系考虑咗一段时间。咁最后我都决定，好啦，去啦咁。咁就去咗 New York 啦，1976年嗰陣時。不過去咗 New York 呢，我嘅擔心真係成真嘅。我個老闆係韓國人嚟嘅，好要求好高，加埋呢我真係唔識嘢嗰陣時，即係因為香港仔咁去到負責嗰啲戶口啊，我哋嗰陣時借錢俾人㗎嘛，比如 借錢俾啲肥田鳥公司，我都聽都未聽過。借俾嗰啲養牛嘅公司，嗰陣時我喺我台面成日有本字典嘅喎，要有個世界地圖喎，睇下美國人哋講啲地名我都唔識，咁所以好慘嘅。
6: 點算啊？
5: 老闆日日鬧我，鬧到我真係自己翻到間房度，自己一個人住啊嘛，真係喊啊！我係第一次喊就係喺紐約喊。即係科技真係改變世界。我嗰陣時冇電話㗎嘛，即係唔可以打電話返屋企同阿媽傾下同朋友傾下，冇㗎。咁自己一個人囉，即係好辛苦。
6: 咁點樣扭轉呢個嘅？後嚟你真係好犀利喎，後嚟你又唔知點解又去到加拿大呀、啊、又去成為呢個分析員嘅冠軍呀、
5: 啊。啊同埋即係講要講幾個鐘頭。
6: 幾個鐘頭。
5: 濃縮版啦、啊、濃縮版、啊。唔係當時係咁嘅，因為俾個老闆日日鬧呢，有一個老闆呢就咩香港嘅老闆，香港當時亞洲嘅第一把手嚟到紐約同我講，佢話阿 Fred， 我知道你好慘，係人都知道你好慘嘅、你不如咁啦，你返嚟亞洲，我俾你一個好有顏面嘅落台街、甚至升埋你級添，佢叫 John Linker， 佢太太仲喺香港嘅，佢走咗啦。我話 John 好多謝你，但係我唔可以咁做。點解呢？我話如果我咁做呢，我係一個失敗者，我變咗呢以後呢我都冇面見人。我話唔得，你俾我喺度俾啲時間我，我會搞掂㗎啦。咁佢話好，
6: 咁有信心。
5: 個信心喺邊度嚟呢？其實個信心都係要喺勤力嗰度嚟。點解呢？我好有信心，我如果我勤力一定會打出一個困局。咁於是乎呢，我就每個禮拜日禮拜六喺紐約呢，禮拜六禮拜日唔使返工㗎，嗰陣時即係70年代已經唔使返工㗎啦。我禮拜六禮拜日一定踎喺公司㗎，一定係自己喺屋企包個三文治，攞個蘋果，攞包可樂，當時冇健怡可樂㗎，所以飲到我肥曬，就返去寫字樓做嘢，睇字典，因為有啲字我都唔識㗎，嗰陣時有啲即係睇地圖，因為有啲美國嘅地名我都唔識㗎，咁要即係做好多啲咁嘅嘢。咁如是者咁嘅生活係捱咗成真係有一年咁滯，因為即係個個 weekend 都係喺寫字樓過度過，咁我亦都有啲好嘅朋友幫下我手，即係俾啲有啲美國朋友教下我啊咁。咁於是乎咧，終於有一日我忍唔住啦，我同我老闆講話啦，我已經好勤力㗎啦。如果你都覺得我唔滿意咧，咁我冇得講啦，咁我就要走啦嚇。咁佢咧呢個韓國佬老闆又好，佢就話，我對你係好即係好 tough 啊，即係好
6: 要求高，
5: 要求好高嘅。我都係想你好啫。咁我而家經過咗成年幾嘅觀察呢，我覺得你係得嘅。OK， 好啦，總言之呢，你繼續喺度做，我幾個月後呢就會升你級，後來佢升咗升咗我級。所以呢嗰次呢就我感覺呢就好似一個爬山咁。即係我爬個山，好辛苦，初初又跌又撲，終於俾我爬到個山頂啦。咁爬咗呢個山頂之後呢，以後喺個生命上呢都仲有好多個山要爬㗎嘛。但係只單到爬咗第一個山啦。咁爬咗呢個山之後呢，我就其實喺人生裏面呢真係好多山要爬。但係你如果好快就放棄唔爬啦，咁你下一個山呢就爬唔到㗎，因為你冇嗰個信心啊，
6: 冇錯，
5: 冇嗰個經驗啊。咁於是乎我就係咁樣即係捱到出嚟喺 New York。 咁喺 New York 之後我就返到香港幾個月，又去咗加拿大。咁喺加拿大呢，你剛才講我去轉咗工啦，
6: 係囉，
5: 就點解會轉工呢？又有亂股㗎喎，舊日的足跡啦，真係就係、是、呢，當時呢我太太就話，喂，你喺間美國銀行，即係嗰陣時大通銀行請返我喺加拿大，我移民啦嗰陣時，就純粹唔係因為政治上移民，而係我太太已經係移咗民， 咁我係只係去即係跟佢啫。咁佢移咗民啦，咁我都去咗加拿大住。加拿大嗰陣時都好舒服啊，咁啊咁大通銀行又請翻我，咁我喺度做咗一年到啦，1979年我入去銀行做，到80年嗰陣時咧，我太太咧就同我講，佢話：喂，你喺美國銀行做，遲早調走你嘅，我好中意加拿大，你唔好走啊！我哋喺加拿大落地生根噶啦，咁哇，咁啊，咁點做咧？咁你要去希望揾到一間加拿大公司做啦，咁啊變咗以後都唔使走啦，係咪？即係個諗法。所以人生咧就係好多嘢咧，你以為你即係安排好咧，其實又唔係嘅。點解咧？咁我真係揾，我揾唔到啲加拿大銀行肯請我，佢話我冇加拿大經驗。咁我話喂，我有國際經驗喎，唔得，你冇你加拿大經驗唔夠，你做咗一年啫喺呢度，咁啊冇人請我。直到有一日咧，有個獵頭人打俾我話：，有冇興趣去做股票分析員啊？咁咁我話我未買過股票喎、啊，我冇錢點去買股票咧？係咪？我冇錢咁，
6: 估唔到。
5: 我唔識嘅喎，佢話唔緊要嘅。你有銀行背景，你去試下分析啲銀行股咪得囉。咁我話咁好啦，還掂即係老婆吩咐要搵工啦，呢間由加拿大公司好啦，去搵囉。咁去結果我個老闆好人，英國人嚟嘅，佢就話佢話嗱，我講俾你聽，我哋股票呢一行呢有兩個結果嘅啫、一個呢你做得好呢就會搵好多錢，另外一個呢就是你做得不好就炒你的。他說你制不制？我說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的时候说，近年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纷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与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多个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五点半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人中枪，伤者已经被送院，警方要求民众避开事发区域。案发的时候，当地正是举行老西区节相关活动，有音乐表演、美食摊位等。有目击者说，当时同朋友听音乐，突然传来几下枪声，大家马上趴低。当他再次抬头的时候，见到一把枪在距离他不够15米的位置，在节庆活动现场执勤的警员随即赶到。这个曾经在海军服役并接受过医疗训练的目击者又说，见到至少5个人中枪。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说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和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和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和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相若。世卫和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在线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政府咧，你唔系做咗好多年啫？
3: 总共做咗六年，当时咧每个月都出一个民情报告嘅，每次见到自己跑第尾咧都好唔开心嘅，所以终于有一日跑翻高啦，好开心嘅。
4: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3: 我自己走嘅路真系好坦白，好多时我觉得系有个无形之手带住我行嘅。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3: 有兩個結果嘅啫，一個咧你做得好咧就會揾好多錢，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你做得唔好咧炒你嘅。佢話你制唔制咁？我話制，我入嚟搏，咁我又咩都唔識噶嘛，又係坐喺度。第一個翻工就係我，最後走嗰個又係我。總言之就係、是、一路就係將勤補拙，咁啊結果咧就好好彩，就咧嗰陣時因為。即係外圍嘅環境影響啦，又唔係我叻嘅，就好多基金經理都想知道啲加拿大銀行嘅海外運作。
2: 我啱曬你喎。
3: 係啦，咁啊，於是乎呢，當時1983年呢，就出現咗啲第三國家，譬如巴西啊、墨西哥啊嗰啲國家有好多壞帳，咁嗰啲銀行借咗錢俾呢啲國家，嗰陣時包括波蘭都係啊。咁所以呢就有好多壞帳呢就要撇帳呀，咁咁我呢就專攻嗰方面，咁於是乎呢啲基金經理就睇中咗我，咁就鍾意我嗰啲研究報告，嗰啲研究報告已經係眨下而家講緊係40多年㗎啦，因為我係1980年入行，仲喺我台面
2: 㗎，
3: 有啲報告嗰陣時冇電腦㗎、要打字，如果寫錯呢就要遊咗佢，要搵啲紙黏上去嗰隻嘅。咁呢就到1984年我好彩呢就俾啲基金經理呢就選為加拿大最好嘅分析員。
2: 犀利。
3: 咁嗰陣時呢即係
2: 加人工加到嘭嘭聲，
3: 嗰陣時真係算做得幾好。嗰陣時係84年呢搵唔少錢嘅。一個即係機緣巧合，1985年突然間個老闆話、香港公司需要你，你有冇興趣返去？咁啊
2: 點算啊太太。
3: 咁啊返去同太太商量啦，咁佢就話我唔返㗎，我最鍾意係加拿大唔返㗎。咁如果我就話唔係喎，香港亞洲機遇好多喎、這個都幾即係我做咗幾年呢啲分析員都開始悶啦，我覺得轉下都好喎，唔開哎咗好耐，結果呢佢呢就落咗啲條件，佢話嗱我要咁我要咁我要咁，結果我去返去同公司講，喂我老婆大人要呢啲條件喎，其實我覺得佢啲條件即係唔係幾合理嘅。
2: 辣辣地。
3: 好辣。咁我同公司講，公司話都好啦，我哋想你去俾、你啦咁。
2: 哇，包括啲乜嘢？
3: 佢話要搵一間3000呎嘅屋喎。嘩，香港搵3000呎嘅屋幾多錢？
2: 冇問題。
3: 佢話跟住佢話啲細佬哥細要有架車有司機喎。咁你話你啊，我嗰陣30多歲啫喎。咁、你落啲咁嘅條件，人哋都
2: 證明人哋幾重視。
3: 咁結果咧就，我好估唔到啲老闆話好俾你。結果我就翻咗嚟85年。
2: 係、原來翻咗嚟有呢個原因嘅。咁後嚟咧，政府咧亦都係即係將你咧就係、羅致啦咁樣嚇。咁、其實你都中意做政府嘛？
3: 2002年呢、當年呢我係阿松介紹我嚟，就阿梁錦松我個 我个老友，我个同学仔就介绍我去见阿董生嘅。咁阿董生咧，我系唔识嘅之前。
2: 咁
3: 当然个个都知道佢系董浩云嘅仔啊咁啦。咁啊，我嗰阵时唔识佢嘅，2002年。
2: 嗯。
3: 咁啊，系当时我喺电信营科做嘢，咁咧就佢叫我去见佢，咁我去见佢。咁啊，大家傾下香港問題啊，講下佢嗰個即係治港嘅理念啊，咁咁啊，我覺得董生人真係好到咧不得了。董生出年就係90歲啦。咁啊，我同佢傾咗一個鐘頭，我感覺到佢對香港嗰個感情咧好深，同埋佢真係熱愛香港、熱愛祖國。咁估唔到佢就叫我入政府啦，即係過咗

0: 佢初初未必支持，后来都要支持，咁佢支持咗之后就支持㗎啦，
1: 冇错，
0: 唔会改嘅。
1: 系，但系后嚟你嘅老友因为一啲事情而即系落翻嚟，咁你咁会唔会觉得可惜啊？
0: 当时系可惜嘅，因为可能咧，因为当时佢又忙啦，好多嘢冇兼顾到。附近啲人亦都冇提點佢，咁就變咗發生嗰、那個事件呢，就我都覺得好可惜嘅、
1: 嗯、
0: 因為呢佢係一個好有心嘅人，又係亦都有能力嘅人啦，咁如果冇嗰件事冇發生呢，可能好多嘢都唔係一樣㗎啦呢個世界，但係即係我哋成日話我哋信教嘅人就話一切都係上帝安排嘅，咁下咁佢離開政府之後，我都同佢好開心嘅，因為第一佢家庭開心好多，因為至得人道佢太太可以多啲時間同佢一齊，咁細佬哥又生多兩個，而家兩仔一女阿松好開心，咁亦都係事業方面好成功，咁變咗佢又有佢另外一種嘅做人嘅樂趣，所以每個人行嘅路都唔同，個足跡都唔同，所以都係最緊要最緊要呢，我成日話呢做人七件事呀、淑梅姐。邊七件事呢？第一有健康，咁佢好健康啦，咁非常好啦。第二有好嘅家庭，咁呢個又好緊要啦，因為呢家庭先俾到你動力，係咪？第三就是要有事業，即是在自己的事業領域那裡呢，有即是不是說成功什麼，而是有些滿足感，是
1: 吧？
0: 第四呢就是我叫做富有，那你說哇富有有錢啊好東西、啊、不是，是心中富有，即是最重要是心中富有、
1: 啊、
0: 即是錢財是我們一定要吃飯的嘛，那當然要錢啦、啊、是吧，但是不是說最多錢的人最開心的，但是你心中富有就很開心，
1: 是
0: 吧？第五呢就是有朋友，即是朋友很重要的、啊、第六呢就要有 hobby， 即是嗜好、
1: 打高爾夫，
0: 好像我跟新哥一樣很喜歡打高爾夫一樣，無論幾忙我都會抽時間去同朋友一起打高爾夫，咁很開心的。第七呢就是作為一個教徒，我就覺得呢有宗教信仰好重要、因為呢有宗教信仰呢可以有好多平安嘅喜樂，都係一切呢都係交俾主，如果有唔開心嘅嘢亦都係交託俾主。咁你睇下我哋香港有啲人即係名人啦，佢哋有宗教信仰嘅，遇到困難佢哋嗰個主持嘅態度同一個冇信仰嘅人係有啲分別嘅，
1: 冇錯。咁其實即係喺仕途之中咧，咁亦都即係曾經遇過一啲嘅風浪啦。咁、你
0: 好多風浪，
1: 好多風浪。不過咧，政府咧，你唔係做咗好多年啫喎，
0: 做咗總共做咗六年。
1: 六年啊，後嚟咧都得到支持率啦。你最後咧得到55%啊，你個感受點樣咧？
0: 咁即係我仲好記得當年講過，就係話。當時呢每個月都出一個民情報告的，每次見到自己跑第尾呢都好不開心的。到終於有一天跑返高啦，即係喺個榜度高企呢好開心的，咁即係得到市民嘅認同啦。咁即係我哋嗰陣時我阿松嗰啲喺外面入政府啲人其實都是個心都是希望替香港做下嘢啫，咁所以得到市民嘅認同咧，嗰、那個滿足感係好大嘅。
1: 嗯，係。不過後嚟咧，你就2008年嘅時候咧，因為病而係辭職啦。個、腦患上咗嗰個叫做咩混合靜脈動脈畸形症，咁呢個係咩事咧？咁樣而家點啊？
0: 我每兩年都去照一次。
1: 嗯嗯，
0: 那個症狀呢其實就係好簡單嘅，好似啲水喉咁樣帶得裂。
2: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 佢係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馬時亨教授。
0: 好似啲水喉咁樣帶得裂，個腦嗰啲血

0: 半。
1: 但你覺得係頭痛？
0: 我又冇痛嘅。當年咧，我仲好記得阿若薇咧。嗰陣時佢係議員啦，都話佢有同一個症狀嘅，佢就話佢係頭痛嘅。我咧就好彩就冇頭痛嘅，冇頭痛嘅。但係即係點解離職咧？就係、是、要保持個血壓平穩。所以我而家每日都量血壓架，我唔俾自己啲血壓高。咁當然我有食藥啦，醫生睇住啦。咁每兩年都要照一次。咁冇惡化到。亦都唔會自己自然好嘅呢啲，你如果係咧，就要做手術。嗱，講翻轉頭咧，講起係18年前嘅事啦。
1: 係啦，08年。
0: 如果當時去做呢一個手術咧，就有人話俾我聽咧，要做成7-8個鐘頭嘅，大手術嚟嘅。咁而家咧又有微創啊啲咁嘢咧，可能就簡單好多。
1: 你會唔會做？
0: 我覺得喺我。作為一個70後唔需要做啦，我哋
1: 都好精神啦，見到你係啊，
0: 冇乜所謂啦即係如果即係神嘅安排嚇，要我上天堂嘅，咁咪由佢咯，係嘛？即係日常生活又照咁過，所以我就唔會做。
1: 不過你又真係好精神喎嚇，由肥馬變成咗 fit 馬喎，係咪輕咗好多？
0: 輕咗。唔係淨係輕與肥嘅，我覺得即係健康啦，健康最緊要健康啦。
1: 係咁啊，同埋有孫啦嚇，兩個乖乖嘅女女啦嚇，馬路明同埋馬路玲，佢哋咧就即係都話俾咗啲孫俾你嘅，好開心去湊孫。咁你亦都喺個商界裏邊咧，係繼續做得好。而家就嚟咗香港貿易發展局啦。嗱，但係咧有一個問題咧，好想知啊。其實而家香港講嘅社會啦，同埋政府架構啦，真係好需要財經方面嘅人才嘅。我唔知道啦，主席你有冇興趣重返政府嘅架構？
0: 我而家已經係政府架構噶啦，
1: 係仲要
0: 貿發局係法定機構嚟噶，我哋收政府每年好多資助噶，所以雖然唔係好夠，不過都收好多資助噶。你唔好講笑啦，今日唔係愚人節，你唔好咁講埋啲愚人嘅嘢啦，唔好令你觀眾覺得咦今日愚人節咩？呢個70後仲可以做官唔係嘛？嗰啲係愚人節先講嘅啫。
1: 其實真係好需要呢啲人才咯。
0: 咁啊，長江後浪推前浪啦，好多。好多人嘅，即係我嗰陣時牙碎，我仲記得入官場嗰陣時都有人話：，佢掂唔掂㗎？咩咩咩啊？咁一樣，即係我覺得一定要俾啲機會啲後生嘅去試下，佢最緊要咧，最緊要有心嚇，同埋咧係肯去做咯。咁我自己走嘅路真係好坦白同你講啊，淑梅姐，好多時我覺得係。好似有個無形之手帶住我行嘅，就唔係我自己即係行得到嘅。比如包括即係點樣入做證券啊，翻嚟香港啊，即係85年翻嚟香港啊。我一翻到嚟香港冇嘢耐，就即係亦都香港同美國一樣，1987年有股災啦，咁啊。亦都有啲人抄返以前啲 tape 出嚟我講嘢呀，咁到呢個90年返嚟香港再去喺紅谷組做嘢呀，所有嘢呢都唔係我自己會去鋪定條路嘅，真係好似有個無形之手帶住我行，我真係冇乜計劃嘅，因為每一次譬如有啲重大嘅決定或者行動呢都係無端端咁發生嘅。因為好似90年我返嚟香港呢，其實又係一個好偶然嘅啫。就係點解呢？89年咁公司呢就喺香港調走咗我去倫敦做嘢。做咗1年半到啦，公司就話我想調你返加拿大升級。咁太太就話佢嗰返加拿大呢，我要佢入邊間學校。嗰間係好好嘅私立學校，佢因為我哋好注重啲女嗰啲教育，但係呢佢呢就俾唔到學位我兩個女讀書。我兩個女好細咋嘛，嗰陣時一個都唔夠5歲，一個得9歲，咁但係呢 因為公司同會學校好熟嘅，佢話唔得，淨係收得你一個女。咁、我睇睇又一個女我唔肯翻加拿大，好唔開心。咁佢話你自己翻咯，即係等到你有學位我就翻啦。點知佢就同佢一個所謂而家叫閨蜜啦，就掃心星。嗰陣時掃心星好難嘅，因為點解要打個長途電話噶嘛？以前冇話好似而家今日咁齋嘅電話，
1: 非常昂貴嘅，
0: 好昂貴嘅。咁佢係同我閨蜜投訴，閨蜜咧就同佢先生講話：喂，阿 Fred 有單咁嘢，好唔開心，老婆好唔開心，我喺倫敦咁。咁佢個先生就打電話俾我，喺香港打電話俾我。喂，聽到話你哋有咁嘅情況，我話係啊。佢話咁，你不如翻去香港啦，香港大把工，就係咁樣翻到嚟。
1: 原來係咁樣，係為咗都係為咗啲女嘅求學嘅問題。
0: 就係咁樣翻到嚟。咁我就非常感激呢個朋友，即係咁嗰陣時，如果唔係佢咧。我就未必翻嚟香港噶啦，我都可能系翻咗去加拿大。咁我个成个际遇又唔同咗噶咯，系嘛？呢、一个朋友系边个咧？都好多人识噶，相隔就系我哋和王嘅大班霍建宁。
1: 系，原来佢
0: 系咪好多旧日的足迹咧？
1: 咁系咪又要多谢佢
0: 啊？梗系啦，
1: 我哋都要，我哋都要多谢佢。
0: 我成日都多谢佢噶。
1: 系系。
0: 咁所以即系。過去啲幾十年啦，我係1990年即係返嚟香港正正式做嘢，到今日都未離開過嘅、我一路都喺香港，即係過去36年呢，我覺得有一樣嘢係令我好開心，亦都係感覺到我哋國家嗰個轉變強大，就係、國家嗰個發展。所以朋友好緊要咯，家人嘅支持亦都好緊要，
1: 健康亦都好緊要。
0: 健康嘅，
1: 係啊，
0: 健康 number one。
1: 你而家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咁精神啊？好似琴日你啱啱喺呢個中亞度翻咗嚟，日日見到你都係好精神，間中見到你打 golf 咁樣。
0: 係啊，咪最緊要你嗰個心情好啦，係嘛？我運動唔夠嘅，不過都 OK。當個人開心嗰陣時咧。加埋呢就你而家見到我精神好好啫，我精神唔好嗰陣你見我唔到㗎嘛。我前一排食物中毒入咗醫院幾日，你嗰陣時見我唔到㗎嘛，係咪咁所以即係總言之呢
1: 唔好咁餵食。
0: 唔好餵食都得，不過病從口入要小心。咁即係一路咁行一路咁行呢，我覺得我自己嚟講呢都好開心嘅，因為呢又頭先我講做人七件事呢，我感覺到我都做到啦，咁希望繼續做得更好啦，即係
1: 啲壓力呢會唔會即係都有方法去解除呢？因為6月16號呢一個嘅超級論壇呢、相信都係好多好多嘅壓力。
0: 我又唔係覺得好大壓力，我的角色好細㗎嘛。
1: 你係主導啊，
0: 我係俾我啲前主席做嘅㗎嘛。我係問問題㗎嘛。答問題嗰個最難。
1: 馬時亨名人堂，馬時亨香港情，馬時亨獅子山精神，你都做得非常之暢順。
0: 唔係，因為我有啲好嘅幫手㗎，張文新幫我手訪問張學友啊，咁我咪容易囉，係咪到獅子山精神嗰十集呢，個個都自己會自動講嘢嘅，包括好似許冠文咧，佢直情我覺得佢做戲嘅喺嗰度。雖然姜圖人話俾我聽咧，就話佢都唔係好識講嘢啊咩，我又唔覺得。我
1: 講得幾好，
0: 訪問又做得好好、啊。咁Sir Michael Kadoorie又係好多嘢講我，咁所以即係我變咗自動波咧。其實我的角色好細嘅咋。
1: 多謝你啊，繼續啊，幫我哋幫我哋個香港啊，加咗好多好多個姿彩啊！期待6月16號有個好成功、好成功嘅未來60嘅論壇啊！不過而家呢個時間咧，仲要請教授啊點唱。
0: 咁梗係點一首我哋香港人耳熟能詳，亦都係反映到我哋香港嗰、那個。過去情況啊，亦都每一個人嘅心聲嘅獅子山下啦，係咪？
1: 有啲咩要同我哋啲香港仔、香港女講？
0: 最緊要就係有呢個獅子山精神啊，拼搏啊，因為永遠都會遇到困難嘅。咁但係總言之要克服啦，係嘛？有嗰個鬥心啦，啊，有困難都會變咗係成功噶啦。
1: 嗯，好似我哋嘅即係馬主席咁樣嚇，經過咗啲高高低低，依然繼續向前，
0: 係啊，
1: 一直向上。六月十六號有咩期待？有咩期望？
0: 冇，只係希望香港人對貿發局嘅工作多啲認識，多啲肯定，大家同心協力，令到香港做得更好啦。
1: 係，恭喜曬我哋香港貿發局六十歲生日快樂！
0: 多謝曬祝妹姐，
1: 多謝馬時亨主席 ，thank you。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他是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山下，多谢晒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啊！喺主席身上边，我睇到热辣辣、热情两个字。我相信佢同几位嘅前主席都系一样啊，要将自己嘅智慧同外界连接，继续为社会创造价值。系啊，好多谢中亚外访团取得亮丽嘅成绩。主席讲得啱，特首带队，但大家都要懂得自己去揾食啊，为自己留下成功嘅足迹。而祝贸易发展局60周年快乐，616未来60论坛取得空前嘅成功，为香港带嚟新动能，继续食四方饭。好啦，六月系父亲月。主席呢是一个事事有商量的爸爸，但下个星期我嘉宾他们家的爸爸未必事事有时间去谈，因为他们忙于体证，差点连饭都不吃，水都不喝，因为他们说要悭回时间去救人。爷爷由看牛童变成外科医生，后来仔仔和孙都走入了杏林世界。到底这个家庭经历了些什么故事呢？下个礼拜我们有三代有心人，三位唐医生，唐登华医生、唐琼雄医生、唐鉴森医生。我们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台，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台。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同白俄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图尔钦说，白方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球队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球员在出发前一日拿到美国签证，但是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个传媒主管在内的15个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要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妹妹、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強調，朝鮮的擁核國地位是絕不退讓的底線，無論誰承認或者不承認，都是不能夠否認的現實，平壤絕對不會容許任何威脅。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说，美中元首上个月会晤的时候，双方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金宇正认为，只不过是美国散播虚假信息的惯用伎俩，朝方拥有最准确的信息。他又批评美国批准向韩国是出口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相关装备。正因如此，朝方致力于加强自卫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应对敌对国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喂，快啲入啦，这个钟数应该没人看到吧？
5: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5: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5: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JW 黄浩儿，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6: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记住要幸福啊！

fans 鍾意調料配角意外現場三生有幸呢啲比較傷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諗過係咪要延續落去做四部曲呢，但最後覺得人生係有好多感覺同結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搵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王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个人意见节目《讲东讲西》现在开始。

0: 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广东广西嘅老店啊。咁喺直播室里面呢有文杰华啦，文教授啦。
1: 系啊，早晨早晨。
0: 苏轼。咁喺电话里面呢都有马定成嘅。阿马 Sir。
2: 大家好，
0: 大家好，早晨啊！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体育名将啊！咁咁啱咧，大家都应该知道啦，今晚就有大事啦，
1: 系
0: 嘛？开幕啦，即系喺北美举行嘅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啊，第一次有咁多个国家主办嘅世界杯咧，就今晚咧就有得睇啦。
1: 啊，唔使瞓啊！
0: 唔系嗱，其实应该系早起身，因为嗰个时区嘅问题。咁咧，大家可以早睡早起。咁咧，因缘际会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讲呢个题目咧，就系体育名将啊。咁其实即系体育界咧，就始终都系一个竞争性嘅活动啦吓。咁啊，即系成日都讲啦，一系赢两队波打，一系输嘅啫。咁啊，咁点都要一决高下。咁但系呢种一决高下有啲唔同嘅，即系同战场争斗啲唔同咧，就大家最后都冇事噶嘛，即系最多可能会受下伤咁样啦。就比较我哋叫做 gentleman 一啲啦，绅士一啲嘅活动。咁啊，其中因为有啲即系我就觉得啦，即系要诞生名将，除咗成绩之外咧，都要有个竞争嘅，即系《孙子兵法》话斋嘛，即系古之善战者就无勇名噶嘛，即系如果我就系一个人，赢晒所有嘅杯赛比赛，咁其实就大家就冇咁冇咁有深刻嘅印象，总要有两三个系啊，两三个互相竞争，跟住仲要斗一世咁样，大家先记忆深刻啲嘅。咁啊，不如俾阿马 Sir 讲下先啦，好嘛？
1: 好，
2: 名将咧，主要是个名怎样来的呢，就大家捧出来的。现在的体育在世界上呢，它是成了一盘生意，而且是相当大的生意。
1: 没错。
2: 不单止它金额的问题，而是它的受众的问题。
1: 嗯。
2: 那大家现在温饱解决，很多就要涉及到减肥啊，涉及到要呢个健康嘅体魄啊，咁所以即系啲大国啊，啲先进国家，啲有钱嘅国家咧，佢就好重视体育呢一盘生意嘅。咁体育头先两位讲咗啦，就有千百种咁多嘅呢个项目嘅。咁我谂今日三个讲者各花入各眼啦，我个人咧就比较中意田径，奥运嘅金牌大项亦都系田径啦。咁啊，田径咧当然系大家都万众瞩目嘅百米噶啦，百米飞人系边个啊？咁啊，咁但系中国有个特色，即系中国最叻嘅苏炳添咧。叻到最犀利嗰阵时咧，都只能够喺奥运度，即系作为决赛嗰八名里边，差唔多包尾啦吓，就系咁上
0: 下啦，
2: 已经系即系亚洲人嘅骄傲啦。
1: 系
0: 咁，仲有刘翔，
2: 当然啦，即系百米，仲有其他嘅亚洲国家都叻过。咁但係我即係細個嗰陣時啊，最深刻嘅印象，因為係國家宣傳。1959年嘅世界第26屆乒乓球錦標賽咧喺北京舉行，咁而且中國隊咧又真係好
1: 出色，
2: 系好争气啊，好争气啊！咁啊，攞世界冠军其实就唔系首创嘅，即系唔系59年26届嗰次首创嘅，而系我哋香港人嘅骄傲容国权，
1: 系
2: 喺廿五届已经攞咗世界冠军嘅。但系嗰阵时个宣传啊，未有咁轰天动地。59年啱啱開始，北京係有電視呢一味嘢，以前係冇嘅。咁啊，啱有電視，當時北京城即係 嗰個電視嘅普及率啊，一下子咧就展開咗啦。啊，當然啦，嗰陣時啊，九寸仔啊，啊，十二寸算好大噶啦，十四寸就見唔到噶啦。咁但係九寸仔擺喺學校，千幾個學生，即係其實睇唔到乜嘢嘅，
1: 圍住咗九寸，
2: 係啊，
1: 因為都仲未入屋噶嘛，係啊。
2: 你九寸咁低啦，個屏幕千幾個學生圍住睇，你睇到啲乜嘢？但係嗰種心態啊，因為已經係進入咗舉國歡騰嘅階段。
1: 係啊，
2: 咁啊，莊則棟啊、李富榮啊、徐仁生啊，呢啲名將咧，嗰個名咧係好深入人心，即係作為民族英雄咁樣。特別係我哋母校咧。唔知係有邊個學生嘅家長巴閉到請得喐莊則棟同李富榮嚟我哋學校打場波。
1: 哇！
2: 唉，咁咪真係巴閉啦嚇！睇到嗰場波以後咧，有好長時間咧都能夠吹水啦。所以乒乓波作為中國國球，到今天為止咧。喺世界應該仲係一哥嚟嘅，
1: 冇錯，
2: 有競爭，但係整個嚟講咧，佢一個係冠軍攞得多，同埋幾多年冠啊，七年冠啊，或者所有嘅項目包曬啊，金牌啊，甚至係中國嗰啲名將已經唔係一流啦，係一流下邊少少嘅啦嗰啲。走到去外國做教練，甚至是入籍成為外籍兵團，所以中國這個乒乓球呢，它的影響力啊，是應該其他的項目是比不上的。
0: 有個講法說全運的乒乓還難贏過奧運的嘛，
2: 它還有一種是政治的原因。剛才提到一個名將，不是最犀利的莊則棟、李富榮，而是徐仁生。徐仁生的人是即是老虎的人啊，
1: 是
2: 指頭人物。徐仁生他巴閉在什麼地方呢？他球技當然是很好的啦，但是他球技不能夠出眾呢，超過莊則棟、李富榮呢，是因為不夠有特色啊！莊則棟花名小老虎，三板解決問題，好多名將在他手下咧，食唔到三個回合嘅，噼啪噼啪就丟分噶啦。咁啊，呢個係莊則棟嘅特色。李富榮咧就係好聰明嘅，係打巧波。不是靠力，不是靠速度，而是靠這個落點來控制，所以他的特色呢被這些體育記者也都捉住啊，叫做智多星。那麼徐仁生呢就差一點，他都是很厲害，但是戰績都輝煌，但是他沒有這樣的特色，他的特色表現在政治方面，哇，厲害了。在60年代佢係作為呢個國家嘅呢個體育運動嘅一個官員啊，即係已經係係帶徒弟，同埋係做呢個幹部咁樣啊。
1: 嗱，
2: 馬
1: 鼎盛有一個你頭先提到好啊，即係話一個乒乓後來咧就再展開到成為一個乒乓外交啊，我哋都係好細個就聽到啊。
2: 後
1: 來嘅發展
2: 咧，小球推動大球啊，又大咁樣風光咗一輪啦。我而家講徐仁生，佢嗰篇文章咧，只不過係講體育運動裏面嘅乒乓球嘅一種思維。有攻有防，有抽殺，有旋轉，但是他用這個體育的語言呢講出一番哲學的道理啊。這個是他的優勝，運動員一般都說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他不是，他有腦啊。 呢篇文章咧，俾毛泽东睇咗以后就巴闭啦。首先，《人民日报》全篇转载，佢只不过系一篇呢个体育运动嘅一个教练员或者一个领队嘅感受。但系《人民日报》哦，《人民日报》系党嘅机关报、哦，全篇登载、哦，仲要呢个系编者案，其实系毛泽东写嘅。啊，毛泽东仲喺中央嘅会议里边着重咁样提长生呢一篇文章，啊，巴闭到咧话，关于如何打好乒乓球呢篇文章咧，你哋大家都要睇下，佢系对国家领导人讲嘅。佢话呢篇文章咧，应该引起各级党委嘅重视，话呢个系小将向老将挑战。同埋好感慨，话小将总会超过我哋嘅，啊，毛泽东嘅原话：如果我哋不向小将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1: 嗯，
2: 哇，咁呢啲说话发人心醒啦。
0: 系长江后浪推前浪。
2: 因为你要搞清楚呢个系1964年末，中共中央里边两个司令部斗争得最剧烈嘅时候，毛泽东引用徐恒生呢篇嘢。作为一个政治嘅重磅炸弹掉咗出去，所以我哋嗰阵时有好多小道消息，有好多呢啲关于即係顶级嘅领袖嘅争斗嘅嗰啲新闻啊，你唔係身历其境呢，你唔能够即係体会到体育喺政治上会发生咁大嘅轰动。
0: 係，馬上多謝。喂，咁啊，都交翻時間俾阿文教授講少少啦。咁你又點睇呢個體育明星呢個現象咧？
1: 嗱，而家咧就真係去到體育明星啦。但以前咧體育名將咧，我哋係有多期待嘅，即係唔單止話佢攞幾多個金牌、世界紀錄、世界冠軍啦。好似頭先咧馬鼎盛提到呢、這個容國團咧，其實係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喺乒乓球賽裏邊啦。咁即係所以咧，其實嗰時紫氣好高揚，但是呢後來我們對名將呢，我其實更加受到一些更早之前的運動員的影響，他們是沒有金牌的。譬如說一個人的奧運，那個劉長春1932年那個田徑，他自己一個人去了洛杉磯的奧運，那他們建立的那種真是堅持不懈、克服逆境、永不放棄的精神象徵呢，一定是跟體育名將呢在我們心目中呢有這個期待的。咁佢個風範啊，同埋佢應對喺即係運動場上嘅態度啊，屢撲屢起啊呢一類嘢，同埋佢點樣代表國家去推廣呢個運動嘅風氣，即係嗰個社會影響力咧，都係我哋對一個運動名將嘅加埋嘅一個 package。
0: 係啊，
1: 咁我諗啊，蘇適都係有呢個諗法，係咪咧？
0: 嗱，我就想由少少歷史開始講，因為大家講體育名將咧，可能覺得都係傳播媒介比較發達之後咧，即係始終我哋呢代人咧就有電視，頭先阿馬 Sir 都提過，有電視轉播之後咧，其實就大家對嗰個體育運動同埋嗰個名將嘅認識就深啲嘅。
1: 嗯，
0: 咁喺電視之前咧，大家嘅印象就會依稀啲。咁但係其實歷史上邊咧，好早咧就已經有因為體育運動咧成名嘅，早到咧就其實公元前已經有，咁咧就喺古羅馬同埋古羅馬，大家有睇嗰啲電影咧，加里基塔啦，即係角鬥士啦，角鬥士本身喺羅馬嗰個現象級嘅明星嚟嘅，咁佢除咗呢個鬥獸場之外，仲有一個賽車場嘅，大家可能聽過呢個賓虛咁嘅場面啦，冇睇過都。聽過呢套電影，
1: 唔係今日嗰個賽車啦，當然用嘅工具係唔同啦。咁但係咧仲犀利啊！即係因為佢唔係用機器，佢人力啊，
0: 用
1: 馬力啊，人力同馬力嚇。咁原來都係一種競技之一。其實咧，頭先我哋未講到一點咧，其實嗰體育嘅種類多到有啲我哋以為唔係體育嗰啲咧，都當係體育嘅。譬如呢個圍棋運動，
0: 哦，係電競啦。
1: 是啊，冇錯，是啊，咁啊呢啲都要包埋喺裏面啊，咁所以都係最講最緊要就係嗰個所謂體育精神嘅問題。
0: 係啊，同埋即係頭先我點解要講即係羅馬時期嘅，就係其實體育名將呢樣嘢其實個歷史好悠久㗎啦，冇大家諗得係唔係一個 近現代
1: 的。不是只是奧運啊這些啊或者世界賽事。
0: 其實在一個文明呢，即是羅馬作為一個人類文明其中一個最頂尖的文明啦，那他為什麼要搞體育呢？就是為了令到國民有娛樂嘛，即係當時羅馬同現代係有啲分別嘅，但係佢作為一個共和國啦，佢要選票噶嘛，咁咧佢要令到主要喺羅馬城同埋佢其他唔同嘅城邦啦，令到啲citizen， 因為羅馬分 citizen 同埋始終都係個奴隸制嘅社會啦，咁令到啲可以投票嘅公民咧有一啲娛樂嘅運動，咁慢慢體育就成為。即係賽車同埋角鬥士啦，就成為一種俾當時嘅人嘅娛樂嘅運動，令到咧呢啲人咧可以對當時嘅君主啦，即係後來變咗羅馬帝國啦，或者係當時嘅元老院啦，有比較高嘅支持度。咁咧其實現代社會某程度咧就繼承咗呢一種即係始終大家啊要有啲娛樂活動噶嘛，咁體育除咗即係一盤生意啦。即係可以收門票賺到錢之外呢，亦都係可以令到成個社會呢冇咁多力量去譬如去街頭打交咁樣，即係少咗呢一種暴力嘅傾向，發展咗去比較競爭性嘅，
1: 甚至當係 game 嗱，係啊，因為咧我哋以前聽過戰狼三百啦，斯巴達型啦，點樣去即係叫做教育嗰啲細路仔，即係三歲開始你要挨痛啊、挨打啊，阿媽都唔可以救你啊，即係真係打到死啊！咁呢個係一個光榮嚟嘅，本來嗰陣時真係有衛國嘅衛族嘅呢個功能，咁後來你如果唔係咁多仗打嘅時候咧，你唔係打到戰狼三百死曬呢啲情景咧，咁佢哋一路訓練嘅體力係點樣去即係展現出嚟咧？咁就會去到譬如競技啊呢一類咁嘅場合。係，
0: 所以早期好多運動競技咧，其實都係源自戰爭嘅，即係例如我哋現代田徑，頭先馬老師又中意田徑啊嘛，咁田徑裏邊有標槍啦，標槍係咩嚟嘅？當時嘅打仗嘅一個投擲武器啦，現代有射箭啦，咁射箭當然亦都係當時軍事上嘅一啲武器啦。
1: 係啊，
0: 咁長跑、短跑其實都係同士兵嘅訓練好有關係啦，甚至乎馬拉松係咪咁出名？即係馬拉松其實係一個戰場嘅名嚟噶嘛，即係變成現代奧運或者係現代田徑一個好矚目嘅長跑運動，咁其實都係離唔開戰爭。不過人類嘅進步就係將互相殘殺嘅戰爭啦，變成一個君子，大家守規矩喺一個運動場
1: 有遊戲規則嘅
0: 公平嘅競技
1: 運動嘅係冇錯。嗱，但係仲有一樣咧，我諗起瑪雅文化嚇，其實都一樣。我哋對於一個體育名運動員啊，一個嘅期待咧，以前就可能佢哋都係一個衛國者嚟嘅嚇，即係要打仗
0: 嘅，互相唔同國家
1: 視死如歸嘅嚇。譬如你喺瑪雅文化，你打得好嗰個人先至要割咗個心臟出嚟獻祭嘅，你打得輸咗嗰啲咧就冇資格去獻自己嘅心臟。咁即係呢一類嘅諗法咧，我哋其實或多或少咧都滲入咗喺體育員嘅身上。即係當唔係去打仗嘅時候咧，佢哋喺個競技嘅層面咧，佢都要哇！即係我唔怕受傷，唔怕失敗，我最後嗰個目的點都要達到，不成功變成人。我哋都會有即見到呢種形態咧，喺所有嘅運動裏面出現緊啊，係咪咁樣咧？
0: 我覺得係嘅，因為運動本身咧係代表咗一個團體或者係一個你叫社群啦，甚至乎一個國家啦，層面之間嘅一個競技啊嘛。咁即係始終戰爭成本好大啊嘛，即係現代尤其是現代社會，即係殺人嘅效率好快咧，工業革命之後係即係無論槍械啦、坦克呢啲咁嘅武器，咁所以大家就盡量避免發生呢、這個肢體上面，甚至乎係即係戰爭啊，大家盡量避免啦。咁有咩辦法喺即係戰場外邊嚇揾啲？我哋叫用口去拗下嘅，即係例如英格蘭對阿根廷咁樣，唔使一定去福克蘭群島嘅。即係如果世界盃上面遇到，因為佢哋一個喺南美，一個喺歐洲啦，平時冇乜機會遇到嘅。咁啊，世界盃就成就唔知點解成日都會遇到啦。即係抽籤嘅關係啦，咁啊就變咗一個好有爭論點，係啊，好有火。
2: 我補充一下啦，
0: 係馬上。
2: 補充一下頭先呢個文基華提到。1932年洛杉磯奧運，中國的運動員劉長春 刘长春咧，佢作为名将咧，并唔系喺佢个纪录上面，佢嘅成绩咧，中国当然系冠军啦，但系攞到去奥运咧，系喺预赛当中咧就出局噶啦，都唔能够参加决赛嘅。当然有好多原因啦。咁刘长春呢个值得一提嘅咧，系一个历史背景。啊，刘长春咧，佢系一个东北人嚟嘅。1932年东北，大家会谂到乜嘢咧？系31年已经系九一八事变啦。32年东北已经沦陷咗啦。系喺日本嘅铁蹄下边，所以刘长春佢作为一个流亡啊，流亡到关内嘅一个运动员咧，系点样能够表达佢嗰种爱国主义嘅精神啊？咁唯一就係作為一個中國東北人走向呢個世界奧運裏面，以本人參加嚟到宣傳中國當時係一個被侵略嘅國家，但係呢佢仲係不屈不撓咁樣戰鬥緊嘅。咁劉長春呢，佢去參加奧運呢，其實好大嘅呢個經濟上面嘅支持呢，係東北將領張學良出錢。因為當時國民政府亦都冇乜錢，又打緊內戰，就唔係好得閒即係去參加奧運呢啲咁嘅。
0: 係，馬上時間差唔多啊，我哋要交俾新聞部嘅同事，我哋返嚟繼續講呢個體育名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他们是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台。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说，报考人数减少没影响未来报大学的志愿，亦都有考生认为竞争依然激烈。教育部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前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一个有脚伤的考生扶住金属拐杖应考，他说准备了相关证明文件，亦都有家人陪同考生到场，希望个仔高考顺利。有家长着住旗袍到场，希望个女旗开得正。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和复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辞，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7: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8: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来到星期日早上第二节的广东广西，我们的老店。直播室里面有文杰华文教授，我苏轼，同埋电话里面有马鼎盛的。
1: 大家好。
0: 是啦，我们今天题目体育名将，刚才马 Sir 就讲到
2: 这个刘长春。
0: 是讲到刘长春，讲到一半，因为要交给新闻部。马 Sir 你继续。
2: 有没有补充？
0: 有没有补充？
1: 是啊，刘长春呢 ,1932 年他作為一個中國人登上了國際體壇的一個盛會，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愛國主義行動。因為大家知道那時候中國在世界的視線裏面是一個又窮又落後又愚昧又被人打敗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咁但係劉長春以一個現代嘅運動員嘅身份登上咗呢個奧運，咁大家睇到，中國人同我哋一樣啦，佢啲運動員成績雖然唔係好標青，但係都達到奧運嘅水平，同埋佢哋嘅面貌、佢哋嘅體育精神係現代人嚟嘅。並不是當時世界那些輿論好像說中國還拖著條鞭啊，啲中國人還好像清朝那樣個個都吃鴉片啊，即是這一種的面貌是被劉長春一出現這樣的傳媒採訪啊、影相啊等等，所以本身體育運動的政治的因素呢是好強的。即是劉長春的故事呢，我哋即是要結合個背景個歷史背景，中國當時喺國際上面係一個乜嘢嘅地位咁樣嚟睇。咁另外一個體育名將呢，我係要講講啲西人啦，就係泰臣。
0: 拳擊運動。
1: 這個拳擊運動員當然佢嘅成績是很巴閉啦，打親都 KO， 好少人在他
0: 不打曬十二個回合
1: 下面，好少人能夠走過一個回合。咁仲有他的特色，因為拳擊運動呢他有一個規則不可以大蝦細的，大
0: 量一
1: 樣呢是稱過先知的個體重。咁佢泰臣打嘅級別呢係無限量級別，即係你話知你100公斤、105公斤或者你300公斤都可以落場你參加咗嗰個比賽呢就無限㗎喇。咁而泰臣嘅體重呢並唔係好超班嘅，同埋佢個身高啊都未到1米8，咁嗰個100公斤級以上嘅拳擊運動員呢隨隨便便都1米9甚至2米嘅巨人都有。咁身高體重都差，個手臂嘅長度自然就唔會夠犀利。咁即係你打人人打你，你隻手臂咁短，人哋拳頭都到面口啦，你仲未有耐及人哋嘅身。點打呢？所以泰臣喺咁樣嘅身材嘅劣勢之下能夠打出咁輝煌嘅戰績。咁而家大家好隨便可以睇返錄像啊，真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嘅。冇人可以好似佢咁凶狠嘅兩隻手連環出拳。同埋佢係可以喺一邊捱對方嘅重拳嘅同時回擊，咁呢樣嘢係拳擊運動裏面一個好重要。

0: 磅數，如果真係你打你踢佢兩腳，佢打你一拳，你都唔掂啦。
1: 睇幕少少。
0: 嗰個電影亦都搞咗個劇情出嚟，泰神攞個鬧鐘啊！啊，小兄弟，你捱得過我三分鐘唔對低咧？啊，我就答應，答應同你啊，即係做體育上嘅交易。咁我哋睇到甄子丹係攞武術啦嚇，咁泰神就拳擊嗰啲動作，打起嚟咧都好有趣味，好過癮嘅。咁泰神因此喺香港咧，亦都收穫咗唔少粉絲。佢最快嗰一場。是30秒就擊到一個世界級的超重量的。啊、為什麼呢？他一拳打出來的力量呢，經過測量是800公斤。所以如果不幸中了他這一拳，很少不累低的。
1: 這
0: 些是泰神的特色、啊，佢嘅名將嘅名點嚟嘅咧，就是、因為佢嘅拳擊係有佢人哋一見難忘嘅特色。
1: 所以電視轉播就好唔中意泰神嘅，因為咧普通人可能打幾個回合中間有廣告賣下咁啦，泰神咧可能咧一個回合都即係結束賣廣告嘅時間都冇。
2: 同埋咧，我哋都唔想睇廣告嘅，就是、要睇佢一路連續落嚟以最快嘅時間幾時打低。但係咧，買鼎盛提泰神啦，咁好自然咧，我就會諗起中國以外嘅嗰啲所謂體育名將咧，我都不能避免地俾呢個碧咸咧。雖然我未係佢，我冇做過佢粉絲、
1: 就
2: 是、
1: 足球啊，
2: 但係咧，你睇下最近佢嗰個紀錄片，由佢一路出道，佢唔係場場贏，佢絕對唔。咁佢亦都有令到佢个团队真係冒险一个好大嘅即係危机嘅嗰啲情况。但係啲人就係鍾意佢。咁当然
0: 靓仔嘛。
2: 我哋冇期待体育员一定要靓仔，但係原来呢个都係一个真係好希望有嘅因素。
1: 讲句题我话今届世界杯系冇意大利。
2: 是
1: 最靚仔的那個、不過、回應回頭先馬 Sir 和文教授兩個問題，其實泰神都還有政治上他有表態的，因為他當年呢、就是拒絕服兵役，沒有去打越戰的。在、他這個表態呢，即大家明白越戰早期呢其實就被視為一個愛國的形式、即大家覺得服兵役是應該，但去到後期呢，即打十年之後啦，大家就覺得喂，其實為什麼我們要去一個我都不知道在哪裡的地方打這場戰爭、所以泰神的地位呢 在美國當時的地位都隨著對戰爭那個、不同的觀點呢是有一個反轉的，他有一個、國家的恥辱，跟著又被捧返出來成為即大家對他的評價又正面翻好多，咁所以有時即係體育同政治係咪完全可以脱歐咧？咁歷史話俾我哋聽咧，其實就唔係呢個，只係一個美好嘅願望啦。
2: 但係唔會啦，係應間我哋一路講落去就會睇到呢個體壇名將同好多商業啊，同埋被偶像化，全仲要代表國家嘅嗰種期待咧，引起嘅一種新嘅文化風尚。不過咧，你講翻泰神仲一點咧，佢都流露咗其實一個對運動員嘅師德咧，我哋亦都有期待過。但因為聽講咧，佢就有少少家暴嘅，即係涉嫌
1: 個
2: 家暴嘅。
1: 另外一個
2: 係
1: 泰加活啦，
2: 係啦，咪係啦，呢個泰加活就令仲要出軌嗰類咁樣嘅嘢啦。啊，原來我哋真係想佢一個完美嘅人㗎。
1: 咁但係碧咸就係好好先生啦。係
2: 啊，又好個爸爸啦嚇。咁、即係其實我哋有冇話將一啲完全未必係範疇相關嘅期待咧，擺曬喺體育員嘅身上，佢代表嘅人格理型係點？
1: 我會覺得其實作為一個名人咧，即係。你會有工作以外的一些道德規範你是需要遵守的，即是吃得鹹魚抵得渴、即是你撈得這行，即是你作為你的人工，除了你在場上面的表現之外，你都作為一個代言人，即是商品代言人、或者一個球隊或者國家的一個 icon， 一個標誌性的人物、你是需要有一些額外的道德操守，或者是額外加俾你的一些規範，你是需要遵守的。即是你要明白，一是你就不要那麼出名，即是你就一個小樹，或者是好像麥根萊那樣，我一出來我就是壞孩子。麥根萊是即是80年代網球美國網球的那張名

0: 好红嗰阵时，
1: 但系佢又出名臭脾气噶嘛。咁一系你就细细个咧，即系出道嘅时候就已经系抱住一个咁嘅形象出道，咁你就可以少啲咁嘅包袱。如果唔系咧，即系譬如一啲好出名嘅运动员咧，即系好似Tiger Woods咁啦，咁佢突然之间形象暴转嗰、那个嗰、那个
0: 咁多丑闻，
1: 系嗰、那个破坏好大，
0: 好大。佢跟住永不超生咁滞。
1: 系啦，咁所以其實個人形象就其實喺出道早期有得揀嘅，即係你想做一個好先生，建立一個正面形象，除咗球隊俾你嘅人工或者自己贏比賽嘅獎金之外咧，仲想喺呢個廣告界啊，利用名氣攞啲收入咧，就要注重個人形象啦。如果好似麥根萊咁樣，其實即係係冇乜所謂啦，我都係爛脾氣嘅咁樣。其實又即係唔係冇得揀，但係咧揀咗之後咧。就翻唔到轉頭，即係同其實同演藝明星差唔多嘅、
0: 嗯，
1: 你都要注重個人形象嘅。如果唔係，即係個形象一旦嚇自己嘅行為破壞咗自己嘅形象咧，有啲人受得到嘅，但係即係大部分其實都承受唔起呢一類咁嘅。
0: 係啦，同埋仲有啦，你嗰個體育品種咧，如果譬如有網球員咁，你自己一個人喺場運動場上啊，但係如果你一個足球隊伍咧。你同團友之間、隊友之間嘅關係咧，係好大影響。
1: 唔止隊友嘅教練啦、
0: 啊。係啊，即係同係咯。咁可以，譬如美斯啊，接近完美咁啊，係嘛？即係話家庭又和諧啊，啲隊友又好愛佢啊，係嘛？即係我哋其實咧，不必要地咧，都將好多角色唔同嘅期望擺曬喺體育員嘅身上。咁道德操守咧，就好似必然嘅。即是话你要跟規矩啦，你要有一种体育精神啦，你要去到最后啦，你目标要明確啦，向住标杆直跑啦。这个真係好难做比其他嘅一啲即係我哋即係譬如一个演员我哋未必要咁样期待。
2: 中国走红嘅体育项目呢，除咗乒乓被视为国球之外呢，仲有一个项目就是女子排球队。
1: 哦，系。朗平
2: 女子排球队里面咧出咗几个名将，系有古仔嘅。咁首先咧，因为佢系一个群体运动，所以呢个所谓体育名将嘅第一个咧，我就想讲讲，又系教练，后尾又系领队，后尾又做咗国家嘅体育总局局长。这个袁伟民啊，甚至作为这个奥运会申请参加的那个委员会的执行主席，来到指挥北京这个申奥决战的这个袁伟民，他的名将呢，不单只是他自己打排球犀利，他都曾经是中国男排的主力运动员，咁佢带住中国女排咧，系战绩吊榜啦，八一年咧就带住中国女排攞咗世界杯嘅冠军，八二年咧就世界锦标赛，八四年咧就奥运会，
1: 系三连冠，
2: 八六年咧就亚运会。好多呢啲咁样嘅战绩标炳啊，就使到佢咧就进入咗呢个中国体育运动嘅一个领导阶层啊，咁所以咧就做咗呢个第十六届中共中央委员啦，咁呢度又有一个好过瘾嘅古仔嚟嘅啊，因为佢本身作为中共中央委员是十三届十四届是连任的，咁第十五届呢就选唔到，如果走返转头去选中央候补委员啊，咁就选到喎，选到然后跟住再重新2002年又做返呢个正式嘅中共中央委员，咁呢度中間就有好多故仔啦，有好多政治八卦啦，唔喺呢度呢我就唔講住。咁講郎平。郎平大家都知道佢係呢個女子排球嘅主攻手啦。
1: 係打得又教得。
2: 係同美國嘅名將海曼，古巴嘅名將路易斯並稱為一 1980年世界女排的三大主攻手，啊，他身高1.84米，咁啊摸高是3.16米，所以叫做大浪头啊嘛，即系好似个大锤咁定抌咁揼落去就冇得顶啦。咁女子排球仲有另外一个主攻手，啊，年纪咧比佢大2岁，入国家队咧比佢早1年几。呢，這个张荣芳咧就比佢矮10公分。咁但係點解又同佢係並駕齊驅喺呢個女子排球隊裏面係雙主扣呢？啊，呢，這個好好奇怪喎，一般一個排球隊裏面有一個好嘅主扣已經不容易啦。啊，中國隊嗰陣有2個。啊，朗平呢就高舉高打，張榮芳呢就計謀百出。即係你封佢網係好難封嘅，你唔知佢喺邊個角度扣，所以中國女排可以攞咁好嘅成績。咁張榮芳呢就有故仔啦。啊，頭先兩位講啊，作為呢個體育名將，如果有家庭美滿呢，咁真係幾好呢咁。
0: 理想人格。
2: 張榮芳嘅先生呢叫做胡俊。呢，這個胡俊呢身高只有1.74米，即是兩公婆一樣咁高。咁你可見咧喺排球裏面咧，1.74米嘅男仔咧係即係矮得好凄涼嘅，唔係一般嘅矮。人哋閒閒地1.8米幾、1.9米幾，但係佢打中國男排咧，佢係二傳手，同埋佢係1984年咧已經擔任國家女排嘅助理教練，嚇係咁樣同張榮芳咧發展咗呢個地下情，佢呢個地下情唔係非法㗎，即係好㗎。但係當時國家隊有規定，啊，即係運動隊裏面咧唔可以拍拖嘅，啊，咁即係眉目全情猶自可。如果即係啊出外睇電影拖手仔咧就不可。咁但係佢哋兩個都唔理咁多，一個係張榮芳係主扣，係呢個隊長。啊，胡俊呢就係、是、教練助理。咁曾經兩個人呢係被逼呢個分手，啊，仲要分居兩地。啊，一個喺北京做，一個呢就喺四川做。咁後尾呢終於終成眷屬。忠誠眷屬咧又弊啦，因為90年代咧，胡俊擔任中國女排主帥嘅期間咧，中國女排啱啱好係最低潮，啊，咁啊搞到滿城風雨，後尾胡俊咧就被迫遠走馬來西亞，即係走咗去馬拉教波，咁張榮芳咧就自己帶住5歲嘅細路仔就喺度過。咁啊，夫妻分居兩地，呢個低潮歲月，最後咧都修成正果，啊，大家都能夠重聚喺一個地方工作。但係呢個胡俊咧就好過癮嘅，佢係好執着咁樣要喺呢個排球運動裏面咧，做到底。點樣做到底咧？即係舊年。胡俊已經70歲啦，仲去做呢個女子排球嘅教練，你唔係國家隊喎，係做四川隊喎，咁而且喺四川隊又打唔到呢個好嘅成績，個成績渣到點呢？2025年15屆全運會呢，四川只係得到11名，咁香港13，澳門14，大家知道澳門係包尾㗎啦。咁但係呢個胡俊呢就仲係依依不捨，啊，做到70歲仲係要做排球運動嘅呢個教練。咁啊，個老婆點樣反對都冇用，但係呢反對冇用呢，最後就支持佢囉。所以夫妻之間兩個都係體育名將呢， 是有故事讲的。
1: 是
0: 嗱、嗯，
1: 我哋今次仲有大概四分零钟啦，咁啊，咁我都提一提啦。因为其实咧，好多体育名将咧，最后咧去咗做，因为名将呢样嘢咧，就唔系单指呢个喺自己落场打嗰阵、
0: 嗯、
1: 成绩好嘅、
0: 嗯，
1: 有另外一种名将咧，就系、是。喺坐喺即系着住西装坐喺场边嘅时候咧，成绩好。头先阿马 Sir 讲咗好多啦，都系另外一种嘅体育名将啊。因为好多运动员咧喺佢运动员生涯嘅时候咧，其实唔系好出名嘅、
0: 嗯，
1: 或者成绩麻麻地啦吓。咁、嗯、当然亦都有系打好劲、教亦都好劲嘅人咧，但系其实就凤毛麟角嘅，即系好少好少嘅。但系有好多教练咧，其实好多成名嘅教练咧，就可能落场打嘅时候咧。麻麻地，但大家明白中國男排的成績，即係我於體型咧，其實在世界上邊就冇乜好嘅成績嘅。但係中國女排就用男排嘅方法教噶嘛，咁就成績就好好噶嘛。所以好多中國男排嘅名教練其實都係，中國女排好多名教練其實都係男排嗰邊過嚟嘅。咁郎平就一個例外啦，因為佢唔係淨係教中國隊教得好噶，佢去到美國隊。
0: 嗯，
1: 即系去到外国教啊，教其他国家嘅国家队都一样系教得好嘅。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好嘅教练咧，就唔系净系要睇餸食饭嘅，即系唔系净系本地菜可以食得到嘅。
0: 你讲得好好熟悉，呢度咧就成日都令我谂起一个问题。但系头先讲到啲系咪净系为自己嘅国家队咧吓？譬如姚明咁啊。或者咧就曾經亦都出現過咧，嗱姚明咧去 NBA 火箭隊核心啦，咁有一個講法就美化咗，即、就、係、是、會好啲啊，令到人哋舒服啲嘅，就話佢係提升咗中國籃球嘅國際地位咁。咁姚明嘅即係成長嘅地方啊等等啦，所以中國裔嘅體育名將咧，好似係有一啲加有啲包袱嘅。
1: 系
0: 譬如我記得咧，有一個體育即係體操方面嘅嗱即係喺中國咧就叫攞咗獎嘅運動員，佢咧就娶咗一個一個北歐嘅太太，
1: 係
0: 咁於是佢就轉移咗去北歐，就代表我唔係好記得係瑞典啊定挪威嚇，就做咗佢哋國家嘅運動員出賽呢個奧運嘅，咁但係佢原本係中國嘅。你明啊？咁但系新嘅身份啦，
1: 咁規則容許，
0: 規則容許，亦都合法嘅完全嘅，
1: 嚇
0: 咁。但系咧，觀眾嘅諗法就係點咧？到底佢係中國人攞呢個獎，佢嗰個傑出嘅表現咧，嗰、那個榮譽應該係係歸佢自己啊，歸佢所屬嘅國家，一係歸佢原屬嘅中國咧。即係嗱，嗰陣時都有呢啲咁樣嘅。
1: 咁我打一答啦，因為仲有分零鐘。咁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中國內地有啲體育項目其實個競爭好激烈嘅，即係頭先我講啦，全運會嘅競爭可能激烈過奧運會，因為奧運有一個參賽代表嘅限制啊，即係例如乒乓球咁樣，最多派三個運動員。咁但係其實中國有資格喺世界前32嘅運動員，絕對多過三個啦。咁舉重就更加過分啦，舉重係所有級別夾埋一個國家出三個，即係好多時可能你喺嗰個級別你已經係世界冠軍啦，都出唔到去參加奧運，係啊。咁所以有咁嘅情況，咁所以你好難避免咧，就係一啲最精英嘅運動員咧，為咗參賽嘅機會咧，離開中國去其他國家代表。其他國家，即係呢個，我覺得某程度就係因為國家隊實在成績太好啦，即係優秀運動員太多，俾唔到機會嗰個個人，因為體育運動員嘅生命好短噶嘛。
0: 明白明白。
1: 係啦，咁最後提一句啦，咁十一點之後咧，廣東廣西嘅熱線開放18723111，18723111，大家可以打入嚟同我哋傾下呢個體育名將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同两国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春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是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说，报考人数减少没影响未来报大学的志愿，亦都有考生认为竞争依然激烈。教育部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前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一个有脚伤的考生扶住金属拐杖应考，他说准备了相关证明文件，亦都有家人陪同考生到场，希望个仔高考顺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扬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说，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和复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施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顾问是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慈云山惠华街较早前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噶啦，近住慈云山道来回方向的全线已经重开，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已经回复原有的路线行驶。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系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去基督教崇真中学嘅路段封闭， 一带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元朗山下路有道路工程，山下路近住榄屿路嘅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最后系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3: 早晨啊！
4: 哇，你寻晚阿爷睇波嚟啊？
3: 有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4: 世界杯有得听噶嘛？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将啲茶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3: 正、啊，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0: 各位听众早晨，大家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第三节嘅广东广西嘅。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讲呢个体育名将嘅。咁啊，因为今晚大家知道啦，世界杯又开播啦，咁啊都讲一讲关于体育嘅题目。咁直播室里边咧就有文杰华啦，文教授同我苏轼。咁啊，电话里边咧都有马鼎盛嘅。
1: 系大家好，
0: 系大家好啊。咁啊，第三节啦，咁我都想提一提头先提到其实一个几好嘅点咧，就系讲教练啊，因为可能大家即系成日将嗰个集中嗰个集要点咧，就喺球员上边啦。始终我哋头先阿文教授都讲啦，即系运动员嘅生命其实好短噶嘛，即系可能而家好啲近现代咧，就可能有啲运动员咧打到三十几岁咧，接近四十啦，都仲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因为体育运动科技嘅成熟啦，即系喺近呢十年，我哋见到好多三十几岁运动员成绩都好好。咁但系你睇翻历史长流里边，好多运动员即系去到二十尾、三十头咧，系啦，高峰就过噶啦嘛。咁所以其实喺其他嘅方面咧都可以有贡献嘅。咁教练系其中一种啦，仲有另外一种咧，其实做呢个广播啊，即系做体育评述咧，都系另外一种咧贡献。即系其实喺体育上边咧可以贡献嘅职位仲有好多嘅，即系做行政啦，例如去即系喺某啲行政嘅岗位。头先阿马瑞都有讲啦，即系喺国家发展体育上边啊，或者系主办奥运争取上边都可以有唔同嘅岗位嘅。所以我哋讲体育名将咧，有时就唔单单淨係運動員嘅。咁我就想提一提教練。咁我講一個先啦，其實我好佩服嘅教練，我本身係利物浦嘅球迷呀，呢個要理身一下。但我最佩服嘅教練就係曼聯嘅費格遜。因為冇辦法，即係佢始終，如果大家熟悉，即係曼聯好多年冇贏過呢個聯賽冠軍啦，基本上就係最後一個幫曼聯贏聯賽冠軍就係費格遜。咁其實佢去曼聯之前咧，曾經係幫蘇格蘭嘅阿巴甸，阿巴甸即係香港仔嗰個意思啊。咁咧就係贏過，喂大家明白，即係嗰個聯賽其實得兩隊波打啫嘛。咁所以佢可以幫一隊即係非頭二嘅球隊贏到，然之後就去即係曼聯，基本上佢。个统治力咧，即系我哋讲统治力就系佢可以带三，即系带三个唔同嘅 generation， 即系三代人，即系每代人大概系十年八年咁上下啦。佢带咗廿几年曼联，佢带咗三个 generation， 捧咗好多唔同嘅球星，佢球队无论点样换血啊，点样即系将成队波换晒，跟住有一班新嘅球星，佢又有青训，而且面对住一班顶级嘅教练，即系有话当年有云加啊，又有摩连奴咁样呢啲其他顶级嘅教练，佢都喺维持到一个好高水平嘅，即系长期一个好高水平嘅成绩，同埋佢最后退休嗰年咧。嗰對曼聯咧，即係如果我哋真心講係，即係咁多對曼聯裏面咧，排名非常低，即係整體年紀又大啦，整體體能又差啦，即係揾其他教練帶咧，絕對帶唔到。但係費格遜都可以喺退休嗰陣咧，即係光榮退休、光榮引退，臨尾都攞多個冠軍先去退休。其實佢作為一個，即係話英格蘭足球上面一個好好經典嘅
2: 好傑出嘅一個
0: 人物，但係佢踢波就唔叻嘅，佢真係一生嘅成就咧係教練領隊
2: 呢個角色
0: 呢個層面上面。咁阿馬 Sir 有冇想講？
1: 運動員咧做名將，咁啊，梗係攞一個成績表出嚟。我而家要講一個叫超級名將，
0: 係。
1: 佢就係呢個美國嘅短跑好手，又係跳遠嘅
0: 劉奕詩。
1: 劉奕詩，呢個劉奕詩巴閉啦。人哋咧攞一次，攞幾個金牌。佢喺四屆奧運會裏面，一共係攞到短跑、接力同跳遠九枚金牌。同埋個運動時間咧相當長，從1984到1996，咁長嘅時間12年裏面，佢都不斷攞金牌。1984嘅洛杉磯奧運咧，佢攞100米男子短跑100米、200米、4×100米接力同埋跳遠4粒金牌。好多人咧。 攞一粒都不得了啦，啊，极少数人可以喺一届里边攞两粒以上，都好紧要啦。佢问题攞完仲再攞，1988汉城，佢系卫冕100米短跑同埋跳远冠军。1992年巴塞罗那是4×100接力和跳远金牌。1996年亚特兰大再攞跳远金牌。咁啊
0: 四连胜啊跳
1: 远。剛才啊你都提到啦，话呢个名将啊太过巴闭呢会寂寞。咁个上天呢为咗使到佢唔寂寞呢，派咗另外一个名将出世。呢、這个就係美国嘅鲍威尔。鲍威尔喺跳远里面呢使到刘易斯呢饮恨。即係体育比赛输一场半场，即係都用唔到饮恨。但是刘易斯呢就当之无愧，在当年的报刊头条里面呢是普遍都用了饮恨这个名词。为什么呢？因为刘易斯他当年在东京世界田径锦标赛里面呢创造了一次跳远的世界纪录，是8.91米。全世界空前絕後能夠跳過8.9米的呢，是得他和這個鮑威爾兩個人的。
0: 現在都還是這個紀錄。
1: 但是他劉易斯拿到8.91米的成績飲恨銀牌，不好意思，鮑威爾在同個賽場是跳出8.95米的世界紀錄。1991年到而家已经是
0: 三十年了。
1: 1991年到是啦。
2: 嗯。
1: 但是今年的奥运我亦都睇唔到有人破到跳远的8.95米呢个世界纪录。实在是太过超人了。
2: 嗯。
1: 因为跳过8.6米的成绩在今天的世界的体坛上面呢，已经是可以拿很多国际的金牌了。那次呢就真是阴差阳错，是这个同花顺食四条这种的冤家牌。
0: 是。
1: 因为个沙池呢大家都见过了，如果是1公分的距离呢基本上是看不出来差距的，沙是松的嘛。咁呢次8.91米、8.95米有4公分的差距就好明显啦，即係冇得拗啦，咁就要饮恨啦。但係喺呢一次跳完以后呢，鮑威爾係得过一次嘅啫。鮑威爾平时呢跳8.5米、跳8.6米就阴差阳错，嗰次居然可以跌晒眼镜，大家一听讲话，喂，又破世纪录，8.95米，都以为是刘易斯，绝对想唔到咧，鲍威尔能够有咁神奇嘅一跳，当然就真系天时地利人和，一个系可能佢踏脚板嗰阵时咧系最接近犯规，但系又冇犯规，所以嗰度好着数啦。呢、這个都唔系主要嘅，最主要系。這個鮑威爾的體能爆發到他的潛能的100%以上，再有就是他的姿勢，他的起跳角度和起跳速度是看回錄像以後呢是沒有人達得到那麼優美，即這麼毫無瑕疵的一個完美的一個典範，
0: 生涯一跳啊。
1: 所以呢样嘢咧，体育运动经常有意外，而呢个意外咧，就系、是、体育运动嘅观众嘅最爱。
2: 冇错，所以一定要睇现场同当下。
0: 系啊，令我谂起当年即系曼城加8分。 利物浦97分，即系呢个
2: 经典啊！
0: 呢、這个第一名最高分都可以破到，第二名嘅最高分咧，即系9米51都只系攞银牌呢个纪录咧，即系呢世都破唔到。
2: 你睇波啊，你即系踢十二码啲，你都好紧张啊！因为喺体育场上实在太多你意料不到嘅事情，
0: 系
2: 亦都激发咗人类嘅潜能。即系唔系你平日练几多少，而系嗰阵时你个意志力
0: 现场发挥系
2: 冇错，即系会逼到你系咁。但我又想讲翻，即系体育名将俾人喜爱咧，其实除咗佢个表现出色之外咧，都包括埋佢脆弱失败嘅时候。譬如刘翔啊，我哋都见到喺2004年佢喺田径运动上边喺雅典嘅奥运咧，佢喺110米啊呢、這个男嘅即系跨栏嘅冠军打破世界纪录啦。当然而家个世界纪录又唔同咗。咁但系后来当佢出战受伤啊，即系出赛受伤嗰啲情景咧，其实咧你会发觉咧，哇！呢、這个佢嗰啲粉丝嘅情意结啊！是好强。
0: 刘翔的情况有啲特别嘅，因为咧佢作为一个男子短跑，即系中国男子短跑嘅运动员啦，即系大家对即系成个国家对佢嘅期望或者佢个人嘅压
2: 力
0: 其实好大。因为其实跨栏咧系从来都冇临装嘅，即系从来都冇人可以喺奥运上面咧连赢两届，因为嗰个运动嘅特性咧，就係個運動員嘅生命特別短，因為佢要做嗰個動作，佢唔係淨係跑嘛，佢要跑裏面帶跳嘛，佢嗰個動作其實本身咧就註定咗嗰個運動員嘅生涯係好短，咁所以即係大家對劉翔希望佢即係08係本土啦，北京奧運啦，大家對佢有一個好大嘅期望，但係其實呢個期望本身咧，即係時候諸葛亮啦，過咗咁多年，而家講翻出嚟就會。即系大家都会明白，其实嗰个期望本身就唔
2: 系
0: 好合理，即系期望一个跨栏嘅运动员可以连续两届攞冠军呢件事本身就唔系合理。
2: 已经将佢神化咗啊嘛，其实呢个真系一个问题嚟嘅，即系佢系唔输得，但系问题当佢真系受伤嘅时候，或者出唔到赛咧，个转移力又唔同咗。
0: 系咁，所以即系某程度上讲咧，即系有阵时运动员都受住一啲无形嘅压力，而且可能即系因为即系当时嘅情况有好多因素嘅，即系赞助商啦，又喺本土作赛啦，佢又系即系百年里边唯一个可以喺短跑里边赢到嘅男子嘅运动员，咁好多唔同方面嘅压力都加喺佢上边。即系如果佢系一个其他嘅运动，即系譬如游泳咁样，即系中国。都可以不斷出到啊，贏到奧運冠軍嘅游泳運動員啦，或者長跑咁樣，長跑即係亞洲人嗰個體型，其實即係長跑計耐力噶嘛，都有一個我哋叫優勢噶嘛。咁但係短跑即係冇辦法，即係百年一遇，即係冇第二個可以喺短跑上邊贏到咁嘅成績，即係好即係真係即係我哋。咁多年奧運嘅歷史裏面，即係亞裔嘅運動員可以喺短跑贏到，其實都冇第二個。咁我所以覺得即係冇辦法，即係當時嗰個情況啊，對佢嘅壓力真係好大。
2: 係好大嚇。我諗我哋都唔係淨係用科學或者係計算啊、計量咧去睇個賽果㗎啦，即係有幾多可能性啊等等，而家成日期待奇蹟。
0: 但係如果你問翻我，即係過咁多年啦，即係大家平心靜去睇翻呢件事啦，即係我就會覺得劉翔贏唔到都唔係一件遺憾嚟嘅，因為始終嗰一屆中國攞嘅金牌其實係非常多嘅，即係唔爭劉翔呢一塊。咁中國係當屆裏面金牌榜嘅第一啦，咁亦都喺好多其他唔同嘅項目都分別即係攞到金牌。
2: 2008
0: 北京奧運。咁所以其實大家只係將即係覺得。劉翔可以贏多屆，喺主場可以贏多屆，但係過咁多年，其實我哋已經即係我哋成個國家嗰個民族自信唔再喺短跑上面，我哋喺好多唔同嘅項目，
2: 好多唔同方面
0: 都已經有突破，都已經有唔同嘅表現，就係網球、女子網球咁樣，我哋都贏到奧運金牌啦，係咪？亦都攞到大滿貫嘅冠軍啦，有唔同嘅運動員，咁所以其實我哋嘅民族自信唔單單在。嚟自短跑，即系我哋过咗嗰个坎啊！即系当年我哋觉得一个好大嘅遗憾，即系刘翔赢唔到喺北京系一个好大遗憾。但系咁多年之后，即系嗰差唔多20年，我哋再次申办奥运啊！最近系咪？我哋回头再睇翻嘅时候，刘翔赢唔到，其实唔系一件对刘翔系遗憾。
1: 奥运金牌咧，我谂追根寻源都要讲一讲奥运第一金。
0: 哦。
1: 呢、這个就系1984年中国奥运队喺呢个洛杉矶奥运会上边咧攞到男子手枪慢射68项目，
2: 系
1: 中国奥运史上面首回金牌。呢、這个许海峰。咁啊，许海峰点解我要特别提一提呢？因为我有幸即系同佢交谈，
2: 嗯，
1: 讲咗一啲叫做吓、啊、不是秘密嘅秘密啦。咁我就问佢，我话你打得咁准，系咪你即系个身体条件系超群嘅咧？咁佢话我唔知你讲身体条件系边方面，但系我系近视嘅一个射击运动员，世界冠军。居然是近视的，
2: 嗯，
1: 啊，咁啊，使到我好困惑，因为我自己近视，我就知道我射击嗰阵时候虽然戴咗眼镜，个矫正视力都算正常，但系即系总系争好多噶，咁你攞世界冠军吓、啊，何解呢？咁佢系讲咗第二个秘密，就系、是、大家以为射击运动。无非是在那个瞄准镜里面的十字，你的十字是凹正了个靶的中心，那就开枪咯。许海峰说不是、啊、我不是这样去打的。我知道的手呢想它固定不动，一点都不动是不可能的。啊、你说、哎、
0: 有后坐力
1: 啊，我不透气。咁但係你會心跳，你啲血管裏面有脈動，你係唔能夠控制佢喺 0.1 毫米咁嘅範圍裏面都唔喐，係唔可能嘅。咁佢話我只不過係喺喐當中睇佢幾時係兩個十字吻合嗰陣時激發啊，咁就中啦。咁我覺得幾過癮喎，呢個冠軍佢有自己嘅秘訣啊，同埋佢嗰次攞金牌呢亦都唔係大家所想象嘅，嘩嗰次係打得特別好啊，所以攞咗金牌，唔係。佢嗰次攞金牌呢60發裏面佢係最終以566環攞到金牌。第二名呢是565环需要他一环。
0: 险胜。
1: 咁但是566环在他平时的训练当中呢是要写检讨书的。你冇理由打唔到570几环。冇理由打唔到580几环。即是甚至他在训练当中好平常的可以打到590环的。但是到真正是攞抢金牌嗰阵时候竟然打出566环。啊、那个平均数呢比佢个水平是低好多。点解呢？无他就是压力。呢、這个巨大压力。因为呢个射击比赛是排喺奥运里面是第一轮嘅。
0: 第一个项目。
1: 是啦。咁你如果係攞到金牌，不但係呢個射擊金牌，而係中國奧運第一金，
2: 嗯，
1: 你話呢個壓力幾大？同埋佢啲隊友、佢啲隊長、佢啲領隊，中國體委嘅領導，包括國家領導人，有啲都係佢嘅朋友，嚇、啊，都話你實得㗎啦！你平時打590都冇問題嘅，你去到。嗰啲名將佢哋嘅紀錄比你嘅水平係有差距嘅，咁大壓力就壓到佢最終只打到566環，佢嘅環數呢而家大家都公開睇，一共係打六組嘛，一組十發嘛，第一組97環，第二組97環，呢個係正常嘅，佢如果咁打落嚟呢係佢正常嘅水平係應該攞到金牌嘅， 但第三组居然打咗一个八环，喺佢咁顶尖嘅运动员里面打九环都应该系打撇撇噶啦，都打个八环出嚟，所以佢就唔打啦，即、就、系、是、停止去休息，调整心态啊，横掂系万射大把时间，
0: 系
1: 啊，结果调整咗一轮出嚟，第四组又系九十三环。即係呢個係慘不忍睹嘅呢個水平啊！到第六組係最攞命嗰陣時候，大家係叮噹碼頭同第二名，佢居然打個九係一環。咁個上帝安排佢嗰個對手又打個八環。
0: 但係有時世事就係咁啦，即係唔係要贏自己嘅，贏到你身邊隔離嗰個對手咁就夠㗎啦，係咪啊，馬上？
1: 問題就係、是。大家後尾有好多八卦嚇，話點解壓力係人都有㗎啦？點會冇壓力啊？特別係呢啲咁嘅大賽，呢啲係萬眾矚目，國家俾你嘅任務，你係要去完成，而且你應該完成，你冇理由完成唔到嘅。咁鬼大嘅壓力，就居然即係佢以後再打國際比賽都打唔到咁渣嘅水平啦。但係嗰啲已經係後話不提啦。
0: 馬上今次時間差唔多，
1: 就係咁樣好奇怪嘅情況下出現。
0: 係，不過射擊有時好難講啊。我記得有個比賽咧，就係最後一槍嘅時候咧，一個美國選手將個槍射到個隔離嗰個靶，跟住就輸咗個金牌，即係咁嘅事件都發生。我哋翻嚟繼續講體育名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嘅同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同两国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出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是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现在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台。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2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5:30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人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4至61岁，其中2个人情况危殆。警方相信至少有2个人开枪，他们当时很可能是互相射击，呼吁参加活动的民众提供照片或者影片，以便寻找线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慈云山慈云山道系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嘅6:00去沙田坳道方向，跟住慈云山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上址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湾仔日善街有渠务工程，日善街介乎崇贤里同埋立德里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边个话打机呢？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而你嘅观察啦，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佢哋有啲咩好处
4: 咧？
3: 吓，
4: 好处咧就系第一，我觉得佢哋咧同人个社交多咗话题。譬如话，我哋大家要去边间铺头买嘢，佢点样去一齐去做一个武器？咁呢啲就系话题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0: 哎，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嚟到星期日早上嘅广东广西。我哋睇一睇啦，而家有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一路系去到11点半开始生效嘅。咁啊，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就需要小心一啲啦。咁啊，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体育名将啦。咁直播室里边咧就有文杰华文教授啦，我苏轼啦。咁电话上面咧都有马鼎盛嘅马 Sir。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啊。咁啊，最后一节咁啊，不如我哋讲翻少少即系香港嘅。
2: 是不是有电话
0: 香港的运动器。是啦，因为如果刚才马 Sir 讲开就是中国奥运第一金，那我们都要提一提香港奥运第一金李丽珊珊珊。那他是风帆运动员。其实我觉得他跟刘翔也有点像，因为呢当年大家将心比心，就是第一届在96年的时候李丽珊就是回归前帮我们赢了第一个奥运金牌的时候，在四年之后2000年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对他有些期望。
2: 嗯，
0: 但是运动的事有时即係好難講啦，尤其是風帆呢啲咁嘅項目咧，就好難有一個好長期嘅我哋叫統治力啊，即係個運動員好難好長時期喺一個項目裏面咧維持高水平，即係連續贏好多年。其實有啲項目得，但係唔係每個項目都得。咁即係李麗珊第一次96年贏到金牌，大家即係好高興啦。其實因為大家知道㗎，因為佢去到最尾一兩場比賽嘅時候咧，已經知道佢贏金牌嘅機會好高。
2: 嗯，
0: 咁就變咗咧。一早大家就已經係派曬呢個直播嘅箍啦，跟住啊啲官又開始即係會去嗰度頒獎俾佢啦，即係準備頒獎俾佢咁樣，即係大家有一個預備，即係大家對佢期望好大，同埋即係香港個反應好大，大家即係開埠以嚟，我哋都未試過喺一個最高水平嘅體育項目裏面可以即係可以攞到金牌，咁結果就即係第一個女將就幫我哋攞到呢個金牌。但係我覺得即係呢樣嘢，佢嘅成就當然好高啦。但係你睇翻即係同劉翔才一個比較，即係大家真係有，我覺得即係再下一屆咧，即係有一啲唔係好合理嘅期望，即係覺得贏完可以再贏。其實呢一種咧，即係就
2: 呢種錯誤嘅期待
0: 係啊，
2: 即係一種壓力嘅期待係。
0: 睇翻即係我哋近代一啲即係就算最近一啲嘅運動員，喂，你覺得佢可能有個高峰，有個突破，即係上屆贏到咁，但係其實運動員四年對佢嚟講係一個好長嘅好長嘅時間。
2: 你贏咗兩屆已經八年啦，
0: 即係隔一屆就四年，隔兩屆就八年，即係所以有時我哋覺得啊，其實。贏到金牌固然好啦，已經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俾我哋一個收穫。咁但係即係唔係每一個運動員都可以即係喺分別喺兩屆唔同嘅即係奧運會裏面都攞到獎牌。咁
1: 我哋講緊呢個運動員嘅高峰期，
0: 係
1: 呢個好重要。咁要睇一睇中國嘅呢個跳高運動員朱建華，
0: 哦，冇錯冇錯，
1: 跳高。頭先講鮑威爾嗰個紀錄，而家35年冇人破到。朱建華呢個全國紀錄咧，42年啦，我諗都係遙遙無期。而而家現役嘅運動員離佢嗰個水平咧，仲係有明顯差距。咁朱建華呢個有故仔講，因為朱建華咧，佢係上海運動員。從細咧喺少年宮嗰啲咁樣嘅場合咧，係接受呢個半專業嘅訓練，即係從好細個。咁啊，一直到佢入國家隊，個水平已經係相當高啦。入國家隊嗰陣時咧，佢就提出要佢上海嘅教練咧一齊同佢入國家隊。咁呢樣嘢呢係有少少特殊嘅，一個呢就係，朱建華確實從細到大嗰個胡教練呢同佢呢唔單止係教練員同運動員嘅關係，

0: 咗先進嘅科技嘅手段，所以培養一個運動員係有唔同嘅方法，應該講係比較先進嘅方法。咁呢個古仔發展到巔峰時間咧，就係、朱建華創造咗2.39米嘅世界紀錄啊！1984年
1: 係
0: 咁呢個世界紀錄咧，當然係萬眾歡騰啦。問題係國家隊就深深咁憂慮，因為唔係時候。
1: 係因為佢奧運
0: 你玩得太早啦，你遲兩個月奧運啊嘛，你攞金牌啊嘛，你去荷蘭嗰個咁嘅國際運動會冇乜意思嘅喎、即係喺整個宣傳上面，喺整個嗰個作用上面，所以當時啲人咧已經係喺度疑暗暗噶啦，但係唔好影響啦、打埋奧運先啦咁。結果到奧運真係
1: 第三
0: 發揮係失水準、你2.39米攞到嗰度係一定冠軍金牌啦，但係人哋2.36米都攞到金牌，2.34米都攞到銀牌。朱建華喺嗰場只係跳到2.33米，攞到個銅牌，當然都係叫做奧運男子跳高第一銅，都未試過嘅、都係好好，但係唔抵啊嘛。咁此後咧就好多好多説話講啦。咁問題咧就影響到呢個朱建華本身，佢本身亦都係極其失望。一不嬲冇幾耐以前我啱世界紀錄，乜到呢度即係跌咗咁多嘅，你點解釋啊？自己解釋唔到，向隊友、向隊、向國家、向觀眾係無法之交代，所以呢個心理打擊咧，造成咗朱建華從此係一蹶不振。從此之後咧，再跳唔到嗰個水準。咁係咪因為呢一次冇將佢嘅運動最佳狀態調整到奧運呢一？點上面大家對佢對胡教練嗰個責怪梗係鋪天蓋地啦，甚至有啲恐嚇電話啊諸如此類啊，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歷史事件嚟嘅。咁講埋男子跳高呢，喺中國呢係又有過一個高潮嘅，呢位呢就叫做倪子音啊，呢、這個福建運動員呢，佢係2.29米打破咗世界紀錄嘅，呢啲前徑上面，中國能夠攞到世界紀錄咧，係好罕見嘅。時間咧係1970年，咁問題咧，你係喺文革當中，而且又係喺國內嘅一次唔係好重要嘅運動會上面。所以問題就同頭先嗰個
1: 生不逢時啊，
0: 同朱建華嗰個事件咧係有相同之處啦。即係你個成績係喺邊度攞出嚟？係舉世矚目咧，還是係默默無聞？人哋都冇見到，呢個就係問題啦。同埋有歷史嘅倪子音咧，佢呢個紀錄咧，是好多次都唔係喺國外跳嘅，所以就產生咗好多問題啦。你比如講話1963年佢參加咗呢個叫做新興力量運動會啊，呢、這個國際運動會攞咗冠軍，問題成績係乜嘢呢？係2.01米。喂，《人民日報》1963年11月14日登出嚟呢個新聞，大家都覺得奇怪嚇。倪子音攞國際運動會嘅冠軍唔奇怪，2.01米攞冠軍就奇怪啦。第一，人哋其他嗰啲國家跳2.1米嘅，跳2.1米幾嘅，跳2.2米嘅大把，點解都冇在場呢？佢攞2.01米就攞咗冠軍啦，而且佢點解嗰個狀態咁差呢？當然官方係有解釋，話嗰次咧喺印尼

0: 安排你嘅時間唔係幾啱，到到跳高決賽嗰陣時咧，已經係傍晚啦，嚇、啊！咁你傍晚人又傍晚啫，點解人哋跳得冇乜咁失水準咧？嚇、啊！第二個解釋咧就是，哦，危子欣係近視嘅，佢嗰日冇戴眼鏡，咁總之就如此這般嗰啲解釋啦。啊，後尾咧，1966年，危子欣參加咗呢、這個喺金邊舉行嘅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跳翻2.27米啊！咁嗰班友又有說話講啦，你喺金邊嗰個亞洲新運會有鬼人參加咩？一共先得17個國家同地區啊！你嗰2.27米真定假噶？咁又係一番擾攘。從此我哋又可以睇出咩咧？即係體育運動真係同呢個政治甚至國際政治有密切關係嘅。即係中國如果係受西方呢個圍攻嘅時候，未能夠參加奧運會嘅時候，嗰一段時間咧，中國嘅體育運動嘅成績咧，多數都係被西方質
1: 忽略
0: 嘅。
2: 係，冇錯。
0: 而家當然唔同啦。
2: 馬鼎盛講到呢個同政治嘅關係咧，我好自然咧，即係頭先係講嗰啲名字嘅時候咧，就諗起我哋小時候喺香港比較熟悉一個運動員，其實就係中國台灣嘅楊全廣啊。係。咁但係又有少人講佢咯，即係因為如果當喺個文字嘅圈裏面咧，大部分嘅記錄都講中國嘅運動員嘅時候咧，喺中國台灣嘅楊全廣咧。就好似即係我哋有啲忽略嘅，咁除咗呢一樣嘢係有呢一個即係滲雜咗影響之外咧，商業嘅影響現時更加重要。咁而家出現咗所謂體育飯圈呢個情況咧，就係咧佢對某啲運動名將嘅熱愛程度將佢明星化或者藝員化咗咧，係令到嗰啲粉絲係騷擾到啊！在運動場上進行的比賽的。譬如我們都知道全紅嬸他也怕了。是。因為呢即是因為他的即是他那些粉絲狂熱的程度呢在巴黎奧運結束之後呢就其實我們出了幾個很厲害的運動名將的啦體育名將。那些人真的跟到他回鄉下同埋呢有很多直播那些媒體呢即係成日塞住道路咧，水泄不通。咁呢個都唔係喺體育場啊，但係喺體育場上出現呢件事咧，就好麻煩。嗱，譬如有兩個乒乓名將孫穎莎就紅到不得了啦，佢賣牙膏廣告咧，即刻賣曬嘅啲牙膏。或者當佢出賽嘅時候咧，嗰啲賣嘅入場券咧，係哇真係炒到好高。但係問題係，當佢同陳夢啊，其實大家都係中國嘅女乒選手啦，大家喺度。單打比賽出賽的時候，咁當陳夢攞分咧，哇！真係俾人鬧到咧，佢孫穎莎
1: 對 fans 噓佢，
2: 係啊，噓到佢仲要咧，曉以大義啊，就係話咧，唔問陳夢，佢話全國嘅粉絲都係期待緊孫穎莎去攞女單首金，你擊碎咗全國人民嘅希望。大意何在呢咁即係呢一個直接嘅影響其實都受到官方嘅注意。
1: 係即係我再即係最後剩返幾分鐘啦。咁其實頭先講李麗珊嘅時候呢，香港後來呢就出咗三個運動員呢都可以喺兩屆奧運分別攞到獎牌嘅。李麗詩啦、何詩蓓啦、張家朗啦、張家朗最犀利啦，兩屆金牌係咪。咁所以其實即係成個運動員而家個運動員嘅生涯係即係因為運動科技咧，即係可以幫到運動員延長佢哋嘅運動生命嘅。咁但係最後我都想提下，即係除咗健全嘅運動員咧，我哋唔可以唔提一下咧一啲傷健嘅運動員啦。
2: 係啊，殘奧我都覺得係，我哋都好好嘅。
1: 其實香港有兩個運動員咧喺殘奧會咧都成績好好嘅。
2: 係啊，
1: 咁咧其中係蘇華偉啦，大家即係田徑運動員啦，佢攞個6面嘅金牌啊。另外一個咧就係都係我哋港台有做節目嘅余吹兒啊，輪椅劍後啊嘛。咁佢喺劍擊咧都分別攞個7面殘奧會嘅金牌。即係其實即係除咗健全運動員嘅明星咧，大家有時都要諗一諗其實本身因為身體有缺陷，佢哋 即係運動員喺訓練上面啦，同埋佢哋喺經濟支持上面其實係差好多噶嘛，相對健全運動員，即係整體上面佢哋可能即係需要付出嘅努力，其實一啲都唔會比健全嘅運動員少，
2: 係
1: 啦。但係佢哋即係要爭取到咁好嘅成績，其實都係即係
0: 一定咧要提一提有一位運動員
1: 係、
0: 大家都好熟噶啦，應該
1: 係15分鐘
0: 到嘅奧沙利文啦、
2: 啊，
1: 係、火箭。
0: 奧沙利文點解一定要提一提咧？因為佢2024年以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咧，成為咗香港居民。啊，你話佢避税啊，話佢乜嘢都好啦。
1: 有關
2: 咁佢都話愛香港
0: 咧，就係、是、香港球員啊。佢有咩咁巴閉咧？一啲人咧，如果喺重大嘅國際比賽上邊能夠一杆破百，一杆破百，呢個係一個紀錄嚟嘅。奧沙利文呢是唯一一個能夠打出1300次一杆破百、1300次。你在國際球台度能夠打一次一杆破百，你說要有幾多次不失誤呢、他閒閒地打1300次。咁而147分的滿杆呢，即是分攞晒嘅，一黑一红，一黑一红，一黑一红，然后冚唪唥全部系按照最高纪录先至能够打出一场球147分啊！呢、这个147啊，傅禄俊都打过啊，咁但系佢系打17次啊。而喺1997年嘅世界锦标赛嘅时候咧，只用咗5分钟08秒。就打咗147分，
1: 大家可以
0: 呢個前無古人嘅，
1: 可以上 social media 睇翻嗰段片，好、驚人嘅嗰段片。
0: 22歲又靚仔，哇殺曬！而家係香港人，
1: 係咁都要提下傅家俊啦。咁你講到蘇麗雲，咁香港人即係打即係桌球。即係最叻，即係歷史上邊即係攞冠軍最多咁係傅家俊啦，人稱神奇小子啊嘛。咁佢都即係桌球運動個生命本身係比較長嘅，因為始終佢都冇咁要求體能啦。佢比較靜態運動，一個打一個坐。咁但係其實咧，傅家俊佢本身隻眼有問題嘅、即係佢打咗咁耐波，即係後來佢眼有問題，就曾經停過比賽。咁其實唔同嘅運動員咧，即係面對困難都好多。首先，奧蘇利雲本身佢雖然可以左右手啊，佢好犀利㗎，佢左手同右手可以打到同樣嘅成績，即係曾經有個。對手咧投訴佢，你做咩用左手打波？
2: 好大威！
1: 即唔係啊？你唔尊重我啊？覺得即係你用你隻差啲嘅手打波。咁但係奧蘇利雲即係最後就證明，其實我左手
0: 左手都贏你。
2: 咁唔係咁，有啲人左手強啲嘅。
1: 唔係奧蘇利雲唔係佢，真係雙槍將，即係左右手打
2: 佢都得嘅，
1: 係啦一樣嘅成績。咁所以其實係。
2: 所以我覺得心理因素好重要，即係除咗話體力啊、身體嘅鍛鍊咧，一定唔輸得心理嘅因素，係嘛？咁所以無論我哋嘅行為如何，都唔應該影響呢個運動員咧，佢喺呢個運動場上要發揮佢最好嘅嗰一面，任何嘅聲音啊，或者係輿論啊，呢個都係應該要劃圈嘅。
1: 是咁嗱，其实时间差唔多啦，咁都要提返，其实呢星期一呢我哋有马鼎盛啦，马 Sir 你继续嚟啦，听日文杰话又系星期一啦，咁就马恩赐喎。
2: 係啊，
1: 咁呢即係听晚10:30呢就会同大家讲农民工及子女的贡献，咁留返俾即係你哋几个讲啦，农民工应该系指而家系国内即係一啲农民入城市工作，咁佢哋其實係面對住好多唔同嘅困難，但係對國家經濟發展其實係有好大嘅貢獻，尤其是佢哋好多仔女咧係留咗喺農村噶嘛，變成留守兒童咧一個好困難嘅境遇咁樣。
2: 係啊，我聽晚都想聽下馬鼎盛點解要定呢個題目。
1: 係咁啊，真係好值得探討一個時代上面一個獨有嘅一個問題。咁啊。呢一節咧最後，其實我哋有歌播嘅呢一節，即係星期日最後一節。咁我哋
2: 播唔曬。
1: 唔係今日會播曬，
2: 好啊！
1: 我啱啱留足夠時間，
2: 好啊！
1: 最後咧，我哋就揀咗余文樂嘅呢一首《運動太好》啊！咁啊，多謝阿文傑華、馬鼎盛今日同我哋一齊主持呢個節目啦！今日時間到呢度啦，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陈茂波话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之内会召开首次会议。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话，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喺货运方面联系嘅重要枢纽。美伊伊战事踏入100日，美军再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就到访德克兰，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详细嘅新闻内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喺网志话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也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陈晓庆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新一篇网志以智能向善、普惠全民为题，讲述本港在推动人工智能 AI 方面的发展。他说，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具新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营运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由机器人担任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陈茂波说，这间企业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首站，反映香港市场作为这些企业的重要国际筹融资中心，亦都令香港对初创和科技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他说，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企业和园区公司代表等，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新智能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预算案提出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先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在职人士转型方面，预算案宣布雇员再培训局将会升格为技能提升局，提供包括 AI 应用在内的各类技能为本培训。陈茂波说，这三个层次全民 AI 的社会普及、青年人的职训出路、在职人士的转型提升，让不同年龄、不同处境的市民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进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明年首季会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黄贝文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并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出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商台节目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有望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
4: 中亚这两个国家呢，就北边就是俄罗斯，去南边呢就是中东，咁两边依家大家都知道都有啲即係战争
5: 啦。
4: 依家我哋同欧洲嘅联系呢，以前嚟讲呢就好多就係经过中东啦。咁我哋货运嚟讲呢 ,13% 货运量係经中东。如果佢哋发展得好嘅话呢，可能未来嘅中亚可以係另外一个中东，成为呢其实亚洲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3: 另外林天福说，机场去年一共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而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将来的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
4: 现在每一天我们约莫有6万人次就在我们机场转机，有一半的人次上了3万是逗留超过4个小时，甚至有1万人次呢是逗留超过7个小时。我就成日都觉得任何经过我们机场、任何经过我们香港的客人都不应该放过。 咁我哋都应该令佢多啲知道，即係香港嘅豪华嘅地方，香港嘅优势，希望呢班人会成为回头客。
3: 至于上个月底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林天福话之后将会一共有15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每日处理110班航班，20000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结案陈词。医委会代表律师话，涉事医生涉手至冇优先考虑病人面对嘅风险有几严重，亦都冇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嘅可能性。黄贝文报道。
3: 医委会早前重启涉及16年前一宗怀疑因为医疗事故引致脑瘫的投诉，经过4月的两次聆讯之后，医委会今日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至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朝早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他说委员会需要考虑涉事医生涉手至曾经多次承认事发的时候有作出替代或鉴别诊断，认为婴儿有可能是抽搐或者癫痫，但他未有采取行动应对。他说辩方曾经指出，新生婴儿癫痫较罕有，俗奶更加常见，医生一般都会找出最普遍的成因，但新生儿出现癫痫或者脑炎，后果可以很严重，质疑涉手至未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吕世杰指出，涉手至亦都同意俗奶和脑膜炎、癫痫有很多共通的病征，假如医生不肯定，应该回去医院检查，而不是单靠护士的观察作判断。对于辩方辩解护士未有即时向医生传达病人情况的正确资讯，吕世杰强调医生对病人有不可转移的谨慎和医护责任，不可以将责任给第三者而开脱个人疏忽。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说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个案发生在2009年，一对内地夫妇来港产子，初生男婴的抽搐情况怀疑未有及时得到跟进，男婴最终脑瘫。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内地高考今日展开，今年的高考报考人数有1290万，比去年少大约45万。有考生话冇影响填报大学志愿的部署，亦都有家长到场帮仔女打气。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6: 全国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教育部公布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人，较去年减少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说没有影响填报大学志愿的部署，亦有考生认为今年竞争依然激烈。
7: 我已经想好我大概要报哪方面的志愿，但是以我现在的成绩可能不是很有把握。
8: 我觉得报挺多的。
9: 报挺多的，也是报志愿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有时候调整这个选择？
8: 应该不会，我应该就是往北京考。
6: 不少家长都陪同考生到场，有家长手持自制的向日葵花，寓意一举夺魁。
10: 啊，当然希望讨个好兆头嘛，然后希望那个孩子能够高考顺利，然后能够超常发挥。
6: 亦有家长身穿旗袍支持，希望个女旗开得胜，未来会支持佢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
11: 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好好考，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考得好考得赖都是咱好大儿。选择他热爱和喜欢的专业吧。上什么大学都一样。
6: 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有考生扶住金属制的拐杖负伤上阵，但他说不太担心安检会遇到阻滞。
8: 应该不会吧，应该是考场的后勤都是做得很好的。
6: 为了避免噪音干扰市场，高考期间市场周围500米范围内的地盘全日禁止进行有噪音的工程，部分巴士路线亦需要改道。另外，北京市地铁设有三优绿色通道，俾前往市场的考生和家长可以优先买飞、安检和进站。部分邻近市场的地铁站更设立助考服务台，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各类应考物品和一次性雨褛、防暑、降温等应急物资。 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美伊伊战事踏入第100日，美军星期六再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另外，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到访德克兰，同伊朗官员磋商缓和伊美紧张局势。梁正涛报道。
12: 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星期日踏入第100日，但是冲突未见平息迹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表示，当日击落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说无人机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美军日前亦都击落四架伊朗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的沿海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射导弹还击。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辞，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巴基斯坦继续担当调解角色，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德克兰，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纳克维表示，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国家副主席韩正到访白俄罗斯，和总理陶尔钦会面。韩正话，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卢晓珊报道。
13: 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总理陶尔钦会面。韩正表示，中方愿意同白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白关系不断发展。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会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更好发挥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确定性。中方引述陶尔钦表示，中国是白俄罗斯的关键战略合作伙伴，白方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造强中白工业园等标志性项目，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5: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话 ，AI 教育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会召开首次会议。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话，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美伊伊战事第100日，美军星期六再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就访问德克兰，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甚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5: 有阿三提翻你，受火警影响，基利士南路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油麻地渡船街天桥有工程，去美孚方向介乎众方街同埋窝打路道部分快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6: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7: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8: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塊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哋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5: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9: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邱海星、谢咏仪。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11: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0: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11: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12: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0: 侯家明、
11: 陈家成，
12: 职场发挥。
13: 收听职场发挥，今个星期日继续有陈嘉诚 Jackson。
14: Hello， 大家好。
13: Hello， 同埋有我 Alison 侯嘉明 Jackson 啊，我哋之前都有同啲唔同嘅嘉宾讲过咧、AI 嚟咧，好似真系风头火势咁样啦，好多人都会惊啦，会觉得佢系一个危机。你觉得咧？
14: 我覺得咧，就係其實好多嘉賓都咁講噶啦，最緊要咧自己要識用 AI 啦，即係 AI 唔會取代咗人類，不會取代唔識用 AI 嘅人類。咁今日咧，我哋嘅嘉賓就可以同我哋講呢個 topic 啦。
13: 嗯，係啊，我哋今日嘅嘉賓係嚟自 McKinsey & Company 香港辦事處管理合夥人，專注喺香港內地同埋亞洲企業嘅全面轉型啦、數碼轉型等等，佢係熟曬嘅。今日嘅嘉賓係石偉倫 Arthur， 你好啊。
15: 誒，多謝你啊，兩位主持人哋。
13: Hello，Hello。嗱，你就領導過好多唔同喺香港嘅大小企業啦，佢哋有啲唔同嘅轉型項目都見過好多世面嘅。根據你嘅親身經驗，你覺得 AI 對於香港啲企業嚟講係危定係機咧？
15: 我做咗 consulting 咧都17年噶啦，咁係見證過好多嘅 business cycles 啊，好多 business 嘅唔同嘅 trend 啊。之前會講數字化，之前有講 NFT 啊，之前有講 blockchain 等等。而家大家講緊嘅 AI 呢個浪潮咧，係差唔多其中一個最真嘅。我會對比佢就係好似嗰陣時，所有嘅 business 都要將佢個業務擺上個手提電話。我哋而家今日會覺得好合理啊，但係其實20年前係冇手提電話，上面可以做好多而家可以做到嘅嘢噶嘛。咁我會形容為係咁樣嘅一個機遇嚟嘅嚇。而家我同企業傾偈嘅時候咧，人人都講緊呢樣嘢，人人都試緊一啲嘢嚇。有啲人係做得多啲，有啲人做得少啲，但係都好早期嘅嚇。危或者機咧，我覺得兩都有，但係咧機一定有噶啦，因為香港嘅租金貴啦，人工貴啦嚇，咁 AI 可以做到好多。提高效率啊等等嘅，我陣間都會講多啲嚇，咁呢個一定有。但其實我有啲擔心危係大過機嘅，係冇錯。初有 AI 嘅時候咧，我哋公司都做啲研究就話啦，好啦，如果人人都有呢啲 AI 工具，咁係唔係人人或者每間公司都會做到最好咧？因為人人都可以有呢啲最新科技嘛。我哋後尾發覺咩咧？原本領先嘅公司用咗 AI 之後更領先，原本落後嘅公司冇用 AI 或者用咗少啲 AI 嘅時候咧，係更加落後。咁我覺得。香港個問題就係咧，比起其他地區咧，我哋啲企業利用 AI 嘅誘因咧係稍細嘅。我舉個例子啊，如果你係一間公司，你喺你嘅年報話用 AI， 你同啲投資者講用 AI 咧，你個股票係爆升嘅。你話你用 AI 之後裁員，裁咗 20% 嘅人，你股票係向上升嘅。而家話用 AI 裁員咧，其實嗰個裁員都唔一定係因為 AI 添嘅。因為好多公司其實2021年啊、22年嘅時候請咗好多人，其實真係太多啦。咁而家有少少用 AI 呢個藉口去裁人添。如果講內地咧， 又好唔同喎，因為內地其實好多公司咧順應國策係多好多嘅嚇，咁國家嘅嗰個投資嘅方向啊 ，AI 嘅發展，咁其實好多公司係跟得好貼，同埋因為內地最主要內卷啊，咁佢哋去利用 AI 去改變佢哋公司同埋提高效率嘅誘因係多好多，咁所以我係替香港嘅企業係有啲擔心。
14: 咁你睇到咁多個企業轉型啦，你冇邊一刻覺得哇，你唔用 AI， 你間公司就玩完啦？你有冇睇過呢啲嘢咧？
15: 呢、這個絕對有嚇。咁其實咧喺好多人都話 AI 係咪改變曬所有工作？喺我哋嘅經驗嚟講咧 ，AI 係有幾個範疇咧已經係會有大改變噶啦。佢嘅 potential 可以有大改變，唔係話全部公司都用緊。嗱，我舉一個例子啊嚇，譬如一啲關於文書 admin 嘅嘢，其實大家都知道 AI 係做得快過人好多啦。marketing 關於 media。電影行業係翻天覆地啦，嗰、那個 potential 嚇、有一個大家少講啲嘅 coding 嚇 ，software development 啊，寫 code 呢個咧 AI 咧係做得快過人好多，甚至而家咧直谷入邊咧有超過六七成嘅 code 咧係用 AI 去寫嘅，因為其實寫 code 係一個好公式化嘅嘢、而且有一個大工程，而家世界上好多跨國公司做緊，就係點咧？好多跨國公司嘅 code 咧係幾十年前寫嘅，用以前嘅 code 嘅語文嚇，咁而家。所有嘅公司都要去 upgrade 呢個 code 啦，咁其實就係要將以前嗰個 coding 語言咧翻譯為最新嘅 coding 語言，而呢啲咁樣嘅公式化工作咧，就係、是、用 AI 做咗好多好多嚇，咁、都唔使講話 customer service 啊呢啲嘢啦嚇，我認識嘅有啲好多老闆，以前佢 customer service team 幾百人，其實而家又唔係話已經冇曬啲人啦嚇，唔同渠道上面嘅同 customer 去 send reminders 啊，去俾優惠佢啊，俾 promotion 啊，個性化嘅呢啲嘢咧，係全部都用 AI 做噶啦，咁、我覺得係好大改變。咁但系咁，如果我再放眼远啲啊，嗱有几样嘢我最近都留意到。第一，几个月前咧，有一啲公司咧系因为 AI 而家做到咁多嘢咧，蒸发过几万亿市值噶吓。咁呢个其实点睇咧？就系话香港嘅恒指咧，所有银行股加埋都冇几万亿嘅市值，即系系咁大嘅改变，系改变晒成个 business 存唔存在。第二，最近我見到話，我開始監控佢啲員工啊，點樣用個 mouse 翻工嘅時候，其實呢、這個咁點解佢咁做咧？
0: 係咯，
15: 其實佢就係開始要諗點樣去再用多啲 AI。咁 AI 其實要學習人做嘅嘢嘛，咁佢攞多啲 data 咧，包括譬如佢嘅員工平時喺個電腦度做嘢係點樣做嘅 ，exactly 個 mouse 點樣 work， 咁呢啲都個 pattern 係點樣，都會去監控同埋去分析嚇。咁呢個又係訓練 AI 啦。最近出咗一個新嘅 model， 其實好多公司都一路有出 model， 呢個 model 咧係令到美國聯儲局要召曬嗰啲銀行去開緊急會議，係咩咧？如果你用佢去做 hacking 咧，係可以發現曬啲公司幾廿年嚟嘅 cyber security 嘅漏洞嘅。
0: 哇！
15: 咁呢個 model 而家就未完全推出啦，而家就係連政府嗰啲都要去真係去監管啦。喂，究竟呢啲 model 如果落咗喺壞人嘅手中，咁又會點咧？嚇、咁所以無論話好啊、壞啊、風險啊、機會方面咧，其實都係。好大改變，
0: 科技咁犀利咧，我相信對於好多唔同嘅企業受過你哋嘅顧問之後，佢哋都會好有推動力。哎，唔得啦，快啲要學，唔可以再遲啦。咁但係作為一個你哋自己本身公司管理合夥人嘅角度，會唔會有啲可能比較傳統啲嘅顧問都要你推下推下，佢哋先至去肯學嘅咧？
15: 其實所有行業咧都係要改變，包括我哋自己嚇。雖然我哋成日都 advise 要點樣改變啦嚇。咁我講過我哋公司啊，其實我哋公司都用咗好多 AI tools 嘅喺呢幾年，即係你數得出嘅 AI tool， 我哋嘅同事都可以用，包括我哋自己都開發咗我哋自己嘅模型嘅。咁但係工具係一樣嘢，我哋發覺嘅嘢咧係，就算你俾咗啲工具啲人咧，第一佢可能會唔用啦，第二其實佢都係咁易用啦，其實冇乜分別。所以咧，我哋要推動啲人真係去 adopt。我哋發現一樣嘢係咩咧？好多大公司係每用一蚊嚟買嗰啲模型、買嗰啲 tool 咧，其實係起碼要用多三四蚊啊，去做推動嘅改變，係改啲流程啊，改個 governance 啊，改啲 KPI 啊，員工培訓啊，等等等等咧，先至會真係有效果。如果唔係咧，其實你會發現點解好似冇乜分別咁樣嘅咧嚇，成間公司嘅運作嚇。咁我會點樣同我啲同事講咧？喺呢個傳統嘅諮詢行業，三樣嘢，第一。一定要用 AI 啦，因為有好多嘢 AI 係擺明做得好啲，你唔用咧，你嘅效率就低。譬如整理資料咁樣。第二，一定要諗下喺 AI 以上咧，你俾到咩 value？因為如果唔係，我哋啲客佢自己用 AI 去 generate 答案都得啦，唔使請我哋、第三，點樣做啲 AI 做唔到嘅嘢？係啦，咁就係譬如話決策力啦，譬如一啲人情世故嘅嘢啦，譬如一啲人脈。同埋 build relationship 同埋信任啦，咁呢啲嘢我哋啲同事要更加去專注嚇。咁所以加加埋埋咧，其實成個諮詢行業都有一個大改變嘅喺呢幾年，就係咩咧？以前諮詢行業咧就係俾建議嘅，咁好多時候建議係點咧？就係一沓 PowerPoint， 咁個 PowerPoint 就係個建議書，咁其實個建議書都係寫得好好嘅，但係個公司執唔執行就係佢去決定啦，係佢主導啦。咁但係而家咧，因為 AI 都做到好多嘢，尤其是紙上嘅嘢嘛，咁所以我哋而家做嘅咩咧？係好多時咧係要幫佢做埋個結果，個結果可能係要做出一啲增長啦，做出一啲成本嘅效益啦，增長效率，我哋要睇埋個結果做埋出嚟咧。我哋先至可以收到我哋嘅諮詢費嘅，咁樣所以係好大改變。
14: 咁 Arthur， 你覺得而家香港嘅企業咧最缺嘅 AI 相關嘅技能係啲乜嘢咧？啲能力係啲乜嘢咧？
15: 其實都幾多嘅嚇，好似我想講，最基本嘅係有，就係、是、好多公司咧，包括大公司都起碼買咗嗰啲工具俾啲同事噶啦，即係都叫做有啲 subscription 噶啦。但係咧，我會形容咧，喂，其實仲有好多摩擦力嘅 friction， 咩意思咧？即係其實我自己我都覺得好多摩擦，就係、是、好啦，公司話可以用呢個 AI tool。我又要去 install 佢嘅時候，都要有少少，邊度 install 啊？跟住啊，攞個 license 又好似又 activate 唔到啊，又要等兩日啊，等兩日又冇咗件事啊。好啦，我真係用嘅時候又唔係好適用啊。佢左邊下好多個功能，但係其實我都唔知點用。或者咧，我喺呢個 tool 用下，但我平時咧，我喺公司係用另外一啲 Word 啊、Excel 啊，咁佢又唔係對住我成日要喺呢度 copy and paste 入去嗰度啊。咁啊，搞一搞一下咧都唔順嘅。咁呢個第一樣嘢點解啲人未必用咧？第二樣嘢仲嚴重。就係、是、呢、這個真係人情世故嘅問題，好多公司會話啊，如果我有 AI， 咁我不如將我成間公司啲數據打通曬，咁以後數據非常流通，咁啲 AI 去搞啲數據，咁大家永遠隨時實時數據、實時決策咁樣啦。咁你發現個問題係咩咧？唔係個 AI 做唔到，係你同啲人傾唔掂呢樣嘢。因為點樣咧？啲人就會話唔得嘅喎，本來係咁樣嘅喎，呢樣嘢一定問我先嘅喎，你唔可以將呢個變咗一個 AI 化就冇咗我嘅喎。好多人會有一啲所謂嘅 gatekeeping 嘅行為啊，因為佢要保護自己個價值啊嘛，喺個原本嘅架構入面，咁你唔可以 skip 咗佢啊嘛，咁佢就會大堆原因咧，就去諗點解啲嘢做唔到，係有咩風險？咁呢個係第二個問題啦。第三個問題，其實 AI 咧都未成熟，大家都知道，有時 AI 都會俾啲答案咧係作
16: 錯嘅，
15: 係
16: 啊，
15: 仲要
14: 拉布，
15: 係啦，好唔會拉布。即係譬如我最近就係世界盃咁，我問下佢啊，世界盃有邊啲隊伍咧贏過幾次世界盃咁啊？佢出咗個圖表出嚟啦。但係有一兩個名係錯嘅，唔係嗰啲國家嚟嘅，但又混合咗啲啱嘅答案入面，你又唔知佢幾時啱幾時錯。咁問題就係咁啦。假設佢就算係九成時間啱，九成半嘅時間係啱，我夠唔夠膽就咁攞呢嚿嘢俾我個客咧，或者俾你個客啊？係唔會嘅。咁到頭來我又要諗個辦法，全部都 check 一次。呢樣嘢就係嗰個效率提升唔到出嚟，同埋仲有邊個孭鍋咧？如果 AI 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嚟，呢個都係我覺得有時你話 AI 可以做多嘢，咁但係。真係睇醫生都係想揾個人，或者如果你想揾個理財顧問，AI 其實乜嘢分析到俾你㗎，咁但係你可能都會想揾你信任嘅理財策劃師去幫你去策劃，因為佢係一個人啊嘛。咁所以我覺得都好多呢啲咁樣嘅阻礙嘅。不過我覺得起碼而家咧都係公司已經係向前推進，同埋大家都係有個 awareness 係想去用多啲啦。
0: 放遠喺成個亞洲嚟睇咧，我知道你之前有講過咧，成個亞洲嘅發展方向正從一個科技製造變成科技創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係咩意思咧？
15: 成個亞洲咧。過往嗰幾十年嚟咧，其實係最強嘅地方咧，喺個全球經濟發展咧，就係生產同埋成個供應鏈方面啦。咁所以我哋今日用嘅好多嘢，包括手機咁樣啦。其實大家都知道設計就喺美國，但係成個製造供應鏈就喺亞洲。呢個係以前亞洲嘅強項啦。咁但係亞洲而家咧有咩勁咧？就開始發覺咧好多新嘅行業，譬如電動汽車啦、renewable 嘅 energy 新能源啦。低空經濟啊，嗰啲 drone 啦、機械人啊，或者啲 social media 呢類嘢咧，其實亞洲係領先嘅、啊、好啦，諗前面嘅時候咧，嗱而家大家講 AI 啦，未來中國同亞洲真係會領先嘅，就係、是、所謂嘅 physical AI， 就點樣將個 AI 咧擺埋個機械人嗰度、去做。好啦，咁去到香港可以搞咩咧？咁香港。我哋即係諗嗰啲計係比較勁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可以諗嘅就係應用嚇，喺香港呢個咁獨特嘅啊 East meet West 嘅啲位置咧，去 apply 我哋可以有嘅，我哋又用到西方嘅模型，又用到中國嘅模型嚇，咁我哋去諗最好嘅應用係點樣嚇，咁所以我覺得係。香港是 best of both worlds。
14: 明白。喂 ,Arthur, 如果要你用三个关键词去形容你眼中现在 AI 时代的香港职场，你会用哪三个呢？可不可以给点例子我们呢？
15: 第一个我会说实验啦，咁我觉得好多公司咧而家都系想做一啲实验嘅，但系要做得更加多嘅咧，就好多公司咧系停留喺一个实验，好啦，做咗啲实验啊，喺一个小范围好似 work 喎，咁但系好啦，真系要改动啲大嘢嘅时候咧，就犹豫嘅，好啦，咁呢个第一啦，咁第二个可能我会话系审慎啦，吓，头先承住头先个 point， 好多公司都係諗緊更加多，就係話有咩問題會出現，而唔係嗰個 opportunity 喺邊度。咁呢個都係啱嘅。咁但係如果我哋諗下其他地區嘅發展咧，即係我哋太審慎嘅時候咧，咁我哋嘅發展亦都一定唔會領先。咁第三就係人事。咁最終咧，我覺得推動好多改變啊，企業用 AI 想做乜咧？唔係為咗用 AI， 而係為咗去達到一啲目的，譬如話啊，增加我嘅收入來源，增加我嘅效率，減少我嘅成本等等等等嚇。咁最終推動改變咧，都係人嘅問題嚇，係點樣去影響到其他人都肯去做呢樣嘢？點樣去令到所有人嘅利益平衡到，所有人都肯去做呢樣嘢，肯去嘗試？如果唔係咧，係咩咧？大家咧都整啲 meeting minutes 就快咗咯。整啲 report 就快咗啦，但其實開會嘅方法又冇變，決策嘅方法又冇變，點樣去同啲員工做 appraisal 又冇變，點樣升邊個咩降邊個又冇變，咁所以咧就大家整啲紙快咗嘅啫。咁同埋有一樣嘢問題就係、是，當啲嘢做得越快咧，唔代表咧你就快啲收工喎，好多時咧就會做多咗嘢，係啦，因為你做得快咗嘛，咁你咪做多啲咯嚇。咁所以我會用呢幾樣嘢形容香港而家嘅狀態。
14: 明白。
0: 究竟我哋可以点样学 AI 帮自己增下值？等大家可以继续喺职场发挥咧，转嚟翻嚟继续 Arthur。
16: 职场叮一叮，我成日听人讲个人品牌，但系我完全都唔知道自己个品牌系咩，更加唔知点样建立。你话我应该由边度开始先至好呢？
14: 嗱，個人品牌呢樣嘢咧，其實唔係你自己話自己係咩就係咩嘅，而係人哋喺你唔喺度嘅時候，佢會點樣形容你，就係你個人嘅品牌。我哋做候選人背景調查嘅時候，最有價值嘅唔係一堆空泛嘅讚美，而係一句好具體嘅評價。呢個人好可靠嘅，佢好識帶團隊嘅，喺壓力之下佢都唔會亂。呢啲先係真正嘅個人品牌。咁點樣先可以建立呢？其實不需要去搞啲社交媒體，不需要去演講，你每日回覆 email 嘅態度、處理困難嘅方式、點樣對待你嘅下屬同事嘅方式，全部都係。所以你要問自己一個問題，你希望同事喺你背後用邊三個字形容你呢？所以由今日開始，要活出呢三個字。

0: 早晨啊。
1: 哇，你昨晚捱夜睇波嚟啊？
0: 做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1: 诶，世界杯有得听噶嘛？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将啲茶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2: 正、哦，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3: 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系
4: JW 黄浩仪，独立发展嘅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嘅心路历程。
3: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5: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5: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6: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 侯家明、
5: 陈家成，
6: 职场发挥。
7: 职场发挥，我哋今集嘅嘉宾系嚟自 McKinsey & Company 香港办事处管理合伙人石伟伦。Arthur 你好啊！
8: 你好，你好。
7: 头先有讲过咧，你都除咗做顾问啦，又会俾好多意见唔同嘅大企业啦，帮佢哋做好多喺转型啊或者系政策上面嘅一啲嘅驱动啦。但其实你自己都做过青年导师，都接触好多嘅年青人嘅。你又觉得香港嘅学生或者系年青嘅打工仔面对 AI 嘅时候，最常见嘅心理障碍系啲咩咧？
8: 呢个都系我系好似你咁讲，喺我 day job 以外咧，其实我都几多时间同年轻人接触嘅，因为我觉得第一年轻人都系香港嘅未来啦，但第二我都。

0: 真係好大衝擊啊！咁我自己都畢業就係17年度，我覺得呢個係最大最大嘅衝擊啦，重大衝擊過金融風暴啊，所有嘢噶啦嚇。對於究竟年輕人點樣去踏入職場，或者甚至未來成個生涯係點樣嚇，好多公司咧炒人又唔算話炒好多而家，但係咧請人咧一定審慎好多。因為永遠咧好景嘅時候咧，咪請多啲人咯。因為點解咧？因為每一個部門自己請得多啲人咧，咁佢咪越多權咯。咁佢一定想請多啲人嘅。但係咧，而家咧好多時咧，你當啲公司做 annual budget 嘅時候咧，去到個 CFO 嗰度咧，佢就會話：喂，而家有 AI 嘅喎，點解呢啲嘢又要請個人啊？點解唔可以 AI 做啊？或者甚至你本來你個 team 做緊嗰啲嘢，點解唔可以有啲俾 AI 做？咁點解冇效率提升嘅咧？嚇咁樣。咁所以咧係好難搞嘅。咁同埋啲 fresh grad 都話俾我聽，而家係有時。佢揾嗰啲工咧，係要有幾年工作經驗啊，係 entry level position 嚇，咁你點搞咧？咁所以都係好 difficult， 就算 internship 都係。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嗱，如果年輕人咧就冇得好似以往嘅幾代咁去諗個職場噶啦，我諗可能有一半嚇，可能都仲係會走嗰個 path 啦。但我就見到越嚟越多人咧係諗緊啲其他嘢，譬如話做 slasher 啦，做 freelance 啦，自己去創業啦。炒股啦，咁其實我明白佢哋嘅完全，因為你以往好單一，好似一個叫 career ladder 嗰樣嘢咧，其實我覺得唔會噶啦，嗰個唔係而家嘅成功因素嚇，反而咧 AI， 因為佢可以幫到你一個個人做到好多嘢，我自己可能都會講呢樣嘢。而家有啲 one person entrepreneur， 一個人嘅公司其實好似做到人哋十幾廿人嘅公司做嘅嘢喎，因為你好多 AI agent 啊，去幫你做唔同嘅範疇嚇。所以呢個我覺得係佢哋心目中諗乜嘢啦。咁另外我覺得其實佢哋又唔使咁驚嘅，完全其實係好大嘅 opportunity。因為我喺嗰個職場嘅局入邊咧，而家我做咗嚇十幾年。其實咧 ，Gen Z 咧，佢哋係用 AI 長大噶嘛，隨住 AI 長大，咁所以啲人都話，Gen Z 整頓職場咁咧，其實我都係真嘅。其實未來企業嘅 AI 推動咧，可能 Gen Z 係最大嘅推手，因為有啲人佢喺公司做咗十幾年，其實佢唔會變。但係反而有啲 Gen Z 入到嚟，啱啱大學畢業，咁佢平時都用 AI 做噶嘛，佢入到嚟咪會 question 咯，喂，點解呢啲嘢仲係咁做嘅？點解呢啲嘢仲係咁樣決策嘅？咁所以我覺得 Gen Z 都唔使擔心嚇，要抱住希望，但係可能個諗法咧就真係唔可以跟住上一代咁諗啦。
1: Albert， 你自己本身係個 certified Scrum Master 啦，咁你都帶領過好多唔同背景人去學啲新嘅 technology 啦。咁第一，我想你解釋一下俾大家聽咩係 certified Scrum Master 先。咁同埋以你自己嘅經驗啦，一個 middle management 想同你講想學 AI， 你會點樣叫開始咧？
0: 都幾有趣你提及呢一點，因為咧我都好耐冇講過我係 certified Scrum Master， 但我解釋一下呢一個 concept 咧 ，illustrate 咗其實成個科技係點樣去轉變。十年前到啦 ，Scrum Master 呢樣嘢咧就好流行嘅。咁咩意思咧？因為咧以往嘅大公司咧，佢咧係一條一條業務線咁樣去做嘢嘅嚇，英文就叫 silo 咁樣啦。即係咩意思咧？業務業務做 marketing 有 marketing 做 ，IT 有 IT 做 ，risk 有 risk 做 ，legal 有 legal。每人淨係睇自己個範，
1: 好 fragment，
0: 好 fragment 嘅嚇。咁成個叫 Scrum 嘅意思就係咩咧？就係話啊，而家我哋咧要將呢啲人擺埋一齊，好靈活咁樣，好 integrate， 好所謂 agile 啊，敏捷咁樣做嘢嚇。咁呢樣嘢咧就係十年前興嘅嗰樣嘢。咁呢樣嘢有咩好咧？因為你將啲人擺曬一齊咧，佢哋一齊傾嘢咧，就總好過你一層一層咁樣傾，或者你淨係諗咗一方面又唔諗另外一方面。好啦，咁你話 Scrum Master 啊，而家咧係冇人講 Scrum Master 啦，因為呢樣嘢過咗，啲公司已經做咗呢一個轉型噶啦。其實五年前到啊，啲學生成日問我啊，咁讀咩好啊？嗰陣時我話。computer science 好似幾好啊，咁而家咧，好似我頭先咁講 ，coding 好多係 AI 做喎，咁起碼 junior 嘅 developer 都好難搞，咁啊你 Scrum Master， 咁呢個就講出其實要一路咁樣去轉變，因為我而家都唔會用個 Scrum Master 嘅 skill 啦嘛，去到中層咧，一個人其實係好 stuck 嘅，好 stuck 喺 AI 嘅時代。第一，你又唔係高級到咧，其實你都唔係好使變，因為講真，如果你真係企業大老闆咧，你唔係好 adopt AI 都 OK， 因為好多下面啲人幫你做，
2: 你
0: 最緊要就係、是、就係你下面啲人用 AI， 因為你係一個好 senior 嘅人，你最緊要係做決策，你最緊要係 build relationship，你最緊要係嗰一個 judgement 係點做，咁呢啲其實 AI 係幫唔到你嘅，起碼而家好啦，但係你又冇咁 senior 喎。另外一方面，你又唔係一個 junior 嘅人，你會覺得嚇，而、家要重新學個點學，即係冇可能啦嚇，
2: 打
0: 唔 make sense， 打十幾年咁嚇，而家先叫我學，好難。咁所以咧，好多中層嘅人咧，而家就好質疑自己個 value。開始真的覺得很彷徨了、我有什麼建議呢？可能兩步啦，一就是你怎麼都要想想，在你現在這份工作裡面，其實你每天上班八個鐘、零十個鐘、一個鐘，你其實有多少東西可以用 AI 去幫到你，即是主動去想一想這件事，然後之後去試一下、甚至可以跟你的同事或者嘗試傾一下這些東西，這個 proactiveness 呢其實現在都很重要。第二咧就好啦，唔係淨係話你諗下你今時今日做嘢，就係諗下如果你係中層，可能你嘅職業生涯都仲有

0: 十幾廿年。
1: 嗯，
0: 咁你未來其實你個 edge 係咩咧？即係呢個世界競爭性越嚟越大嘅時候，咁其中一個可能係 domain knowledge， 就即係你喺你嗰行入邊嘅深入嘅知識嚇。譬如係無論你講係 media 定係銀行定係醫藥咁樣嚇，有啲咩嘢咧係唔係可以被自動化？因為你有好深入嘅了解嘅嚇，咁嗰啲嘢可能你要更加去深耕。
1: 嗯嗯，始终咧去到呢一个中层咧，我都好明白到，可能真系最棘系呢一班，即系可能已经去到三十以上啦，有家室啦，咁你叫佢 weekend 去学 AI， 咁佢可能真系要陪仔女嘅，咁佢有冇乜时间？反而系佢哋最大嘅障碍咧。
0: 呢个我觉得系好多人觉得会系最大嘅障碍，同埋我都同意咧，主持人嚟讲话 AI 系 create 好多 stress， 即系呢个真系好多焦虑。而家其实好多人有好多焦虑，包括啲年轻人咧，好多人都觉得系啲 mental health 嘅 problem 啊，而家环境好好大压力吓，大家咁但系好啦，都系要改变啦。我个人咧就觉得时间其实咧系会有嘅，点解咧？都系 prioritization， 即系譬如有啲人都会觉得佢好忙吓，但系如果突然间你老板话要同你开会，咁你点都会可以喐走啲嘢去同佢开会，或者调翻转，如果突然间有人话啊你屋企嗰条渠爆咗，咁你点都可以喐到啲嘢咧，系去做嗰样嘢嘅。其实唔系冇时间，系优先顺序嘅问题啫。而我觉得喺 AI 嘅年代咧，点去做优先顺序更加紧要吓。咁但我又再另一个角度谂，其实咧，我觉得香港人咧都好留意 AI 嘅，系咪冇时间学 AI 等等咧？我反而覺得有好多人咧，係用好多時間咧去睇咗好多 AI 嘅，或者睇咗100條 AI 嘅片，但係咧其實都冇 download 過個 software 去用嘅，係真係好多啲咁嘅人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唔會冇時間，係爭在你點樣去 targetly 去用呢個時間啦。另外仲有一個建議嘅，就係我哋大家身邊咧總有啲人咧係好熱情嘅對 AI， 或者用過好多嘅，咁咪同佢哋傾下咯。即係有時同佢傾下就問下喂，其實有時因為我哋覺得無從入手啊嘛，咁點學咧？咁咪問下佢喂，其實你覺得 AI 係咩最幫到手啊？喂，其實我應該 download 邊個啊？其實呢樣嘢就俾到好多捷徑嚟咯，冇問題嘅。30 plus 啊，啲時間點都會有，尤其是如果你覺得呢樣嘢係真係對你重要。
2: 嗯 ，Oliver， 你每日都好忙啦，相信咧有好多會啊咁樣，你都管緊自己間公司。咁我想知道你自己點樣去學 AI， 同埋點去 keep 住自己對於啲新嘅科技去 update 咧？
0: 呢個我覺得對於商界嘅領袖嚟講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因為咧，其實商界領袖最緊要係咩咧？即係除咗自己用 AI， 係令到自己成間公司用 AI。咁所以咧，係要有個 vision 啦，同埋要去推動改變嚇。咁所以你要做呢啲，你一定要自己識先啦嚇。同時，好似我頭先咁講，有時候啲領袖嘅學 AI 嘅誘因係細啲，點解咧？嗱，好多 junior 人咧就實會好想用 AI， 因為喂，我要寫 meeting minutes 啊嘛，我要寫報告啊嘛。但你係個 CEO， 你唔使做呢啲嘢噶嘛，不過人哋寫嘅啫嘛嚇。咁當然你就想你啲同事用 AI 寫得快啲，但你係唔使落手噶嘛。咁所以咧，有時個誘因又細啲嘅。但係咁講，所有 CEO 咧，起碼都要知道呢樣嘢同識講。咁所以咧，我哋之前做過一個調查咧，發覺咧喺高層、中層同埋 junior 呢幾層入邊咧，其實高層用 AI 嘅頻率係最細嘅嚇。咁呢個都正常嘅。好啦，咁我自己點去做咧？我都積極嘅，但我會話其實我都係摸下摸下，但我都有另外一部 laptop 啦，譬如嚇，咁我有另一部 laptop 嘅時候可以係用好多工具啦，咁我公司嘅時候都用我公司嘅 tools 啦。我有時會反思嗰樣嘢咧，我都覺得有啲細嘢都幫到下我嘅嚇，但係我而家係要揾啲細嘅幫到我嘅嘢啊，定係揾啲真係 transform 到我個 day 嘅嘢咧？我仲係摸索緊嘅，我都冇一個好嘅答案。咁但係平時會用嚟做咩咧？咁譬如我都好中意睇嘢嘅 reading 咁樣，咁我用 AI 幫我去整理啦。我有時都會寫嘢嘅，咁我又會用 AI 去幫我 generate 啲 ideas 啦。咁係真係會系統性好多啦。啊，仲有一樣嘢就係譬如我平時 meet 咗好多人咧，咁我有啲 contact 噶嘛，咁嗰啲 contact 咧，你永遠即係好少會系統性咁去 follow up 啊，或者去管理。咁啊 AI 其實做呢啲嘢係最好嘅。我整咗個嗰啲 AI 嘅 workflow 咧，你將個卡片影幅相喺個電話度啦。咁佢唔單止自己 store 咗去我個 drive 啦，咁佢亦都可以，如果我想嘅話，佢會自動 send 個 email 啦，嚇佢都自動 send 個 reminder 俾我，可能點樣去 follow up 咁樣。咁呢啲其實都係 AI 都幾好嚇。咁啊，但我個願景係咩咧？我覺得你當我哋每一個人咁樣啦，我哋嘅生產力當係 1x 嚇 one times。我覺得咧，如果我哋用嗰啲咁嘅 AI 工具啊，咁其實可能我哋嘅生產力都提升，可能 1.3x、1.5x 咁樣嚇。而家大家都知道有叫 AI agent 噶嘛，咁啲 AI agent 咧，佢同個 chatbot 嘅唔同就係佢唔係淨係識對答，佢會連係埋其他嘢，你個 email 啊、calendar 啊，咁佢可以做啲嘢。好啦，咁我就覺得，如果我有整幾個 agent 咧，我嘅生產力可能係 3x、5x。咁但我就再諗，而喺美國都好多人諗呢啲嘢，就係、是、如果我有成隊兵 of agent， 係啦，我成隊兵20個 agent 去幫我搞，咁。 我真係可能係 20x、30x of 我嘅生產力。咁呢個就我諗緊嘅嘢啦。咁但係同時當我諗緊呢個願景嘅時候，亦都有啲好似我頭先講啲細嘢，我都會開始做。
1: 不如咁啦，我哋趁最後時間、最後機會咧，請教下 Arthur， 你會點樣俾啲三部曲嘅 tips 我哋嘅聽眾朋友？譬如話，我哋真係想為到大家保持你嘅 AI 競爭力係強嘅，你會覺得大家應該問自己邊三個問題呢？
0: 我可能簡化啲答添。一個問題同一個步驟啫。
1: 好，
0: 一個問題就是其實你要問下你自己，你真係幾想去學 AI， 同埋 AI 對你，你認為幾咁重要？因為你問咗自己呢個問題之後咧，你先至知道你擺幾多 effort 落去。因為可能有啲人問咗自己，覺得其實冇所謂啦，我都唔需要喺尖端定係點樣。咁同你覺得，喂，唔係，我真係想成為最領先嘅，我覺得呢樣嘢可以幫到我跳躍嘅喺我嘅生涯入邊。咁你做嘅嘢，你做嘅 planning 會好唔同。好啦，呢個第一樣嘢。第二咧。就是 just do it， 咩意思呢？即係好似我會形容為咧 ，let's say 有啲人啊開始想健身咁樣去做 push up， 做掌上壓咁啦。咁有啲人會點樣呢？喺未開始做之前就諗好多嘢。
1: 買張席先。
0: 係啦，買張席先。係啦，我要真係諗，即係我個步驟姿勢完全啱嘅。我要決定咧，究竟我做闊啲嗰個 push up 啊，定係窄啲嗰個 push up 啊？係啦，買件衫下點樣所有嘢嘅。咁但其實咧最緊要咧就係開始做，其實唔緊要嘅，總之咪開始做咯。你就算你個環境唔係 perfect， 你個動作唔係 perfect， 但你只要開始做，你就會有成果。
2: 唔好諗啦，做啦。
0: 冇諗，但係就係做。但而家好多人咧就係唔去做，就係諗好多好多嘢，係不過係 AI 上面諗啊。唉，我應該 subscribe 邊個 model 咧？但係呢個有20蚊一個月，呢個有18蚊一個月，咁邊個好啲？不如我再睇幾個 review 先啦。我想唔想買部另外一部 laptop 去做啊？定係我問下呢個 friend 即係好多嘅，但又唔總之就唔開始做，或者不如我再睇多幾個 video 先啦，或者我再。諗清楚應該做乜，咁我覺得總之開始去做，其實即係如果咁樣咧，就算你唔係擊敗99%咧，起碼擊敗80%噶啦，咁就做咗佢先，就係咁樣。
1: 太好啦，仲有少少時間，我諗尤其是對於年輕人啦，你接觸咁多嘅大學生啊，或者係即係喺學校入邊校園生活當中，仲係有個 bubble 嘅，佢哋嚟緊，我哋好多嘅嘉賓都有講過，軟實力好緊要。你覺得其實而家譬如話在學嘅大學生畢業之前，係咪應該擺少啲時間喺學術，擺多啲喺軟實力嘅建造，定係點樣樣咧？
0: 我覺得學習嘅時候幾樣嘢啦，第一好多人話學咩科咁樣啦，我覺得而家真係好難講，咁所以有啲人都會話其實係唔係當科技越嚟越發達嘅時候，讀翻啲 humanities 仲好咧？
1: 讀英文又
0: 係啦，係啦，係咪會唔會咧嚇？咁呢個我唔知，但係咧我比較知咧就係你學習嘅時候用個咩嘅 approach、首先而家背嘢咧好明顯係冇 value 噶啦、就唔好專注去背嘢啦。但係第二咧，就算有 AI 咧，另外一個我見到嘅大問題咧 ，for 啲 junior 員工就係佢 basically outsource 咗佢個諗嘢俾個 AI， 就係個老闆叫佢你諗下呢個問題，咁佢就抌咗俾個 AI 答咗，佢就俾翻個老闆
2: copy and paste，
0: 呢個係完全唔得嘅，因為其實就唔使要你啦嚇，咁同埋更加長遠少少嘅問題就係你基本上你就冇咗任何諗嘢嘅能力㗎啦，咁所以我覺得無論讀咩科都好啦，去翻個你個問題個 soft skill 嗰樣咧，我的確覺得有兩樣嘢啦，一就係判斷力。critical thinking 嚇，好多人會話未來最叻嘅律師唔係話讀咗最多 case 嘅律師，因為你無論讀咗幾多 AI 都一定可以多你10倍、100倍，但係你係點樣識去問啱嘅問題呢個決定咧？或者好啦，有兩個 option 出嚟，你點樣去抉擇咧嚇？第二就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啦，因為當大家都有 AI， 大家都真係用啦，咁係大家都產出到啲 OK 嘅嘢嘅。咁到時真係有咩差異化呢？好多時真係人與人嘅關係啊、人脈啊，點樣建立信任啊，同埋咁，所以我的確覺得喺大學嗰個環境嗰個 soft skill 係非常之重要。
1: 今日真係多謝曬 Arthur 俾咗好多 tips 我哋，即場發揮，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Thank you，
0: 多謝 ，thank you。
3: 即場叮一叮，好多人加入咗新公司之後。在试用期里面都不知道怎样才为之表现好，身为猎头你会有什么建议呢？
2: 试用期呢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黄金期，我见过不少候选人入了公司之后以为船到桥头自然直，结果试用期一个就被人请走了。其实试用期头30日是最关键的，不是要你做出些惊天动地的成绩，而是要很快地建立到信任。具体来说，有三件事情你一定要做的。第一，主动要了解你老细最想你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第二，在很细小的情况都展示了你是很可靠，准时交嘢啦，遵守承诺啦。第三，认识关键的内部持份者，不要闭门造车。记住，试用期不是考你有几叻，而是考你是不是一个夹得落、信得过的人。这两样东西你做到，试用期自然会过关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话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字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话，涉手字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话，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话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是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无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计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话，伊方赞扬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话，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2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5:30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人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4至61岁，其中两个人情况危殆。警方相信至少有两个人开枪，他们当时很可能是互相射击，呼吁参加活动的民众提供照片或者影片，以便寻找线索。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基利士南路较早前的火警已经处理好了，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的行车线已经重开，现在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是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是车多。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黄大仙龙凤街是有水管铺设工程，所有长度超过9米的车辆禁止由双凤街左转入龙凤街。而新清水湾道就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和新利街之间的快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1: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3: AI 大战设计师。
4: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3: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历史不是只属于大人物或者是大事件，小人物的经历都应该被记录。
7: 大地书香，
8: 更重要的不是对他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说把那个时代给写下来，
6: 记录民间人物，将时代记录下来。
8: 只有你写下来的东西，他才可能留下来。
9: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学者洪景明介绍民间家族史的撰写技巧。
10: 我哋一齐出去。
1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4: 柳年张伟基主持。
10: 我哋一齐出去。

0: 又嚟到咧星期日嘅下昼啦，嗱，先提下大家啦，出边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2:30，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是、由12:30开始咧就系、是、生效啦。咁啊喺今日嘅节目里边咧，有我个拍档柳面大哥，柳面大哥你好，
1: 你好啊，基哥，好耐冇见你啦、
0: 啊，
1: 大家都好啊，大家观众好。
0: 嗱呢咁嘅暑热嘅天气咧，对于你嚟讲会唔会有啲唔方便啊？
1: 哎呀，暑熱天氣嚟講，對於我一定係辛苦啦、因為其實我哋傷咗神經線，其實嗰個散熱功能都壞咗，所以夏天對我哋嚟講係痛苦啊。
0: 唉，咁大家一齊去忍耐啦，唔緊要嘅。萬事呢喺一啲嘅困難之中，我哋都揾到一個出口嘅。就好似呢今日呢嚟到我哋非常人物生活雜誌裏面嘅嘉賓朋友呢，就教我哋呢點樣去控制下情緒啦，甚至乎呢點樣面對呢，喺我哋有時呢遇到困難嘅時候呢，我哋點樣用情緒呢去改變我哋嘅將來嘅生活都唔定㗎噃。介紹一下呢我哋今日嘅嘉賓啦，柳面大哥。
1: 好啊，今日我哋嘅嘉賓就係、是罗医生 Heidi，
2: 多谢柳面大哥，多谢维基
0: ，Hello，I'm
2: Heidi 啊。
0: 嗱，咁啊 ，Heidi 咧，除咗系一位医生啦，同精神科有关啦，又喺大学里边教书啦，喺多媒体里边咧又创作啦，不如由你自己介绍下自己先啦。
2: 好啊，多谢维基。咁啊 ，Heidi 啦，今日我喺 Link Dear Emo 呢个创作人嘅身份上嚟嘅。咁其实 Dear Emo 咧系我而家手上面揸紧嗰只鹿仔公仔啦。咁样 ，Dear 咧系只鹿仔，咁我哋嘅 Dear 咧其实系解亲爱的咁样嘅。D-E-D-R， 咁咧我哋嘅情绪咧系好亲爱嘅，咁亦都系好似动物仔咁样咧，都系生于呢个自然嘅，自然而嚟，自然而生。既然动物都系自然，我哋情绪咧亦都要同佢自然共处。咁呢个就系我哋个 Instagram Dear Emo 嘅一个概念啦。咁而最近咧，我哋有个新身份啦，因为 Dear Emo 仔咧同埋佢嘅朋友咧，最近都有本书叫《情绪地图》，咁就出咗啦。咁所以有个新身份咧，就系做呢个嘅小作家啦，因为自己不嬲都中意睇书，所以都好中意呢个身份。咁我自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咁而家喺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助理教授嘅。咁喺精神医学系嗰度咧系做研究啦，咁亦都喺教学医院玛丽医院嗰度睇症同埋教学生。
0: 哇，系啊，好详尽，
1: 系啊，好详尽。
0: 介绍
1: 头先阿 Heidi 其实都俾咗一只嗰只公仔我，
0: 小鹿公仔
2: 系啦，
1: 其实真系好特别啦。佢嗰只鹿咧系。俾人綁住受傷咗嘅，咁係啊 ，Heidi 自己親手做出嚟嘅添啊。咁啊 ，Heidi 其實咧，你點解會銘身到幫呢個精神病啊、情緒病去污名化咧？呢一個概念，甚至成為咗你依家工作嘅重心、啊。
2: 老仔呢个概念咧，系成个团队创作出嚟嘅咁样。咁而咧，其实呢个老仔咧想表达出嚟咧，系佢系包住绷带，但系咧佢以前依然都系勇往直前嘅，即系好似人类入边，我哋其实都有个特质，我哋好坚韧性啊，即系只要我哋继续系向前行咧，其实有好多难关，可能不知不觉都可以渡过到。咁佢有个胜利嘅姿势啦，即系好似耶住咁样，其实都可以继续去做到样嘢。咁正其实污名化呢一样嘢咧，喺我做呢个嘅情绪病嘅研究，我都遇到即系好多啦咁样。咁我自己做临床嘅研究嘅时候，其实个领域系一啲情绪病。咁好多时我揾啲情绪病嘅病人做研究嘅时候咧，佢哋有用时间啦，又嘥心机啦。其实咧，点解佢哋都肯即系帮手同我即系做一啲嘅研究嘅经验咧？就系佢哋好希望我可以将佢哋嗰啲情况带出嚟啊。咁所以我一边写嗰啲研究嘅报告。其实一边就谂，可唔可以专业同埋距离之间都有个平衡？可能高深嘅字眼同埋童真都有可以二选中间位，咁做一个桥梁，帮佢哋啲嘅经验用个轻松啲童真啲嘅方法带出嚟，等多啲人可以认识呢个嘅情绪同埋呢个精神病医学嘅概念嘅。
0: 其实近年嚟咧，我哋都听咗好多咧有关即系呢一方面嘅一啲名词，好多唔同嘅名咧俾咗佢。不过我想知道而家香港喺譬如精神病啊，或者系即系情绪病呢样嘢嘅数字咧严唔严重，有冇即系增加嗰个趋势咧？
2: 其实正 正咧，我自己有个本地嘅研究咧，我上年出版嘅，咁就系关于香港20年内咧嗰个情绪病、抑郁症嘅一个嘅趋势。咁而家医疗其实进步咗啦，喺科技进步之下，好多身体嘅病其实都系嗰个改善啊，都系好大嘅。但系咧，抑郁症咧喺佢嗰个趋势之下咧，非自然同埋自杀嘅风险咧，依然都系冇改善到嘅。咁呢个表示我哋中间有一个空隙。个空隙喺边度咧？咁我哋上年港大咧，亦都有一个精神医学，我哋有个记者会，咁我都有参与其中。咁我哋有个全球嘅抑郁症数据啊。咁其实显示咧，及早干预，尤其是喺头半年出症状，如果我哋能够好好发现嘅话咧，系能够逆转成个情况。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加强大家公众嘅教育，咁我哋好好咁样已经处理到啦，已经照顾到嘅情绪啦，咁就唔使下下喺医院先搞咯。
1: 系噶，咁其实。其实咧，精神病咧，我又有啲接触过，因为咧，其实我机构咧，之前我搞过一个叫做全港伤残视歌唱比赛，咁咧，你有伤残症就参加得噶啦，咁其实真的有好多精神病嘅嚟参加，佢系占大多数，咁但系其实坊间咧对精神病呢个，我觉得真系有啲谬误嘅，因为佢一觉得精神病咧就好似话。青山出嚟嘅大癫大废，
0: 系啊！好早年代香港已有呢个名词。
1: 咁其实唔系噶，佢哋真系好正常，佢同正常嘅人都系一样嘅。咁所以 Heidi， 你其实可唔可以真系同大家讲下乜嘢系精神病同埋情绪病咧？
2: 我好多谢柳面嘅分享，我知道咁多人参加歌唱比赛咧，尤其是系啊，其实真系可以唱出啲唔开心出嚟啊，好好系情绪表达嘅好好嘅方法，好好啊！你搞呢个活动，咁其实好好啊！呢个概念就系精神病或者情绪病，其实唔系一个有同埋冇嘅概念，其实系一个光谱嚟嘅。即系譬如我哋每个人都会有一段时间会抑郁、会焦虑，咁其实世界卫生组织都有个数据，我哋每5个人入面都有一个人人生入面会经历一次焦虑抑郁嘅情况咯。咁所以其实系好普遍，亦都唔系话有同冇，而系我哋面对呢啲嘅症状嘅时候，我哋点样知道哦？原来我已经系经历紧呢样嘢啦。我点样去可以管理好佢啊？咁变相唔会影响到我哋嘅生活咧？咁样咁，所以我哋睇精神疾病唔系话啊，你有精神病地点，而系由遇到呢啲症状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处理到佢、面对到佢，好似啲动物仔咁样自然同佢同处咯。
0: 咁即系其实就精神病同情绪病好可能咧有一个少少嘅即系交接位，都系一样嘅，但系亦都可以分开。去处理同埋管理嘅、
2: 共存嘅，其实真系可以同佢一齐自然相处，同我哋啲自然嘅情绪一齐去处理咁样。
0: 呢种共存嘅生活方法，我觉得 Heidi 咧，你处理得好好，因为我觉得你即系头先介绍咗自己之后咧，你又有自己嘅专业网页啦，跟住又系一位大学嘅教授啦，又喺度研究紧啦，你好多嘅唔同嘅范畴咧，都集于喺你自己一身。
1: 仲有一样嘢。仲有一个美女，
0: 嗱呢样我唔敢讲，因为佢身边有我见到有啲猛男喺度，
1: 喺度，
2: 系啊，鹿仔都系猛男嚟，
0: 系啦。咁啊，喺你自己本身啦，喺你自己嘅工作范围啦，甚至乎去处理一啲嘅病人啦，或者同佢相处，你身份上面都要。交換問題，你點樣去處理咧？又
2: 其實我都幾享受，即係可以一邊即係做呢個嘅研究啦，一邊去睇病人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滿足嘅一個體驗嚟嘅，因為有時候我哋睇症，其實都想知道香港本地嘅數據係點，點樣可以了解多啲嘅方向去幫到佢哋，亦都正正呢個信任感，佢哋會俾咗好多啟發俾我啦。即係例如我其實上年啦，上年1月1日Dear Emo 呢個 IG 開始創立。嘅时候咧，其实我有个 follower 就回馈俾我，正正喺嗰阵时佢都好似小鹿咁样经历咗一次嘅创伤，咁佢同小鹿一样，呢一年其实慢慢喺个 struggle 中成长咗，咁所以佢觉得好有共鸣。咁我嗰下听到佢都觉得好无管动啊，即系冇谂到其实可以佢哋嘅回馈俾到一种咁开心嘅感觉。所以呢样嘢唔单止系话我自己做系双向嘅，即系有时候我见到可能大家袋仔孭住呢只公仔啦，Dear Emo嘅公仔啦。 或者可能我啲医科生有个 sticker 啦，啊或者一本书 IG 人睇，我自己觉得啊个双向嘅感觉其实都俾咗我种能量嘅。
0: 嗯，即系正如好似露面大哥咁啦，一唱歌咧，佢咧就开始将佢嘅情绪咧啊，又好似一个渠道咁样抒发出嚟，又舒服咗好多啦，系嘛？
1: 诶、咁我呢啲唱歌就吓日日都唱啊嘛，
0: 日日都咁开心啊，真系系嘛？
1: 咁但我啲短时间啊嘛，可以即系一首歌两三分钟，但系唔系话 Hedy， 如果你真系要经营个媒体，真系都要花好长嘅时间，因为好多留言啊，好多 comment 咁，你又要回复啦。咁其实你喺公余嘅时间，你仲要去经营，咁会唔觉得好辛苦咧？仲有，你其实即系有咩原因令到你坚持呢个信念一路走落去咧？
2: 嗯，咁其实首先 DAEMO 概念就是一个团队嘅概念啦。咁譬如公仔嘅设计，其实都有设计公司啊。咁作嘅时候咧，都有同小说啊、米哈作家一起去写啲故仔。咁亦都有一啲学生，佢哋会俾啲回馈同我讲，即系点样可以经营得好啲。咁所以系大家共同嘅一个嘅创作啦。咁而喺呢一个嘅创作嘅途中入边咧，其实我有个心愿，其实就系想将啲比较高深嘅研究，可以用个贴地嘅方法入屋咯。因为平时我做研究，即系可能发现香港都有好多好嘅研究，或者系新嘅趋势，可以准确咁带俾大家。但一讲到去呢啲字眼，大家都唔会想知啦，咁样。咁譬如唔开心，我哋喺写报告嘅时候就会讲负面机制之增强，听完都唔明讲乜嘅，系嘛？咁可以用个童真嘅方法，用啲动物嘅故仔，咁就轻轻松松咁样带出，即系点样可以用呢啲研究入面讲嘅方法，啲动物做紧咁样，咁我哋可以做咧。咁我觉得系一样好好嘅嘢嚟嘅，能够将我哋医生嘅身份唔单止系睇症，助理教授嘅身份唔单止系教学生，咁同时都可以将呢啲嘅知识带俾大家，而且系一个轻松嘅方法，大家睇书啊或者睇 IG 都想轻松
0: 嘅
2: 啫。
0: 嗯，好啦，进入我哋嘅社区啦，我哋嘅家庭，我哋嘅生活，甚至乎一啲嘅小朋友喺学校方面啦。好多时候我哋真係会戴咗有色眼镜，尤其是可能喺学校啦，啲小朋友会觉得哎呀佢咁嘅，即係其实佢唔係一个唔正常，而只不过喺情绪方面我哋有唔同嘅表达方法。咁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喺工作方面避之则吉啦，甚至乎喺社区方面我哋搭车交通工具啊，见到路上面嘅嘢，即係我哋都会有突然间自然嘅反应呢去抗拒啊！咁我哋点样去即系将呢啲嘅污名化，甚至乎我哋呢啲嘅有色眼镜放低咧？
2: 嗯，其实咧呢个好好嘅一个概念嘅，因为我哋真系喺个社会上有各式各样嘅共存，即系或者我哋都系用个包容啲嘅心态去同大家相处啦。咁好似个动物嘅森林入边，唔同嘅动物都会有唔同嘅特性，譬如树懒特别慢，咁但系佢都可以生存喺个森林度咁样。咁其实我哋用个自然嘅方法，有时候唔好咁高嘅。咁低嘅容错率，即係容许我哋其他人其实都有一啲嘅方式，我觉得係好紧要。但当然呢个要公众嘅教育，即係首先社会要知道呢啲事情啦。咁而我觉得作为身边嘅人嚟讲，亦都係可以即係好直接嘅，即係有啲说话其实你都可以避免佢讲啦，咁样费事佢哋受伤啦。咁喺学校嘅教育方面都係囉，咁即係唔係话我哋正正係讲一啲好正面嘅嘢，咁先係值得去讲。咁有时候其实我哋可以用一啲情绪嘅教育灌入去学校度，等我哋大家其实由细都开始多啲认识，咁我觉得会对整体上系件好事嚟嘅。
1: 系啊，我都觉得系包容啊 ，Hedy 讲得真系好啱。因为我嗰次歌唱比赛咧，有一位选手咧，其实佢唔想噶，佢自己咧会无端端即系五秒十秒就佢自己都好唔好意思，即係我哋比赛緊嘅人佢都係我出去出面我匿埋喺厕所，咁但係有一样嘢就係、是。佢自己都唔想㗎嘛，咁佢個病種係咁樣，所以大家真係都要理解佢同埋包容佢，咁即係令到佢自己個患者都自己覺得啊，我自己有信心，我喺社會度一路走落去，唔會自己匿埋屋企咁樣囉。
0: 其實好多時候呢我都會覺得係嘛、小朋友尤其小朋友當佢見到一啲即係情緒病有一啲嘅問題嘅時候呢、小朋友真係唔識點處理嘅。咁我哋作為一個大人點樣去教育佢哋呢？
2: 嗯，其实呢而家小朋友好叻㗎，即係你唔使睇呢佢哋好似就真係仲係老师教或者係父母教呢，其实佢哋識得上网睇。咁但係點樣上网接触到啲啱嘅资讯，我觉得先係紧要嘅嘢。因为我留意到而家上网都有个趋势，我哋都会恐慌化，就会讲啊有啲症状其实係咪有已经係有病呢，成日用有病同冇病啲标签去睇一啲嘅情况，唔單止精神病啦，其他身体病都係经常用标签啦。其实我哋能够放低呢个有色眼镜，反而我哋真系认清楚呢啲嘅情况系点样发生咁样。就算有呢啲症状，都未必系代表一个病嘅。点样同佢共处先系紧要。咁亦都系因为佢哋好容易接收我哋嘅资讯啦。咁所以 D A 模嘅初衷都希望即系用动物嘅故仔，可能啲校长都会容易啲接受啦，啲学生都会觉得动物嘅故仔都要睇下啦咁样。咁啊由动物嘅身上都可以学到一啲情绪嘅教育。原来唔开心系真系会发生。但是又可以怎样去处理。
0: 嗯，那我们大人呢，因为有一次譬如我啦，在附近的地方啊吃完饭啊上晏啦，咁跟住就啊在某些商场啊諗住就即係一班朋友咁就係、是、同事咁啊吃完饭搭 lift 上嚟啦，点知有一个真係情绪有问题嘅人嘅，佢突然间就冲入 lift。跟住就好大聲咁樣喧嘩喺度叫啦，咁嚇到呢其實呢喺 lift 裏面本身嘅一啲嘅朋友們即係走出嚟，咁佢就喺個 lift 度不斷咁喧嘩嘈咁樣不斷咁樣就撳 lift 咁自己上咁就鬧喺度不斷鬧人。好啦，當其時其實我哋作為大人我哋都唔知點算喎。咁其實我哋會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呢？
2: 係呀，其實呢講呢樣嘢呢，空間係好緊要嘅。我有時留意到香港某一啲地方都會有一啲空間去做呢樣嘢。譬如我上次去嗰、那個嘉年華呢，咁去摩天輪隔離呢，我見到佢有一個巴士呢，就係、是、一個 calm down 嘅巴士。係呀，將個巴士改建咗一個空間，即係俾啲人要嗌嘅時候就入嗰架巴士去嗌，咁就唔會吵親人。咁樣，因為的確係有一啲嘅精神嘅情況，即係例如係自閉症譜系啦，佢哋好敏感外在嘅聲音啊，係真係控制唔到咁樣。有時候我都會見到呢啲片段，可能佢哋會喺地鐵嗰度嗌，唔係個家長管教得唔好。咁所以我諗作為旁觀者，我哋第一下就應該開放啲嘅態度，唔好話批判性啦，即係啊你冇家教，先要收埋啲説話先。咁第二就係、是、即係唔好即刻責怪啲嘅照顧者。咁第三，如果我哋有機會嘅，就俾多啲空間俾佢哋。
1: 系啦，咁啊，知道 Heidi 今日都会为听众带咗两首歌上嚟喎。嗱、第一首就系林家谦嘅《神奇的胡桃魔药》魔药、到底系咩原因呢？咦，听讲好似关于你本公仔书喎。
2: 系啊，系啊，其实系 DA 模要我介绍俾大家嘅。因为呢 ,DA 模有个朋友仔呢就係隻猎豹嚟嘅。咁猎豹跑得好快啦，但係呢喺个故事入面呢连猎豹都追唔到香港啲巴士，你都知道香港啲生活节奏有几快啦。咁所以猎豹呢就呢决定买个蛋挞食啦。咁一路食蛋挞一路反而就感受到呢个生活嘅乐趣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人生有好多嘅唔如意嘅事情我哋都控制唔到。我哋唯一可以控制嘅就係我哋内在嘅思想，即係我哋心理学讲 locus of control。咁我哋点样改变之后思想其实好大程度决定我哋嗰下开唔开心嘅，咁呢个亦都系认知行为治疗入边嘅 cognitive reframing。咁我哋透过猎豹故事想带出呢个道理啦。咁但系道理好难明噶，咁林家谦呢首歌正正咧就系唱歌咁样带咗个道理出嚟，适当嘅时候胡涂下，可能仲开心啲。
0: 好啊，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一齐咧就查查呢只药先啦，好嘛？
1: 好，
0: 转头咧翻嚟咧会有一次嘅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啦，接住咧翻嚟继续咧喺《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里边咧同 Heidi 继续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有私家车怀疑失控翻侧，司机一度被困，司机同一个60多岁女途人受伤。事发朝早10点几，私家车喺南运路失控，撞向栏杆，车辆翻侧，司机被困，之后自行爬出车厢。佢报称颈痛，女途人就手脚擦伤。本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也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是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了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络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道。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4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的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的旅客和转机客。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及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比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表示，报考人数减少没有影响未来报大学的志愿，亦有考生认为竞争依旧激烈。教育部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进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之前都要经过金属探测器以及智能安检门检查。一个有脚伤的考生扶住金属拐杖应考，他说准备了相关的证明文件，也都有屋企人陪同考生到场，希望个仔高考顺利。有家长就着旗袍去到现场，希望个女旗开得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半，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去尖沙咀方向，亦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兰开下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嘉宁街。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车多。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西区石山街是有建筑工程，近住北街的一段左边行车线封闭。另外油塘茶果岭道有渠务工程，茶果岭道来回方向近住油塘道的快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请咪出炉包山王郭嘉明啊！
7: 都好平常，我觉得系志在参与嗰种感觉咯，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压力嘅。
8: 系，但可能你隔篱嗰个有噶嘛？
6: 因为哇，你企我隔篱，我就系你出年玩唔玩
7: 啊？都会玩下嘅。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0: 我哋一齐出去。
1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4: 柳年张伟基主持，
10: 我哋一齐出去。

0: 翻翻嚟咧，我哋《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嗱，我啊再次提下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两点半啦。咁喺头先一点半开始咧，已经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即系出边咧好热好热。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适当嘅时候咧要休息一下啦，去啲遮阴嘅地方啦，甚至乎咧要饮多啲水啦。咁啊，夏天嘅时候咧，我哋饮多啲水咧，对自己嘅身体健康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即系出边咧好热好热。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适当嘅时候咧要休息一下啦，去啲遮阴嘅地方啦，甚至乎咧要饮多啲水啦。咁啊，夏天嘅时候咧，我哋饮多啲水咧，对自己嘅身体健康都好嘅。咁啊，当然啦，喺今日我哋嘅节目里边咧，有张伟基，亦都有露面，亦都有我哋嘅嘉宾 Heidi 啦。Heidi 咧就系、从事咧话好多方面唔同嘅工作，咁啊最主要咧就喺大学里边亦都有研究啦、教授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多媒体嘅创作者啦。今日咧同我哋讲咧关于咧就系精神科，甚至乎咧我哋讲情绪病啊，点样去面对啦，甚至乎咧我哋点样解脱呢个污名化嘅。
1: 系啊系啊，咁我哋其实讲开啲精神病啊、精神病，咁呢期社会上咧经常用白卡去形容呢个精神病喎，咁其实精神病系咪又等于白卡咧？
2: 系，好多谢你问呢条问题，其实唔等于噶。咁呢个位亦都想澄清翻，其实白卡咧唔系医生俾嘅，其实白卡系香港个政府劳工同福利局发放。咁白卡主要系俾一啲其实身体上或者系精神上有障碍人，例如系可能听障啊、视障啊、肢体身体上严重嘅病，又或者系精神嘅病，搞到生活上受影响，需要啲社会嘅资源。咁所以拎白卡就唔等于精神病嘅。
1: 哦，原来咁噶，我真系要开头以为白卡就系精神病。喂，咁 Heidi， 咁其实精神病有冇话分几多级数噶？
2: 其实咧精神病咧，我哋好重要嘅概念就系有，唔系有同冇嘅概念啊。系、啦，其实重要嘅概念就系个情况咧，嗰啲症状咧会唔会话拖落去啊，搞到影响咗生活嘅质素或者影响咗生活嘅功能。系、啦，即系我哋叫做即系可能好高级别影响到嘅就系翻工翻。唔到啦，翻学翻唔到啦，咁样啦，咁或者系影响咗家庭嘅生活啦，咁呢啲其实都系已经有个影响，咁呢啲就真系要治疗同埋系处理咯。
0: 头先 Heidi 你又讲到咧，话即系可能会影响到即系翻工翻学嘅喺生活上面嘅一啲困难啦。咁到底实质上面啦，我哋即系见到呢一啲看不见的残缺啦，其实佢生活上面真系遇到面对住一啲咩困难咧？
2: 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身边嘅人都会有呢啲情况。我即系头先讲，one in five 啦，咁样唔罕见嘅。咁但系同时好多时咧都系即系会佢哋会化晒妆啦，即系去靓少少见人，因为惊攰啦吓。跟住又或者可能系会迟出门口，因为佢哋真系好难出门口，但系会同人解释可能其他嘅藉口啊咁样。咁所以往往即系去到 burn out 啊，顶唔顺嗰段时间，大家先知道哦，原来有呢个嘅情况啊，有呢个病咁样。咁如果我哋大家少啲 stereotype， 即系唔会觉得抑郁症即系睇唔开啦，即系懒啦。咁大家亦都会可能系早啲，亦都系 share 呢个情况。咁我觉得系可以唔使拖到去话咁后咧，先系讲俾人听对生活咁大嘅一个影响咯。
1: 系啊。咁其实咧近排咧，我都听到有好多真系过度标签化。例如唔专心就一定等于呢个咩 ADHD。谂唔中意识朋友。就等于自闭，系咪
2: 啊？系啊，柳美，你嘅观察好好啊。
1: 系咯，咁系咪正确嘅咧？其实
2: 系啊，其实我亦都想系讲呢个嘅谬误咧，就系因为而家大家都系喺社交媒体度睇资讯啊，即系有阵时一啲恐慌性嘅资讯，的确系会多啲人睇。咁但系唔系话你 checklisting， 我有晒啲特征，我就系有呢个标签嘅。咁我哋精神医学咧，医人咧系对个人而唔系对个病嘅，我哋对自己亦都一样嘅，即系我哋可能。呢啲好似某一啲嘅病徵啦，咁但係我哋反而係要向自己嗰度出發啊。其實生活上會唔會係呢啲嘅特徵提點咗我生活？其實要休息翻啲啦，要瞓翻覺咧，可能要調整翻個心態咧。咁好似 Dear Emo 咁講，自然而生，自然要處。既然我哋好多人都中意貓貓狗狗動物，我哋點解唔可以對自己好似對貓貓狗狗咁寬容翻多啲咧？
0: 咁講翻啲實際啲啦。嗱，好想知道，即係我哋講咗咁多，即係唔同嘅一啲。情况之下啦，好啦，个案方面啦，精神病或者系抑郁啦， 會唔會真係有好翻嘅一日咧？又有啲咩嘅個案可以分享俾我哋咧？
2: 有嘅，
0: 有嘅，
2: 係啊，有好翻嘅，係啦，開心嘅，係啊。咁但係康復嘅概念咧，同時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同大家即係澄清一下咧，康復唔等於唔食藥，係啦，即係好多人就會覺得啊，好似好翻好多，跟住屋企人就會同佢講，不如唔好食藥啦咁樣，跟住就翻發機會咧，其實就會好高。咁其實康復咧最緊要睇嘅，我哋係根據世界嘅一個康復嘅 model， 就係睇生活上能夠回復翻個功能。咁就算你食緊藥嘅話，你能夠。

0: 嘅时候都值得去拎翻出嚟，而且起啱啱压力起嘅时候用呢啲锦囊，好多时都好有用嘅。
1: 仲有一个锦囊，头先你话俾我知，唱歌。
0: 哦，系啊，呢个锦囊好紧要啊。
1: 所以我觉得，有你呢个启发之后咧，我觉得，咦，我系咪要搞多啲呢类型嘅歌唱比赛咧？
0: 好啊，系啊，其实艺术都系一个治疗嘅方法嚟嘅，即系无论系画画啦、创作啦，又或者系唱歌啦，系啊，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情
1: 绪。咁其实我哋真系同精神病患者其实真系要接受共存，同埋最紧要真系消除歧视。咁其实你面对呢个精神病，你最大即係最希望大眾可以做到啲乜嘢呢？
0: 其實我希望帶出一個訊息，就係喺社會入面咧，即係我哋唔好一個過度標籤化嘅一個情況啦。即係因為我哋而家知識太多啦，咁所以我哋增進個知識唔係標籤，而係學識同佢共處共存，亦都係俾個開放式嘅空間。例如，如果身邊嘅人經歷緊一啲情緒嘅經歷，你唔好同佢講話睇開啲啦，唔好咁諗啦。即係如果你咁樣講真係有用嘅話，可以講精神科醫生失曬業啦，即係我都唔使做研究啦，係啊，真係唔 work 啊嘛。咁你俾翻個空間俾佢哋咁，呢個信息就係、是情緒就好似我哋照顧即係好親愛嘅嘢咁樣，亦都係值得我哋去慢慢呵護翻，亦都去面對翻個情緒，等佢有個出口可以出去，有個出口咧冇咁容易就會成為一個病人，影響咗我哋嘅生活啦。
2: Heidi 頭先有講過一樣嘢咧，我就記咗喺腦裏邊，就係有小錦囊。咁作為一個譬如患上可能抑鬱啊、精神上面出現咗少少問題嘅朋友咧。在当其时可能未必会知道我需要攞小锦囊出嚟，因为我已经可能在某一个失控的情况啦，即等于一个可能有湿疹的人，我都明知我唔可以拗啊，但我又不断拗嚟治。好啦，咁如果我哋身边有亲人或者朋友好不幸咁患上一啲嘅精神病或者情绪病啦，咁作为身边嘅人啦或者照顾者，我哋可以点样做法呢？
0: 是啊，好啱啊，就是呢我哋理性上知道啊，但感情上好多时呢情绪差就唔知道啊。是啊，咁我自己有个研究呢，其实就係研究喺呢啲情况之下，我哋有啲咩心理素质啊係冇咁容易係会返去即係情绪差呢。因为好紧要嘅心理质素就係、是、resilience, 坚毅同埋 emotion focus coping, 情绪上嘅一个嘅应对啦，咁就係、是、当我哋面对啲困难嘅时候，我哋唔使好似呢嗰啲慢冲冲咁样呢，横冲直撞好似猎豹咁样狂跑啊，跑到去撞墙都继续跑，咁、个人只会抑郁嘅啫。resilience 就係讲緊遇到呢啲嘅情况之下，我哋识弹返转头，可能个人就识得灵活少少，下转换个方法继续去尝试。咁另外一个心理質素就係 emotion focus coping, 情绪嘅应对。我哋唔开心嘅时候唔应该避咗个情绪，冚咗个情绪去飲酒啊，或者去唔理佢啊，咁呢啲就係、是逃避啦。咁应对就可能同人讲，又或者未必同人讲，好似阿露面大哥咁样讲唱歌，係啦，係啊，唱啊，出啲情绪出嚟咁样。咁呢啲都係好嘅方法，会冇咁容易有呢啲嘅抑郁嗰啲嘅症状啊，会再恶化㗎。
2: 咁即係作为我哋即係身边如果朋友係患上精神病，甚至乎我一个照顾者啊，当我知道原来佢差唔多去到一个临界点啊，就出现呢样嘢，我哋应该要提醒佢，或者用一啲舒缓嘅方法去帮助佢哋走出。
0: 一齐唱歌啦，
2: 一齐走出困局，
0: 或者可以好轻松，可能即系一齐去摸下猫啊，晒下太阳。其实一啲好简单嘅方法，有阵时生活嘅一啲小确幸，我哋转个角度都可以系一啲好好舒缓情绪嘅方法。
1: 同埋，我都觉得大众咧都系要接纳一样嘢，就系话有时我哋喺街道咧，真系有啲精神病啊，有少少情绪啊唔好嘅时候咧，我觉得咧点样讲咧，即系大家唔好揾手机去录咗佢，跟住咧就好似放上去社交媒体度公审咧，我觉得咁样好即系好受伤咯，即系令到一个病患者佢会觉得自己好似维和社会啊，令到佢自己康复嘅能力更加变差咯。
0: 系啊，绝对会唔敢出街咯，咁样。
1: 同埋咧 ，Heidi， 嗱，精神病患者其实就一个病啦。咁其实我哋照顾者嚟讲，咁成日都要照顾佢嘅话，咁其实你有咩 tips 可以俾一啲？即係照顧者去照顧呢個精神病患者嘅，
0: 其實好緊要啊！照顧者係好重要一環，而好多時都會忽略咗照顧者嘅需要啦。譬如我自己經驗入邊都有一啲要照顧 ADHD、ASD， 即係呢啲神經上有發展需要嘅一

0: 嘅小朋友嘅爸媽媽，其實係好辛苦嘅一對一。係啊，咁好多時佢哋照顧嘅時候咧，個困難位就係佢哋情緒上都好大嘅需要，甚至佢哋有時候啲私人嘅時間都會覺得好愧疚。我唔係應該要 100% 陪個小朋友咩？呢個係黃金發展機會，即係大家坊間上啲工作坊成日都叫佢哋要課金啊，要俾錢，要擺多啲時間，但絕對唔好有一啲心態啊，因為其實照顧好自己個心情，頭先講 resilience 有翻個彈性。要照顾翻自己嘅情绪，条路先可以继续行。咁无论对住小朋友，自己的心情亦都会好啲，而且有自己嘅私人时间，有开心，亦都唔系一个悔疚嘅事情咯。咁所以我谂做照顾者都可以照顾自己嘅心情，呢、這个都系好紧要嘅概念。
1: 这个都系嘅，因为都身同感受。我自己受伤嗰阵时咧，真系自己好收埋自己。咁其实个照顾者好紧要，即系佢每日都会同你开解你啊，同你倾多啲偈啊，真系令到我自己嗰阵时嗰个心态都好啲咯。
2: 嗯哼，好多时候作为一个即系照顾者，面对住呢啲问题嘅时候咧。都会发现啊，如果对方即係或者成我照顾緊嗰人，哇佢情绪已经去到个低谷，甚至乎呢反弹到一个呢唔受控制啦，因为好多时候喺我哋街外面都见到呢咁嘅情况啦。好啦，即係作为一个照顾者，我哋可以点样处理
0: 呢？嗯，係啊，其实呢如果嗱睇先自己啦，即係如果自己留意到呢啲嘅情况之下，适当嘅时候搵返个出口啦，即係头先代低啲感囊啦。另外如果你留意到其实照顾緊嘅身边嘅人即係出现緊呢啲情况嘅话呢，咁可能呢就係、是、提翻，即系自己都有个极限喺度嘅，因为好多时照顾者都会自己孭咗，又唔敢话俾人听，系啦，即系去到呢个位，可能你都真系要揾可能社区上我哋叫做社区服务中心嘅一啲社工啦，或者本身有睇开医生啦，可能揾翻啲医生护士啊咁样，等人同你分担翻个负担，而唔系自己默默去做咁样，默默去做反而有阵时真系会惹出啲悲剧出嚟。
2: 系好多时候，因为我哋自己以为我哋可以承受咗好多好多嘅嘢，但系咧。原来往往咧，我哋要承受紧，其实系两个人嘅生活压力喺里边。一反弹咧，就真系大家一齐咧，真系不可收拾。
0: 真系辛苦噶，其实
1: 系照顾者系辛苦噶，因为其实开头我哋譬如咁我啦，嗰阵时我受啱啱受咗伤，其实我哋个情绪系好唔稳定，系成日会乱发脾气。系啊，因为你。个反差啊、变化啊，同埋有病啊，真系有时你控制唔到自己，咁所以嗰个照顾者承受嗰个压力真系好大，即系你成日会发佢脾气啊，咁佢又要忍啊，跟住各类嘢，你病啊，咁又要帮你呢样嘢嗰样嘢，所以其实都真系照顾者呢个真系好辛苦嘅一样嘢嚟。
2: 嗯，同埋咧，我亦都发觉啦，譬如好似柳面大哥所讲，每个人咧受到伤害或者受伤之后咧，系咪第一时间，如果我哋系好好咁样处理我哋嘅情绪嘅问题咧，将来嘅生活系咪有所改变同埋改善咧？
0: 嗯，其实好似我只小鹿咁样咧，啲 emo 咧，佢受伤咗都即刻绑翻绷带啦，系咪？佢唔系就咁流住血去跑步噶嘛？咁佢都要绑绷带跑步。其实人都一样嘅，即系受咗伤都即刻要揾咗帮手先。好多时你个伤口越早去揾啲即系专业嘅治疗，其实康复都会越嚟越好嘅。咁康复咗，拎翻个绷带包住嘅，咁啊继续去呢个嘅前行，有呢个嘅坚毅性啦，同人分享翻啲情绪啦，带住啲小感囊，咁就可以继续咁样勇往直前啦。
2: 嗯，但往往我哋都会咧喺受伤嘅时候咧。好中意收埋自己，即系唔好俾人觉得，喂，我受咗伤害，我有问题，喂，唔得，我要好好咁样即系遮住自己啊，反而唔系用绷带，系遮住人哋只眼，遮住自己只眼。
1: 所以呢样嘢咧，我就可以答白基哥啦。
2: 吓，
1: 系啊，真系噶。嗱，咁譬如咁，我受伤嗰时系真系自卑。
2: 嗯，
1: 喂，四肢伤残，残到咁，你行出街唔系？所以嗰个照顾者。同埋你朋友嘅功能就好大啦。
2: 嗯，
1: 嗱就係嗰陣時佢哋慢慢成日同你開解，你同你講，哎呀你唔好咁，唔好匿埋喺度。其實跟住佢再搵多啲出面嘅活動俾我，咁我走出去。咁就係 照顧者照顧得好，所以我先衝出社會，先至今時今日我先坐可以坐喺度啊，同阿基哥一齊做主持咁樣。所以呢個照顧者真係好嚴重，好即係係啊，
2: 好重要喺個生命之中嗰個改變係咪？
0: 係啊，所以我哋而家起新嘅治療嘅方向，其實譬如一啲研究咧，我哋都傾向都會 involve 埋啲照顧者，即係譬如可能做一啲取藥物治療啦，一啲非藥物嘅治療、心理治療，其實聯合埋個照顧者一齊嘅，等佢都知多少少一啲嘅心理嘅教育嘅，又或者多啲我哋而家一啲嘅機會做一啲健康嘅講座，等照顧者參加，其實都會好好多嘅，即係唔係一個人，好多人都會陪一齊。
2: 我覺得今日咧，我哋呢個三角組合咧係有一個共同點啊，我哋都用即係歌曲咧去舒緩自己嘅情緒，例如柳面大哥你中意唱歌去舒緩啦，咁我就即係喺呢一個嘅即係控制室裏邊成日都將啲歌曲送俾大家啦，阿 Heidi 都成日都揀呢啲歌曲啦，甚至乎利用一啲歌詞咧去開解。即身邊嘅人啊，甚至乎情緒有問題嘅朋友嘅噃。
0: 嗯，係啊，我都中意聽歌，同埋都想點歌俾大家嘅。
1: 所以啊 ，Heidi 今日你都帶咗一首歌俾大家嚇，我都知呢首歌係張敬軒嘅《笑忘書》，咁又有咩原因呢？
0: 是啊，咁其实 DIEMO 揀呢首歌呢，就是因为我哋有个古仔就係介绍躁鬱症呢个 band 嘅。咁我哋就用笑忘書呢首歌喺个 IG 个 post 嗰度介绍。咁我哋張敬軒喺一次演唱会嗰度亦都有分享自己躁鬱症嘅一啲情绪经历。咁寫首歌正正喺佢低潮嘅时候，啲歌词有啲沉重。咁但係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教育，等我哋真係知道其实情绪高低都系正常嘅。咁系过咗低潮，过咗挫折之后再爬返起身，呢个先是最重要。
2: 嗯，呢样嘢都好重要。我哋每个人咧，真系高低起跌嘅时候咧，真系唔知道，即系等于好似 Heidi 所讲，喂，我哋琴日遇咗就系，哇，又行雷，又闪电，又落雨，今日咧突然间天色放晴，仲好热添。咁所以天气同我哋嘅人一样，我哋真系唔知道。突然间下一秒会发生咩事情？
1: 系冇错冇错，人生真系变化无穷。
0: 但都系自然嘅，咁我哋知道呢个道理，所有嘢都系自然嘅，咁就适当咁自然而处，随心而安。
2: 嗯，咁最后啦，咁节目听歌之前咧，我哋用笑忘书结束之前 ，Heidi 有啲咩想同我哋收音机旁边嘅朋友讲下呢？
0: 嗯，好多谢大家今日多个机会认识 DIEMO 呢只小鹿仔啦。咁就呢个小鹿仔佢都有个 IG，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同时亦都系佢好重要嘅概念，佢个名就系亲爱嘅情绪。希望大家都将自己嘅情绪好似公仔一啲亲爱嘅嘢，好好咁样照顾好自己嘅情绪。咁咧，大家都可以自然啲咁样去过生活。
2: 嗯，咁今日多谢晒 Heidi 啦，嚟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咁希望咧，我哋好好控制我哋嘅情绪啦。甚至乎，如果真系见到自己嘅情绪有高低起跌唔同嘅时候咧，要真系好好咁注意，同埋咧唔好轻视佢，好冇？多谢晒 Heidi，
0: 好啦，下个星期我哋再见，
1: 好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之内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以及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表示形式将会多元化，适合不同的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注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的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师。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的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球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队员在出发前一日取得美国签证，但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传媒主管在内15名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活动持续，数以千计民众连续第三日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点票中心，要求重新举行选举。示威者昨日下午聚集在松波区一个用于点票的室内体育场馆的外围，不满过去星期三的地方选举存在舞弊，警方估计现场一度有3万人。有人封锁场馆入口，导致大约20个工作人员被困，警方出动约400个警员到场。今个月3号，韩国举行地方选举，韩联社报道，首尔有10多个票站出现不够选票的情况，导致需要暂停投票。据报有选民未能够投票而离开票站。当局前日上午将票箱转移到这个用作点票中心的体育馆之后，示威者包围场馆，阻止工作人员搬走票箱或者离开。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和秘书长日前已经表示将会就选票不足事件辞职。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下午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暂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2: 欢迎大家，又是管理新思维的时间，我是陈志辉。今天呢，我就开了个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找一个呢，就在我角度来讲呢，都是很明白内中真谛的人呢，就上来接受访问。题目叫做培养香港下一代华人精英，培养下一代华人精英。咁我今日呢邀请咗边位呢，就係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鹏教授，佢亦都係校长特别顾问公共事务。咁或者我哋喺之前呢听一听刘教授嘅一个简介啊。
3: 刘志鹏教授，岭南大学校长特别顾问公共事务暨传讯及公共事务处处长及历史系教授，兼任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主任。刘教授于香港大学修毕文学士及哲学硕士学位后赴给美国，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主修中国历史。刘教授加入岭南大学之后，曾经任教通识教育课程，并参与创立历史系，其后在该系任教中国历史及香港历史至今。刘教授的学术兴趣集中于宋元明清思想史、香港历史、方志学等等。近二十年来，刘教授专注投入香港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著有香港历史专书多种。除了研究和教学，刘教授亦积极向本地社会推广香港历史。最近，刘教授完成了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赞助的赛马会香港历史学习计划，编制出一套适用于本地中小学课程的历史教材，为促进香港史教学尽一分力。刘教授曾经出任屯门区议员、博物馆委员会委员、古物咨询委员会委员、活化历史建筑咨询委员会委员、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等等。现在仍然参与的公职包括立法会议员、乡议局执行委员、教育工作者联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地方志中心总编辑等等。
2: 好啦，翻嚟啦，刘兄你好。
4: 系你好，你好，辉哥，辉哥。
2: 系客气，客气，客气。呢个题目咧，我都知道咧，一直以嚟咧，喺你做嘅嘢啊，喺你做好多研究里边咧，都讲好多好多啦。我就想问咧，当初点解会拣呢一个题材去做你嘅研究，同埋而家好多社会服务咧，呢啲都系你自己嘅专注咧？
4: 系，我咧就搞香港历史研究都好多年啦，咁就一直都發覺香港呢個地方咧，即係今日當然係世界頂級嘅大都會之一啦。咁但係呢個地方好得意嘅，乜都冇嘅。
2: 咁除咗人啦，
4: 係啊，即係當年乜嘢都冇到，就係連揾啖乾淨嘅水飲下都好難。
2: 冇錯，
4: 我哋三面都係環。還海，咁啊鹹水唔飲得嘅。
2: 跟住海一個少少就，我唔知細個喺香港大啦。个少少就竟然系山嚟噶啦，
4: 系啊，
2: 嗰、那个而家大王庙咧就喺湾仔，
4: 冇错，咪山边咯。
2: 点解叫大王庙啊？点解整个庙喺度啊？
4: 为咗
2: 佢向住个海啊嘛，
4: 向住海啊嘛。
2: 其即系根本上系冇地。
4: 嗰扎咩汕头街嗰扎咧，嗰扎以前系做啲船厂仔啊，即系上牌啊，所以又斜嘅，拉只船上嚟斜斜地啦，跟住海嚟噶啦，
2: 有海噶啦，
4: 系
2: 好简单噶。
4: 而且路都系海嚟噶啦，
2: 所以你话系咪沧海桑田？咁即系话曾经咧系好困难，人唔少，
4: 系啦，
2: 地方冇，
4: 好冇错，
2: 咁资源冇，
4: 系啦，
2: 你讲得系非常之啱嘅。咁点解会养到我哋咁多人嘅咧？
4: 系啦， 於是我就發現，咦呢、這個地方咧，真係有個講法話咩，即係窮山惡水出刁民啊嘛。
5: 係，
4: 我哋又唔係窮山，都係山嚟多啲咧，唔係惡水，三面環海都算幾好。
5: 係，
4: 咁就唔係出刁民，出叻人。
5: 叻人。
4: 於是咧就原來香港最大嘅資源咧就係、是、人，係人才。
5: 冇錯。咁呢度咧，我正式咧進入即係呢個話題嘅開始啦。咁其實香港有咩優勢咧？因為如果冇優勢咧，養唔到咁多人啦。刁民都唔可以太多嘅，因為刁民你打我，我打你，好快都冇曬。
4: 冇錯。
5: 咁然後你觀察咧，有啲咩優勢係其實係決定緊我哋嘅未來，令到我哋有存在價值咧嚇？
4: 啊，輝哥，你呢個講法好有趣，因為咧你講緊未來嘛，但我做嘅研究咧都係過去嘅。
5: 哦，你教股資金啊？
4: 咁於是就諗下，喂，我即係研究嘅香港，特別係講緊十九世紀中，我哋叫俗稱開埠以嚟啦。咁嗰陣時香港同而家香港咩唔同咧？咁樣係嘛？因為爭咗百幾年啊嘛。咁然後發現咧，嗰陣時嘅香港同而家當然年代上有差異，但係個地理嘅優勢係冇分別嘅。
5: 係，
4: 即係香港咧，其實我哋呢個位置咧都係好精彩
5: 的。你講多少少點解香港個地理優勢嗱？當然啦，我都會知嘅，不過我係代出邊嘅朋友問。其實香港好似話乜都冇㗎，好多時我見到啲人咧好憂慮嘅。你話香港點算啊？咁
4: 係咯，
5: 我個心裏邊就話，其實香港好多優勢嘅噃。咁聽你娓娓道來啦。
4: 真係同地理有關係嘅，到今天都係。咁、當然咧，就首先我哋講緊係一個天然嘅地理先啦。
5: 係
4: 天然地理就係佢就喺珠江口嘛。咁即係好得意嘅，大家如果你去過大海，去澳門咧，
5: 冇錯。
4: 而家就唔容易睇到嗰個綠色同埋黃色
5: 水
4: 嘅分
5: 界。
4: 係因為而家我哋坐車去咧冇咁容易。
5: 叫鹹淡水交界。
4: 鹹淡水咁，你嗰個坐大船咧就睇得清楚啲。咁你睇就知道明白咧，其實係。珠江西岸是比較海床是淺一點
5: 的。是。
4: 珠江東岸即是香港這邊。
5: 香港這邊。
4: 好海床深的。那些深水港在這邊。
5: 在這邊。
4: 那所以你說首先第一件事。
5: 得天獨厚。
4: 得天獨厚啦，我們贏了那邊先啦。
5: 嗯哼。
4: 那另外就是你都想像不到呢，即是廣州作為我想至少唐代開始或者再早一點都是中國頭號大港來的啦。
5: 是。
4: 那但是你去到明清打後呢，特別是十九世紀，咦，前面有個香港喎，
5: 係
4: 即係喺個前邊，我哋整個海港，
5: 嗯，
4: 咁咧就慢慢你睇到咧，即係晚清嘅歷史就係嗰啲咩十三行啊，係整一整一整個落嚟，咁所以你去沙面睇下知道，
5: 沙面
4: 其實係香港嘅某一個好細嘅縮影嚟嘅，
5: 係
4: 係翻翻轉頭去做，咁所以香港就霸咗呢個地理啦。
5: 咁一切嘅變化係咪即係話喺有一國兩制開始咧？
4: 嗱，一國兩制。其實呢件事情咧，你都講得太有趣呢、這個。輝哥，你咁樣講咧，真係精彩到不得了。其實喺百幾年前，我哋已經一國兩制。
5: 係啊。
4: 啊，只不過嗰陣時咧，我唔願意，我哋唔情願咁做，人哋逼我哋咁做。
5: 係。未彰顯。
4: 未彰顯。咁後來咧，小明同志提出呢個劃時代嘅建議，咁唔係無中生有嘅。
5: 係。
4: 的確，香港係行咗咁耐嘅一個路過嚟。我哋係用緊一套咁樣嘅機制，同內地嗰套係拍住一齊做。
5: 有個睇法咧，就係呢個係一個偉大嘅一個創意。
4: 係，
5: 你而家諗翻咧，你先慢慢明白個作用。
4: 係啊，
5: 嗱，點解係要四九年係要唔攞翻住？
4: 係啊，
5: 佢攞就容易啊，唔攞翻住係好難噶嘛。
4: 係啊，
5: 咁你唔攞住之後咧，就係話一國兩制。
4: 係啊，
5: 咁跟住之後咧就五十年不變。
4: 冇錯，
5: 咁然後就講埋你兩種，即係你成日嗰啲活動啦，嚇冇照跳啦，咪照跑。
4: 冇錯，冇錯。
5: 咁佢背後個玄機啊，係乜嘢嚟嘅咧？點解要特等要留兩個制度喺度？
4: 嗱，玄機真係複雜到不得了。但係咧，簡單講就係、是、呢、這個地球上邊咧，就我哋試下從譬如法律呢個角度去睇啊、可能講緊得兩三種法律體制，
5: 係
4: 普通法係一種，即係源於歐洲呢個大陸法係另一種，
5: 係。
4: 我哋中國咧就係用一個同德國係有淵源嘅嗰種大陸法，咁香港咧就係用呢個同英國有淵源嘅普通法。咁你兩個法都有各有即係優勢嘅。咁我哋而家就係兩個各有優勢嘅法律體制喺同一個國家底下發生。
5: 係
4: 呢個係世界上絕無僅有
5: 啦。嗱，我打個譬如咧，就即係話咧，啲人練槍，有啲人練長槍。 有啲係亂練個短槍，其實唔係短槍一定輸俾長槍嘅。睇你嗰次係玩乜啫？
4: 係咯，
5: 巷戰咁，你啲長槍你都攞唔到出嚟就得，咁就短槍就得啦。
4: 係咯，
5: 但係如果嗰個敵人喺遠處飛埋嚟嘅時候，短槍係射唔到噶嘛。
4: 冇錯，
5: 咁亦即係話咧，我就任你變。
4: 係啊，
5: 即係話如果喺呢個咁嘅環境之下咧，你就係用一制。
4: 冇錯啦。
5: 喺咁嘅環境之下咧，你用第二制。
4: 第二制係啊，
5: 即係話咧，你可以跌翻雲覆雨啦。
4: 冇錯，
5: 你中意點你就變一點。如果你識得用咧，佢就好好。你唔識用咧，你就覺得冇乜嘢啫咁。所以呢個學習學識係緊要嘅。
4: 輝哥，你講呢樣嘢咧，就真係切中咗我哋嗱。而家就嚟即係回歸30年啊。
5: 係。
4: 其實呢30年裏邊咧，我諗啊，中央又好，香港又好咧，兩邊都學緊點樣去好靈活咁拍嗰個掣嘅。
5: 嗯。
4: 即係嗰個中間嘅轉換咧，如果可以做到無縫轉換咧，咁呢個就真係世界真係勁到不得了。
5: 有啲交流電嘅感覺啊！
4: 係啊，而家係有少少即係你係要
5: 咔咔咔，
4: 係咔嘅，你要拍佢嘅，佢唔識得自己跳嘅。如果到時即係將來啦嚇，我相信有一日佢識自己跳掣嘅，由呢個掣跳第二個掣，係咪啊？
5: 會唔會跳掣咧？係同嗰啲人嘅質素有關係咧？即係話裏邊做嘢嗰啲人
4: 係
5: 佢知道喺咁嘅環境之下咧。呢、这、一個制度咧係最利而家當前嘅環境，
4: 冇錯冇錯。
5: 但係如果行咗個轉彎，有譬如突然間有個惡人埋嚟，
4: 係係，
5: 當佢講嘢嘅時候，你就話：，我唔喺呢條村嘅喎。但係你呢個惡人走咗之後，我就係呢條村嘅喎。咁意思就係話，係咪因為我哋本身嘅人係唔係好知道嗰個作用，或者包括年青人係唔知道一國兩制嘅妙用？
4: 系啊，
5: 又唔明白到嗰阵时嗰个咁嘅苦心咧，
4: 都系我谂嗱，辉哥你呢个咧就其实都系一个几精彩嘅历史嘅观察嚟嘅，
5: 系，
4: 即系我哋由嗰阵时行过嚟咧，
5: 嗯，
4: 我哋嘅前辈其实梗系知道之前香港，譬如喺内地睇香港，
5: 系，
4: 香港点好用啦，或者调转香港睇内地，亦都知道内地有点样帮到我哋咧，咁但系整整下咧，当我哋即系好日子过得多咗之后咧，我哋唔好记得咧，
5: 系。
4: 喺啲好特殊嘅情況底下，一啲我哋真係需要用到香港情況底下，香港就發揮嘅作用啦。
5: 冇錯，
4: 我哋唔知嘅而家，咁我哋亦都唔想話真係又再面對翻嗰啲真係成個國家民族陷入危難之中嗰啲局面啦。
5: 冇錯啊，
4: 係嘛？
5: 我完全知道你講緊咩
4: 事啦。
5: 嗰陣時邊啲人喺邊度做緊啲乜嘢？
4: 係咯。
5: 如果嗰陣時冇一個香港一個地方咧。是做唔到㗎喎。
4: 做唔到嘅。
5: 但有香港个地方呢其实都要靠嗰啲人嗰啲爱国思想啊。
4: 係啊。
5: 同埋嗰啲人係諗以人为本啊民族大义啊嗰啲諗法呢佢就拍着啦佢就啪一声我就用呢、這个借呢个契机。
4: 所以呢个系返转又系讲返我最初讲啊人。
5: 人。
4: 人才系好紧要。
5: 咁如果再睇落去呢其实我近期都成日聽好多人嘅話 AI 又嚟啦、
4: 啊
5: 香港又俾人哋卷死啦咁、
4: 啊、
5: 我就想提一提其實香港有好多嘢人哋做唔到喎譬如係香港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咁淨係呢一個位經已好多位可以行㗎喇
4: 絕對係呀
5: 係咪年輕人唔係好太理解嘅呢
4: 我諗當然係唔理解啦亦都係我諗我哋即係譬如話政府啊或者我啲金融機構呢係可以做多啲嘢譬如去科普一下呢樣嘢，
5: 嗯嗯嗯，
4: 係嘛？我哋有幾勁咧，咁樣都要話俾人知噶嘛。
5: 冇錯，
4: 同埋
5: 即係好似我哋早做呢個節目，
4: 係啦，仔細啲講下，咁俾佢知道我哋有幾勁。
5: 其實係，如果我都未有時間展開咧，就去到法律制度。
4: 係咯，
5: 你指埋嗰個制度嘅時候咧，啲人你唔信我咩大陸法？
4: 係啊，
5: 咁你信唔信我呢個普通法咧？
4: 係啊，
5: 咁你信唔信我嗰、那個嗰、那個審案嘅系統？
4: 係啊。
5: 咁你咪揀嚟香港審咪係囉。
4: 而家仲有一個啊輝哥調解啊。
5: 調解啊。
4: 香港而家越嚟越勁喎、
5: 啊。
4: 至少喺區域裏面呢我哋排第一㗎啦。
5: 以前喺灣仔嗰間差
4: 館
5: 㗎嘛。
4: 國際調解院喂正嘢嚟㗎。
5: 其實某個程度呢好似我哋猛講嗰啲好消息。
4: 係啊。
5: 其實呢啲好消息你千祈唔好以為係跌落嚟㗎喎。係諗返嚟㗎喎。
4: 冇錯。
5: 係唔同嘅時間唔同嘅人喺邊度做啲乜嘢是制造的出来的。
4: 同埋是一点一滴累积返嚟㗎係咪我哋不嬲都做开不过慢慢做到越嚟越似样啦、
5: 嗯。
4: 不如呢我哋再做大啲。
5: 冇错。
4: 再向前走。
5: 咁亦即係话譬如书係要读嘅。
4: 係。
5: 书係要读得好㗎。
4: 係。
5: 譬如我哋訓練唔到呢啲咁嘅律师。
4: 啊、
5: 咁你好知之後出現調解，佢就唔一個傳統法律啦。
4: 係啦，
5: 但係你係一個律師嘅時候，你好明白到呢個咁嘅情況應該就訴訟。
4: 冇錯，
5: 呢、這個咁嘅情況咧就應該調解。
4: 調解
5: 係啦。咁、啊、你識啦，即係嗰啲律師係兩面行得嘅。
4: 係啊。
5: 咁仲有一個咧就叫做，即係總之唔同嘅情況之下咧，就係、是、靠人嘅質素啦。咁啊，去翻人嘅質素啦。我哋究竟啊，而家我哋喺面對呢個情況之下，有一個講法，就話世界面臨百年之大變局。
4: 變
5: 係。咁世界變，中國都冇得唔咩咧？唔食住條水要做啊。咁香港亦都繼續要做啊！我想問一問咧，而家世界嗰個情況之下去到咩環境咧？去到我哋自己都要啊，男兒當自強噶啦，應該。
4: 啊，今次咧就真係好有趣呢個問題。我哋就曾經都有個好長時期嘅諗法係，特別係1949年之後，到今天啦，好多時候我哋都講話啊，當日咧就國家一窮二白，香港就係呢喺呢個區域裏面咧一枝獨秀啦，即係咩好嘢我哋全部立曬，係嘛？咁啊冇人同我哋爭。好啦，而家唔係改革開放幾十年，國家砰砰聲殺上嚟，同我哋爭好多嘢，我哋唔夠佢爭。但係咧去到呢個位咧就發現咧，呢、這個世界又進入另一個狀態，就係呢、這個即係、就是、崛起嘅中國咧，就成為咗呢個世界嘅即係兩大陣營嘅其中一個。
5: 之二啦，叫
4: 系啦，咁呢个咧有少少翻到早期冷战年代美苏嗰种嘅对住嘅局面。咁对住局面咧，当日当然系苏系远啲啦。咁香港系当时嘅中国都受冷战影响，但唔系咁直接。
5: 系，
4: 但系今次咧就好直接。如果我哋讲而家嘅中美关系咧，中间就涉咗个香港喺度，
5: 系，
4: 即系涉咗入去嗰度。
5: 所以一定要咧就重點保護，
4: 係啊，仲要令佢個地位係唔可以改變、啊。
5: 仲有咧就是、我哋自己要好知道咧，其實我哋點解要重點保護你咧？
4: 係啊，
5: 頭先提到咧細個嘅時候，我又細個，你又曾經細個啦，你知道有幾窮啦。
4: 係啊，
5: 即係每個人譬如翻鄉下要著六條褲啊，你有冇聽？你都有聽過呢啲
4: 啦，
5: 攞好多嘢上去，翻嚟嘅時候咧就剩翻條俾你翻嚟啦。有好多嘅東西，但係嗰陣時唔係因為我哋立咗，係因為一個國家你知幾難治理啊！
4: 冇錯，
5: 當咁多嘅人同一時間喺咁嘅環境之下，咁香港咧就某個程度咧嚇、啊、有個深圳河，一河之隔，你自己做一啲自己做到嘅嘢，出面就海闊天空。係
4: 啊，
5: 喺翻嗰條界嘅以上咧，一個制度，咁呢個咧就係個環境使然。咁但係而家咧亦都可能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啦，但我亦都咁谂啊！我哋年青人唔需要太惊嘅，天生我材就必有用。你喺香港大，香港读书，喺香港嗰个特质咧，其实某个程度咧，一定系谂到个出路啊！不如谂谂啊！而家你觉得即系香港嘅精英点样配合而家嗰个咁样嘅环境嘅乱局咧？
4: 嗱，首先第一件事，自己唔好乱先啦，
5: 自己唔好乱
4: 系嘛？即系我即系成日觉得咧，就因为我搞历史咧，就系、是、即系不停地见到啲人啊嚟嚟去去啊上上落落啊。咁其实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一个年代面对嘅困难同危机嘅。咁亦都系好容易系将呢啲危机同困难咧放大咗。咁令到自己咧，其实就即系未必系好能够喺里边解决到问题。而家最紧要就系做好自己先啦。
5: 做好自己。
4: 又系我哋成日都讲嗰啲，即系一个。唔好话正正一个有用嘅人嘅基本嘅即系条件系要有咩咧？喂，识得两文三语，
5: 两文三语
4: 系嘛？
5: 冇错。
4: 咁你喺自己嗰个专业里边，你有即系一定嘅专业水平啦、有世界嘅视野，你知道地球发生咩事先知道自己做啲乜噶嘛？认识自己嘅社会，唔好咧就系乜都唔知道就喺度胡乱咁去系睇啲问题讲啲嘢咁。咁最後就係、是，喂，我哋都始終係一個群體嚟嘅，要大家合作，有種即係團結嘅嗰種心，一齊去做嘢。咁當然中間就係即係學識同人溝通啦。咁有咗呢啲咁嘅基本條件咧，就即係見機行事噶啦。
5: 嗱，你頭先講咧基本條件咧，就係要咁諗嘅。但係呢個基本條件又唔係好多人咧掌握。
4: 冇錯。
5: 譬如你話兩文三語。
4: 系啊，
5: 佢唔明白到两文三语嘅重要性。
4: 系啊，
5: 即系话我同翻内地朋友倾偈。
4: 系啊，
5: 我又知道佢想讲乜。
4: 系啊，
5: 咁跟住內地嘅朋友，如果佢有一啲訴求，係要同外邊嘅朋友做一個溝通，我哋一出一聲就轉咗啦，即係就雙槍仗啦，即刻就可以將佢有一個好好嘅溝通。同埋嗰個溝通咧，就唔純粹就係文字嘅，有時係個文化。
4: 冇錯，
5: 當嗰個人講呢句嘅時候，譬如 thank you very much， 佢咪讚緊你咧？佢多謝你，一定係嬲到飛起咧。咁你要明白人哋嗰個文化，即係我知道你搞文化搞咗好多年，呢個真係你要明白唔同地方嘅文化、唔同嘅語言。頭先你提到一個 point 好緊要啊，一點就係、是、個底層邏輯係乜嘢？係
4: 啊，
5: 好多時你見嗰啲嘢咧。是人哋想你見到咁啫嘛，
4: 係咯，
5: 基本係咪真係咁啫？
4: 冇錯。
5: 如果你自己嗰個眼界或者你自己嗰個眼鏡咧，即係你捉得唔清楚咧，就搞唔掂。嗱，一陣仲有三節俾我哋講嘅，
4: 係。
5: 不如而家咧，我哋時間咧關係咧，我哋聽只歌咧。
4: 好啊。
5: 你就話唔係好識歌嘅。
4: 係啊。
5: 不過你係點咗一隻咧，係我唔識嘅噃。
4: 係啊。
5: 呢只歌就叫做《我們的家》，係邝美云唱嘅。
4: 係啊。
5: 究竟個來源如何嘅咧？
4: 嗱，呢一首歌咧係啊邝美云咧近排都係好紅嘅歌嚟嘅，因為個名好好啊，我唔識家。咁啊歌詞裏面好好嘅，即係裏面有家中嘅燈啦，咁有我哋點樣陪住大家啦，有獅子山下，
5: 哇！
4: 即係講到香港咧，就係艱難嘅，
5: 艱難嘅。
4: 我哋一齊，因為我哋係家人啊嘛，一齊攜手度過。咁然後咧，我哋去即係逆境自強。等等呢一類呢，我覺得啲正能量呢有溫度嘅歌呢又咁切中我哋呢幾年我即係香港人嘅即係心裏面嘅嗰種想表達嘅感情呢，我覺得佢好好。
5: 我講一句咁多啊，家嘅觀念係咩呢？我就睇成你覺得你自己係家裏面嘅人啦，一切都好說。
4: 係囉。
5: 唔計較。
4: 冇錯。
5: 我做到我做，我做唔到就你做，大家一齊做唔到。咬牙算數，
4: 系啊，
5: 咁呢個就係家嘛。如果唔係咧，出面就爭啊嘛。
4: 冇錯，
5: 我話聽聽邝美云呢一隻《我們的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是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治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说，涉手治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多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说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是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无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名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韩胜淑担任新任国务总理，如果提名获国会批准，韩胜淑将会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总统秘书室室长姜芬植说，韩胜淑曾任信息技术企业代表，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是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的时代课题，推动国家发展的最佳人选。另外，总统府公布，李在明听日将会青瓦台迎宾馆举行就职一周年记者会，总结第一年执政体会，并提出任期第二年的施政愿景和四大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下午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三提翻你隧道情况，而家暂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高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上水彩辉街有道路工程，彩辉街近住宝石湖路嘅路段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他是卫士。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我想起我一个惨痛的回忆，
5: 话
4: 说有一套古装戏咧，我就做皇上其中一个爱妃，同埋几个妃子同埋皇上一齐喺我间房度打马吊。咁我就要喺张床嗰度起身咧，就去个马吊嗰台啦。咁我站到好靓噶嘛，啲计好高，我唔知道自己个头咁高啊，一起身嘣，我撞咗落嗰个床嗰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7: 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8: 好啦，又嚟到管理新思维嘅第二节啦。咁啊，今集咧个题目系培养香港下一代华人精英。我哋非常之高兴咧，今日请到岭南大学历史系刘志鹏教授，佢系传讯及公共事务处处长。咁啊，其实两个位咧都几有意思嘅。你有个历史感咧，你先识得点样将嗰样嘢宣传嘅。我又觉得系咁噶。
9: 啊，的确系咁，的确系咁。
8: 吓，系啦。咁我哋不如咧就直接咧有条题目啊嚟咗啦。我睇一睇，然后我问一问啦。呢条题目咧系 Alpha 俾我哋嘅。佢话人才咧就建于文化。
9: 嗯。
8: 咁啊啱晒你啦，你读历史嘅吓。你最先系做通识添噶嘛？根据我个考究，
9: 冇错，系搞通识添嘅。
8: 下一代香港人点样应该传承啲乜嘢嘅文化，持续 keep 住香港嘅优势？即系佢有个前置咧，就系、是、你冇文化咧，就好难定住自己嘅优势。
9: 嗯。
8: 咁究竟应该传承乜嘢嘅文化咧？咁。
9: 哇！呢个题目咧就，其实佢都即系俾咗答案嘅，
8: 唔系老师嚟嘅，唔通
9: 系？系咯，可以自问自答，即系简单讲咧，讲得學行啲啦，係嘛？
8: 係，
9: 就是香港文化咯。
8: 嗯哼。
9: 咁其實即係又唔係好行，香港文化係幾特別嘅。
8: 係。
9: 輝哥，你記得咧，即係我哋香港長大咧。
8: 冇錯。
9: 其實真係面對各種文化滋養啦，係嘛、嗯？我記得我係細個係聽由國語歌到即係歐西流行曲，跟住又即係粵語本地，跟住而家又咩都有啦。
8: 乜都有。
9: 乜都有。我印象中咧，當年咧，我哋就即係都幾開放嘅，
8: 嗯哼，
9: 即係對所有文化，嗯、我哋唔會話啊呢
8: 抗拒，
9: 嚇抗拒冇嘅，只係話哇有啲乜嘢，有啲咩，即係覺得好高興咁去接收呢啲文化。咁但係咧，就近年咧，我就發現咧，即係可能又係即係好日子過得多咗啲，或者好日子即係比較上可能即係單一少少嘅，於是我哋覺得自己有一種我哋嘅本體喺度、
8: 嗯，
9: 我哋又變咗唔係話真係好能夠放開胸懷去接受其他嘅咁樣。嗱，譬如舉個例啦，我哋最近就都講緊係咪同呢個伊斯蘭國家多啲來往啊咁樣。咁伊斯蘭啲文化我哋其實都唔係好識嘅，係嘛？咁我哋係咪應該都諗下，喂，都可以去嚟識下佢咧？
8: 嗯
9: 就等於我哋細個成長過程裏面咧，就都係有唔少咧。就舉例啦，我係廣東人啦，咁樣咁我屋企又有廣東話同潮州話、
8: 哦、
9: 客家話幾種話嘅
8: 三種，
9: 係啦。咁但係我啲朋友之間咧，就有嗰啲以前我哋有個講法叫撈鬆啊，記唔記得啊？
8: 撈鬆，撈鬆，
9: 撈鬆啊！
8: 撈鬆
9: 即係北方人，
8: 北方落嚟啦，
9: 啊，
8: 即係老兄咧，
9: 老兄老兄啊！香港人嘅北方好簡單，就係、是、廣東以北就係北方，
8: 係啊。
9: 咁但係冇嘢㗎，我哋
8: 上海人都係北方人，
9: 我係上海人北方人，咁我哋叫撈鬆咧就冇貶義嘅，
8: 嗯，冇，
9: 我哋係啦，咁一樣來往，咁大家冇嘢㗎，
8: 嗯，
9: 好開心㗎。咁而家我有少少覺得，唔知輝哥你會唔會咁樣？
8: 嗯，
9: 當我哋嘅年輕一代，全部講標準嘅港式廣東話之後咧，係有啲變咗嘅，
8: 嗯，
9: 我哋嗰個即係文化嘅吸收力係即係縮窄咗少少，
8: 嗯，
9: 係咪
8: 以前咧。 其實去到邊度呢，我有個感覺就是我哋係冇點分嗰個人係乜人嘅，只要佢係人，佢講咗啲嘢，我聽到乜乜咯。
9: 係啊，係啊。
8: 而家有少少咧，就即係話我聽唔明你講乜。
9: 係啊，冇錯，即係你講啲嗱，而家有少少，你廣東話講得唔係好正咧，有啲人會覺得，
8: 咦，你好似唔係我哋啲人喎。
9: 係啊，嗱呢個咧啲好得意嘅，即係近年係有呢啲咁嘅現象。我覺得呢個咧就要搞一搞啦，變翻咧乜嘢都要吸收。
8: 這個呢就去返你上次我聽你有個演講呢，你話香港人要講全球視野，
9: 是
8: 加埋國家情懷。
9: 哎呀，
8: 咁全球視野我嗰時聽到乜嘢呢，你知道個世界有幾大，
9: 哎
8: 呀，你點會緊張嗰啲人講咩話。
9: 哎呀，哎呀，啱啊。
8: 但係你要好清楚你自己係咩人
9: 啊，
8: 即係你自己呢，如果用返另外一句俗語，就是你拍邊個碼頭呢你拍嗰個碼頭要明白個碼頭嗰個特色特質，
9: 你規矩係點樣，
8: 你規矩係點，佢唔係特登整蠱你㗎，係
9: 呀，
8: 佢係各處鄉村就各處奶，
9: 講得太好啦，佢唔係特登整蠱你㗎，
8: 佢唔係整蠱你㗎，佢係有佢個特別嘅道理㗎，
9: 係呀，
8: 點解呢度就要緊啲，嗰度要鬆啲，咁你呢度譬如你冇水嘅，咁你要慳啲啦，咁譬如你呢度呢就好多人識譬如英文咁，咁咪用你多再多啲囉。咁你要明白到你講啲廣東話太好，而又唔記得咗自己有一個咩呢，全球視野 又有嗰個中西文化嘅累集點啊，即係語言係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又好勁嘅呢，都係你嗰啲主要範數㗎啦，就係個文化。我要好明白我同唔同嘅地方嘅人傾偈嘅時候，佢咁樣講呢個說話，其實佢背後係諗乜嘢㗎？係
9: 啊，
8: 佢唔係特登呃你㗎喎，只不過佢係嗰度大㗎嘛。係
9: 啊，
8: 如果你話香港嘅人有呢種咁嘅能力，譬如有全球視野，佢又有我哋家國嘅情懷，又明白到人哋個國家嘅人係應該有佢嘅家國情懷㗎嘛。你唔可以就話你唔可以做佢嗰啲嘢喎。你譬如你講伊斯蘭，
9: 係啊，
8: 佢有獨特嘅文化、獨特嘅做法，你係要咩啊？我哋係要好尊重佢咯。
9: 是啦，即是有些时候呢，我印象中就是香港觉得自己这个标准好好。
8: 嗯。
9: 於是觉得呢就你知香港人特别喜欢去旅行㗎啦。
8: 是。
9: 咁所以我就同啲朋友之间听下佢去旅行返嚟嗰啲咁样嘅感受啦。啊，有啲人会讲唉嗰度唔得嗰啲嘢乜乜乜。咁就好似话斋。
8: 用自己尺度啊。
9: 係用我哋用我自己把尺去度人哋。
8: 嗯。
9: 但人哋就係咁嘅生活㗎嘛。係、
8: 嗯、
9: 咪一日三餐，一年四季，人哋系咁嘅生活，唔系一个人，系一个好大嘅族群、嗯，一个国家。咁、
8: 嗯、
9: 人哋有人哋生活嘅方式，我应该去到即系去睇人哋，或者欣赏人哋点样啊嘛，而唔系话哇，都唔系好似我哋咁样嘅咁。即系呢个咧就有少少走偏咗啦。
8: 有一个例子咧就系、是、你系惯咗高楼大厦
9: 啊，
8: 惯咗咧二十层楼就坐 lift。
9: 系啊，
8: 你而家去嗰个民宿嚟噶嘛？
9: 系啊。
8: 你就話民宿點解冇 lift 嘅？三樓都冇 lift， 咁即係你自己唔夠正。
9: 係啊，
8: 你自己唔明白到咧，唔、同嘅情況之下，你要明白到當地人嗰個生活習慣啊，各樣嘢啊。係
9: 啊，
8: 咁呢度咧帶到我另外一個位置。

0: 去明辨，
1: 嗯，
0: 然后你先慎思，你唔系话一大班人啊三七个以下嘈冤巴闭哇，你基本上冇时间去谂啊嗰件事情究竟系点嘅。
1: 不过第二种文化嚟嘅，
0: 系啦，咁可能人哋讲嘢之后就入咗你个脑度，你就攞咗人哋个讲法嚟当咗自己讲法。
1: 如果你一日之中咧十五分钟系咁都得嘅，
0: 系咯。
1: 如果你十五个钟都系咁咧，
0: 系咯。
1: 你就冇得明辨，冇乜慎思
0: 嘅。即系如果我系啦，等于话你即系将佢倍大咗。我哋一个社会如果系咁样，由朝嘈到晚，好多各种声音啊，而系你喺中间，你未必做得到啊。
1: 同埋有一个情况就系、是、有理冇理，一开口就人哋错先。
0: 哦，呢个系我哋即系好多年嘅习惯嚟噶嘛。
1: 系咩人错先？咁你有冇停一停？
0: 系啊，
1: 想一想。常林师傅话。深呼吸一下，停一停，睇下点解系咁咧？系咪你唔明白人哋嗰个背后嘅道理系乜咧？
0: 又或者咧系我自己啱晒嘅啦，
1: 啊，
0: 即系我就系标准啦，人哋嗰啲唔系，咁所以我就话人哋错。
1: 如果系咁咧，可能系同读得书多冇关系咧。睇嘅唔同嘅书啊，睇唔同嘅一啲学理啊，或者一啲学科啊咁。
0: 系，我谂咧就。讀書是一個重要的過程，第二就是怎樣去、就是、經歷這個人生。
1: 人生，嗯。
0: 我記得我後生的時候呢，
1: 即是幾年前啫。
0: 是是幾招積的樣的。
1: 是嗎、
0: 啊、這樣即是又覺得自己的看法呢啊我這個
1: 正。樹一致啊。
0: 是啊咁就是覺得挑戰一下權威咁樣。
1: 嗯。
0: 但是後來就一路諗哇我成日說人啲嘢唔得我學唔到人啲好嘢。
1: 嗯哼。
0: 是嗎於是我後來就是一路一路逐漸就去睇下人哋，即係用咗孔夫子講嘅、
1: 嗯、
0: 三人行必有我師，又或者咧，阿輝哥你都講過啦，即係無友不如己者。
1: 你哇咁好記性嘅你，
0: 梗係啦，即係你同啲人交往，你就乜人都有嘅，
1: 係
0: 佢總有一樣即係又
1: 學到佢嘅、
0: 啊，即係好似《水滸傳》咁樣，嗰、那個梁山好漢排到幾後都好啦。107、108都好啦，
1: 佢偷雞屎
0: 先啦，佢梗有樣嘢叻過你，嗰樣係值得學嘅。
1: 咁有一個叫浪女白條張信，
0: 係冇錯。
1: 你一游水咧，佢就係
0: 啦，
1: 佢就嚟啦，
0: 一跳落水你就輸俾佢啦，
1: 雞鳴狗盜，
0: 冇錯啦。
1: 咁如果唔係咧，你開唔到個城咧，
0: 入唔到去啦。
1: 嚇、啊，咁你後邊啲人啲追兵意事，所以一個團隊裏邊咧，其實每個人都要尊重其他人有個特質同埋專長。
0: 所以孟尝君嘅故事咧，系值得学下嘅。
1: 嗱，我头先我睇书就咁解咯，
0: 系
1: 你睇得书多咧，知道咧人咧就唔会一个款，呢啲叫好，嗰啲叫做唔好，
0: 系啊，
1: 系唔同嘅思维，唔同嘅感觉，
0: 系啊，
1: 佢有几唔好啫，佢真系有啲嘢叻噶嘛。
0: 啊，仲有咧，讲开孟尝君啊，
1: 系
0: 讲多两句得，
1: 我计得十句得，
0: 即系孟尝君好过瘾嘅，佢嗰个管理嘅哲学
1: 系
0: 就系。佢唔係話嗱，我係登報紙啦，我係孟尝君，我要求有咁樣嘅才華嘅人入嚟做我食客，冇嘅。
1: 嗯，
0: 阿邊個介紹邊個嚟啊？得啦，喺呢度啦，咁樣你知佢分幾級噶嘛？初初入嚟就係下社，跟住中社、上社。咁、你冇得分類噶，嚟咗先啦，食咗飯先講啦，睇下你有咩料到啦。真係得啊！
1: 你講到呢度咧，又關讀書事
0: 啦。又關讀書事。
1: 喺美國有一個好大嘅學者叫 Jim Collins。
0: 哦，係。
1: 咁佢話咧，原來揾人才咧唔好咁揀擇，佢叫 Right Man on the Bus， 即係話啱嘅人你就上巴士。
0: 係啊。
1: 咩叫啱嘅人咧？就唔係話你一定要到某個水平，你冇博士學位，你又考試冇七個 A， 就唔係嘅。你一上呢個人係一個好人，啱啦，你嚟啦。係
0: 啊，
1: 逢係好人咧，佢話你必然揾到個位俾佢。
0: 係啊，
1: 如果你好似頭先你咁講，打一個科入嚟啦，哆嚟咪發嗦啦，黐個個都入唔到。
0: 係啦，
1: 但你請到嗰個又未必好。
0: 冇錯啦。
1: 咁呢個咧就係、是、其實即係、就是、中西咧，其實有同一樣嘢。原來你揾人，你揾對了人，唔好咁多考佢，譬如諸葛亮咁。咁你點考佢啫？你佢係最叻個人，你俾出三條題目佢啊？
0: 係啊，
1: 咁你俾出題目佢咧，咁你就唔使啦，你唔使三顧草勞啦。啊，你一顧佢就叫你唔好再翻嚟。
0: 係啊，
1: 就係呢個咁得意嘅位啦。溝通你覺得點咧？新嘅一代溝通如何而家？你都見唔少學生啦，係嘛？
0: 溝通又係我哋即係過咗好多年安樂日子之後咧。

0: 慢慢又用唔到好多溝通嘅技巧啦。
1: 哦，
0: 因為大家嗱，等於係啊，你成日講嘅嘢好緊要，即係講翻頭先孟祥軍啊，啊 Jim Collins 嗰啲咁嘅嘢。其實我哋身邊嘅人咧，係有各種各樣嘅才能嘅，
1: 係
0: 由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到出嚟社會都係咁樣。但我哋咧，我哋嘅體制咧，好容易將佢係變成咗同一類人。
1: 好，好似啲罐頭咁。
0: 係咯，罐頭。咁於是佢講同類嘅說話，
1: 嗯，
0: 就諗同樣嘅嘢，睇同樣嘅未來。咁其實呢個之間嗰個溝通能力咧係低咗，因為佢唔需要溝通啊。
1: 嗯，
0: 大家咁上下樣嘛。好啦，當我哋呢班人撞到另一班人啦，
1: 嗯，
0: 咁咧就好容易出事。我哋唔知人哋做乜，好似你話齋。唔知人哋嘅國家、個族群嘅文化信仰係點樣？我哋用咗我哋自己去睇人哋啦。嗱，所以溝通係緊要嘅。
1: 咁即係睇，你度度我哋邊個大少少啊？有出戲叫《七合當溝子》，
0: 哦，係
1: 有冇聽過？
0: 有睇過添啦，
1: 睇過添嚇，差唔多啦，我哋嚇。仲有好多偈傾，我哋真係。
0: 係啊。
1: 佢揾嗰七個人咧，
0: 啊，
1: 佢係揾曬七個完全唔同嘅人嚟嘅。
0: 各有特色噶嘛，
1: 各特色噶。如果個都嗱，你冇五個 A 唔好入嚟啊，咁嗰啲咧又唔係噶噃，原來。
0: 唔係古古怪怪啲人，
1: 古怪怪噶。呢個就可斬柴啦，
0: 係啊。
1: 嗰個就長槍啦，呢個啊短刀啦，嗰個走得快啦。咁你數數下咧，嗰七個人咧就係一個最好嘅一個咩團隊啦。係
0: 啦，群體
1: 啊。咁如果你話個個都要同你一齊執執嘅咧，
0: 係咯。
1: 咁其實咁邊個買奶茶啫？
0: 係啊，
1: 就係呢個咁嘅情況。所以咧，我哋要尊重人哋嘅咩咧？人哋嘅不同。
0: 係啊，即係所以你問頭先溝通緊唔緊要咧？
1: 嗯，
0: 我哋其實我哋喺成長過程咧，即係而家香港嘅青年咧，喺成長過程裏面，佢哋即係慢慢係入咗一個大家唔需要點溝通。
1: 系
0: 都可以成長嘅，
1: 一台人四個，
0: 系啦，
1: 四個人嘅溝通就係你打俾我，我打俾你。
0: 系啊，咁我覺得就呢樣嘢係要諗辦法去即係、就是、改改先
1: 打破佢，
0: 打破我哋要識得同唔同嘅人來往，
1: 嗯，
0: 唔係咁樣打住用手機，真係面對面，即係面對面有個好處就係我睇到你個表情，
1: 係
0: 眼神，
1: 係
0: 係嘛，
1: 你嘅精神面貌，
0: 精神面貌，你嗰種即係肢體語言。系嘛？
1: 如果呢度咧，我又谂起咧，或者有阵时有啲艺术咧，
0: 系
1: 大家唔好净系挂住读死书，
0: 系啦。
1: 譬如唔好讲你做场大戏
0: 啊，
1: 男仔同女仔一齐唱只粤曲
0: 啊，
1: 如果冇眼神嘅交流，唔知道佢嗰日即系佢琴日咁唱，佢第日系唔系咁唱噶嘛？你系要尊重佢今日嘅唔同啊嘛？佢今日可能唱快啲，琴日再唱慢啲。今日就高亢啲，听日沉郁啲。佢可以用最低音系代表咗佢最唔开心，亦都可以用最高音话俾佢知咧，佢几唔满意。咁你如果冇咗呢种嘅分途咧，太过直接地考试、读书、交功课，攞咗 A 升级，冇三个 A， 冇四个 A， 入唔到大学，去到嗰度又一两考试。
0: 系啊，
1: 咁你即系作为人生咧，就冇乜姿彩。同埋就唔係好明瞭到人生。
0: 係啊，即係我哋將每個人行嘅路咧係整到窄咗。
1: 係，
0: 一條畫好嘅路，你咪行咯。
1: 咁係咪好？化咗。
0: 係啦，係咪好咧？我真係唔知喎。至少係做唔到溝通咯。
1: 我就覺得咧，如果你真係一個國際團隊咧，
0: 係咯，
1: 就算你同人講數咧，有一個咧就大義諗言，第二個咧就係咩咧？就係、是、即係叫做乜嘢啊？叫做好吃得開。乜嘢佢都可以讲两个钟，跟住唔同嘅人咧就揾到佢个乐趣，即系呢边嗌咗交啫，一饮咖啡嘅时候咧就可以修补翻关
0: 系。
1: 系啊，咁呢个咪就系、是、即系叫黑脸白脸嘅古仔咯。
0: 系啊，
1: 即系如果你冇呢、這个，个个都一个款。
0: 冇错，
1: 呢啲嘢你去啦，嗰啲嘢都系你去啦。咁
0: 即系我哋要明白咧，唔同地方嘅人咧，佢点样生活，或者佢点样去处理啲事情嘅。
1: 冇错，
0: 如果唔系咧，下用自己嘅方式咧。就左板都唔知道。
1: 好啊，你嗰一提过另外一个点噶，都呢个问题要展开嚟听下。你就话诚信同埋呢个咧，道德操守咧，都系非常之紧要对下一代嘅。点解你要点提呢一个咧？我
0: 嗱，其实咧就呢、這个系牵涉到我哋人与人之间交往啊。
1: 嗯，
0: 即係我諗啊，阿輝哥你都唔會話，我好鍾意啲朋友呢就即係
1: 間間搞搞啊，
0: 間間搞搞啊，講咗唔算數、啊，
1: 算咗你都唔知啊。
0: 係啊，就成日即係搞搞震啊，即係你
1: 經過皮笑咩咩皮笑肉不笑啊，
0: 皮笑不笑，即係你唔會係咁樣啊，係咪啊？即係我哋同人來往咧，始終係希望咧，即係識一啲即係講信用啦，有道德操守嘅人。咁、
1: 嗯、
0: 你整體成個社會先可以向上提升，或者全人類先可以向上嘛。咁如果唔係你日日即係喺度計算住，
1: 就放嚟放去啦。
0: 冇錯啦，你都唔知即係邊啲真邊啲假咧。
1: 無有不如己者啊嘛。
0: 無有不如己者。
1: 我又唔使算你，你又唔使算我。
0: 冇錯。
1: 總之大家一嚟咧，就知道我哋有一個任務。
0: 係啦。
1: 嗰個任務要做啲乜？好多嘢都唔使傾啦，
0: 同埋即係誠信道德操守就好似我哋來往之間，我哋唔需要有個合約㗎嘛。
1: 係啊，
0: 好唔知嗱，我同你做朋友，唔該你簽咗呢、這個裏面啲條文你要遵守，唔係咁樣。
1: 咁你儒家思想講禮啊嘛，
0: 係咯，
1: 禮係咪即係話我同你見之前大家整張合約啫？
0: 係咯，
1: 嗰、那個禮就係你去到嘅時候。是有一個即係社會的某個程度是社會上面的一個契約。
0: 是啦。
1: 那個契約不是寫的。不過你一過了呢即係譬如啊咁就講啦譬如你去一個喪禮。
0: 啊、
1: 你著得好唔得睇。
0: 是啦。
1: 咁你咪冇禮囉。
0: 冇錯。
1: 咁唔通寫咗俾你聽唔準住大紅大紫咁人哋喪禮咩咁。咁呢個就係嗰個文化嘅一個理解。
0: 是啦。
1: 一個尊重。咁有啲如果呢啲嘢如果你問我咧，點樣訓練或者培育一個人咧，其實一個好長好長嘅故事。咁但係咧，唔係佢長佢難唔做噃，所以你要守住個通識，你要守住嗰個歷史。係，因為你一個冇咗個歷史，你唔知個根，你都唔知佢個源流邊度嚟咧，咁我往哪處去咧？
0: 係啦，我哋即係傳統儒家思想，我哋有得講儒家咁樣講仁講義係咪啊？
1: 係
0: 人咧。就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嘛。
1: 沒錯。
0: 咁佢好強調呢樣嘢㗎。
1: 嗯。
0: 二就係應該做嘅嘢。
1: 啊
0: 不為什麼我應該做我就去做啦咁樣。
1: 義氣囉。
0: 義氣啦。即係呢個就係人與人之間嗰種誠信。
1: 嗯。
0: 同埋道德操守嘅一個好重要嘅體現嚟。
1: 佢得意嘅地方呢就係唔使講㗎。
0: 係呀、
1: 啊。點解要咁啊因為義我就做啦。
0: 冇錯，
1: 唯有仁義而已咁。
0: 冇錯，如果唔係你下下你做件事情咧，
1: 就計數，
0: 計到數之後整個合約出嚟，簽個名咁先算數係唔得。
1: 咁即係令到嗰件事咧係唔可以到一個更好嘅地步啊！因為就大家計到就你得我得，能唔能夠你唔計我唔計嘅時候咧，佢最後嗰個結果咧係更加好咧咁。係，哎呀，我哋講下咧，時間又用咗唔少啦。咁不如咧，呢一個我點嚇、啊？
0: 好，你點？
1: 叫泥路上，咁啊，终于拣咗卢冠廷吓呢一只泥路上，咁啊有两句我想讲讲嘅，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坏莫变改，意思就系你要知道你本来嘅情况，大家咁 friend 啦，大家咁好朋友，情坏就不变，大家喺泥路上吓一齐行，咁啊成个香港系喺泥路度行过嚟嘅，
0: 系啊。絕對係
1: 行到而家呢個境界嘅時候咧，我哋不斷有人要提醒，幸福唔係必然，
0: 唔好忘記初心。
1: 初心是什麼嚇？我哋聽聽盧冠廷呢一隻《泥路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首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指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的时候表示，涉手指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表示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有疏忽，是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球队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球员在出发前一日取得美国签证，但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传媒主管在内，15名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海景山庄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对出。 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九龙湾宏光道系有道路工程，九龙湾宏光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嘅六点钟，沿住宏光道去启程村方向嘅车辆禁止右转启仁街去九龙湾健康中心方向，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同时，宏光道来回方向嘅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驾驶。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管理新思维，主持陈志辉。
2: 好啦，我哋又翻到嚟咧，第三节嘅管理新思维啦。今日咧就揾到咧非常之榮幸啊！揾到嶺南大學啊劉志鵬教授嚟同我一齊咧就做呢個節目啊！非常之多謝。咁喺我哋休息嘅時候咧，竟然有兩條題目嚟咗，都好接近嘅，不如一拼處理啦嚇、
3: 啊。好。
2: 咁首先咧就係、是、Serena。佢話年青人喺好多文化上面嘅變動之中咧，有陣時做做下有啲迷失。
3: 嗯，
2: 佢點揾到個定位？咁啊，呢個定位咧就係同翻阿 Eva 咧係講嘅嗰條題目有接近噶啦。佢話點樣發揮我哋啲人嘅一家嘅觀念喺呢個定位之下咧，引領年青人回饋社會。
3: 嗯，
2: 即係揾完定位之後咧，係要幫人先得噶。咁點樣幫到呢個社會咧？咁刘兄你点睇啊？
4: 哦，呢个系大问题嚟嘅。
2: 系啊。
4: 咁我谂就正正常常一个人喺成长嘅过程里边咧，都会有迷失嘅时候嘅。
2: 嗯。
4: 即系唔好话因为文化嘅冲击啊，或者因为活喺一个即系感觉上或者系实际上系比较纷乱嘅世界。
2: 嗯。
4: 咁點樣去克服呢樣，又或者點樣令到自己安然度過，咁樣繼續呢係立喺天地之間去做啲嘢呢？咁我諗第一件事真係要認識自己先啦、
2: 嗯、
4: 認識自己，知道自己係一個乜嘢嘅人啦，然後另一個當然係老生常談啦，做好自己本分、
2: 嗯、
4: 又我哋先前講返嗰啲又係兩文三語呀呢樣嗰樣傾返、
2: 嗯嗯、
4: 跟住呢我覺得有件事係都重要嘅，就即係我哋最近有太空人升咗空啦。
2: 冇錯。
4: 咁你喺太空望返地球呢，嗰種感覺係好唔同嘅，應該
2: 係
4: 咪？咁又或者呢，我哋啲古人都成日話俾我聽呢，即係登上一個高山望返落去呢心情又唔同嘅。咁而家你唔需要做呢樣嘢啦，因為你喺手機上面呢，你已經可以航拍睇到好多航拍嘅。嗯，咁樣嘅景象，你睇到呢個地球係點樣嘅，咁試下多啲呢，從一個高啲嘅角度去睇下呢個世界，咁思考下裏面世界嘅各種變化啦、
2: 嗯、
4: 就慢慢你會覺得自己即係好實在嘅。只話點樣帶啲年輕人去即係做返呢樣嘢，有返呢個能力呢，我成日都諗下就係、是、係好似我哋而家輝哥都做好多公職啦，帶啲年輕人入去社會裏面、
2: 嗯、
4: 真係同個社會互動一下，
2: 係
4: 哪怕佢就喺側跟即係望下望下都好
2: 用啦，
4: 係囉、嗯、你帶佢嗰個社會現場嘛，佢、嗯、落手落腳一齊互動梗係最好啦，
2: 冇錯。
4: 咁慢慢佢會知道、欸、原來社會係咁樣發生嘅、
2: 嗯
4: 啊、原來呢個地球裏面嗰啲變動對於我哋呢個社會產生咗啲乜嘢影響，我哋可以點樣應對，慢慢佢就會返嚟有返呢個自信心、
2: 嗯、
4: 然後知道自己呢其實就係一個群體嘅一個分子，佢都為呢個群體付出，然後呢成個群體先可以進步，大家好生活，係咪？
2: 咁劉兄你處理到呢度呢，我又加多滴多、
4: 啊、
2: 我覺得呢好似我哋呢啲咁嘅年紀人呢都有責任嘅。點解嗰啲人有陣時搵唔到定位呢？其實係以身作則
4: 啊！
2: 即系我第一个问就，即系我嚟到啲学生咁鬼懒，我先问佢，即系我问自己啊，你系咪自己懒咗咧？如果我自己系懒咗咧，我就唔应该话佢，我系自己搞掂自己嘅定位，同埋自己嗰个咩咧、啊？自己点样回馈社会先？其实睇噶，即系譬如你话带啲年青人去嗰个现场，
4: 系咯，
2: 其实嗰啲人系你每一个情节、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佢係睇住你㗎嘛。
4: 哎呀。
2: 如果你自己唔得呢，跟住你鬧佢唔得呢，其實你就係錯啦。你係自己諗清楚先，你自己有冇做咗你嘅本分先。
4: 佢睇住你學你㗎嘛。
2: 冇錯啦。
4: 睇下咩可以學。嗯、啊原來佢 啊，陳教授可以咁樣做嘅，啊，我都試下咁樣做啦。
2: 佢就會諗啊，點解陳教授要咁做咧？
4: 係咯，
2: 其實有陣時咧，佢係會度翻咧。喂，其實揾夠噶啦，要做咁多嘢做咩咧？
4: 係啊係。
2: 佢點解要咁做咧？究竟阿陳教授個價值觀係咩嘢咧？
4: 係啊。
2: 佢帶我哋呢班小朋友出嚟嘅時候，佢個使命係咩嘢咧？你從呢一樣嘢咧，到佢自己久而久之，唔係淨係陳教授啦，劉教授啊、張教授啊、陳李張黃河啊咁嗰啲歐洲胡馬麥啊嗰啲，全部咧，其實我覺得年長嘅人咧係有一個責任，係
4: 啊，
2: 係要做一個示範作用，唔好成日就話啲年輕人都唔得嘅咁。咁你問下你自己做好本分未咧？
4: 啊，輝哥，你講呢句嘢太好，即係我哋成日有種諗法就係、是，唉，呢一代後生仔都唔知搞乜嘅。嗱，實際上咧就即係我又唔係科學家，但我即係好相信咧、因為我哋呢個族群咧，即係講緊我哋啲老祖宗啦，到我哋而家咧，其實個智力差唔多嘅係嘛，唔會有咩差別嘅。
2: 人都係人啫嘛，
4: 係人都係人啫嘛。等於我哋啲即係年輕一代，佢哋都係有聰明才智噶、只不過係又係我哋嗰種，即係我哋慣咗一種做嘢方式，又或者我哋慣咗把尺。於是咧就發覺我攞把尺去度佢哋，好似唔係好啱我哋呢個尺寸咧。我就話佢唔得，其實佢哋人哋用另外一把尺度噶嘛，唔係我哋嗰把尺嚟噶嘛。我哋點解唔虛心啲睇下年輕人嗰把尺係點咧？
2: 你把尺係直嘅，
4: 係啊，
2: 佢係嗰啲蛇尺嚟，
4: 係啦，攣㗎嘛啲尺，
2: 攣㗎嘛，
4: 度啲去嗰啲攣位㗎嘛，
2: 嗰個度法
4: 係啊，
2: 必係你以前嘅度法，
4: 係啊，
2: 咁我要去翻嗰個題目啦，啊，我哋第三節咧講教育點樣配合，咁教育個配合，你覺得課程係咪即係呢個習慣蓬泰啦啩？我同你都，咁嗰個設計裏邊咧，我哋應該要留意啲咩咧？
4: 嗱，輝哥咧，我哋今日咧正好就係我同你都喺大學服務過，我哋服務緊添咧。
2: 覺得課程係咪即係呢個習慣蓬？

0: 太啦啩，我同你都咁嗰個設計裏面咧，我哋應該要留意啲咩咧？
1: 嗱，輝哥咧，我哋今日咧正好就係我同你都喺大學服務過，
0: 嗯、
1: 啊，我哋服務緊添咧。咁我就成日都強調一樣好得意嘅事情、就係、大學教育咧，香港咧就同我哋嘅基礎教育咧係兩個唔同嘅面向嚟嘅。咁我自己喺行裏面就冇輝哥咁資深啦，我都30年有餘㗎啦、
0: 嗯。
1: 我發覺大學教育係幾好㗎喎，香港
0: 係
1: 係咪，至少由入行到而家咧，我哋就拍住成個國際嘅即係高等教育成個平台一路大家一路行嘅。
0: 嗯，
1: 裏面當然有好多過程係不停地去優化我哋嗰啲機制啦。咁到今天咧，大致上我就發覺都幾妥當嘅，嚇都係又仲有啲問題要解決啦。喺邊度咧？就係我哋係幾即係叫做嗰種叫做自由嘅學術
0: 係
1: 嘅風氣，
0: 嗯，
1: 係好強嘅仲係。
0: 係
1: 你中意做咩研究？
0: 係
1: 你自己做啦，
0: 嗯嗯，
1: 冇人會阻到，冇人會阻你㗎，係咪啊？你中意點去教學生？你上堂
0: 係
1: 雖然而家去上完堂，學生可以。即係填個表嚟評下啲教授嗰啲表現，
0: 嗯
1: 嗯、但我都冇所謂嘅，大家咪照做。
0: 個學生唔會無端端整蠱你㗎，
1: 唔會無端端整蠱你㗎。
0: 佢見到個好先生，
1: 係啊，
0: 佢根本上落堂都黐住你，圍埋你嗰度，
1: 冇錯。
0: 咁你都唔使好睇人哋點樣寫你啦。
1: 係啊，咁所以嗱，呢個即係大學呢種自由嘅學風咧，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學術嘅場所。咁翻到我哋成日講嘅即係中小學，
0: 嗯，
1: 中小學呢其實香港係有啲問題係要處理嘅，
0: 嗯，
1: 就是、我哋太過即係將中小學啲課程啦、教學嘅方式啦、課室管理啦標準化咗佢，
0: 係
1: 打橫啊，
0: 打橫嘅，
1: 打橫嘅，我哋咁樣做呢，打橫都要咁樣做，其實又唔係，你發覺人就唔同㗎嘛，個
0: 個因材施教，
1: 因材施教嘛。咁以前呢就我唔知而家點啦，以前又話有精英班啊，有啲班嚟渣啲咁樣。咁呢個呢就即係某程度上都係太過即係功利咗。
0: 嗯，
1: 其實就係忽略咗學生本身呢，佢可能喺譬如正式嘅嗰啲中英數嗰啲學科上面呢表現冇其他 學生咁好，但係佢有另外啲才華
0: 嘛，冇錯。
1: 但最簡單就係、是、我諗我哋讀書年代就係、是、成績冇嗰班呢啲體育特別叻㗎係咪
0: 呀，都有少少咁嘅情況。
1: 係啦，咁佢哋咪就有啲才華，你其他人做唔到囉。
0: 我學校踢波最叻嗰個人真係喎，讀完中五中七就冇讀㗎囉。
1: 真係咁樣㗎嘛，係咪，即係話我哋其實喺即係年輕人，我諗由古到今都係咁樣，即係總係有人會某啲嘢叻啲，某啲嘢渣啲。
0: 不過我又想講呢，佢雖然你以為佢冇讀到中七㗎喎，佢開咗間足球學校
1: 哇，即係返到教育呢個行業啦。
0: 係呀
1: 係呀。
0: 咁但係佢
1: 做老師啦，佢
0: 喺由 Form 1到 Form 5裏面啲師長呢對佢個分圖啊，
1: 係呀，
0: 對佢嘅即係唔會話你讀唔到書我就憎你呀、啊。
1: 係呀係呀。
0: 咁你睇到佢教成隊波都教得好好㗎喎。
1: 哎呀。
0: 即係話呢，原來呢唔好以為佢讀唔到書佢就世界末日喎。
1: 哇，輝哥你呢句嘢真係講得太好㗎。
0: 嗯。
1: 其實我哋都認識好多即係成年嘅朋友啦。
0: 嗯。
1: 咁你問返佢話你以前讀書學咗啲咩呀，佢會諗一大餐跟住死啦，我都唔
0: 記得咗喎。
1: 但我記得嗰個陳 Sir
0: 講過句咁嘅嘢。
1: 佢講過咁嘅嘢。嗱呢個緊要啊。
0: 係
1: 呀。咁你讀譬如六年中學唔記得曬六年中學讀咩㗎嘛，係記得個陳 Sir。
0: 陳 Sir。
1: 同佢講過一句
0: 係呀。
1: 激勵佢嘅說話。
0: 冇錯。
1: 嘩佢就一生受用啦。
0: 呢句其實又有另外一個絕頂聰明嘅外國嘅一個科學家講過㗎喎、
1: 啊。
0: 其實同金庸講嘅係完全異曲同工之妙喎。講金庸先呢，
1: 係講金
0: 庸。所以我就話如果你話嗰個培育佢哋呢唔好淨係死讀書囉。
1: 係呀。
0: 你培育佢個閱讀習慣囉。
1: 係呀。
0: 咁呢個呢張無忌呢、
1: 啊、
0: 就喺武當山嘅時候呢啲人就中曬毒、
1: 啊。
0: 包括太師傅張三豐都中毒。咁啲人話哈哈哈你呢個武當武人啦、
1: 啊、
0: 你就輸俾我哋明教啦咁。咁阿衰無忌頂唔順喎、
1: 啊。
0: 即係佢得一個嘛，佢一個、啊、但係佢嗰陣時係明教㗎嘛、
1: 啊、
0: 即係明教啦咁就走出。

0: 佢話我爸爸就係呢個武當山嘅，係
1: 啊，
0: 我張五俠啊，張翠山咁，譬如咁啦，你邊個嚟打同我打先咁？佢話我而家挑戰緊武當啊，跟住推薦緊你明教啊咁，咁啊太師傅叫佢埋嚟，跟住教佢打咗一套太極拳，跟住佢就問啦，木機械兒，你忘記幾多
1: 啊？
0: 八成。
1: 哦，
0: 咁啊，无忌嗰个隔篱嗰个人咧，即系叫周癫嘅啦，死啦！睇师傅有冇搞错啊？佢唔记得八成，咁跟住阿你再打一次俾我睇，佢话你仲唔记得几多啊？仲有少少记住，可唔可以唔记得咗佢啊？原来你系讲个意，
1: 系啦，
0: 唔系讲个姿势，
1: 冇错，
0: 乜嘢都可以忘记，但系个意念你存在咧，你就搞掂。
1: 冇错，
0: 头先我讲嗰个外国嘅咧，就系爱因斯坦讲嘅。佢话乜嘢叫教育咧？同头先我一样，或者你有爱因斯坦嘅特质啦。佢话，佢话乜嘢叫做教育咧？就系当你所学过嘅好多嘅东西，你都遗忘咗之后，
1: 系啊，
0: 仲剩翻落嚟嗰样嘢就系教育。
1: 系啊，
0: 譬如嗰四个字叫尊师重道咁。
1: 尊师重道，
0: 系我识几多我唔知。总之我系尊敬我个师傅，我就重道理咁。喂，咁就系噶咯，
1: 就系噶啦。
0: 呢、這个就同我哋读书，即系话咧，你头先讲一本通书读到老，有时真系鼓励下佢睇下咩咧，睇下小说都好。
1: 系啊，啱啊。
0: 你话如果你头先你都知啦，我一讲水浒传，浪里白条张顺都急到个人，梗系细个都唔系好读书，即系我嚟啦。
1: 都读嘅，唔读啲正经书啦。
0: 正经书又读下，最紧要就过到。咁但系咧就千祈唔好紧张咧，就乜嘢都唔读。咁啊，譬如话啦，转少少话题啦。你提过咧，就话要有解决问题嘅技巧。咁就係頭先你都提過啦，慎思明辨啊，創新嘅能力啊，同埋解決問題。咁究竟啊，我哋點樣喺教育上面會係幫到啲人真係去到真係喺職場裏面啦，喺實際上嗰個環境之下係真係解決問題而唔係死讀書嘅呢？有冇咩方法嘅呢？
1: 啊，有嘅，或者我哋調返轉嚟思考一個問題，就係喺我哋教育體系裏面呢，有乜嘢情況係令到我哋唔識得去解決問題嘅，
0: 係
1: 就係、是、
0: 乜都有摸到眼神，
1: 冇錯啦，係啦，你講啦，你完全知我講乜啦，
0: 嗯，
1: 就係、是、你由小學開始咧，就有本嘢叫做教師用書嘅，即係啲老師咧，除咗教科書之外咧、
0: 嗯，
1: 出版社會出一本咧，
0: 係
1: 嗰啲教科書跟住嗰個作業嘅教師用書，裏面有曬答案嘅紅色字嘅，
0: 嗯。
1: 咁老師就好簡單，就用紅色字做個答案咯。
0: 係
1: 學生如果唔係答到紅色字，啲咪錯咯。
0: 就唔得啦。
1: 嗱，我記得我諗啊，輝哥你當然都係啦，考回考嗰啲咁嘅 marking scheme 係嘛？
0: 係啊，
1: 中就俾分，中就俾分，
0: 唔中
1: 就唔俾分。
0: 佢照數。
1: 咁就呢個咧，其實就係一路由細鍛鍊我哋咧，
0: 嗯，
1: 去揾個啱嘅答案。
0: 嗯，
1: 其實就忘記咗咧，好多嘢其實係冇答案嘅。
0: 係。
1: 咁你要去揾咧，就點樣叫啱咧？就係、是、能夠解決嗰件事情，
0: 係
1: 嗰、那個答案咪啱咯。
0: 啱啦。咁你又令到我咧，你提下嘅時候，我令到我諗起咧，點解我好似而家嘅我咧？係咪就係讀書出嚟咧？我諗你到依家都覺得我唔係淨係讀書㗎喇，如果淨係讀書讀唔到咁嘅即係吓。
1: 冇錯。
0: 就各位跳脫啦，咁鬼天馬行空啊，愛因斯坦就同 Jim Collins 傾偈啊咁嗰啲啦。係我諗下可能同我嗰陣時我入咗一啲制服團體有關。
1: 喔、哦。
0: 咁我就係紅十字會嗰啲劇得仔嚟。
1: 喔、哦。操下兵啊。
0: 操下兵啊。操兵我又唔叻啦。總之我次次都去，但係操親兵呢都唔叫我去嘅。即係操得唔靚啊。
1: 喔、哦。
0: 但係個個就鍾意我嘅。點解呢？有人拎嘢嘛。
1: 喔、哦。
0: 佢哋真係操嘅時候我幫佢睇嘢嘛。咦、我個才華就係、
1: 是啦，你就係個後勤
0: 就
1: 係、是、
0: 同埋最緊要有味道啊。咩叫味道呢？我係團體嚟㗎嘛。
1: 係啊。
0: 咁團體我出唔到場啫。
1: 但你都係一份子嚟㗎嘛。
0: 係啊。我係要咩呢？配合我團體做到我團體嘅嘢嘛。咁踢波都係啦。
1: 係
0: 波又唔好嘅。不過個個鍾意我到場嘅、
1: 啊。
0: 因為我會執波。
1: 同埋你喺彩嗰度 搖旗吶喊㗎嘛，可以
0: 又睇嘢啦，冇俾人攞咗去囉。即係話呢，喺嗰陣時呢，嗰啲咁嘅制服團體好多時係要自己面對。
1: 係呀，
0: 係呀。譬如有陣時我哋要叫你諗啲節目。
1: 係呀。
0: 咁譬如我今次呢，個名都唔怕講啦，生光萬人院咁。
1: 係呀，係
0: 死啦，咁生光萬人院我去到點算呢？我唔識㗎喎。係你去睇下嗰啲人要乜你就諗啦咁。咁我就靈機一觸嘅啫，靈機一觸四個字嘅啫。問啲小朋友，你想去邊啊？咁我想睇海啊！
1: 哇，呢、這個就係辦法嚟啦、啊！
0: 我睇海啊！
1: 啊，
0: 好喎、啊！你睇海諗住睇啲乜啊？我想聞下海嘅味道啊！哇，咁我真係完全明白到咧，所有嘢都冇 model answer。
1: 冇錯，
0: 你唔去，你就一定冇；你去，你唔問，你諗住俾啲嘢佢食，你又係。即係根本就冇做到你應該要做嘅嘢，然後跟住我真係帶啲人啦，就去坐啲蛙啦，唔知嗰啲船仔啊，
1: 蛙啦蛙啦，
0: 嗰啲又唔係蛙啦，搖佬啊，
1: 哦搖佬，哇嗰啲仲精彩嗰啲，熬下熬下。
0: 佢哋雖然乜都睇唔到，但我同佢講，你落一級落到去，我坐你隔離，唔使驚啊，你捉住我咁。咁其實我都唔知道係我享受定佢享受。
1: 佢有個心眼啊嘛，佢啊即
0: 係睇到我啦，
1: 睇到你啊嘛。
0: 我又覺得咧，哇！我嗰次嘅服務咧，真係無與倫比嘅，
1: 好開心喎、
0: 啊！解決問題就係原來你自己要諗出嚟嗰個先係解決問題咯。咁所以咧，如果有機會咧，叫多啲人咧出去做一啲另類嘅嘢。
1: 係，即係我哋咧就我哋教育體制咧有個難處就係咧，乜嘢都整好曬。
0: 係，
1: 咁你跟住做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咁，跟住咧最後咧就是、你要答呢個問題，呢、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
0: 係，答錯咗咧，
1: 答錯咗就冇分，
0: 玩完。
1: 係啊，我哋慣咗咁樣啊。所以我哋嘅創意啊，解決問題能力咧，就係即係低咗啦。
0: 我成日都有個講法嘅，點解啲學生冇創意咧？
1: 啊，
0: 係咪老師冇創意？
1: 係點解老師冇創意咧？因為個體制冇要求佢有創意啊嘛。
0: 咁、如果你創意得滯咧，你可能第一個俾人叮咗出嚟。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件事。
1: 因為校長冇創意啊嘛。
0: 係啊，係啊。咁佢冇創意嘅時候，咁你我要創意創到咧。你記得保護自己，但是你要對得住啲學生。
1: 係啊，我都做過啲實驗㗎，我曾經教過中學嘅。咁、喺同一個二年班裏面呢 ,form 2 啦，有兩班中文都係我教嘅。喺即係成績差啲嗰班呢就唔好彩嘅，全面都係玻璃窗對住校務處。咁即係冇得走啦，都好透明啦。咁於是上堂咪一板眼上堂囉。
0: 嗯嗯
1: 好嗰班呢得一隻玻璃窗嘅啫。
0: 喔、
1: 百葉窗。一入門喔同、我閂咗佢啦。閂隻門。跟住喂有咩食呀攞嘢出嚟食啦。咁開始呢就氣氛好咗啦。
0: 佢同你 friend 啦。
1: friend 咗。然後我哋問問題呢就冇答案嘅。
0: 嗯。
1: 啲學生呢就古靈精怪乜嘢都諗到。就喺度答問題。結果嗰間學校呢係都 band 到好美㗎喇。
0: 嗯。
1: form 2, 幾年之後有兩個學生入咗港大。
0: 喔、
1: 就係嗰班。
0: 所以你係唔知㗎。
1: 唔知㗎你唔知佢幾時又突然間撻著咗。即係呢個柳 Sir 幾好玩喎，咁就上堂。咁跟住佢自己開始慢慢學咗。
0: 但書都係要讀。
1: 係書
0: 讀。
1: 係
0: 點讀呢？
1: 冇錯。我成日諗呢就係咪啦有啲基礎學科要讀嘅。
0: 係。
1: 中英數有啲嘢要識嘅，好似我哋講兩文三語，但係同時個課程應該容許佢哋有一個創意嘅空間，
0: 有個靈活啦、
1: 啊，靈活係啦、
0: 有一個即係佢自己可以有個創意創新嘅東西。哎呀，我哋行行從行行，我哋都用曬啲時間啦，而去到點歌啦，
1: 好啊，
0: 呢個歌又係我點，叫做明天會更好，
1: 正啊呢、這個。
0: 咁我哋希望我哋一路落去嘅時候咧，呢種思維咧。即係話呢個世界一定好多問題都可以解決嘅。
1: 係啊。
0: 有陣時鄧小平話呢、這個問題我哋呢一代人解決唔到呢等下一代解決。千祈唔好咁急。
1: 冇錯。
0: 但你對人一定要有希望。一定要錫學生之餘呢要感覺到佢一定係可以培育。不過佢而家未被培育佢唔得喎你就問自己係咪我出問題呢我要俾啲心機呢嗱、我揀明天會更好呢因為兩句歌嘅。佢話：讓我們的笑容充滿著青春的驕傲。
1: 哎呀，好啊！
0: 跟住讓我們期待明天會更好。
1: 係
0: 啊，即係呢一個非常勵志，
1: 非常好。
0: 我唔好再講啦，我再講放唔到歌。
1: 好啊，
0: 好，我哋放歌，明天會更好，係群星唱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数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他表示，在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赌博，他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本港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渡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在轨，在轨工作正是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开展百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工作鼠疫警告在下午三点半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四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海景山庄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在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元朗新深路是有道路工程，去落马洲管制站方向，近住青山公路的路段封闭。车辆是禁止由青山公路新田段左转入新深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陈志辉。
5: 好啦，我哋再翻嚟啦，呢、這个咧就系第四节，即、就、系、是、最后一节嘅管理新思维。今日嘅题目系培养香港下一代华人精英。咁啊，非常之高兴啊！今日请到咧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鹏教授。咁啊，佢係校長特別顧問，亦都係啊公共事務，咁當然都要教下書啦，我估你嚇。咁啊，喺我哋喺度休息嘅時候咧，有一條即係我同你都非常讚賞嘅題目嚟咗啦。咁啊，呢位朋友叫 Margaret 就咁問嘅，佢話培育未來精英嘅過程之中咧，究竟歷史感同埋大局觀扮演著乜嘢嘅角色？点睇呢个题目？
6: 哇！呢、這个题目真系劲啊，真系，即系佢系叫做，仲要话包到含啦，
5: 包到含啦，一中一横啊，
6: 一中一横，
5: 嗯，
6: 即系你冇嗰个历史感咧，
5: 冇错，
6: 其实你唔知道啲事情点发生嘅，
5: 系
6: 吓、啊，你就会有历史感，你先至知道哦，之前系咁嗰度今日，
5: 嗯，
6: 大局观就系360度啦，
5: 嗯，
6: 系嘛，即系历史感系中嘅，
5: 中，嗯，
6: 大局观系横横而且圆嘅，
5: 嗯。
6: 佢系将整个地球嘅各种各样嘅历史感黐埋一齐，
5: 嗯，
6: 就形成咗一个横嘅面咧。你可以睇到呢个地球系点发生嘅。譬如当日打俄乌开战咧，
5: 系系
6: 个个都啊发生咩事啊？咁我哋就要谂一样嘢就系、是、哦俄乌，咁你谂翻转头就系、是、从历史叫做回带啊，
5: 回带
6: 回带你就知道哦呢件事系早晚都要发生噶啦，
5: 嗯。
6: 咁你咪睇到歷史囉。跟住再睇打橫睇，喺歐洲、北約、美國，係咪？咁你成個形勢好清楚㗎喇。
5: 冇錯。
6: 咁你就個人至少知道發生緊咩事
5: 囉。你講到呢度呢，我就靠我記憶嘅啫、啊。但係我當然啦，我嘅認識呢都係喺傳媒呀、啊、喺其他資料啦。根據我嘅感覺呢，除非阿普京咧，真系演技超高嘅啫，佢、啊、一直就叫唔好嚟啦，
6: 系啊，
5: 唔好嚟啦，
6: 系啊。
5: 你将呢个北约，你入咗北约之后，我隔离，我就叫做俄罗斯，你叫北约喺我隔离，我唔可以令佢咁样存在噶，我点样同我个国家嗰啲人民交代咧？嗱，唔好嚟啦吓，真系唔好嚟啦吓。你真係唔好嚟啦咁當然啦，即係英文叫 turn a deaf ear，
6: 係 turn a deaf ear，
5: 當聽唔到啊。咁任何嘅道理我唔知啦，但係我個心經意，即係以我嘅好微弱、好少嘅一啲對於地緣政治嘅睇法咧，我話呢次大件事啦，因為普京係一個你知係咩嘅一個人，佢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咧，你睇到佢真係講真嘅，
6: 係啊。
5: 呢個係打柔道嘅高手，
6: 冇錯。
5: 即係一個咁嘅人喺鏡頭面前一路退到某個位，但係我當然估計唔到佢打咁耐啦，或者打咁耐唔知係咪一個戰略嚟啦、啊、但係呢場仗一定打，咁即係有冇歷史觀咧？那個歷史觀係乜嘢咧？你可以睇翻好多嘅戰役， 就是蝦到某個位的時候，忍無可忍的時候挺身而出的嘛。是不打的嘛，叫你不要打不要打嘛，你又說、哎、有士兵混了進來啊，即是你夾硬來的時候我沒得不打的，沒得，你好像捉棋那樣鬥居，即是你我移開隻居，你吃我隻弓，我實跟你打的啦，就沒有歷史感。
6: 喂，輝哥，你剛才這個回應呢，真的有少有少出乎我意料。其實我都是想講緊呢樣嘢。
5: 哦哦哦哦，
6: 就是你不可以開門見到人哋㗎嘛。
5: 係啊，
6: 哇，我開門見到你喎、啊。咁我點搞啊，
5: 呢度我西仇嚟㗎喎。
6: 喂囉，我開門就見到第二個隔咗重新見到你咁樣。
5: 咁意思啊，
6: 咁就冇事啦。但你唔好俾我開門見到你嘛。
5: 點解你要做個北約啫？
6: 喂囉。
5: 你做個北約就係嗰時蘇聯俄羅斯就做出嚟㗎嘛。
6: 冇錯啦。
5: 咁而家你將佢搬到我門口。
6: 冇錯。
5: 你嗰啲飛彈啊，你嗰啲乜嘢都白行過嚟就係㗎喇喎。
6: 冇錯。
5: 即係有啲冇得隔。
6: 有啲同當日即係韓戰國美援朝、一樣道理。
5: 係。
6: 如果唔打咁美軍咪喺鴨綠江囉。咁我哋喺鴨綠江嘅呢一邊，即係你可以即係想象我哋喺丹東係咪去旅行。咦，佢咪美軍基地。
5: 美軍基地㗎喇喎。
6: 嗰條河好窄㗎咗喎，有啲位可能講緊。
5: 行過去係㗎
6: 喇。行過去就係㗎喇。你門口有個美軍基地，咁咩道理呢？
5: 咁、你一見完呢、這個你睇咗喇。咁你即係以史為鑑㗎嘛。
6: 以史為鑑。
5: 呢、這個即係所以我好鍾意啲人讀歷史㗎。即係一同佢傾佢就明曬，你用歷史一路睇落去，次次去到嗰度，去到呢個位置就會發生咁嘅事，唔通今次會唔發生？
6: 係唔會嘅喎，
5: 係唔會嘅喎，
6: 照樣發生喎。
5: 呢、這個大局為重嘅時候，就係話你明知道佢唯一諗嘅嘢係呢個，你係要捉都係鬥，用翻我捉棋咧，叫我唔知道有冇人聽過呢、這個這個名叫鬥車。
6: 鬥車啊，
5: 我攝只車頂住我個只網，你又真係車出嚟。
6: 一定是博火的啦。
5: 我吃你你吃回我。
6: 是啊。
5: 咁呢兩隻車就冇晒。
6: 冇晒啦。
5: 嗰兩隻網呢就喺返自己嗰個位度。咁、即係呢啲係梗局。
6: 梗局㗎。
5: 係咪唔識捉棋呢？
6: 你要避開呢個呢，就大家仲有保存返啲實力。
5: 係咪佢嗰個咩呢，佢嗰個通識唔係好夠呢？咩叫通識唔係好夠呢？係咪去到嗰個位仲係諗，我係咪要表現我即係嘅總統嘅權威呢？
6: 嗱，可能可能別有用心㗎嘛、啊、如果你正常道理就唔應該咁做。
5: 唔應該㗎喎、啊。
6: 係囉。
5: 咁但係你睇佢之後呢，嗱呢、這個要睇啦、原來即係通識係咩呢，睇㗎嘛。係
6: 啊。
5: 聽㗎嘛。你見到佢出嚟報道啊嗰啲呢、咦點解佢好似仲係掩然以一個喺舞台上面表演緊嘅人嗰個姿勢出現呢？
6: 係
5: 啊。直接

0: 事，
1: 系啊，
0: 仲要咧将个时事再睇透佢一层。
1: 哦，
0: 咁见得多，听得多，咁我听都冇听，因为点解唔听啊？因为都唔考嘅。
1: 啊，系啊，嗱呢个就系问题啦。
0: 你都唔考，我读嚟做咩啫？
1: 考唔冇人读噶喎，咁吓。啊咁我哋點樣點培養啲年輕人啊？
0: 我嗱點解我哋咁八卦咧？即係我啊，唔係啊，我唔可以八卦咧。不如咁啦，去翻咧呢個教育改革啦。喂，有啲咩位咧？我哋要諗諗咧，實踐同埋即係體驗。你覺得呢方面係咪要建立多一啲咧？即係話除咗係讀書，係用一個即係 practical 啦，即係一個實踐同埋一個體驗式嘅一種教學。
1: 是的，嗱，我哋近年都讲好多体验式学习，
0: 嗯，
1: 譬如喺我自己嗰、那个领域里面呢，我都经常系即系做一啲带啲老师去考察，
0: 嗯，
1: 即系我哋叫做 train the trainer 啊，
0: 系，
1: 即系等佢学下点样带学生去历史现场考察，咁咪带学生去咯。咁呢個做法我哋做咗好多年㗎啦，十年都唔止㗎啦。咁、
0: 哦、
1: 係不停地做緊。
0: 嗯，
1: 咁係好嘅。咁因為去到歷史現場呢，咁嗰種自己去睇啦，去思考啦，摸索啦，去問問題啦，揾答案啦，其實係好有效嘅學習歷程嚟㗎。不過去到最尾呢，又返返頭先阿輝哥你提到嗰個好嗰、那個好重要嘅點就係、是都唔考嘅，嗱你唔好话唔考咧，咁成件事就大啦，系嘛？你就冇咗嗰个即系学生真系去进一步去探求嘅兴趣吓。咁、啊、虽然我就觉得唔一定系要咁样佢先有兴趣嘅，咁但系咧始终系反映到我哋个成个课程咧或者个教育学嘅安排咧，都系追唔上呢个时代啦，系嘛？即系简单讲。我哋喺俄烏之前，我哋唔知道有俄烏啦；喺俄烏之後，我哋唔知道有美伊啦，係咪？即係呢個地球不停地發生一啲我哋唔知道嘅嘢。但係我哋嘅教育體制咧，就係成日就設定咗，我哋假設咗呢個地球既係我哋已知嘅，
0: 係
1: 同埋將來都會係咁樣嘅。於是我哋咧就將已知同埋未來我哋預計會知嘅擺咗喺教科書裏邊，學生學。
0: 呢個問題就是話咧，就算你考得幾高分都好，你考到十個 A， 但你一入職場咧就使曬噶咯，
1: 成件事重新嚟過噶啦。
0: 咁你究竟你一個呢位朋友喺我個公司裏邊又發揮係乜咧？你唔可以錯身就話誒、哎、我十個 A 噶、哦。
1: 喂，輝哥，你頭先呢樣嘢真係講得太好啊！嗱，我哋真係可以即係喺。聽住呢個節目嘅朋友可以翻去研究一下，
0: 嗯，
1: 自己又好，或者身邊嘅同事，究竟有幾多可以將佢以前喺大學、中學、小學學過嘅嘢拎翻嚟職場裏面用咧？
0: 嗯，
1: 估計可能係好大部分都用唔到喎。
0: 嗯，
1: 話嗰啲只不過轉化成為即係分數啊、數字啊，或者你去打機咁，你要即係再進一個。階段你要攞到啲分數㗎嘛，咁攞完咪算數囉，又重新嚟過。咁所以呢個學習究竟係咩回事呢？即係要重新思考一下先得。
0: 咁頭先講到我係即係紅十字會㗎嗬，
1: 係係，
0: 我都未透露我係請職員嚟嘅。哇，真係好奇怪，真係終於都係考到會考，考到預科嘅人啊。我覺得喺嗰度學嘅嘢仲多。
1: 是
0: 譬如我做请职员嘅时候呢，知道生命嘅咩呢，生命嘅脆弱。
1: 喔、哦、是。
0: 譬如我明明见到有个人喺我前面呢，我好近㗎咋，三四尺水㗎咋。我完全感觉佢係浸亲㗎。喔、
1: 哦。
0: 但係佢见到我嘅时候猛喺度，佢话佢做咩同我仰手呢，咩挥手呢，臨尾先至醒觉原来佢係浸亲。
1: 喔、哦。
0: 佢抽筋。
1: 哦，抽筋，
0: 咁即係话咧，
1: 帮手，
0: 咁就係话原来你去惯呢啲情况之下呢，你嗰个咩呢，你嗰个警惕性就比较高。
1: 係。
0: 咁同埋呢要知道呢，我去完即係呢啲训练呢，我知道呢原来请力员呢最后先至去做请力嘅。
1: 啊。
0: 可以有条绳拉住，你拉条绳掟俾佢，有水泡就掟个水泡，你有船你就撑着艇仔过去。再唔掂呢，人多呢就打冷冷。你兩嘢就好衝動地飛咗落去呢，
1: 自己都攣埋一份啦、
0: 啊。你攣埋一份，即係但係咁，我作為請力員，如果呢個係最後一個位呢，我
1: 要學
0: 埋咁多嘢呢，我就要用嘅。但係我唔係為咗要用

0: 為咗要認叻，我係知道咧喺唔同嘅環境之下咧，應該攞做唔同嘅決定。即係我覺得咧，可能就係呢啲咁樣嘅傻更更訓練啦。我又唔明點解我媽咁俾我去喎，做運動制服俾我嘅喎。
1: 唔知道有呢啲情況㗎，係嘛？
0: 跟住我游水，佢又俾我去喎。啊，即係阿媽真係有翻啲料喎，真係。即係話佢喺某個程度係個通識教育。
1: 係
0: 係。咁佢唔知點解會覺得呢啲係有用。
1: 係。
0: 好多屋企都係唔俾嘅時候咧，佢就直情制服幾錢啊？哇！哎呀，都唔係平噃咁
1: 啊，嘥曬錢，
0: 唔係平噃，走去俾錢，佢就真係做咗佢、
1: 哦。真係貴㗎嗰時，我記得。
0: 佢一定係背後有啲好緊要嘅智慧咧，到而家我都諗唔通㗎。我諗下我都唔會啊，點解佢會支持我去做呢啲咁嘅嘢嘅咧？又唔止㗎，有啲咩街坊福利會啊，啲青年協會啊，我都真係有幾多入幾多㗎。
1: 哦，咁你就真係呢個學習環境好好、啊、喎。
0: 不過咁，我去嗰啲青年協會嗰啲咧，攞啲書去讀嘅，因為屋企環境唔好。
1: 哦，
0: 即係我就嗰陣時經已用盡曬咧。
1: 嗰時好多都係咁樣㗎。
0: 社會資源
1: 係啊係啊，
0: 大會堂啊嗰啲啦嚇。
1: 冇錯冇錯。
0: 不如我再轉少少嘅話題咧，有一個提法咧，就係話究竟。導師計劃，即係揾啲好嘅導師、好嘅 mentor， 幫唔幫到嗰啲人去到頭先我哋講嗰種效果咧？譬如有大局觀啊，歷史感啊，各樣，究竟你點睇呢一個㗎？
1: 啊，輝哥，你真係都有啲有趣。
0: 係
1: 你未問呢個問題之前咧，我本來想係插一句嘅。
0: 係，
1: 就話即係學習咧，我哋有時睇下嗰啲紀錄片啊。
0: 係。
1: 嗰啲動物啊，雀仔啊，
0: 系
1: 都冇上堂嘅喎、
0: 啊，系冇噶。
1: 咁點啊？咪跟住即係父母咯，係、嘛？即係個老豆點飛，個阿媽點飛，佢咪跟住拍一拍下，跟住我即係跳落水，佢又我又跳落水啦，都唔怕逐唔逐親啦。即係其實係咁樣學翻嚟。我哋對住個課本咧，學到嘅嘢唔夠嘅，
0: 係
1: 即係有個人做俾你睇。
0: 嗯，
1: 就好似我哋今日咁对话咧，我就觉得如果啲学生喺附近听住我哋讲嘢咧，
0: 系
1: 应该都学到啲嘢。
0: 你唔好学晒我嗰啲快嗰啲，你学咗我跟住佢，我梗系读好多书，我先坐喺呢度讲嘢啊。
1: 嗰啲唔紧要，戴翻个头盔先。
0: 系
1: 啊，嗱，你快还快，翻去要读书，
0: 我读书，
1: 翻去要保住自己会考过到，系嘛，即系考到入大学。
0: 可怜你啊，
1: 系啦，冇错啦，啊，所以导师系好好，我觉得有个人带住啊嘛，
0: 嗯，
1: 系咪？
0: 咁最後呢個咧就多元文化啦，呢個都係你哋主要範疇啦。即係嶺南，即係當然我都識嶺南啲文化啦，就係、是、一個博雅教育。
1: 係
0: 你講多少少呢個博雅教育嘅重要性係咩？
1: 博雅教育咧，我哋嘅做法咧，其實即係都唔怕老實講，當年係取材自中文大學嘅。
0: 嗯。
1: 啊，當然嘅淵源都喺美國啦，
0: 係咪先？
1: 咁再淵源就係我哋啲。古典啦，系嘛？即系基本上就系人类都系咁样行出嚟嘅。
0: 冇错。
1: 咁我哋成日谂一样嘢，就系喺岭南嘅做法就系、是，你首先要谂下，首先要学下点样去谂嘢，所以学下逻辑啊，独立思考啊咁样等等啦。跟住咧，我哋要睇下呢个社会系点样嘅。
0: 嗯。
1: 学社会吓，咁啊，辉哥你都识，好熟呢样嘢嘅啦。最尾系讲文化。
0: 文化。
1: 俾你睇到咧，即系中西文化嗰个即系同意。是怎樣的，又怎樣即是由文化即是塑造了我們的社會、裏面有些什麼在發生。那有趣的事呢，你說得真的問得好，我們很多年之後見回學生呢，我都不理他什麼主修了，是不是他就不記得了自己讀什麼的、或者誰個上了什麼堂、但是他很記得讀通識。
0: 是。
1: 讀通識裡面哪一課他記得那幾句說話的。
0: 嗯，
1: 嗱，呢個就是我哋嘅通識嘅最重要嘅地方啦。咁令到學生，好似你話齋，攞咗咩可以忘記曬嗱，嗰個意義你唔可以忘記。咁佢將來出嚟做嘢，咪用翻我哋成個通識嗰個學習嘅方式去面對世界咯。即係我諗，仲有唔少老師咧，係用分數嚟同佢處理學生。
0: 都會嘅，你分數高，我錫你多啲。
1: 係啊，
0: 啊，
1: 咁我覺得就唔應該咁做。
0: 全部都要錫。
1: 全部都要請
0: 佢分數唔好嘅，我喂同你講下點樣啲分數會好啲啊？
1: 同埋佢喂真係唔得咧，
0: 學識啊嗰啲。
1: 咁我諗下有啲咩其他嘢可以做得到嘅？譬如踢波叻，喂踢好啲啦，踢波都係一個 好好嘅職業嚟㗎嘛。
0: 咁頭先我講咩開咩學校
1: 係啦
0: 就叫山道士啦。係講真㗎。
1: 哇
0: 讀書唔叻
1: 真係叻仔度。
0: 波就叻仔度。
1: 叻仔度不得了啦。
0: 因為嗰陣時俾人遺棄呀要請佢出校呀咁唔見咗個山道士。
1: 冇錯冇咗山道士。埋沒咗天才。
0: 係咪好振奮人心
1: 好振奮好振奮。
0: 哎呀時間真係好夠啦。俾你大概30秒總結一下今日啦。
1: 今日呢我覺得成件事呢就係、即係我哋要重新思考一下即係成長係一回咩事情學習係一回咩事情同埋我哋喺呢個多變嘅世界裏面呢年輕一代點樣去面對自己面對世界然後呢將自己培養成為新一代嘅精英。
0: 咁我呢就總結就係我點隻靚仔歌俾你聽下。Michael Jackson 嘅 We Are The World。咁有一句說話我想點提嘅呢就是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原來令個世界更加美好更加光亮呢係要付出。
1: 係啦。
0: 賦予。
1: 冇錯。
0: 貢獻。
1: 冇錯。
0: 咁如果呢啲歌聽得多呢就係通識嚟。
1: 啱晒。
0: 好啊請大家細意欣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四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方面亦都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欧洲与亚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首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好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好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及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2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表示，报考人数减少冇影响未来报大学的志愿，亦都有考生认为竞争依然激烈。教育局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8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科技术，是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30，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海景山庄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之后睇睇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内高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宁街。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海云道有渠务工程， 去佐敦道方向，近住富荣花园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5: 听到这些音乐，会不会令你脑海中浮现瑞士无与伦比的滑雪胜地，令到似幅画的群山美景，定还是令人赞叹的艺术和建筑风格，与世隔绝的小岛或者古堡？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香港人林海君为你声音导航瑞士的这一幅人文风情画。
6: 又有我这个住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跟你们讲一下瑞士的生活点滴了。我现在就身处在，不是在瑞士，在西班牙我老爷奶奶屋企。因为这两个星期呢，我们一家人就放假来了西班牙这里，给啲小朋友和他们的爷爷嫲嫲去享受一下这个天伦之乐啦。他有个大的花园，隔离呢就有一间小学的。咁因为在西班牙啦，你知道啦，欧陆风情重啲啦，大家諗起西班牙呢都会觉得啊，是咪即係又音乐啊又跳舞啊咁样，绝对系嘅。隔离间小学呢，唔知点解呢可以咁开心呢，全日呢都播緊音乐，好似开 party 咁㗎喎。我问返我老爷奶奶呢，今日只系一个平常嘅返学日嚟嘅啫，但是他們日日都是這樣播著音樂，在操場那裡有很多些好像很喜慶的活動，其實只是他們的日常生活而已。瑞士和西班牙的天氣呢，這幾天呢都是差不多的，由五月尾那兩個星期到現在為止呢都是非常之炎熱的。咁我哋離開瑞士嚟西班牙之前嗰個星期呢，喺瑞士呢都已經係上到成31-32度㗎喇。嗱，有跟開我哋大城小事瑞士篇嘅朋友都一定聽過我呻呢，喺瑞士嘅夏天呢熱得嚟呢冇乜避暑嘅選擇嘅。因為瑞士嘅樓宇建築呢係以避寒保温為主嘅，傳統上瑞士都係一個冬天嘅凍可怕過夏天嘅熱嘅。咁所以呢，我哋嚟到夏天呢，啲屋企呢入面呢係好熱㗎。咁我呢就跟呢度本地嘅人呢學咗一招呢，點樣可以升溫升得最慢呢，就係、呢朝頭早清晨嘅時候呢，一定要開曬啲窗，等出面嘅凍空氣走入嚟屋企，跟住呢就即刻閂實曬、閂密曬啲窗。咁我哋有個好處呢，雖然我哋嘅樓宇呢係非常之保溫保暖，咁但係呢我哋啲窗呢都係好厚㗎，通常都係有兩層玻璃嘅，咁所以呢隔熱呢都起到作用嘅。咁我哋如果呢喺啲凍空氣入咗嚟屋企之後呢，及時閂埋個窗就可以鎖住啲凍空氣喺屋企入面啦。另外呢仲一定要呢保持屋企呢唔好俾太陽曬到。咁如果我哋譬如屋企個窗係向南嘅呢，喺中午之前呢就一定要閂咗個窗簾，咁就等啲陽光唔好照到入嚟啦。我屋企呢好好彩，或者好唔好彩地呢，係陽光充沛到呢不得了嘅。因為呢屋企個廳同廚房呢係開放式廚房啦，咁個窗呢係有向東嘅窗、向南嘅窗，亦都有向西嘅窗嘅。咁呢間屋呢有200年歷史㗎啦。起呢間屋嘅時候呢，當時個主人呢一定係諗啊，多陽光入到嚟就越好啦，因為以前嘅夏天係冇咁熱嘅，但係冬天呢當然係比而家凍啦。咁所以呢朝頭早呢太陽升起就有陽光入嚟啦，到中午咁上下呢太陽由南邊射過嚟呢又有陽光，到下午呢就喺西邊度有陽光射入嚟，咁呢全日呢都好多日照嘅。 咁因為而家嘅夏天咧非常之熱啦，我喺瞓覺之前咧就會閂咗冬面嗰個窗簾噶啦，咁之後咗啲陽光就唔會曬入嚟曬熱咗間屋啦。跟住中午之前我就會落咗南面嘅簾啦，跟住咧到食晏之後咧，喺太陽未去到西面之前咧，就一定要閂咗西面嗰啲窗簾噶啦。如是者咧，屋企咧就可以大概保持到一個可以接受嘅溫度啦。消暑咧，除咗屋企盡可能吸收多啲凍空氣，亦都用窗簾嚟隔咗啲陽光之外咧，最好嘅消暑方法咧就係玩水啦。咁我哋咧喺花園咧長期都有個 baby pool， 一個俾 BB 用嘅水池咧，吹氣嗰種咧，要嚟俾啲小朋友咧去玩啊，去濕下身啊，濕下啲手腳，或者直情浸曬落去咁樣去消暑嘅。咁我哋大人咧浸唔落個 baby pool， 有陣時可能攞嚟浸下腳啦。咁我哋咧好彩咧就同蘇黎世湖咧就唔係隔好遠嘅，咁我哋咧間唔中都會浸一浸過個冷河嘅。Inflatable pool.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林海君。
1: 咁如果喺屋企咧，就可以放个 baby pool 啦，同埋去个湖度游水啦。如果大家咁啱喺呢一个炎热嘅夏天嚟到瑞士旅行啦，咁去到市中心又唔会有 baby pool， 又唔一定随时着咗泳衣去个湖度游水，有啲咩消暑方法咧？咁喺市中心咧都有一种玩水嘅方法嘅。我个大女阿心心咧，大女其实都系得两岁半啫，佢就好中意喺市中心玩一样嘅。就是呢，去每一个噴泉嗰度呢濕一濕隻手。咁喺天气都未系咁冻嘅时候呢，我哋有一次大乡里出咗醒。咁因为我哋都唔系成日去苏黎世市中心嘅。咁去得市中心呢都会同啲小朋友搵啲特别嘅嘢玩下啦。今次呢就系同阿心心呢周围去搵噴水池啦。咁原来呢唔讲你唔知喎，苏黎世市呢系有成1200个噴泉嘅。咁如果大家呢係諗住嚟蘇黎世旅行呀成呢，唔使擔心要洗錢買水㗎，亦都唔使特登去買凍飲㗎，因為呢啲噴泉噴出嚟嘅水呢就係非常之冰涼㗎啦，你只要帶個水樽就得啦。咁可以喺個城市裡面呢周圍行，差唔多行一兩分鐘呢你就會見到一個噴泉㗎啦。呢啲水嘅質素係非常之好㗎，係可以直接飲用㗎喎。基本上呢你喺個市中心嗰度啦，周圍去睇下啲博物館啊、古蹟啊咁樣，每隔一兩分鐘呢你就會轉個彎呢就可以見到一個咁樣嘅噴泉㗎啦。呢度直情係全世界水泉密度最高嘅城市之一。咁等我話你知啦，瑞士嘅水質呢係世界頂級嘅。呢度呢成1200個水泉裏面呢有 99% 以上呢流出嚟嘅水呢都係呢極之清甜嘅天然純正水嚟嘅。既然我講得係 99% 以上嘅水都飲得，即係係咪有少過 1% 嘅水唔飲得呢？咁係點樣分飲得定唔飲得呢？好簡單嘅啫。咁如果嗰個噴泉流出嚟嘅水呢唔係飲得嘅話呢，佢就會寫住 Kinting Faster 嘅 KEINTRINKWASSER， 即是德文的非飲用水。基本上大部分的噴泉都沒有這個標誌的，因為大部分都飲得的。如果見不到這個標誌呢，你就即是可以拿個樽放心裝啲水放心飲了。這裡的水是哪裡來的呢？原來蘇黎世這1200個噴泉的水呢混合了 70% 就是湖水啦，15% 呢就是地下水啦，同埋 15% 呢是山泉水嚟㗎喎。當中更加有大概400個水泉是直接咁樣駁去獨立嘅天然泉水網絡嘅添。剛才講到呢有一啲噴泉呢可能會貼個字寫住 Kinting Faster， 非飲用水啦。咁據我所知呢，其實有可能流出嘅水都係符合飲用標準嘅。不過呢有陣時呢有一啲噴泉嗰個位置呢比較難到達呢，政府唔能夠呢經常派人去清洗啦，咁佢呢穩陣起見，驚清潔得唔夠頻密，啲水嘅質素呢有疑問啦，咁所以呢佢都會貼呢一個 Kinting Faster 呢個字上去呢，咁就保險起見呢唔好等啲人走埋去飲嗰啲水。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林海君。
1: 除了平时给大家解渴之外，这些水泉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就是防灾。苏黎世市内有80个很特别的紧急水泉，这批水泉就是1973年由一位叫做 Alf Ebersold 的设计师设计的。他们最劲的地方就是完全不用用电的，纯粹是利用天然的地心吸力和水压去操作的。在苏黎世行下街或者踩下单车咁样，你可以上网搜寻这个 Zurich 1200 Fountains Map， 这个互动地图就标记了所有水泉的位置的。咁你可以寻宝咁样一路喺个旧城嗰度行下，一边欣赏住啲古迹啦、水泉啦，咁样一路饮下、叹下呢一啲咁清新嘅山泉水。咁喺天气未系好热30几度之前咧，5月尾嗰阵咧，我哋咧就同阿心心咧出咗一次城，周围去睇下。不过你知道啦，有小朋友嘅情况咧，去行街咧都要揾一啲特别啲嘅活动，去等佢哋咧享受嗰一日嘅行程嘅。咁嗰日揀咗嘅活動咧，就係咧同佢咧喺條街嗰度周圍去揾下邊度有噴泉啊。咁又揾到個噴泉咧，佢就可以去玩下水咁樣。咁我哋錄咗條短短嘅片，大家可以上去香港電台網站嘅 Facebook 嗰度睇翻。今集大城小事瑞士篇咧，又分享得差唔多啦。祝大家有個愉快嘅周日下午，我期待下個月再同大家分享我喺瑞士嘅生活点滴。拜拜。
2: 节目仲未完嘅，下一次翻嚟会有蔡基伟分享伊拉克嘅大城小事，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由运输及物流局牵头的港口社区系统今年一月中正式启用，接入的企业可以一站式实时追踪货物，并使用跨境报关、智能分析等功能。局方说，系统推出以来，业界反应非常正面，至今超过6000间企业登记使用，涵盖航运、贸易公司、货运代理和仓储公司等，大部分是中小企。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陈婉文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业界意见指系统提供中小企以往难以负担的数码平台，他呼吁业界善用系统，以发挥数据互联互通的规模效益。莫忘陈明日接替杨慧心出任离岛民政事务专员。莫忘陈2014年加入政务体系，曾经在多个政策局和部门工作，包括司法机构、创新科技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和教育局。莫忘陈调任之前是离岛民政事务助理专员。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批评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克格塞斯说，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不同海滩，形容是入侵，又说船只和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几时能够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在欧洲是重要政治议题，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追加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给移民执法机关。中国山西援助喀麦隆医疗队昨日到了喀麦隆中部大区姆巴尔马约市一条村义诊。新华社报道，在义诊现场有超过230人接受中国医疗队的内科、外科、妇科、耳鼻喉科、眼科、针灸科和康复科等多个临床科室的免费诊疗。医疗队根据患者病情免费发放一批药物。姆马尔巴约市市长迪厄多内表示感谢，表示中国医疗队的义诊有助帮助最困难的群众，很多生活条件拮据的家庭获得免费医疗服务，希望客中有义长存。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除有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暂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再提返大家，浅水湾泳滩一带的收费标泊车位已经泊满车辆。前往浅水湾泳滩的市民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另外湾仔龙合街道路工程去海旁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北区敏感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敏感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的一段慢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7: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8: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5: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0: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1: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子，
1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2: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呢？艺术呢？
13: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1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5: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4: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5: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7: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8: 伊拉克除了令人联想起局势不稳，甚至战争这两个字之外，另一样可能令人记得的就是他的首都巴格达。其实当地亦都孕育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今集就由在伊拉克工作的香港人 Kevin 蔡基伟带大家深入认识这个陌生的国度。
19: 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大城小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Kevin。 在上一集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石油工人，大家都 expect 怎样去逃离这个伊拉克。其实整个中东的局势即係都暫時叫停火咗先啦，好多嘅 GCC 國家，即係海灣國家啊，咁啊伊拉克啊，咁啊盡量喺呢段時間爭取點樣可以將啲佢哋產出嚟嘅天然氣同埋油咧，就運去市場度咁樣。又有啲報道又話呢個伊朗佢哋產油啊，就唔可以咁容易去產翻啲井啊嘛，咁所以佢哋咧就將啲寧願等啲井照開，咁啊將啲油倒去海度咁樣，咁都有嘅。咁當然咧，佢點解會產油？佢唔能夠生啲井啦，有好多時就牽涉到呢個每口井下面嗰壓力嘅分布啊，又或者佢如果生咗，點樣可以去令到佢嗰啲安全咁生咧，就 可能會要殺咗個後井咁樣，咁可能就會造成一啲長期嘅損害啦。咁但係如果要開翻咧，咁你出嚟嗰個嘅成本或者技術難度咧，就未必係而家呢個伊朗政府能夠去接觸得到嘅。咁因為好多時嗰啲零件啊或者技術咧，都係嚟自西方國家咁樣。咁如果佢係呢個受到嘅制裁啦，咁伊朗方面咧就寧願將佢倒落海咁樣。咁我哋唔係講伊朗，我哋講伊拉克啦。咁但伊拉克咧，其實一直都係有件事就係纏繞住好耐啦，都差唔多成半年咁樣。咁就係佢哋個大選啊。咁雖然咧蘇丹尼總理啦，佢就得票都幾多，但係問題係咧，就好多唔同嘅勢力咧，就唔想佢繼續做落去啦。反而就係佢前總理馬利基咧，就好有即係翻翻嚟嘅意圖咁樣。咁啊，呢兩邊嗰個嘅系統咧，似乎爭拗咗好耐，都係未能夠達成一個一致嘅共識咁樣。於是乎喺呢段時間咧，尤其是呢個區域嘅呢個危機之中咧，咁啊，蘇丹尼咧亦都係一直係做住一個看守總理咁樣嘅。咁但係咧，呢個伊拉克總理呢件事咧，似乎咧而家又發現咗啲嘅新嘅曙光咁樣喎。即係根據呢、這個伊拉克嘅報道啦嚇，佢哋而家咧就揾咗一位新嘅政治素人啊，就叫做阿里·奧塞伊迪，係一位商人嚟嘅，41歲嘅商人。咁點解大家都唔熟悉佢咧嚇？咁其實因為佢就唔屬於任何嘅黨派咁樣，但係佢屬於呢個商業派喎。就因為咁樣咧，佢冇佢自己本身嘅個團隊咁樣啦。譬如好似馬利基前總理嗰啲嘅民兵啊，或者同伊朗有關嘅一個政黨網絡啊，亦都唔似看守總理啊蘇丹尼咧，佢有一個完整嘅行政架構同埋官僚系統去支持佢咁樣。咁喺今集咧就同大家挖掘一下呢位新嘅伊拉克總理咧，到底係何許人咁樣？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啦，奧塞伊迪啦嚇，咁佢咧就係一個商人出身啦，長期就活躍喺呢個伊拉克嘅商業同埋金融領域啦。佢基本上咧係同呢個貿易部啊、銀行體系咧係好有聯繫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咧，伊拉克本身一個人造概念啦，係分開咗什葉派啦、遜尼派啦同埋庫爾德人咁樣。喺中東地區咁當然就係以遜尼派為主啦，但係本身伊拉克嘅人口結構咧係什葉派為大多數，所以佢先同呢個伊朗黐到咁埋啊嘛，同埋本身有兩個什葉派聖城都喺伊拉克度，咁啊庫爾德人唔使講啦，喺北方咧基本上長期盤踞咗喺幾個國家入邊，成日都想獨立。咁啊頭先都略略帶過啦嚇，即係兩位前總理嘅爭吵之中啦，咁啊馬利基總理同埋蘇丹尼總理咧，兩邊都唔能夠說服到對方啊，咁所以咧佢哋要揾一位咧係。即係各方面都可以接衝到嘅人物，咁所以咧，薩伊迪咧就係呢個所有人都唔能夠贏嘅情況之後咧，即係推出嚟嘅最能夠接受嘅人物啦。咁其實呢個咧係延續咗自即係薩達姆侯賽恩咧落台之後，2003年以嚟嘅政治模式咁樣。咁主要咧就係當所有派系都互相否決嘅時候咧，咁佢都會出現一個過渡型或者接衝型嘅總理咁樣。咁薩伊迪上台咧就係呢個體制嘅自我修復咁樣啦。我同大家分享過啦，什葉派嘅協調框架咧，就係一個非常之親伊朗嘅一個政治聯盟咁樣啦。下面就好多唔同嘅民兵組織啊咁樣。咁喺目前嘅階段咧，其實都相當之尷尬嘅，因為你一方面就唔知道伊朗嗰個伊斯蘭革命衛隊政權仲可以捱到幾耐啦，但問題係佢哋本身喺呢個社會基礎亦都深厚喎。咁民間咧，基本上佢哋本身咧都係相當之支持呢個伊朗什葉派咁樣咧。咁另外咧，即係庫爾德同埋呢個遜尼派咧，亦都佔有唔同嘅呢個部會咁樣。咁雖然呢個什葉派佔大多數，咁各個派系咧而家就喺度爭奪緊啲關鍵嘅部門啦，伊拉克入邊，譬如石油部啊、內政國防部啊、財政部啊，咁呢啲都係好明顯係大家會爭嘅一啲嘅部門啦。咁好有可能咧係有觀察指啊，即係透過唔同嘅報道啊呢啲嘅溝通啦，薩伊迪呢個新總理咧，好可能首先要提出半個內閣嘅呢個 agreement， 即係大家都同意咗，譬如大概15席咁樣，希望可以。

嘅北约成员之一啦。美国曾经咧有报道就话，美国政府咧系对呢个沙特有支持，佢支持系有条件嘅。据报道咧，2026年5月啦吓，因为当劳森政府同埋美国高层咧多次介入，核心嘅要求就一点啫，就要排除咗亲伊朗嘅武装势力咧系进入咗呢个伊拉克政府核心咁样。咁当然啦，就包括咗好多嘅民兵组织啦，譬如我哋最熟悉嘅人民动员啦，亲伊朗民兵喺安全机构入边嘅影响力啦，咁啊伊拉克嘅银行体系同埋美金嘅流动啊，石油收入同埋资金嘅透明度咧，都系有即系被广泛关注咁样。咁啊，即系表示咗个趋势咧，就系话呢个伊拉克成为美国金融战同埋制裁体系嘅一部分咧，就唔系纯粹嘅军事问题。因为我哋即系成日都听到一啲嘅声音咧，就话伊朗虽然被制裁啦，但系佢哋嘅石油同埋佢哋嘅石油收益咧，好多时咧系透过呢个伊拉克去帮佢去运出去啊，或者将啲石油去洗产地啊，或者点样去透过伊拉克去收翻啲钱翻嚟咁样。而呢个美国嘅金融制裁咧吓，对伊拉克嚟讲咧系相当之有效嘅。咁啊，因为沙特咧本身并唔系纯亲美嘅美国代理人啦，咁佢本身间银行咧亦都曾经涉及咗好多有关伊朗相关嘅资金流动啦，而被限制使用美金嘅系统咁样。咁啊，即系意味住咧佢本身喺伊朗嘅影响力咧有运作过嘅。咁啊，唔系话一个特别嘅坏事啦，当然，因为你要平衡到各方面嘅势力先至可以运作到个政府啊嘛。咁你如果政府架构或者民间系有咁多嘅亲伊朗嘅人士，咁你冇可能完全同伊朗冇接触。咁所以咧，反而可能就系因为咁令到佢系变得比较平衡啲添。所以佢真正呢位新总理嘅真正定位咧，就系其实可以同时喺华盛顿同埋德克兰方面都沟通到嘅中间人咁样。其实伊拉克总理咧好多时都系个协调者啦，因为佢下边嗰个社会啊咁样，实在受到太多各方面嘅压力啦。伊朗啦、库尔德人啦、土耳其啦，佢本身民间啦，仲有下边呢个约旦同埋沙特阿拉伯咁呢啲邻国嘅影响咁样。咁啊，即系呢方面呢啲嘢咧，任何一样。任何总理都没办法单方面去改变成个伊拉克的战略格局或者社会风气样。所以这个沙特先生他上到台更加是一个多方面的协调人，而并非是这个决策者。大家休息一下，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伊拉克的新总理。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蔡基伟。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节的大城小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Kevin Ali Al-Saidi。 比较容易读，我想嚟緊啦，即係可能大家喺新聞度呢都會開始多見到佢㗎啦。咁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呢，即係伊拉克本身呢係即係石油產地嘅重要地位啦，尤其是大家可能喺新聞睇到啦，阿聯又退出咗呢個 OPEC 石油輸出國嘅組織，即係伊拉克個地位呢係即係更加即係推升咗啦。其他嗰啲成員國本身產量亦都唔多啦，咁另外一個能夠可以做到沙特阿拉伯咁強勁嘅協調作用咧，就係伊拉克啦。咁但係伊拉克本身咧，亦都受制於佢喺呢個區域嗰個地理問題啦。佢出入口嘅能源咧，只能夠透過呢個方形木之開合啦，主要係因為南部嘅油田啊嘛，同埋呢個北邊嘅呢個通過土耳其山區運去地中海咁樣。但問題係佢收唔收到錢係一回事啦。另外就係佢石油收入喺國內點樣分配咧，就係各個派系爭奪核心咁樣。如果處理不當咧，咁當然就會引發咗唔同人士嘅抗議啦。譬如南部嘅產油區咧，巴士拉區就成日都有好多人去要求政府就將多啲石油嘅錢分配翻嚟，去即係完善好巴士拉嗰個嘅社會建設啊咁樣。咁啊當然啦，呢啲係伊拉克政府要將佢哋賺到嘅能源嘅石油嘅錢咧點樣分配啦。咁但係有好多時咧，譬如本身政府內部咧，有唔同嘅意見咧，對於啲錢點樣嚟？有啲人覺得建設一個強大嘅石油管道網絡先至係值得嘅，因為佢而家係好受制於南北兩端點樣去運啲油。咁有啲人就會認為，即係你啲錢應該去起條油管，通過敍利亞同約旦送去地中海，就唔使靠土耳其。有啲人就覺得唔係，啲錢係應該建立一個更加強大嘅軍隊咁樣，等我哋可以自立。有啲人就覺得佢應該去改善使用咁樣。咁啊，唔同人有唔同嘅意見咁樣。咁啊，所以咧，新總理咧就係能夠協調到咁多方面嘅勢力，或者至少係各方面都可以容忍到一個人士上台咧。咁其實可能都係一個薩伊迪總理嘅面對最大嘅挑戰咁樣。咁當然啦，聽咗咁多之後啦，薩伊迪新總理佢最大風險就係佢冇自己嘅班底力量啊，佢所有嘅即係權力根基都係嚟自佢喺商業啊、銀行方面嘅背景咁樣啦。咁佢自己冇力量，但係就站喺一個所有力量交叉點上面咧。咁即係話佢同時要安撫美國同伊朗啦，同時要安撫什葉派內部競爭，同埋滿足遜尼派同埋庫爾德人對權力嘅要求咁樣，點可以控制好呢個國內嘅民兵啊？本身嘅安全系統咧，點樣可以去控制到呢個民眾唔會出嚟去即係要求或者示威啊咁樣？咁啊，似乎係一個結構上非常之艱難嘅任務咁樣。咁啊，大家都希望佢同埋現屆嘅伊拉克嘅政治班子咧，係有呢個充分嘅能力同埋智慧去平衡到各方面嘅難題啦。但是因為這位總理的上台呢，就反映了就不是單一方面的勢力是可以超越到另一方面，所以就是說伊拉克呢就目前是未擺脫到伊朗的控制，但亦都唔代表呢個華盛頓咧係想重新掌握翻巴格達咁樣。雖然之前好多伊拉克本身內部安全嘅問題咧都係受到極大嘅關注，譬如一啲西方資金處理嘅油田啦，或者美國嘅領事館啊受到唔同人士嘅示威啊、無人機襲擊啊咁樣，咁都係對伊拉克嘅形象咧造成一個大嘅衝擊嘅。
2: 咁好啦，咁下一集咧同大家再分享其他嘅大城小事，拜拜。
3: 瑞士嘅林海军同埋伊拉克嘅蔡基伟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而喺下个星期日会有泰国嘅胡慧聪同埋摩洛哥嘅谭慧清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记得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下昼4点钟，大城小事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表示，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和撰写判词，押后至7月5号宣判。朝早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蚀手指，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多严重，亦都是没有采取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的聆讯由涉事医生蚀手指代表律师石善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指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有没有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不是行为的后果。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人士提高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没有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又说，在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批评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克格塞斯在登陆法国诺曼第82周年纪念日演说中表示，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的不同海滩，形容是入侵，又指船只和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几时才能够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在欧洲是重要政治议题，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追加数以11计美元资金给移民执法机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岸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做骤雨是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一啲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系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基督教崇真中学嘅路段封闭，一带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黄大仙龙凤街有水管铺设工程。 所有长度超过九米的车辆禁止由双凤街左转入龙凤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的时间是晚上7:06，听朝日出的时间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6: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7: 探测世界，
6: 定系破坏世界，
7: 解决问题，
6: 定系制造问题。
8: 5 4 3 2 1 0。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星期日下午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的有我崔时邓焕仪、 Ringy 谢咏仪、欧海星和虚拟主持 Sky。
11: 阿星，如果说到肌肉神经疾病，不知道你认识几多呢？
12: 這個就真是不多噃。我想我最常聽過的都可能是肌肉萎縮症，但是它背後的原理或者治療方法都不是太清楚。
10: 肌肉神經疾病都有很多種，你提到的肌肉萎縮症是其中一種，而我們今天想講的是另一種肌肉神經疾病，它就是第一型肌肉強直症 DM1。
11: 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就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嘅新机制。
12: 佢就系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0: 咁喺开始嘅时候，不如请陈教授讲下乜嘢系第一型肌肉强直症 DM1 啦。
11: 另外，我都想知道佢嘅致病原因。同埋目前香港有幾多人患上呢個病呢？不如我哋聽下陳教授點講啊。
13: 其實在我做這個研究之前呢，都是對這個病呢個認識都不是太多。這個疾病為什麼不是太多人認識？因為它真的很罕見。在世界各地裏面呢，其實是大概呢每8000人才有一位呢患有 DM1 這個疾病的患者的。在香港呢沒有一個很大型的統計，但在2006到2016年這10年裏面呢，經過醫院的一些臨床研究分析之後呢，我們是找到在香港呢91名 DM1 的患者的。所以呢，其實如果用回那個發病率去計算呢，大概每10萬的香港人呢只有 0.3 位是有這個疾病。所以這個疾病在香港來講呢都算是很少數的肌肉萎縮的疾病。咁點解有少數呢？因為它是跟遺傳有關的。咁意思就是話呢，這個遺傳基因如果是不幸地由父親或者母親帶落去給下一代呢，它就會有 50%， 即是一半機會呢去患到這個疾病。
12: 咁而家目前醫生係點樣醫治呢個病嘅呢？依家係咪都只可以減慢佢變差嘅情況呢？
13: 因為其實咧講緊肌肉萎縮症咧有好多唔同類別嘅，咁就算係由於神經由於呢個基因突變造成嘅肌肉萎縮都有好多唔同嘅類別啦。咁有啲嘅肌肉萎縮的疾病呢已經是有基因治療的方法呢可以醫到這些病的，但在 DM1 來講呢暫時都是以延緩病徵為主的一個的療程，是未有一個根治的方法。
10: 咁今次呢團隊就利用果蠅作為動物模型啦，就解釋咗 DM1 嘅致病基因啦，點樣影響呢個神經系統。可唔可以講解一下今次嘅研究成果又係點樣呢？新發現嘅致病機制係點樣嘅呢？
13: 係呀，其實醫學界啦同埋呢個嘅研究嘅學術界呢都對於 DM1 嘅病理呢有一定嘅認識嘅。咁顧名思義啦，肌肉萎縮咁梗係由肌肉 萎縮開始導致到呢個病人去出現病徵，咁所以就肌肉佢壞咗咪有肌肉萎縮咯。咁但係神經系統同肌肉系統咧係互相咧係環環相扣嘅佢哋功能，所以我就諗緊啊，會唔會有啲嘅比較簡單啲嘅動物模型啦，可以用嚟咧去研究喺神經系統同肌肉系統之間嗰個嘅關係。咁首先一開始諗嘅就係、是。最簡單喎，咁但係簡單得嚟又要有肌肉嘅強度，又要有一個好強大嘅神經系統，咁果型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因為大家可能喺街市雖然見到嘅都大部分係烏蠅，但係烏蠅同果型都係有幾分相似嘅，咁如果喺生果檔可能會有機會見到果型機會大啲啦。你想拍嗰隻烏蠅或者嗰隻果型咧，往往都係唔成功嘅，因為佢哋有一個好精密嘅神經系統啦，佢係好快嘅一個嘅反應，咁快嘅反應亦都加埋一個好好嘅肌肉系統，就一見到有人想拍佢咧，就會拍翼就飛走，咁所以呢個咧果型都變咗令到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模型咧，去研究呢個肌肉萎縮症，咁就用咗果型嚟首先去睇下究竟肌肉萎縮症嘅基因表達咗喺果型嘅神經系統啦，或者果型嘅呢個肌肉系統裏邊咧，會唔會有一啲嘅同人類病徵相類似嘅症狀出現？
10: 嗯，咁喺利用果型作為動物模型嘅時候咧，團隊係觀察佢嘅行為啊之外，仲係會收集咩數據同埋觀察啲乜嘢嘢咧？
13: 係啊，其實我哋有分三個方面咧，去研究呢個喺果型上邊出現嘅 DM1 一型嘅嗰個嘅病徵嘅。第一，當然啦，其實病者出現病徵就係咧最容易去見到嘅一個有疾病嘅徵兆啦，所以我哋首先都喺果型嘅身上面睇下，究竟係喺果型度表達咗有 DM1 呢一個嘅基因表達之後咧，對於果型有咩嘅影響？咁果型飛嘅時候好難捕捉佢嘅，要用啲好靈敏嘅相機先捕捉到，咁呢個就唔係咁容易做到實驗啦，所以就轉咗啦，用果型嘅幼蟲，因為果型幼蟲係冇翼啦，佢只可以喺一個食物上面咧喺度爬行啦，咁我哋就用一個魚膠凝固咗嘅魚膠咧，就係好似啫喱咁樣啦，做一個佢哋嘅行動嘅平台啦，就去觀察佢哋喺10秒或15秒鐘裏邊咧嗰條果型嘅幼蟲可以爬行到個長度有幾長。咁正常嘅果型咧係爬行到一段幾長嘅時間嘅，幾長嘅距離嘅。但係咧，當我哋去表達咗呢個 DM1 嘅基因喺果型嘅肌肉上面之後咧，就會出現咗咧行動緩慢呢一個症狀。咁呢個就係第一個，就係用一個觀察佢行動嗰個嘅表徵咧，去睇下佢有冇病啦。第二個咧就係因為肌肉同埋神經系統佢嗰個互相嘅聯繫咧，都係通過一啲叫電嘅信號啊。叫 electric signal 啦，咁呢個電信號咧，其實喺正常果型嘅幼蟲度咧，係好正常咁樣去發放嘅。咁但係我哋睇到咧，如果喺人類嘅 DM1 基因表達咗之後咧，呢個電嘅系統咧個信號咧都係減慢咗。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叫電生理嘅方法咧，去觀察究竟嗰個 DM1 嘅基因點樣影響到果型嘅行為啦。第三咧就係話，嗰個神經系統、肌肉系統，頭先我都成日講過話，佢係有互聯互通嘅。咁呢個嘅關聯器，其實都可以用一個叫做係 microscopy 啦，係顯微鏡嘅方法咧去睇到出嚟。咁睇下好似我哋個門啦、門鎖啦，同埋個門框咧，究竟係咪緊扣啦，閂唔閂冚門？出街之前大家都要check下噶嘛，道門閂得冚，咁啊即唔會俾賊入屋啦。咁我哋睇下咧，就係話個神經系統同肌肉系統嗰道門係咪閂得緊？如果閂得緊嘅話，就可以有一個好好嘅傳導，就做到一個嘅行動出嚟啦。但係閂得唔緊嘅話，即係話嗰啲嘅神經信號就會漏走咗啦。咁漏走咗之後咧，就會做唔到嗰個肌肉萎縮肌肉嗰個反應。咁我哋睇到咧，其實喺嗰個嘅顯微鏡底下咧，喺有人類致病嘅 DM1 基因嗰啲果型度咧，嗰個扣咧好鬆嘅。散咗，咁所以咧就导致到咧个扣连唔好，就出现咗病症啦。 其實咧，那個果型嘅模型嘅好處就係咧，我哋好似喺而家直播室入邊咧有好多掣啦，我哋咧可以好隨喺呢個直播室我唔可以隨便撳，喺實驗室裏面可以隨便撳，撳呢個掣咧就可以令到果型喺嗰個基因度表達到人類嘅基因。撳另外一個掣咧就可以喺神經系統度表達到人類的基因。兩個掣一齊撳咧就係神經系統同埋肌肉系統同時間都表達基因。咁我哋就用呢個方法咧就控制住咧果型嗰個基因表達，從而可以去揾到咧嗰個肌肉萎縮嘅背後嘅機制。
0: 嗯，咁但係其實話用果型做呢、這個研究啦，咁但係其實佢可能表現出嚟嘅一啲行為點樣可以即係同我哋嗰、那個DM1 嘅一啲病徵啊係有一個高度嘅相關性咁樣呢？
13: 係啊，嗱頭先我講過嗰三個實驗嘅方向啦，我都係呢直指住呢喺DM1 嘅病人裏面呢唔同嘅表徵嘅。比如話係最簡單由行為上面，咁肌肉萎縮嘅病人呢好多時候呢佢嗰、那個身體活動能力都會減低，可能呢要用拐杖啦搀扶啦，咁另外再嚴重啲可能要坐輪椅啦，再嚴重啲可能要卧床啦，日常溝通嘅能力又會減低啦，因為嗰個嘅嘴部喐動啦舌頭喐動呢都會受影響。咁呢啲呢雖然果型唔識講嘢，但果型嗰行動佢爬行啦或者飛行呢都係一個好好嘅表徵呢，去證明到呢佢其實係同人嗰個病人呢個行動係相關嘅。咁、第二就係話電生理啦，好多時候呢電生理都會係用嚟做一啲臨床醫學嘅一個嘅叫做係檢測嘅工具嘅。咁 DM1 病人呢好多時候個肌肉嗰個嘅傳遞呢都會減低，咁所以呢呢個有一個好相關性喺度啦。而第三呢就係、如果我哋將一啲叫做係人病人嘅皮膚下低嘅肌肉組織呢抽取出嚟去做一啲嘅研究嘅時候呢，都會同樣地好似剛才我所講咁樣啦，嗰個緊扣嘅程度，即係話肌肉同埋神經個緊扣程度呢亦都會睇到佢鬆咗嘅。咁所以就呢啲嘅方法都係即係直接可以用人呢係去直接相比。
10: 嗯，咁樣就可以驗證到啊其實佢個表現係可以套用到落人嘅神經系統度啦咁樣。咁喺建立呢一套嘅果型模型嘅時候，其實最大嘅難度或者挑戰喺邊度呢？
13: 係啦，最難嘅挑戰呢就係撳嗰啲掣啦。剛才我按 A 的掣就是神經系統表達那個基因，按 B 的掣就是肌肉系統表達的基因，按兩個掣一起按就是將神經系統和肌肉系統一起表達的基因。其實說就很容易按個掣，其實我那個掣的背後呢是牽涉到有兩套不同的轉基因技術放在一隻果型裏面。再誇張啲講咧，其實我哋要喺一隻果型裏面咧，係同時間加入四個轉基因咧，先可以用到 A 制 B 制同時間出現喺果型上面。咁而呢一個講緊嘅係需要幾長時間咧，喺果型嘅一個咁短生命周期，即係話十日一個嘅一代嘅果型會出嚟啦，60日就係果型嘅成個生命嘅周期啦。我哋係要用花上3個月時間咧，先可以成功做到頭先講話同時有 A 制 B 制可以撳嘅嗰隻果型出嚟。咁呢個其實看似3個月唔係好長嘅時間，但係當中咧我哋嗰個嘅 troubleshooting 啦，即係點樣去解難咧，嗰個嘅時數啦時間都用咗好多咯。咁再加上即係今次嗰個研究咧跨越咗8年啦，咁當中都係有 COVID。喺嗰個時間裏面啦，咁所以有好多我哋嘅研究嘅合作者咧，都係唔係淨喺香港嘅，喺海外啦，喺歐洲啦、美洲都有，咁所以唔同嘅地區有唔同 lockdown 嘅時間，所以亦都令到我哋成個嘅研究嘅難度增加咗。
0: 嗯，
12: 咁過往其實科學界對第一型肌肉強直性嘅認識係點樣嘅咧？這個你哋嘅新嘅機制，這個新嘅方向係咪同以前嘅諗法係好唔同？係有冇一個咁嘅分別喺度咧？
13: 其實我哋都有啲靈感嘅例子咧，大概10-20年前咧一啲嘅報道嘅一啲討論嘅環節嗰度嘅。咁10-20年前一啲嘅研究報道咗一啲嘅發現之後咧，佢哋就估計咧可能肌肉萎縮症 DM1 咧都有一啲神經系統嘅損毀。嘅一啲元素喺裏面先導致到肌肉有萎縮嘅，咁但係咧一路咧咁多年嚟都冇人係真係好用實驗方法去證明到呢一個嘅叫做係hypothesis 啦，呢個假設係真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就係即係劍指住呢一個，即係話究竟 神經系統在整個 DM1 的病發裏面那個的參與度有多高呢，所以就、首先就建立了剛才我講的 A 制 B 制，只是得 A 制按了沒有什麼肌肉萎縮， B 制如果是在肌肉裏面表達這個致病基因的時候，我們都很、神奇地看到都沒有太多的肌肉萎縮，是有的不過不是很多，但當我們 AB 制一起按，即是說在肌肉系統和神經系統同時間表達這個致病基因的時候，就會有一個很嚴重好像病人那麼嚴重的那個的表徵出來，所以這個就是、用實驗方法去證明到肌肉和神經是同時間要發病才會導致到有這個病徵。
10: 嗯，那今次新發現的致病機制是否都為、藥物的研發提供了一些新的方向？
13: 是啊，因為譬如如果我們一路去想肌肉萎縮症的 DM1 這個病只是純粹是由肌肉、萎縮、引發的話，我們只是醫了個病的即是籠統來講一半咯，咁神經系統我哋係冇掂到嘅話咧，咁對於成個治療咧，其實係唔係最完善，唔係最圓滿嘅。咁所以呢一個嘅研究咧，亦都可以俾到我哋一啲嘅藥物研發嘅一啲嘅公司啦，或者一啲嘅人員咧，係多一個啟示，就係話如果你研發一個好嘅藥物嘅治療方向嘅時候咧，都要記緊，除咗肌肉要醫咧，啲神經元都係同樣就係需要醫治。
12: 咁今次嘅研究就喺果蝇嗰度咧，就獲得一個好正面嘅嘅反應咁樣啦。咁但下一步啦，其實係應該要點做咧？下一個方向會係點樣咧？
13: 係啊，其實我呢個研究咧，喺我哋實驗室主要嘅用嘅模型就係、是、果蝇啦。但我哋嘅合作者咧，亦都有用小鼠做模型嘅。咁喺小鼠嗰度咧，喺法國啊嗰啲合作者咧，都係同樣地睇到我哋呢一個嘅神經同埋肌肉同時間要有病徵咧嘅之後，先會有呢、這個DM1 出現。咁甚或咧，我哋最終咧都係問到一啲嘅醫院咧，攞到一啲嘅病嘅樣本咧，亦都證明到呢一樣嘢。所以咧，我哋成個機制咧應該就係成形啦，由果蝇到小鼠到人類嘅一啲病人嘅肌肉同埋神經元，咁下一步咧應該就係睇下究竟點樣，如果有啲嘅藥物醫治嘅方向嘅話咧，點樣將呢啲藥物係好到位地俾到神經又俾到肌肉。
7: 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問 AI。
10: 又嚟到真係問 AI 嘅環節啦 ，Ringy 啊，今日我哋問 AI 咩問題啊？
0: 咁我哋就問 AI 咧，有啲咩常見嘅動物實驗模型？
10: 嗱 ，AI 就咁樣回應嘅。小鼠最常用，適合基因研究癌症、免疫、糖尿病。大鼠用於毒理、高血壓、神經科學。兔子熱源測試、皮膚刺激、眼科研究。米格老犬藥物代謝、心臟裝置測試。小型豬皮膚、心血管、移植研究。猴子預行河猴、直蟹猴、神經科學、艾滋病、疫苗測試。斑馬魚發育生物學、藥物篩選。果蝇和線蟲遺傳學、老化、神經退化。替代模型類器官、器官晶片、減少活體動物使用。所有動物實驗需遵守三 R 原則，替代、減量、精緻化及倫理審查。
0: 陳教授對 AI 的回應又有什麼看法呢？
13: 嗯，我呢只可以給一個100分滿分。
12: 哇，這麼厲害添啊。
13: 因為呢這個的分析是非常之準確，同埋呢剛才講過的所有這些的動物模型呢都是在現在在現代實驗室裏面呢是有用開的。咁我最欣賞 AI 呢個答法呢嘅其中一個答案呢就係小型豬啊。小型豬呢其實一個相對係新建立嘅模型嚟㗎。咁我喺一啲嘅合作者嘅實驗室裏面呢都見過呢啲小型豬。咁佢係唔係好似我哋食乳豬嗰種小型豬，而係呢一啲特別專係為研究嚟去研發嘅一種特別嘅品種啦。
0: 咁個體型有幾大隻？
13: 體型咧好似一隻貴婦狗咁大隻嘅啫，係啦。 已經成型嘅啦，即係一個叫做係adult 啦，即係成豬嘅嗰個大細。咁佢嗰個好處咧就係、是第一佢係有好同人好相似嘅器官嘅組成。小型豬咧，除咗可以用嚟做一啲嘅藥物嘅篩選之外啦，亦都可以做咧一啲移植器官移植嘅研究。原因就係因為而家咧有好多好多嘅器官嘅移植嘅個案啦，喺度等待緊，有適合嘅器官咯。咁所以一啲研究人員咧係可以而家係考慮緊，會唔會可以用豬嘅器官將佢變咗做一個轉基因嘅一個豬心，譬如話。之後咧就可以直接係放落人嗰度去替代咗一個衰竭咗嘅人嘅心臟。咁當然啦，這個研究咧係需要有好多嘅唔同嘅證據嘅支持啦。比如話啊，會唔會有排斥作用啦？會唔會係豬話就話好健康、肥肥白白啫？但係可能豬嘅寄生蟲可能喺豬度咧係冇乜影響啊，對於豬嘅健康。但係當啲豬寄生蟲移植咗去人嗰度之後，即通過呢個器官移植，咁可能呢啲寄生蟲咧會對人類咧帶嚟長遠嘅一啲嘅不利嘅後果。咁所以呢啲林種種嘅一啲器官移植研究咧，都係用緊呢個小型豬係做一個嘅模型嘅。
10: 長達八年跨地域嘅研究咧，就發現咗第一型肌肉強直症損害神經系統嘅新機制啦，亦都有望將來係為病人提供一啲新嘅藥物治療嘅。再次多謝中大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陳浩然教授今日上到嚟《太陽底下新鮮事》，同我哋傾咗咁多，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话，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同撰写判词，押后到7月5号宣判。早上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涉手致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多严重，亦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的聆讯由涉手致的代表律师石善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说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是否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非行为的后果。由运输及物流局牵头的港口社区系统今年1月中正式启用，接入的企业可一站式实时追踪货物，并使用跨境报关、智能分析等功能。局方说系统推出以来，业界反应非常正面，至今超过6000间企业登记使用，涵盖航运、运输公司、货运代理和仓储公司等，大部分是中小企。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陈婉文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业界意见指系统提供中小企以往难以负担的数码平台，他呼吁业界善用系统而发挥数据互联互通的规模效益。伊朗国家足球队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伊朗驻墨西哥大使说，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同离开美国。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伊朗足协就说，美方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将会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人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一啲封路措施，湾仔日善街系有渠务工程，日善街介乎崇贤里同埋立德街。是立德里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封闭。另外新清水湾道是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和新利街之间的快线封闭。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好。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边个话打机咧，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而你嘅观察啦，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佢哋有啲咩好处咧吓？
6: 好处咧就系第一，我觉得佢哋咧同人个社交多咗话题，譬如话，我哋大家要去边间铺头买嘢，佢点样去一齐去做一个武器？咁呢啲就系话题啦。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JW 黄浩然，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8: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0: 啊，早晨啊！
11: 哇，你寻晚熬夜睇波嚟啊？
10: 有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11: 诶，世界杯有得听噶嘛？
12: 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将啲茶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10: 正、啊，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13: 太阳底下新鲜事，
14: 又嚟到星期日下昼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Mandy 张景莹。
5: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呢度仲有我欧海星，
15: 唔系我啦，虚拟主持 Sky， 大家好。
14: 呢排咧真系热到有啲夸张啊！你屋企开咗冷气未啊？
5: 实不相瞒，我其实一早已经开咗啦。不过每次见到张电费单都会揦住揦住，唯有开埋风扇，希望冷气唔使开得咁劲，悭得就悭啦。
14: 屋企嘅情况就系咁啦。但你谂下，平时我哋行商场，仲有啲写字楼啊，成日一入到去就好似去咗北极咁冻，因为佢哋个冷气开到行一行啊。
16: 我曾经见到有报道访问物管业界人士，话有啲商场最耗电嘅设施系冷气系统，约占整体用电量60%，冷气开支占营运成本超过一半噶。嗱，建筑物耗电量大，温室气体排放自然多啦。
14: 冇错啊，所以我哋今日就想探讨一下，有啲乜嘢新嘅发明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帮冷气系统节能。而请嚟嘅嘉宾咧，佢嘅团队喺全球学生创业比赛博特奖2026香港区赛就攞到季军。佢就系嚟自香港科技大学嘅博士生，香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Tippy 黄琪琪。
5: 哇，恭喜晒！不过呢一个参赛作品个名好长噶吓，叫做商业楼宇人工智能冷水机组系统，简称 Smart Cool Tech。博学多才嘅 Sky， 不如你同我哋拆解一下，到底冷水机组序列最佳化控制，即系咩东东嚟噶？
16: 冇问题。冷水机组俗称 Chiller。其实就是大型中央空调的核心，透过循环冷冻水来帮整栋建筑物提供冷气，而大楼对冷气的需求会随着天气、人流和时间不停变动，传统上会靠操作员定时做复杂的计算，去决定开几多部机和用什么组合最高效。
14: 而且咧，呢啲冷水机组唔可以成日又开又闩噶嘛。如果操作出错咧，会造成好大嘅能源损耗噶。 Smart Cool Tech 的技术正正用人工智能取代了传统人手估算，帮冷气系统这只食电怪兽装上智能大脑。
5: 听落好犀利，究竟呢一个系统到底点样透过 AI 帮手而唔会变咗乱咁开关冷气呢？不如我哋又听下科大博士生 Tippy 点讲啊！
14: 譬如商場商廈開冷氣，佢哋係用一個中央空調嘅系統噶嘛，係咪即係話其實呢啲商廈裏面都會配備咗呢啲冷水機組系統噶？
17: 係啊，大型嘅一般都有噶，一般都會有好多台 chillers， 所以先要知道要開幾台，然後邊種組合係最高效咯。
14: 嗯，咁啊，嗱，而家一般啦，其實佢哋係點樣去控制開幾多台機組嘅咧？
17: 一般係會有一個操作員，然後咧佢會，比如話兩小時去調一次，佢就需要去睇下天氣點樣啊，而家有幾多人，有幾多用戶啊，然後咧佢要重新去計算話 ，OK， 咁我係咪要調整？但係呢個過程咧，佢係好複雜，佢有好多好多嘅可能性。但係 AI 嘅好處就可以幫佢揾好快嘅揾到最好嗰個方法。
5: 我知道有一啲大型商場係利用人手嚟記錄商場入面嘅温度，嚟分析冷氣系統嘅用電模式，藉此揾出節能方案。唔知道 Tippy 佢哋呢個系統又點樣運用 AI 去做到呢方面嘅工作呢？
17: 其實 AI 請我又做了很多事的，它不是簡單的去自動的管理那個冷機的開關，而是幫系統更加準確的去理解建築和設備。第一呢，它就會預測未來需要多少冷量。第二，它會建立每台冷水機組的性能的模型。我們用的是物理信息的 AI 模型，不是 Black Box AI， 而是幫冷水機組的物理的規律都放入去，比如說我們知道水溫、負荷和能效之間的關係，這樣預測會更準確，都更符合我們工程安全的要求。第三呢，我們系統呢會用優化的算法來推薦更加 energy saving 的冷水機組的組合。第四，就是我們另外一個發明，就是我們開發了一個 AI 的大模型的助手 Building GPT， 它們幫助管理人員去理解建築冷水機組的運行數據，同時會自動 generate 月報，這樣去幫助那些工程人員去查詢原因，理解我們給他的建議，然後總結每個月的一個節能的表現。那 Building GPT 是根據已經有的數據源和系統的數據庫來回答的，最終的運行判斷 decision 是由工作人員來負責的。
14: 嗯，那有沒有說即是適用於幾大規模的建築物去可以用到這一套的系統呢？
17: 就是超過五台 chillers 冷水機的大型建築都可以用到。具體來說就是有五個要求啦。第一個要求就是超過五台冷機，第二個就是機組的年耗電量超過200萬度電，第三就是有BMS system， BMS 的意思就是 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 就是管理系統，一般大型的建築都是有的，現代的建築都是有的。第四，就是我們希望它有至少一年的歷史的數據，這樣我們可以為它建模。第五個就是我們覺得這樣的情況下，大概率建築面積是會超過130萬呎的。
14: 都要有个概念，佢话要有五个机组以上就适用呢个系统。其实，譬如几大规模嘅商厦或者商场系有五个机组以上嘅咧？
17: 我哋而家有一个项目系 Elements， 佢其实应该系我哋觉得最细嘅一个项目啦。
14: 嗯，就系个九龙区嘅一个商场啦。
17: 系，
14: 咁佢就系有五个机组以上就可以适用呢个人工智能嘅系统啦。其实点解要有一个数量嘅下限嘅？
17: 因为我哋想保证佢可以降低10%到15%嘅嗰个能耗。如果比较少嘅话，可能效果冇咁好。但系唔系话唔可以做，就系我哋觉得应该要做一啲比较高效的事情先咯，但是未来等我们 scale 了之后可能都会做细一点的建筑。
14: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悭到电，也悭到电费啦，当然你们就透过一个建模去

0: 規律入面，再加上我哋知道佢嘅一啲比如話我哋知道佢嘅一啲參數，所以我哋可以幫佢建一個模。我哋建得好準㗎，我哋之前攞咗個 Global AI Challenge 嘅全球第一，就係、是、做嘅係呢個算法。
1: 咁我都好好奇喎，咁啊天氣每日都變㗎嘛，咁雖然都會有啲蹤跡可以巡啦，咁譬如而家全球暖化下越嚟越熱啦咁樣，咁但係譬如每一日溫度濕度個變化，呢啲數據點樣可以即係融入個系統入面㗎？
0: 就係我哋直接就可以實時去攞到呢啲數據，然後結合嗰啲 chiller 我哋平時用嗰種習慣，然後再加上去現場嘅一啲運行嘅規則，我哋一齊嚟做㗎。
1: 嗯，
0: 就可以是一个非常之融合的一个预测。
1: 嗯，咁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去做一个预测啦，比起过去即系平时用一啲人手嘅估算啦，其实过去你哋个经验睇到悭电嘅情况幅度有几大咧？
0: 我哋目前用嘅都系比较新嘅系统啦，比较新嘅 chiller 系统，预计可以降低10%到15%。如果系比较旧嘅楼，如果都有 BMS 嘅话，可能可以仲加多。不同的建築肯定是會有差別的，我們之前在上海一個商場呢做過測過一次，降低了 11.52% 的能耗， save 了354,000度電，降低了324,000港紙的電費，降低了超過200噸碳排放，然後設備是沒有任何的問題的。
1: 其實香港未來有什麼應用場景呢？
0: 我哋觉得大型嘅商场好合适，大楼都好合适。我哋好想做香港呢啲高楼啊，因为我哋觉得呢啲 office 非常之合适。然后 hotel 都好合适，酒店好合适噶。然后大学嘅校园都好合适，然后数据中心都好适合。仲有比如话医院啦，你哋之前同高校一啲医院都话想合作嘅，因为大家都有呢个需求。因为呢个其实系个 free lunch 嚟噶，佢咩都唔使做，我哋就一个软件，就直接去帮佢降低10%到15%。
1: 咁啊，所以其實咧，若果真係要應用呢個系統嘅話，佢哋個硬件上係冇需要任何調整嘅，係喺個即係電腦軟件上面加裝就可以啦，係咪？
0: 係啊，因為我哋其實需要嘅 sensor 好少噶，基本上大型建築佢個 BMS 入邊一般都有噶啦。
1: 但係涉及咧個成本，嗱，我明白嗰個硬件就唔需要改變啦，但你需要一啲新嘅即係偵測器，一啲 sensor， 亦都要加裝一啲軟件，其實嗰個成本係幾高噶？
0: 其實佢對業主嚟講冇成本噶。我哋一開始去 design 呢個 algorithm 嘅時候，就考慮到好多 client 佢唔想俾任何嘅成本，就想前期就咩都唔投入，佢就想去。比如話省電費啊、降電啊，咁樣情況下，我哋就用最普通嘅 sensors， 我哋大概只用到6到7個最 minimum、最 common 嘅 sensor。咁樣嘅情況下 ，client 基本上都唔使投入任何錢，直接俾我哋數據打通 BMS 嗰個 API 俾我哋，就可以合作啦。
2: 话时话，我好鍾意主持太阳底下新鲜事噶，就系因为可以由录音室走入实验室，睇下创科背后嘅真实故事。Mandy Sky， 听讲 Tippy 佢哋直接将香港科技大学嘅学术大楼变成咗一个校园实验室嚟做实地测试啊！
1: 当其时系点样同校方联系上？不如用下自己学生嘅一个出品啦，咁啊！
0: 咁我哋有一個項目叫做 SSC， 差唔多就係話幫我哋學校做成一個 living lab， 幫我哋學校比較好嘅技術，
1: 即係校園本身就係一個實驗室啦。
0: 係啊，然後我哋係通過咁樣，然後再嚟做商業化，咁樣我哋都有一個好好嘅 case， 然後大家都可以更加嘅信任我哋。
1: 不過咧，聽講 Tippy 嘅團隊喺校園實測嘅時候都撞過板嘅喎，到底發生咗乜嘢意想唔到嘅事呢？不如聽下佢點講啊！
0: 但係確實係喺學校 test 嘅時候咧，我哋發現有啲問題，所以我哋隨時都會去調整佢。確實有呢個 living lab 對我哋講好好，就係你可以早啲發現問題，然後去改進佢。
1: 哦，係喺個研發嘅過程裏面係有啲乜嘢係喺呢個 living lab， 即係你哋喺校園作為一個實驗室咧，已經可以發現一啲問題，從中去改善㗎。
0: 哦，我哋發現咗有一個問題就係、是。

0: 有时候穿两声就坏咗，冇人知道。所以我哋旧年其实测过一个月，然后发现效果唔好，后来发现系 sensor 坏咗。咁 sensor 坏咗，我哋呢个就冇办法用啦嘛。所以我哋今同佢哋讲咗之后，佢哋就改咗下佢哋嘅 sensor。咁样其实对系统嚟讲都系好好噶，对学嘅系统。
1: 经过今次事件，相信 Tippy 嘅团队都吸取咗经验，佢哋进一步改良系统，喺部件出现潜在问题嘅时候，通知人员尽早去检查同维修。
0: 我哋加咗个功能叫做 predictive maintenance，就系话你发现咗问题之前，我已经去 warm 咗你噶啦。我哋就是因为呢件事加咗呢个功能，好多人中意呢个功能，因为 Chiller 大概每一台要100万，如果等你发现嘅时候，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再去搞嘅话，可能已经对系统已经有破坏啦。咁我哋喺佢仲未出现问题嘅时候，我哋就发现佢有可能出问题，提前去睇佢，咁样就可以避免咗好多其他嘅问题咯。但系我哋同呢度都学到呢个嘢，所以我哋加咗一个功能。
2: 我哋今日认识到你嘅团队研发嘅呢个 AI 冷水机组管理系统啦。咁我问下 Tippy 啦，头先一开始认识你嘅时候咧，你系读金融啦，亦都系读土木工程。
0: 系、
2: 其实点解会特别将自己个研究重心摆喺一啲冷气相关嘅系统里边啊？
0: 哦，因为呢个其实我哋 PhD group 入边嘅一个专利嚟噶，然后可以睇到我哋一共有六位 co-founder。然后咧，一位系我教授，然后有三位男仔，都系我哋 PhD 嘅 student，都系专门做 tech 噶。我主要系入边做 marketing， 出去 pitch 嘅人，系啊，因为我有一啲 finance 嘅背景，然后我啱好又喺呢个 PhD group 入边，都系好明白呢啲 chiller 嘅嘢噶。所以其实我而家会定位自己做嘅系一个 pre-sale engineer， 我要帮技术、产品再市场连喺一齐。我覺得而家好多 startup 可能都係面對咁樣嘅問題，就係真係需要有人幫呢個嘢從技術到市場全部跑通去。我而家就係做呢件事。
1: 就住未來點樣繼續完善商業樓宇人工智能冷水機組系統嘅功能，我知道 Tippy 都有呢一個想法。
0: 未来我们真的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方向要去研究。第一个是针对续冷系统开发算法，因为我们跟 property owners 交流的时候会发现，不少建筑会在低峰的时候先去制冷、储冷，再到高峰的时候使用这些储存的冷量。我们希望 smart cool 优化器可以融合 AI 帮建筑确定几时去储冷、几时去放冷，来降低高峰用电的压力和电费。咁第二个咧，我哋会从 focus 冷水机组 chillers 本身去 scale 到所有嘅 cooling system， 因为如果只优化其中一部分咧，系好难达到整体最优噶，所以我哋未来会保持 free launch 嘅基础上，会考虑更多咯。然后在应用方面的话，我们现在会先 focus 大型的商业、公共、政府的建筑，还有工厂，因为这些建筑的能耗比较高，节能的效果更加明显。但未来只要用到超过4到5台冷水机，数据又比较够，然后能耗比较大的建筑，比如说医院、酒店、大学校园、数据中心、工业建筑，都有机会用到我们的 Smart Cool AI System。
1: 听完之后觉得 Tippy 真是文武相传， Smart Cool Tech 就善用了人工智能来协助控制冷水机组。今时今日很多人都怕 AI 会抢饭碗。最后呢，我就想帮各位打工仔问一条重要的问题。 Tippy， 你在前线接触了这么多创科和商界的朋友，你对 AI 的未来发展和应用会有一些什么想法呢？
0: 咁我都想分享一下个英伟达 CEO Jensen 佢最近喺 CMU 毕业典礼上讲噶，我都好认同。有四句话，第一句话系 So run, don't walk， 就冇谂咁多，快跑起身啦。 一定要跟上 AI， 然后第二个就是 AI 它会 narrow 技术的鸿沟，所以人人都有机会去创作有价值的产品的，所以大家加油。然后第三个就是面对人工智能，答案不是去恐惧未来，而是去明智的去引领它，负责任的去建设它。第四个呢，就是不用一开始就无所不能，任何新时代的开局都不是准备万全的，先落场再迭代，问题可以在做的过程中慢慢解决，行动力是比完美主义重要很多的，我非常非常之认同。
2: 明白了啊，今天很多谢 Tippy 介绍了 Smart Cool Tech 的操作原理、研发的历程，以及他对人工智能发展的看法。希望这些可以节能的系统第日覆盖到更加多摩天大厦，以至到医院、数据中心等等齐齐减排。
1: 是啊，多谢各位收听，今日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我们下星期日下午5点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事，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跟住是详尽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本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进行的全民 AI 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陈晓庆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新一篇网志以智能向善、普惠全民为题，讲述本港在推动人工智能 AI 方面的发展。他说，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具身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营运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由机器人担任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陈茂波说，这间企业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首站，反映香港市场作为这些企业的重要国际筹融资中心，亦都令香港对初创和科技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他说，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企业和园区公司代表等，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预算案提出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先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在职人士转型方面，预算案宣布雇员再培训局将会升格为技能提升局，提供包括 AI 应用在内的各类技能为本培训。陈茂波说，这三个层次全民 AI 的社会普及、青年人的职训出路、在职人士的转型提升，让不同年龄、不同处境的市民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进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明年首季将会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他希望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有信心机场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黄贝文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并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出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商台节目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有望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
4: 中亚这两个国家呢，就北边就是俄罗斯，去南边呢就是中东，咁两边依家大家都知道都有啲即係战争
5: 啦。
4: 依家我哋同欧洲嘅联系呢，以前嚟讲呢就好多就係经过中东啦。咁我哋货运嚟讲呢 ,13% 货运量係经中东。如果佢哋发展得好嘅话呢，可能未来嘅中亚可以系另外一个中东，成为呢其实亚洲同欧洲 在货运方面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3: 另外，林天福说，机场去年一共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而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将来的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
4: 现在每一天我们约莫有6万人次就在我们机场转机，有一半的人次上了3万是逗留超过4个小时，甚至有1万人次是逗留超过7个小时。我就成日都觉得任何经过我们机场，任何经过我们香港 的客人都不应该放过。我们都应该令他多些知道香港 的好玩的地方，香港的优势，希望这班人会成为回头客。
3: 至于上个月底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林天福说之后将会一共有15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每日处理110班航班，2万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也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日宣判。医委会代表律师质疑涉事医生涉手至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有关疏忽足以构成专业行为失当。辩方律师就表示，是辩方法律代表就表示，单纯错误判断或未有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未达裁定专业失当的门槛。卢子清报道。
3: 医委会早前重启涉及16年前一宗怀疑因为医疗事故引致脑瘫的投诉，经过4月的2次聆讯之后，医委会今日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至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朝早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他说委员会需要考虑涉事医生涉手至曾经多次承认事发的时候有作出替代或鉴别诊断，认为婴儿有可能是抽搐或者癫痫，但他未有采取行动应对。他说辩方曾经指出，新生婴儿癫痫较罕有，俗奶更加常见，医生一般都会找出最普遍的成因，但新生儿出现癫痫或者脑炎，后果可以很严重，质疑涉手至未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吕世杰指出，涉手至亦都同意俗奶和脑膜炎、癫痫有很多共通的病征，假如医生不肯定，应该回去医院检查，而不是单靠护士的观察作判断。对于辩方辩解护士未有即时向医生传达病人情况的正确资讯，吕世杰强调医生对病人有不可转移的谨慎和医护责任，不可以将责任给第三者而开脱个人疏忽。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说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个案发生在2009年，一对内地夫妇来港产子，初生男婴的抽搐情况怀疑未有及时得到跟进，男婴最终脑瘫。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刚才有关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的报道，是由黄贝文报道。内地高考今日开始，今年高考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有考生表示冇影响填报大学志愿嘅部署，亦都有家长到场为子女打气，表示会支持子女日后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全国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教育部公布，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人，较去年减少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话，冇影响填报大学志愿嘅部署，亦有考生认为今年竞争依然激烈。
6: 我已经想好我大概要报哪方面的志愿，但是以我现在的成绩，可能不是很有把握。
7: 我觉得报挺多的，
8: 报挺多的也是。报志愿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有所调整这个选择？
7: 应该不会，我应该就是往北京考。
5: 不少家长都陪同考生到场，有家长手持自制的向日葵花，寓意一举夺魁。
9: 啊，当然希望讨好好兆头嘛，然后希望能够孩子能够高考顺利，能够超常发挥。
5: 亦有家长身穿旗袍支持，希望个女旗开得胜，未来会支持佢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
10: 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好好考，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考得好，考得赖，都是咱好大儿。选择他热爱和喜欢的专业吧。上什么大学都一样。
5: 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有考生扶住金属制的拐杖负伤上阵，但他说不太担心安检会遇到阻滞。
7: 应该不会吧，应该是考场的后勤都是做得很好的。
5: 为了避免噪音干扰市场，高考期间市场周围500米范围内的地盘全日禁止进行有噪音的工程，部分巴士路线亦需要改道。另外，北京市地铁设有三优绿色通道，俾前往市场的考生和家长可以优先买飞、安检和进站。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要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体验。美伊伊战事踏入第100日，美军星期六再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另外，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德克兰，与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梁正涛报道。
1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星期日踏入第100日，但是冲突未见平息迹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表示，当日击落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说无人机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美军日前亦都击落四架伊朗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的沿海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射导弹还击。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辞，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巴基斯坦继续担当调解角色，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德克兰，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纳克维表示，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就说，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日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方润南报道。
12: 伊朗国家足球队完成在土耳其的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准备参加世界杯决赛周的比赛。美国政府在球队出发前一日向球员发出签证。伊朗队身处在世界杯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包括两场在洛杉矶，一场在西雅图。但伊朗指责球队后勤团队的核心成员被拒发签证，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媒体总监等15人无法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表示，根据签证的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预，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他们将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就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的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并未说明伊朗国家队成员和官方代表团在世界杯期间是否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强调致力保障美国民众和观众的安全。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说，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香港电台记者方云南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批评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克格塞斯在登陆法国诺曼第82周年纪念日演说中表示，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不同海滩，形容是入侵，又指船只和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几时才能够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在欧洲是重要的政治议题，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追加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给移民执法机关。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名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韩胜淑担任新任国务总理，若果提名获国会批准，韩胜淑将会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总统秘书室室长表示，韩胜淑曾经任信息技术企业代表，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是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的时代课题、推动国家发展的最佳人选。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日间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 更加是超过5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4: 有阿三提翻你关于高铁嘅消息，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听日下列嘅高速铁路列车车次系会取消，包括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上海虹桥站嘅 G900。以及由上海虹桥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899， 乘客可以留意在高速铁路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跟住同你睇返隧道情况，而家正係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然后再提返你一啲晚间工程，中区有建筑工程，由凌晨大约12点至到清晨嘅5点半，龙和道来回方向介乎文耀街同埋耀星街嘅路段，仲有去西隧方向近住耀星街嘅左线同埋中线，同埋文祥街去会展方向近住龙和道嘅左二线，以及文耀街去怡和大厦方向近住龙和道嘅左一、二线同埋右二线分别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改道指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仲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3: 历史不是只属于大人物或者是大事件，小人物的经历都应该被记录。
4: 大地书香，
5: 更重要的不是对他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说把那个时代给写下来，
3: 记录民间人物，将时代记录下来。
5: 只有你写下来的东西，他才可能留下来。
4: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学者洪景明介绍民间家族史的撰写技巧。
6: 黄昏六点三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6:24啊，室外气温咧卒之咧见唔到个三字开头啦，依家咧系29度，相对湿度89%。但系咧，我嘅体感温度咧确实系比29度系高噶。我都以为咧期待嘅大雨一场咁啊，琴日卒之就落咗出嚟啦。落完之后咧，个感觉应该会爽翻好多，凉翻好多噶嘛。咦？搞错啊，好似冇咗呢件事咁样嘅。你哋有冇同样嘅感觉啊？吓、啊，我期待嘅大雨来临之后，点解都仲系咁焗咁热嘅？咁可能都真系要再落多两三场雨啦。呢一种解闷嘅感觉啦，先至会驱得散啊。但唔紧要嘅，咁我哋用翻我哋自己嘅方法咯，去应对呢一种嘅感觉啊。不过最惨咧，有时咧唔单止嗰种闷热啦，令到人哋难以呼吸啦，系直情咧唔知点解咧，好似将自己咧个内部啊嗰个运作嘅各个部门啦，有啲咧就拖慢咗啦，有啲好似焗熟咗咁样啦，有啲咧唔知系咪咧急速升温啦，令到嗰件事咧就系、是、哎呀痛到爆飙啊！真系咧，好似焗到热到咧，好容易头痛啊，唔舒服啊，胃闷啊，跟住又会冇乜胃口啊。所以夏天应该系一个好好减肥嘅时候啦。嗱，食得少咗，跟住咧喺适当嘅时间啦，就做翻啲运动，咁你咪可以令到个身体变化咗咯。可能你冇轻度嘅，但系咧，当你嗰啲脂肪啦换成咗肌肉嘅时候，点解磅数冇少到，甚至乎多咗，但系个感觉自己条腰，好似练落去冇咁容易练到，应该多咗呢一个肌肉啦啩。我哋将呢件事咧喺夏天好好咁样去转化，到咗冬天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系啦，即系想胃口好咗啊，打多两场边炉，食多两件扒，咁你又要再练一练自己咯，攞你嘅食指同埋攞嘅手指公咁样练落去腰间啊，接一接埋先个肚，咁会唔会咧嗰度咧口伸咗咧？咁点算呢？好啦，希望大家咧就喺呢接近即系个半钟头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吓，咁啊可以好好享受一下咧，我为你哋带嚟嗰种嘅即系热浪感觉。我哋咧就嗰啲咩用嗰啲譬如浸嘢食咧，你如果嗰啲咸菜啊、雪菜咸咧，好多人咧就以为咧，哎呀，我落啲糖落去啦，咪中和翻佢嘅，但系其实唔系噶嘛。你想佢淡口啲咧，或者快啲淡，你赶住煮饭啦，嗰啲咩梅菜啊、雪菜嗰啲咧，原来系要加盐落去浸佢噶嘛。咁阿允儿咪就系用嗰种咯，我哋用热浪驱除热浪嘅法，将嗰啲热辣辣嘅歌送俾大家。听完嘅时候咧就话耳仔啦着咗火咁啊，跟住咧就个心凉咗啊，正。听住歌嘅同时咧，大家都唔好忘记啦，咁啊打呢个电话号码啦，18723111，18723111，打俾阿星儿咧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咁除咗呢一个空中留言信箱啦，呢个热线开放之外咧，今日大家望下个日历先，系啦，系，今个月嘅第一个星期日，系啊。啱啊，叻仔叻女就系记得呢件事出现啦，就系善道会嘅万千宠爱座更新热线啦。咁今日咧有阿 Tom Sir 咧上到嚟咧接听大家电话，咁大家无论即系喺呢一个工作生活上啦，更新人士本人又好啦，或者佢哋嘅家人啦，想揾服务啊，倾下偈咨询啊，甚至乎你话喂唔系，即系我想即系自己健康啲啦，身心灵啊嘛，系咪先都健康？咁有啲咩方法咧？喂，同阿 Tom Sir 倾下，喂佢又真系好 fit 噶，佢有跑步啊，带埋啲更新人士好多嘢搞噶，同埋佢系好有经验嘅一位同事嚟嘅，咁所以大家都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快啲打嚟28651333。哇，数数手指，系啦，佢都陪住好多年青人成长，佢啲侧手翻仲记得嘛 ？Prince 热浪假期。

0: tres, cuatro.
1: 讲明啊，热辣辣啊嘛，梗系冇俾佢停啦。不过咧咁热咧，真系唔系好想同佢打得火热啊。嗰啲公仔啊、攬枕啊，張被都想踢開。咁啊，感受一下呢一個冷氣帶俾大家嘅涼快。

记得啦，打电话嚟28651333，28651333，有善道会嘅同事啊 ，Tom Sir 啦，咁上到嚟啦，主持呢个热线啦，咁啊同大家倾下偈啦，又或者啊，你话我唔系话要揾咩特别服务，咁但系咧，我自己又想揾人倾下偈，屋企人好似又唔系好明白咁样，咁同朋友倾又唔知点倾，咁啊揾 Tom Sir 就最啱啦，系咪？更新人士本人啦，佢嘅家人朋友啦，都可以打个电话嚟28651333，万千宠爱助更新热线。啊，头先我咪讲啦，就话阅读嘅人咧，好似有啲头痛咁样，会唔会系嗰啲血管咧热胀冷缩咁样，搞到咧个人有啲头嗡嗡头痛啊？不过希望咧听完首歌之后咧，将嗰啲头痛啊、翳闷感啊，全部帮你踢走晒。有请 Sammy。

Sammy 鄭秀文嘅熱漲冷縮啊，咁啊最近咧見到咧有一個嘅即係介紹啦，如何開冷氣可以令到咧室內嘅氣温咧快啲涼。有時你翻到去咧開咧，你會發覺哇，點解開咗一陣子，你都感覺唔到嗰啲即係冷氣嗰種冷嘅感覺嘅咧？咁我哋好多時翻到去咧，如果覺得咧哇好想快啲涼啊，你拎起個遙控制會做啲咩先？係啦，第一件事咧翻到去咧就係將個遙控制可能佢喺琴晚運作咗一晚嘅時候咧，會校到22度啊、23度咁樣啦。咁啊第一時間你翻到去啦，咁熱嘅話，梗係將佢咧嗱嗱聲係咁調低嗰、那個即係度數啦，係嘛？哇，撳到最低18度咁樣，係嘛？我唔知有冇得再低過18，好似我屋企咧嗰部冷氣機就最低18嘅啫。咁跟住之後呢，第二件事呢就係開大個風咁樣啦。咁我發覺呢，原來呢即係呢個方法呢並唔係一個最理想有效嘅方法。我自己呢就睇完呢一個嘅即係分享之後啦，我就自己實測咗啦。啊，就真係得㗎喎，仲要係前兩日好熱嗰日啦。個方法係點樣呢？因為有啲做個測試呢，就係當你返到去，如果你發覺呢即係個室內氣温都熱嘅時候，你想開冷氣，就第一時間唔係將個温度調低，而係將個風呢校到去最大，即係風扇嗰、那個嗰、那個形狀嗰個符號呢，可能你有啲係寫住1、2、3寫側邊4係再比最大啦，但有啲呢係你個葉數呢，係啦，個風葉個葉數最多就为之最大，我唔理你用啲咩方法啦，边一个显示都好啦，总之你就将嗰个风校到去最大先。咁而如是者咧，你就唔系将个温度降低，你就可能咧校翻咧，譬如你见到咧室内你嗰个有啲钟咧，而家咪有埋嗰啲即系温度喺度嘅，咁你有时未必有呢、這、一个即系配置嘅话咧，简单地大概26度、24度到咁样。26咧，我嗰日都系校26，因为我见到咧嗰个温度计显示咧系室内嘅气温系28。度啊，跟住咧，我初初就谂死啦，唔系啊嘛，26、28度，你咁样教，仲要开到咁大风，焗死自己咩？但系呢一啲咧嘅科学嘅即系原理啊，我唔背得熟嗰个原理啦。咁但系咧，我就试咗跟住照做啦，就真系开大咗最大嘅风啦，校到26度啦。哇，好快，大概真系分零钟啦。你个人成个人个感觉咧，系真系凉咗噶。即系比起之前你校到18度最大风咧，系唔系嗰回事嚟噶？跟住，哎，真系有理由相信咧，呢件事系真系可以做得到噶。咁我之後咧就起碼隔咗我諗幾分鐘啦，5、6分鐘之後咧，先至再校翻正常啲嘅嗰個凍感嘅温度咁樣啦。咁但係都唔使再校到去18、19度啦，可能調翻去22度到咁樣就已經 OK 啦。咁因為咧，我見到佢嗰啲數據上面咧實測咧，如果咧你用呢一個嘅方法咧，譬如咁講啦，體感温度咧，你當時咧可能係當你30度咁樣啦，咁原來咧你用翻嗰啲咧即係校到好當18度最大風，同你校到24、5度、26度，咁跟住開最大風咧，其實係差咗成4、5分鐘嘅，即係話咧，當你嗰個風速咧，你校到最大，而個温度校翻咧同出邊，即係或者你室內嗰個温度，我哋叫做比較接近嘅時候咧，係更加快咧可以產生嗰個效應咧，令到咧嗰個熱嘅感覺咧係驅散咗。所以好得意啊呢啲，所以科學真係好奇妙啊，並唔係仲要加埋呢個人體的奧妙咩？係，都係嘅，兩樣夾埋一齊咧，仲奇妙啊，產生好多化學作用啊！喂，你哋咧即係基本上咧用啲咩方法嚟到消暑咧？我知道咧，可能即係在囚人士咧，始終資源有限啦，咁空間有限啦，咁梗係冇可能同出邊一樣。我中意食嚿冰菠蘿，打開個雪櫃有呢一個即係西瓜食啦，係咪？阿允兒唔好講笑啦，有把2蚊買到嘅手搖扇啦，都已經係一落也啦。若果你咁啱瞓個位咧，同嗰個風扇嘅距離咧比較接近嘅話咧，仲爽添。咁但係咧，我知道佢哋咧嗰時就話啊，不停咁樣沖下凍水涼啦，喺可以嘅情況底下咧，因為係最快能夠降到温啊。但係當天氣好熱嘅時候，你淨係開嗰個凍水嘅水喉咩？你以為佢會出啲凍水俾你咩？哇，唔係啊，佢嗰啲水好似開咗熱水爐一樣㗎。
咁大家就盡量係啦，用你自己嘅方法咧去啊爽一爽自己啦。咁啊，但係咧降温啦，就唔好暴曬啦，同埋咧要補水咧，就係我哋咧如果喺出邊工作或者喺出邊户外活動嘅時候咧，要特別留意嘅。咁同埋中午嘅時候咧，就拜託啦，即係盡量留喺陰涼嘅地方嗰度啦，或者係有空調嘅地方啦，出去咧戴翻頂帽，因為咧你正正咧曬正個頭頂咧，有時真係好快咧，你會發覺好唔舒服嘅，即係有啲曬到暈暈地嘅。咁啊，你覺得戴帽即係可能個感覺擲住啲頭髮冇咁靚啦，或者你轉頭要見人啊嘛，哇流曬汗啊，麻煩啲嘅。咁你咪拎翻把可以即係遮到太陽防 UV 嗰啲遮咯，同埋著啲咧即係通氣啲嘅衫啊，同做人一樣，有時最緊要通氣。唔通氣嘅話啦，咁啊即係焗親自己嘅啫，係嘛？咁啊記得啦，盡量避免咧喺嗰啲正午嘅時間啦，即係十點啊到下晝四點呢啲時間啦，出外咧即係户外嗰度即係做嘢啊或者係運動。咁啊有時做嘢冇辦法，咁但係都要咧根據翻一啲嘅指引咧睇翻啦，究竟有冇發到咩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啊之類啊咁樣，去跟翻嗰個指引咧安排翻一啲嘅同事啦去到休息咯，呢個都好緊要。咁熱咧喺出邊做嘢咧，我哋都話啦，行一行出去，有時話落去買嘢啊，食個飯啊，都已經伸曬條脷咁樣。你諗下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真係更加要小心小心，千祈唔好咧就係唔舒服仲死頂啊，唔舒服就即刻要揾地方唞唞啦，甚至乎咧真係可能要去求醫添啊。哇，講到我咪話咧，千祈要著啲即係通氣嘅衫嘅，咁但係咧。

Joyce 李乐之情热晚状。咁啦，最近咧我都试用咗另外一个啦，即系降温嘅物品啦。咁咧就系嗰啲小型嗰啲揸住喺手嗰啲风扇啦，或者系加条绳落去挂颈嗰啲啦。咁其实风扇仔呢样嘢出咗好耐噶啦。咁啊，最近我试咗嗰个咧，就系佢本身咧嗰个风扇嘅中心点中央个位咧，即系平时有个招牌嗰啲位。咁佢嗰度咧就有一块冻片嚟嘅。咁啊，你开咗嗰个即系模式之后咧，佢嗰个位系会冻啊。咁你咧就可以勒落去自己咧个条。颈好冻，嗰啲感觉就会传送到去你个颈嗰度啦。咁你觉得哇，个身好似透心凉咗啲咯。咁另外咧，同一时间咧都可以咧开埋嗰个喷水模式噶。咁你一路咧个风扇喺度转嘅时候咧，就可以喷埋啲雾出嚟啦，雾水系唔系情缘就得？嗰啲雾水啦，加埋嗰块冻片咁样，哇！你突然间觉得好正啊，降几度啊咁样。咁我今日咧就实测咗咧，喺度一路行路一路。

用嘅。咁我发现咧，唔好太近，因为咧太近嘅时候咧，如果你化咗妆嘅时候咧，佢会帮你咧保湿埋块面，少少 OK 啦，不停咁样吹住太湿，但系佢降温嘅效能咧，真系相当之唔错噶。你唔需要开到好大风咧，咁你咧将佢咧好似系啦，一个移动式嘅风扇咁样啦。当你好热个头顶嘅时候咧，你就举喺个头顶度，即系洒下水咁样啦。跟住咧就喺个膊头两边洒下啦，条颈两边啦，哇，觉得咧件事咧真系咧透心凉咗好多咯。喺嗰个露天我冇担遮嘅情况底下咧，我都觉得唔错嘅。咁唔知大家咧会唔会因此咧都配备咗唔少嘅令自己爽啲降温嘅物品咧？手摇扇咧就会喐到自己越泼越热噶嘛，咁所以咧，你揸住把风扇，只系 hold 定咗嘅时候咧，就会 OK 啲咯。但我亦都实测过咧，将嗰条挂颈绳，因为佢原本配置嗰条挂颈绳咧系比较幼嘅，我估啊 0.5 cm 系啦，即系咁粗嘅啫嘛。越幼嘅绳，你挂住嗰个重量咧，你会觉得越聚啊，条颈会越唔舒服嘅。咁我就觉得我唔得啊，都系唔好挂，一系咧就放入袋，要用嘅时候拎出嚟。如果唔系嘅话咧，就要改装，系啦，即系配置一条咧更加粗啲嘅绳咧，你个颈嘅感觉咧就唔会咁聚，就唔会咁累啦。介绍咗呢一个降温嘅小物品，唔知道你有唔啱用咧？但唔好意思啊，我知道咧，即系狱中嘅朋友都系继续咧，就系用呢个手摇扇帮手啊。

啦啦，张国荣啊，哥哥。打电话嚟我哋啦，万千宠爱嘅再更新热线啦，28651333，28651333啊。Tom Sir 喺度啦，直到八点钟噶。有咩唔明啊？想问啊，想倾啊，甚至乎啊，服务方面有冇啲啱使啊，有冇得转介啊，都可以打嚟同我 Tom Sir 倾下噶。电话都系呢一个28651333，平时咧即办公时间就系线道会嘅再更新热线嚟嘅。每个月嘅头一个礼拜日咧，都会喺万千宠爱呢一度开放呢个热线啊，专人接听。

林峰啊，熱能放鬆啊。喺度揀歌嘅時候諗緊啦，啊諗起林峰就諗起 Let's Get Wet。到底呢揀熱能放鬆好啊，定係 Let's Get Wet 好呢？都係揀咗呢一首。好啦，聽聽7點鐘新聞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的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到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也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就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表示，在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她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民安队在大屿山湾督河道和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举行演习，共动员超过300名人员参与，旨在加强部队在极端天气、紧急救援和传染病事故的应急、动员、通讯和协调能力，进一步提升处理事故时的指挥控制和行动效率。演习模拟超强台风集港，来自行动、行政和支援单位的民安队协助拯救行动、测试和评估部队在指挥调配、抢救技术、通讯联络、灾民照顾和物流支援等方面的效率和效能。演习亦设有多项突发事件场景，包括山岭拯救、紧急救援等。在演习中又运用多项救援科技，包括无人机和机械犬，并首次使用电动尾机的橡皮艇和自吸式呼吸器。谷歌公司向美国联邦政府提出申请，寻求批准在佛罗里达州和加州释放3200万只不育的蚊子。有关计划的目的是减少传播传染病的蚊子的数量。报道指，计划是使用一种被细菌感染而丧失生育能力的红蚊，由于红蚊不叮咬人类，因此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这种红蚊与野外雌蚊交配之后，虫卵将无法孵化，从而导致下一代无法出生。透过向野外释放这种不育的红蚊，可以实现蚊子数量随世代更替而逐渐减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视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3: 香港善道会全力支持万千宠爱助更生热线2865-1333，这个时候全面开放了，你可以在节目时间之内拨通2865-1333，我们会有专业社工帮你跟进和你倾偈。这个时候事不宜迟，即刻拎起电话打电话来2865-1333啦。
4: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5: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子，
4: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6: 星期日黄昏6:30至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永仪，之前加上你我同心。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的小妹妹，我叫庆文啊，我好喜欢听万千宠爱叶永仪的。

剛才呢我突然想想下呢還有一樣啦涼浸浸的神器啊。但我是用不到的因為這件事呢我想對於大部分的女性來說呢都未必那麼容易接受得到啊就是那種的涼浸浸枕頭啦。而我發現這個涼浸浸枕頭的時候呢我是有買了來試的發覺嘩不得啊原來長期個頭這樣涼法呢搞不掂啊我。跟住點知呢就俾咗阿仔用啦阿仔呢就話嘩這個真係正啊咁後生仔係唔同啲㗎我覺得佢哋承受嗰種凍嘅能力凍你條頸凍你個頭呢係 ok 啲㗎。所以就係啦睇返自己個人嘅體質啦同埋呢你究竟係咪可以咁樣涼法呢飲凍嘢呀都話唔係咁好啦係咪先胃呀火㗎嘛中醫話你咪炸啲凍嘢落去。所以呢我有另外一個折衷方法嘅就係、是、當你如果要食雪糕或者飲凍嘢嘅時候呢我就啜咗入口或者呢雪糕放咗入口之後呢我就將佢呢含一陣先等佢暖啲我先吞。喂我唔係阿 Q 亦都唔係自己呃自己㗎我真係問過中醫我話咁點算呢有時真係熱得滯啦咁你係户外做嘢我仲拎住壺熱水嚟飲唔好啦啩室溫水都嫌佢熱啦係咪佢話都有折衷方法㗎我話係咪就係、是、好似我咁樣做㗎佢話啱啊係咁㗎我自己有時食雪糕我都係咁做㗎突然間覺得哇有這個即是中醫師跟我分享的時候都是用同一個方法覺得哇正啊我就堅持住如果真的要在、飲凍東西的時候令自己的心好過一點腸胃又沒有那麼多負荷的時候就要它停留在我的口一陣間跟它傾下偈先傾兩句偈唱兩句歌這樣才將它吞落肚啦那我想大家都會好一點的。好啦唔好講咁多啦我諗而家最令到大家呢透心涼最開心嘅呢就係讀出你哋寫嚟嘅點唱來信啦係咪先。Hello, 人靚聲甜嘅葉小姐親啟係啦係呀真係好靚呀多謝你隻貓貓。跟住呢佢仲要畫咗呢嗰隻貓呢戴咗個頭套呢好得意就係扮雞泡魚啊。你好啊我叫做阿童啊我想点俾赤柱木工期checker 大隻龜聽嘅希望佢今次考试呢可以 pass 啦亦都想俾个 like 佢肯用心读书。虽然我哋呢会有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呢唔可以见面啦但我呢都会 keep 住呢以文字去相伴嘅风雨不改。亦都好多谢呢咁多年嚟呢佢一直嘅提点啦最后呢都要点埋俾罗湖嘅肥阿蚊。Angel 阿晶同埋咧赤柱嘅阿广嘅，喂阿广你都加油啊！大隻我好挂住你啊！虽然呢一、這个即系啦，传递上边咧只系透过空气之中相传文字啦，系嘛？而家呢一刻啊，文字化成呢一个语音咁样读俾你听，咁啊有语音，亦都有平时佢写嚟俾你嘅信，应该你会满满嘅开心嘅。好啦，祝柜台嘅收听率节节上升，爆红爆满啦！唔该晒，我系。阿童啊，或者叫我阿佩啊。Hello， 葉大大，我是羅湖的 Eva， 今次呢都是叫做第二次寫信上來的了。那我呢就想點唱給我細佬就是志宏聽的。他在希靈州十八師。細佬啊你放心啦今次呢是我第一次呢入咗嚟呢啲地方去咗羅湖。但我想答應你啊。家姐翻出去咧就唔会再吸毒噶啦，我会喺出边咧揾翻份工，等你翻出嚟吓，亦都唔需要咧喺入边再担心我。我会重新出发，重新投入新嘅生活，照顾翻屋企人啦，做一个讲到做到有责任嘅人。喂，咁一样啦，你喺入边都要加油啊，知唔知？好啦，麻烦晒叶大大想点首歌咧，就俾喜灵州我细佬啊志宏啦十八师嘅，同埋佢啲兄弟听啦。仲有荔枝角嘅初五 A 仔、大榄嘅高 B、罗湖嘅介记、十一仓嘅维维、提子佩儿、Winnie 文文、Lily、细欣、思婷、阿雪、秘书家、家华姐、阿梅、十二仓嘅阿 Cat 啦、阿静啦，仲有就系就真啦，定系秋真啊？上次我又系咁，咁咧因为佢真系写秋字啊，剔手边嗰、那个，咁但系我谂紧咦？会唔会佢个名系知都要就真呢小游啦 ,Apple 啦细 Q 啦思琪啦廿四仓嘅欣欣飞机 Sugar, 小红啊凤啦仲有就系六蚊啦就返出去㗎啦鸡仔顺风旗嘅九妹丹丹另外呢细 Q 呢点埋俾赤柱嘅斌仔细佬同埋呢罗湖嘅甜甜大家都要加油啊
谢谢叶大大。Hello， 叶大大、小天使同埋万千宠爱嘅团队，你哋好啊！今次系我第二次咧写信过嚟点唱嘅，希望今次可以抽中啦。因为今次写信嚟咧，要多谢我最好最好嘅姊妹啊，大懒饭 B 嘅傻宝宝喵喵小朋友点唱俾我。咁啊 ，B B 喺饭 B 过成点啊？我系靓妹啊，有冇挂住我咧？哇，你真系好衰啊！竟然偷偷地写信嚟点唱嘅，仲整喊我添，系我21年嚟咧第一次收到点唱啊！啊，俾咗个第一次你添，唉，蚀晒，嘻嘻，多谢你呢段时间一直陪住我啦，成日咧都面鬼我啦，咁啊唔开心嗰阵咧又氹下我，安慰下我咁啦，唉，想讲句 I love you， 希望你会一直留喺我嘅身边啦，一直爱我。另外咧，仲想点埋俾大榄大饭堂嘅爸爸妈妈、嘉慧、阿哥、肥仔、家姐、阿梦、精灵、阿肥、妈妈 Winnie 啦、Cindy 爽爷。范刀仔啊，范 A 嘅刀仔，范 B 嘅高 B 妈妈啦，傻喵，罗湖最爱嘅阿哥阿希啦，同埋小乔奶妈卓行阿精鬼妹细女嘅细妹泡芙，喺外面风流快活紧嘅A B C 同小白兔啦，仲有太子野明峰啦，麻烦晒叶大大识靓妹嘅大家都有份收信收歌啦。咁啊喺度咧，祝听紧节目嘅所有人都幸福快乐。有另外一半嘅咧就。同佢可以长长久久白头到老，早日团聚。咁如果未有嘅话咧，佢系冇写嘅。咁未有嘅话，我帮佢讲啦。嗱，如果未有另一半嘅话咧，就祝大家咧可以咧快啲揾到对的人，系嗰啲烂桃花就唔好要啦，真系攞嚟辛苦咩？好啦，希望嚟紧咧都会咧多啲俾小天使你抽中我嘅点唱信啦。祝万千宠爱收听率爆灯，唔该晒叶大大帮我传递我嘅心意，下

Hello， 叶大大，哎呀，把声甜到漏嘅叶大大，我系嚟自荔枝角嘅Ronald 少允啊。咁啊，上星期咧都写咗封信俾你噶啦，不过唔知系咪内容太长定系做唔啱，因为佛诞咧啊延期封信啊 delay 赶唔切咁样，哇，好多原因系咪啊？唔紧要啦，都系今个礼拜先收到你呢封信咋。所以咪唯有再次寫多封信上嚟，希望可以抽中兼讀得出啦。原因呢就係因為個點唱太重要啦，係送俾我嘅另一半，呢一封信屬於一個定情信物。嘩，你話係咪好重要到飛起先。嗱，呢一个咁重要嘅任务咧，我就交托俾允儿你啦。咁啊，而家要开股咯，到底我嘅另外一半系边个咧？咪就系大懒饭 A 嘅阿姨咯。嗱，我睇唔到佢嗰个系咪写住茶字啊？茶妹，我想同佢讲啊，今年嘅520咧，相信就系我哋最值得庆祝嘅一日嚟啦。因为我得到一个期待已久嘅答案，就系、是、你嘅一声我愿意，我终于咧可以好放纵咁样称呼你做我嘅娘子啦。而呢个点唱咧，就加埋我哋嘅定情信物，咁啊咁样一拼过送埋俾你啦。希望借此咧能够咧就加深我哋咧一幕幕咧藏在喺呢个脑海深处嘅记忆。变得更加难忘。虽然你的前半生我无缘参与其中，但是我承诺你的下半生都铁定有我的踪影出现，和你一起共度余生。我一世都不会忘记你为我受过伤之后那种的安慰，还有在我受伤之后你的出现就好像一道的曙光一样，是你令到我再次找到自己的心跳。往后的日子我们都不需要太多的顾虑啦，因为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我们只要努力地继续面向我们前面的路，甜甜蜜蜜地去努力经营我们这份爱，就必定可以去到当地球就是去到什么毁灭时，喂，不好力啩，无啦啦变了毁灭的。好啦，无论怎样都好啦，请容许我放任一次在这里再讲声一句，娘子我好爱你啊。记住啊，呢封信就系我同我娘子嘅定情信物。喂，咁哇好贵重啊，点算啊？封信咁我点搞啊？好啦，所以咧嗰啲叔伯兄弟啊、亲朋知己啊、嗰啲姨妈姑姐咧，唔好意思啦，而家唔需要扁嘴，亦都唔需要妒忌，系啦，因为都讲明啦，定情信物啊，点会有第二个喺度噶啦？系嘛？啊，下次先啦，嗰啲 ，OK， 唔该晒。叶大大，我咧就觉得你系世界上最最最最最善良嘅小天使嚟嘅。你好嘛，已经咧数唔清第几次写信过嚟噶啦。希望今次能够俾允儿姐姐你抽中，拜托拜托。因为今次咧呢一封属于一个道歉信嚟噶。首先咧要同我两个好姊妹啦，喵喵同埋小白兔讲声 sorry 啊。因为咧爷爷嗰日 book 咗咧EV 搞咗咧撞期啊，咁啊所以咧就入嚟咧就白行一趟啦，搞到你哋对唔住先咯。出翻去之后咧好好保障翻俾你哋，好唔好？莫生气，莫生气。知道你哋咧，其实都唔会舍得嬲我嘅。咁啊，喺出面咧乖乖地啦，唔好咧喺入边呢啲地方咧再见到你哋啊。佢话探我除外。另外，爷爷啊，我知道你听紧噶啦，多谢你咧21年嚟咁锡我，咁宠我。你90岁啦，日日都走咁远嚟到探我，辛苦晒你啦。是我不生性乱咁识人，识到啲唔好嘅人，自己呢仲要行差踏错，令到你日日咁样辛苦频扑嚟到探我，又怕我冇人探，所以你几辛苦都嚟，怕我唔开心。其实我想同你讲嘅爷爷，唔使担心我㗎啦，我喺度呢会好好咁样反省自己，我亦都生性咗好多，识照顾自己㗎啦。欣欣应承你呢，由你出到嚟，OK， 欣欣应承你出到嚟之后咧，一定会乖乖地，唔会再乱咁行差踏错，唔会再行差踏错，乱咁一阵间你又有第二个演绎噶啦，知唔知啊？唔得，下次 delete 咗呢两个字佢吓，你都要应承我啊！以后咧行路嘅时候小心啲，唔好因为心急嚟探我嚟见我而跌亲，知唔知？如果唔系嘅话咧，我真系好伤心啊！我见到啊，你个伤口啊，我觉得啊个心啊极度超级唔舒服啊！你真系要长命百岁啊，健健康康咁样等我翻出嚟，唔准咧成日再乱谂嘢，知唔知？同埋咧有啲嘢咧自己讲唔出。
出口咧，咁我唯有就靠小天使咧帮我传达我嘅心意啦。仲有多谢一班嘅好姊妹同埋姐姐姨姨们啊，喺呢段时间入边咧就对靓妹嘅照顾啦。名单如下：大榄嘉慧、肥仔 Winnie、小肥啦、婉儿啦、梦梦 Y Y、贤仔Rose 啦、Cindy 阿阿阿诗、高 B 刀仔宝宝同埋嘉怡精灵啦、卢嘅阿晶阿恒啦、希哥哥阿诗阿仪啦、奶妈阿同小乔鬼妹啦、Kobe， 总之识得靓妹嘅人咧都份收歌啦。喺外面嘅 Jack 哥，你老婆好挂住你啊，生性啲啦，老婆爱你，一齐加油，我哋一定可以挨过呢一关嘅，希望快啲有得见啦。好啦，咁啊，帮我点首歌啊，唔该晒，咁啊，有啲长添，麻烦晒你啦。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早日翻出去，早日同家人团聚。祝万千宠爱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咧，都工作愉快，工作顺利。唔该晒，我系大饭堂嘅靓妹。Hello， 亲爱嘅大美人叶大大，好耐冇写过信俾你啦。咁啊，平时都净系挂住听，每个礼拜日我都会好准时咁样听万千宠爱噶。因为呢个节目真系俾到好多正能量大家。喺度咧都想点唱俾一班嘅兄弟朋友打打气啦。哎呀，唔记得讲自己系边个添啊，荔枝个六 B 嘅浩仔啊。我想点海阔天空。咁啊，有六 B 嘅罗国坤啦、细妈、阿佳、阿勇、细佬、阿鸡、发仔、Samson、子轩、家轩、Billy、柏凌、薯仔、少强、咩啊？战斗机同埋飞机，金毛冲、金毛贤啦，高进、公进同埋咧肥仔乐，五 B 嘅石头、瘦头、阿鼠啦，赤柱嘅余日升、龙仔、林展升、黄毅斌大哥、大头文、阿天、陈朗奇啦，锁咗落 A 河嘅细节啦，最后仲有18C A 河嘅排骨哥啦，蒙哥 B 河嘅大只豪荣仔，好啦，就系、是、咁多先啦，唔该晒允儿姐姐，哎呀，漏咗一个好重要。嘅人咧就系啱啱咧就判咗嘅 Sammy 大大佬啊，荔枝个六 B 嘅浩仔同埋女监罗湖嘅阿刘津儿啊，虽然拎咗一张咧唔系好靓仔嘅成绩表咯，但希望你哋都尽快可以平复心情，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吓，咁啊永远都系噶啦，即系用个心态嚟克服面前嘅困难啦，加上咧就侧边有朋友鼓励下嘅时候咧，件事又变得好唔同嘅。Hello， 我叫做 Mel Mel 啊，幻影小天使呢、這个咧系我放学之前咧最后一个嘅点唱啦，咁啊希望可以抽得中啦，专属点唱咧俾我家嘅男人啊，屯门嘅飞传啊，老公生日快乐啊，我将成绩表咧冇预期咁靓啦，咁啊所以咧唔可以亲口同你讲句生日快乐，唯有借用小天使动人嘅声线同埋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咧，为你读出呢个生日祝福啦，祝你老婆咧就越嚟越靓。即系帮自己做祝福、啊、你而家，咁你咧揾多啲，就等我做一个幸福小奶奶。仲有你啊，嗰六嚿腹肌啊，唔该练好啲，操 fit 啲，咁等我咧就可以咧眼睛就吓、啊、大鼻高清眼睛嚟到欣赏啦，哈哈！张生卡收到未嫁，中唔中意咧？大个仔啦，乖乖地啊，快啲放学啦，带我环游世界 ，love you， 好快啲见啦，喂，真系好挂住你哦、啊，我想点永不失联失。段的爱啊，希望咧播到啦，唔该晒。咁啊，仲有咧，梗系要多谢万千宠爱嘅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啦。天气好热，记得多饮水，多饮水，同埋小心身体啦。我系喵喵。

好啦，允儿小天使，我系立德学院嘅阿 Ken 啊，希望可以抽中我啦。咁我都会继续支持你嘅节目噶。小天使，今日嘅点唱日期咧系六月七号啦，希望咧可以播到依人嘅歌啦，因为咧我想将呢首歌咧点俾我太太。不必听嘅，唔该晒。Hello， 老婆，唔经唔觉啦，2026年咧快过咗一半啦，佢离我放学嘅日子咧都剩低一半。你要耐心咁样等我吓，接我放学，知唔知？我都知道咧，你喺工作上咧都好忙，亦都咧真系好多嘢会烦。但系你都每个礼拜咧坚持嚟探我，真系好想同你讲声辛苦晒啦，老婆。虽然咧我知道咧你系懒咗嘅，但系我都感激你为我所做嘅一切啦，付出嘅一切，辛苦你啦。真系要饮多啲水啊！我爱你啊 ，B B， 梦中见啦 ，Love you， 我最爱最爱嘅老婆咁啊！另外亦都祝各位咧放咗学嘅手足咧前程似锦啦，平安健康喜乐，同埋要保重啊！辛苦晒叶大大，系啊，个个都话天气热啊，要多饮水。咁好老实，我哋咧好多时即系好热，仲可以匿埋喺啲冷气地方嗰度唞一唞啦。咁我知道坐监嘅环境咧，绝对唔系一个令你觉得可以好受嘅环境嚟嘅。咁如果唔系就唔叫做。坐监啦，系咪咁啊？但系喺嗰个人生嘅过程里边，竟然吓或者系既然遇上咗呢一课嘅时候咧，咁都要好好咁样去上呢一课。咁啊，学识咗嘅嘢，得着嘅嘢，都系属于你自己噶嘛。有冇人攞得走嘅？系咪先？咁啊，最好就好好装备自己啦，迎接未来嘅新挑战。唉，成日都话想听呢首歌，今个礼拜卒之有得播啦。你嗰啲唔知道今世情人、前世情人啊、下世情人都出晒嚟。好啦，今日送住个今世嘅俾你先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表示，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同埋撰写判词，押后至7月5号宣判。朝早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涉手至冇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冇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话，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的聆讯由涉手至代表律师石善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指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有否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不是行为的后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也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 AI 全民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是50000人次。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伊朗国家足球队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伊朗驻墨西哥大使表示，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日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伊朗足协就说，美方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将会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员。据悉，伊朗队中有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请咪出炉包山王郭嘉明啊！
2: 都好平常，我觉得系志在参与嗰种感觉啦，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压力嘅。
3: 系，但可能你隔篱嗰个有噶嘛？
1: 因为哇，你企我隔篱，我就
3: 系你出年玩唔玩
2: 啊？都会玩下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你咁大声做乜嘢啊？
5: 我咁大声讲嘢系想话俾你知。
4: 我听日放出去啦。
6: 系咩嚟噶？哦，恭喜晒！
4: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7: 改过自身，重投社会，究竟是康庄大道定是荆棘满土？香港善道会全力支持万千宠爱助更生热线28651333，今个礼拜日黄昏6:30到8:00全天候开放。
8: 好啦，大家都可以把握时间啦，有需要嘅话呢就打电话嚟我哋热线啦 ,28651333,28651333。今日啦善道会嘅 Tom Sir 呢就喺度啦接听大家电话，咁8:00前呢大家都继续可以拨通呢个热线㗎。

时间嚟到啦，7:37啊，咁啊气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咧88%。咁啊，要顶多两日啦，有雨落嘅日子啦，应该去到咧啊中后期会好啲嘅啦。唔好掉以轻心啊，都系要带翻把遮。如果唔系嗰啲咁嘅雨咧，炸一炸咁样落嚟咧，揼一揼咧，都几系嘢。哇，件衫湿晒黐住，跟住你又要冲入去冷气地方，哎呀，病病就阴公猪噶咯。

喺度咧，要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先啊。因为咧呢一个万千宠爱嘅专业咧系有少少状况啊，我见到佢有啲唔知咩嘅更新啊，通知之类，即系唔系就咁揿个更新掣嗰啲更新啊，系有其他一啲嘅事项咧，我唔知中间咧会唔会我就再重整过啦，中间会唔会有一啲可能系迷失咗嘅，或者系走失咗、走甩咗嘅信息咧，咁啊喺度先同大家咧讲声唔好意思先啊。咁而家呢我试过呢传讯息嗰啲呢係正常嘅，咁我唔知当中前几日呢会唔会都有啲即係 kick 住咗啊，各样啊，会大家传咗嚟，但其实我睇唔到啊，或者係 kick 住咗大家直情传唔到讯息嚟呢，咁所以喺度先讲咗个状况俾大家听先。好啦，你好，允儿姐姐，我係阿祖啊，我想点俾罗湖嘅蚊蚊啊，唔知31号呢会唔会可以播到出嚟呢？唔得啦，今日係7号啦。因为佢寫嘅时候就已经过咗时啦，係上个礼拜过咗时嘅时间啦。本来諗住呢一出院呢即刻嚟探你㗎，咁但係呢就咁啱即係预计唔到啦嗰啲时间咁样。好啦，我暂时用衣架挂住你先啦。咁我6月呢就会再嚟探你㗎啦，同埋回信俾你。咁若果有啲乜嘢呢我哋见面嘅时候啦，或者系信里边再讲啦。好啦好啦，唔好笑嘅嘢咧就唔讲啦。最后讲嘅咧，经得起呢一个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路遥长夜记忆从不舍弃。唔好意思啊，允儿姐姐，要你帮我读咗呢句歌词先。系好啦，拜拜。Hello, hello, 允儿小天使，我是罗伯啊，今次呢希望可以读到呢个点唱啦，因为呢哈比 B 呢听完呢个点唱呢仲有一日就毕业㗎啦，唔该啊，识得呢就係唐福世豪嘅兄弟呢叫世豪啊搵哈俾人收歌啦，咁转折嘅点解唔直接叫佢收歌。今次呢我想点俾哈比人听㗎，仲有一日啦，如果呢个点唱中嘅话呢真係正啦，好多谢呢你呢半年对我嘅爱啦，栽种罗伯呢都系一件好辛苦嘅事。但是呢你做得这个农场的主人呢就辛苦你要努力这样去栽种萝卜啦。Love you, 收到你封信的啦，哈哈，傻瓜，你的生日愿望达成了啦，答应了你出了来再讲啦。好啦，还有啊 ,J 呢想点唱给罗湖的提子啦，收到你的信啦，你要的东西都寄了给你的啦。心如 BB Melody, 思琪思婷啦，好嘈的普世恩啦，同埋呢就唯唯说说 Lily 文文佩儿，还有成日唔记得再点唱给他的崔文文，对不住啊，还有 Remind,嘅刘海琪啦、细祖儿啦、乐敏 B 啦，同埋咧就系同你哋讲句好挂住你哋，快啲回信啦！仲有荔枝角嘅细风 uncle 啦、元朗 B 啦，麻烦识元朗 B 啊，俊贤嘅都有叫佢收一收歌啦，唔该晒咁啊！好啦，十八 C 肥文 Jerry 啦、卢永达 uncle 啦、迟二少啦、傻 B 啦，路难行但必须要行，同埋我哋又必定会同行嘅啦。好，唔该晒，同埋咧罗伯咧想俾黑俾人知啦 ，I will always by your side, love you。

好啦，我想点 MC 嘅新歌《男人怎可以》啊，俾大宝贝余生啊，你嘅唯一嚟啦，哈哈，点解你会冇入申请噶？记性太差啦，你搞到今次要好耐先见，唉，抌心口啊，浪费晒。你知唔知啊？我真系好挂住你噶，吓、啊、好啦，讲完啦，咁你要努力坚持，乖乖地俾你激咗一激咧，又老咗几岁啊，真系阴功啦！今次冇见啦，令到我哋嘅心咧都好崩溃啦，好担心啦，好多嘢谂啦，可以证明大家咧其实仲系好深爱、好深爱、好深爱对方嘅。我哋仲有好长好长嘅路要行噶，我爱你啊，靓仔 B B， 不要怕，讲过噶嘛，我会一直陪住你，等到你早日毕业接我回家，哈哈。讲住咁多先啦，听下 M C 上个月28号推出嘅新歌，你好似佢嗰啲行台嗰啲，即系咯，经理人咁样啊。你绝对咧可以咧，喺最爱你的你最爱的我面前流泪嘅，我会紧紧抱住你，为你撑住，大大只的我可以保护你的。Love you， 刘刚 ，Good night。最爱你的 Cathy 仔点俾荔枝角嘅伟文听？真的爱着你想点咁，首先呢，阿允儿小天使祝你呢个节目继续长做长有啊，咁借呢个节目呢就帮你打打气啦。荔枝角五 B 嘅伟文兄身边嘅兄弟可唔可以叫一叫佢啊，或者你哋听到呢、這个即係、就是、点唱嘅时候叫佢之余，大家都可以耶、yeah， 欢呼下嘅。今次呢我係想呢帮佢打打气嘅，我知道你依家呢即係开波打緊，但係我淨係想话你知呢，你唔係一个人面对緊嘅。我知道五月尾嘅时候呢原本收到嘅消息是很开心的，但是点知几日之后就有这么大的转变。听完的时候不要讲话你，我自己都跌了落谷底。但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我一直都在，只是想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去面对，你要加油。就好像首歌这样，其实我一生只爱你一人。对唔住 ，take two 善态添。其实我一生只爱你一人，仍愿意痴心为你等。好，完。好啦，咁小乔咧想点唱俾赤柱嘉木嘅柏奇听啦。我知道咧入边好辛苦，时间好慢，依家咧仲要好热添。但系你要记住啊，你难过嘅时候，我会陪着你，想陪你一起淋雨，一起等雨过，等天晴，我都会咧陪你挨过噶。总之你撑住啦，我所讲嘅甜甜话咧，你都要收好、放好、放喺心入边。咁当有唔开心来袭嘅时候咧，就拎佢出嚟甜死佢哋啦。是不是这个方法不错，是吧？这个方法我加下去，不是他写的。好啦，咁啊加油啊，老公我爱你啊！咁啊想点张柏芝嘅任何天气，连续两个星期都抽唔到啦，唔知今个礼拜系咪抽中咧？你听到咪真系抽得中咯，耶、yeah！我想送俾我嘅老公猪鼻仔啊，猪鼻仔 Ginger Mother 好似嚟緊可能会散啊，点算呢？同埋呢 ,Kitten BB 呢个星期呢淨係返一日學咋。唉，呢几日呢消下退下消下退下咁样，日日都话自己好熱好熱好熱啊。Miss you, 老婆 Wing and Kitten BB。Hello， 我是小肥妹嘉怡啊，我想留言俾佩儿啦 ，Janice 之男哥，48kg 嘅型男美美哥，拖肥恶巴啦，同埋咧黄可粉、华女君儿、大眼琪琪、阿影细 Q、连衣韩子根、我家大宝贝坐型鸡鸡，佢最爱嘅嘟嘟、lam lam、玉蝉鸡丁 B， 同埋咧呢一个美欣青青、敏 B。

好啦，咁啊 ，hello， 我咧就想同壁屋嘅伟乐讲嘅 ，hello 老公，当然就系你老婆我啦。又过咗一个礼拜啦，你点啊？哇，呢几日都落雨啊，会唔会即系觉得咧，即系好危局好热啊？听日咧，阿女又去复诊做物理治疗啦，唔知道会唔会喊到拆天咁样啦？哇，你知唔知道每次都带佢去复诊咧做物理治疗，都睇到我好肉赤啊！放心啦，睇完呢我都会写信话俾你知阿女做物理治疗做成点嘅。你自己呢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啦，天气太热啦，可以嘅话呢就唔该你多饮水啦。瞓到就瞓，下次见到你呢希望可以系精精神神嘅你啦。好啦老公 ,good night, 老公我爱你。你好啊，允儿，海林咧想点一首歌送俾赤柱加密嘅老公阿泰听啊，不许你注定一人，加油啊，老公！知道呢排天气咧好热，你都好辛苦，我一直咧都会喺你嘅背后做你最强嘅后盾嘅。你老婆同埋仔女咧都一直喺屋企等紧呢个爸爸翻嚟噶，知唔知啊？好挂住你啊，希望可以抽中我嘅点唱啦。你好啊，允儿，熊仔咧想点唱俾东头嘅炮仔，想点越夜越有机，喂，等你翻嚟啊，兄弟。Hello， 允儿姐姐，我系点上俾大榄石博奇二号仓嘅俊杰啊，老公好热啊，又落雨，有冇饮多啲水先？热得滞咧，就用物理降温嘅情况嚟到量下啦，唔好胡思乱想啦，知唔知啊？要瞓觉，唔使担心，我同个女，我哋会好好照顾自己，你都系，唔好要我担心，照顾好自己。落雨咧，我都冇同佢出街啊，留咗喺屋企。咁我哋星期四见啦，老公啊，问你样嘢啊，觉唔觉得咧呢个世界好大咧？但系咧，我呢个世界其实好小嘅啫，因为咧净系得你咋，知唔知啊？同埋想同你讲我爱你啊！好啦，老公我爱你，猪猪老婆仲而想，想点首歌嘅，唔知道可唔可以播到咧？Hello， 允儿大大，我是邵峰啊。今次想点唱俾大榄我嘅女朋友 Cindy 听嘅。咁啊，五号咧就系佢嘅生日，咁啊好想同佢讲声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 ，Cindy， 唔该晒。

0: Hello， 我想点俾咧好可爱嘅狐狸仔啊，老公挂住我系咪靓？我安排咗听日有得见噶啦，照旧10:09准时见啦，唔好要我等啊，好赶啊！呢几日咧我都系咁想象咧，你车嘢个样啊，真系都几搞笑啊！咁啊好啦，俾心机翻工啊，点啊？你份生日礼物终于到手啦，开唔开心先？真系刻骨铭心啊！我发自内心咁样做噶，放心啦，美好嘅回忆嚟嘅。系、啊、你今日系咪话我咩任性啊？我应该冇听错系嘛？乜你未惯咩？好啦，我要做屋企嘅嘢啦。如果唔系啊，半夜都唔使瞓啦。咁啊，听朝见啦，期待期待。任性的老婆想，唔该晒允儿姐姐。好啦，咁啊，星儿姐姐咧已经预备好啦，今日啊呢一个万千宠爱嘅空中留言信箱啦。咁如果你哋都想打通电话嘅话咧，必须要咧就有一个条件嘅，就系你哋要够耐性，或者加埋少少运气。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拨通18723111，18723111。仲有10分钟到啦，咁啊，大家都可以继续咧，把握时间打嚟咧，万千宠爱嘅再更新热线2865-1333。今日线道会嘅 Tom Sir 喺度啦，8点前咧，佢都会继续喺度留守住听大家电话嘅转介服务啊，搵人倾诉啊，问下嗰啲安排点样去即系处理会比较更好咧，咁样更高效益咧，咁啊都可以请教下佢嘅2865-1333。事不宜迟啦，有佢哋嘅声音出场啦。
1: Hello， 老公仔，你老婆而家收工啦，阵间食少少嘢，嗌个刺身食，然之后咧，我就学你去操嘢，等你翻嚟睇下边个大只啲，同你比较下。哈哈，你唔好偷懒啦，帮我隔篱嘅朋友仔帮我提一提佢咯。大家天气热啦，都要饮多啲水，要降温啊。另外咧，条友仔咧叫我点唱俾大家。

0: 永不新鮮頭啊，有麒麟啦、河馬啦、城仔啦、Simon 啦、阿咩阿星仔啦，同埋廢王啊，仲有我冇讀到名嗰啲都收歌啦。因為我記性差，同埋我比較面盲，所以大家原諒我啦。同埋即係麒麟，加油加油，順利順利。保重身體啊，出翻嚟揾我哋。好啦，拜拜，老公 love you。
1: Hello， 我是小雲啊，我想跟中途的肥健姐姐讲，我挂住你。之前我有留言啊，但是留言不到俾你啊。我是会好快翻嚟啊，唔系你都系写翻去脑啦。你话想停整到个头好型啊，咪你唔使整得你咁型啊，喺我心目中爱你爱你爱你爱你。愛你同埋咩？我系误会咗你，所以我先咁嘅，啲语气先对你唔系咁好。嗱，唔系天堂去变到地狱啊！咁我锡翻你去天堂啦，好冇？到你啊，嘉碧。
2: 想同阿戒毒所他们讲，我挂住你，同埋阿嘉欣奶妈。冰奇他们说你们乖乖地啊，快点出来啊。好了，讲住这么多先啦。
3: 你好啊，各位赤柱 K 的大佬，我是之前 KAB 熊仔啊，那么都祝你们今年新一年呢都个个开开心心，我出回来一年的啦，差不多。咁我一切都安好，特别系火柴啊，三组火柴啦、啊，咁仲有其他人，白咗啊、庄啊、蛇皮啊，咁同埋而家喺白沙立德学院嘅金斌，同埋赤柱 K A 大楼 B 仔嘅哈洛，咁我同想点首歌俾你哋，我如果可以嘅就麻烦啲点唱友情岁月啦，唔该你。
4: 我想留言俾火烧猪，我系你老婆 D D 喵啊，老公好快又好挂住你啦。唔知点解越接近你放学嘅时候，就更加比以前挂住你。我最近成日都喺度谂你放学嗰阵做咩好呢？虽然我哋飞唔到住，但系我一定会带你去长洲食好嘢，以人世界。我要同你分甘同味。但系你出嚟嗰阵，我哋唔可以食糖水，因为太甜。净系望住你都会有糖尿病啊！我今日好乖猪啊，放工返嚟就回信俾你啦，听日就会寄出㗎啦，你等收信啦。好挂住你啊，猪猪，我爱你，下个礼拜见。
5: 心怡，妈咪已经回到家了咯。妈咪明白你所说的一切的事情了，我也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很苦，知道你现在很不高兴，很不开心啊，但是你要放松自己哦，你不要太过执着一些事情啊。他要安排，他要自己安排的事情，你让他自己去安排去处理就好咯，你不用执着，不用太过为他担心这样担心那样啦、啊。知道吗啊。Hello, 阿莎啥也说的巴列鲁吗啊哇江阿鲁伯都得输了巴给心意啊 ,OK 啊，拜拜心意拜拜。记得好好照顾自己啊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明斯克出席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国发展和全球自由贸易面临挑战显著增加。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指出，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白俄罗斯是最早响应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中国将白俄罗斯视为在欧亚地区极具分量的经贸伙伴，中方愿同白方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不断畅通贸易渠道，扩大贸易规模，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促进中欧班列高效便捷运输，为双边贸易持续发展创造积极条件，共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与世界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欢迎白方把握机遇，持续拓展对华贸易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共创中白经贸合作新篇章。本港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渡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他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香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希望到新兴市场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在轨工作正是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开展百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学、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 南澳以南、夏威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威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0: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4: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文教组制作的节目《大学堂》，我是黄淑仪。上集我们由因纽特人在北极的迁徙和居住方式讲起，再慢慢讲到水分子的形状、极性和兴建。原来一杯水、一粒冰、一片雪背后都牵涉到分子怎样排列，怎样互相拉住。今晚我们会继续重温香港太空馆北极古今讲座系列，听听英国地质学会会士许志恒博士主讲的雪屋的分子奥秘讲座，一起听下这些水分子的特性是怎样变成一间真正可以住人的雪屋。讲完高压冰，今集回到我们的主角，日常的冰和雪。冰一即是上压下最常见的六角冰，它的密度比液态水低，所以会浮在水面。这一点正正解释到为什么会出现海面结冰但海底不结冰的现象。
5: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对于极地的方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少了解，就是通常呢好冻嘅时候呢个海面呢会结冰嘅。但海底呢就唔会结冰嘅。咁究竟呢个系咩原理呢？咁样。其实呢就系、是、呢，因为呢喺大气中嘅温度系低过零啦，就好冻，就令到海面结冰。但系因为呢冰呢嘅密度系比水系低，咁所以冰呢就会浮喺海面。好似呢就好似冚嗰张被咁样呢，就反而呢就将海底 入面液體的水和大氣裡面的凍的溫度隔絕了。咁所以呢因為你可以想像到就係話如果好凍嘅時候如果成個海結曬冰呢咁其實就唔會再係海洋生物㗎啦。但係咁點解冬天即使係好凍好凍嘅地方即使係負20度嘅地方仍然都可以有海洋生物呢就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你海面嘅冰可以結冰但係海底仍然都可以係液體咁所以可以俾到一個環境佢哋去繼續生存。
4: 許志恒博士話雪屋呢個稱呼比冰屋更加貼切。冰和雪都是固态水但结构很不同。冰比较紧密雪就有很多空气孔隙。空气本身就是很差的导热体这个是隔热保暖的关键。就好像羽绒褛不是靠羽毛本身生热而是靠入面困住的空气减慢热量走失。雪屋的雪墙亦是用类似原理减慢热量走失要比较一种材料保不保暖科学上会讲热度率热度率越低热传得越慢越高热传得越快亦都代表热是会越容易走失雪的热度率大约是 0.1 冰大约是 2.2 混凝土大约是 1.65即是说用一大块透明冰去做屋冰块其实会很快将室内热量传走用压实但仍然有孔隙的雪才是真正合适的材料。许志恒博士就以一个和雪屋有关的实验加以说明。
5: 大約幾年前啦就有一個研究團隊啦就做了一個實驗啦咁佢哋做啲咩呢就係佢呢就起咗一間一個雪屋啦咁而呢去佢呢喺個雪嘅牆入面呢唔同嘅位呢就去睇一睇佢嗰個溫度嗰個變化啦。你見到呢一條虛線呢條虛線係代表下面又係你睇個圖你睇可能 X 軸 Y 軸先啦 ,X 軸呢就係時間啦。你見到呢度就係午夜啦午夜去到另一日嘅午夜咁即係其實呢度係大約24個鐘啦而呢度呢就係溫度啦咁而虛線係咩呢虛線呢其實就係嗰個地方嘅溫度。好啦咁呢一個研究團隊究竟佢做咗啲咩呢佢做嘅嘢就係呢喺唔同雪牆裏面呢唔同嘅位置呢去睇下究竟呢個牆要幾厚先可以能夠保暖。咁佢哋發現呢你見到呢個就係 100mm 啦 ,200mm 啦 ,300mm 啦咁即係呢啲即係咩即係可能譬如 10cm 啦 ,10cm 啦咁樣。即係代表呢如果佢將一個如果你有個溫度計喺一個 10cm 嘅地方去 check 佢個溫度你見到呢已經係比呢個室外嘅溫度呢係冇個波幅冇咁大。波幅冇咁大嘅意思即係咩呢就係你會能夠可以keep 到個溫度唔會話起伏得太多咁就會可以保暖啲。但係咁你就會問咁你日頭明明會溫度高好多咁我咪入面仲係好凍呢係冇錯。入面都係比室外呢係凍嘅。但係呢嗰個重點呢就係你喺最凍嘅時候呢唔好好凍就得啦。咁呢一度呢佢去到你去到 20cm 呢你見到 20cm 呢佢嗰個波幅呢已經是很小的了得返。那即是代表呢如果你有一個 20cm 厚的牆其實已經足夠呢去到令到你可以由日頭去到夜晚呢在屋入面的溫度已經是不會說波幅太大啦。你見到就是大約 keep 住在-15°C 度那就是全日都大約是-15°C 度。那你就不會說可能你睡覺去到半夜就突然間變成-30°C 咁樣。你就是這個證明你一個雪牆大約 20cm 至30cm 已經足夠了。
4: 這個實驗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證明雪牆可以減少波幅。在極地環境溫度不穩定本身已經是危險如果一面20-30厘米厚的牆可以令室內不跟著室外大上大落其實對住在入面的人已經很重要有了雪做建築材料還要懂得砌間屋出來才得傳統雪屋 唔系好似砌积木咁，一层砌完再一层。佢系沿住螺旋线向上升，雪砖微微向内倾，最后收成一个拱顶。这个形状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分散重量，令整个结构更稳定。讲到这里，大家都可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雪砖不用其他物料都可以黏在一起呢？雪屋最基本的热源就是人体释放的热能和传统油灯。许志恒博士说，雪砖会越住越稳，关键就是消结作用。
5: 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在一架船屋里面，你在一个船屋里面，当你入面很热，入面呢，如果它是高过零度或者是比较热的时候，那是不是真的表面那些冰会融化，就会变成变成液体，是不是？那而呢，经过水的一些原理呢，這些液體呢會穿過、冰的一塊塊磚，特別是那些罅位呢，而 settle 在那裡，而是、墜落了在一些罅位裏面，即本身即這些罅位其實就是那些雪磚和雪磚中間的罅位。那當它去到外面的時候，是不是即外面的溫度是很冷的嘛，那它就會即時呢就會凝固，就變成好像膠水一樣。那所以呢，就正正呢是這個我們叫做消結作用，就其實那個原理就是什麼呢？就是一個天然的燒焊，就是呢，當你燒焊的時候，就是你將兩個金屬黏在一起嘛。但是現在它就是用回一個、水啦結冰的作用呢，就將兩個冰呢冚在一起了。可能比較簡化一點，但你當這裡想像這裡是一塊冰，一個磚，這裡是一塊磚，這裡是一個磚。而呢，你在室內裡面融化的水呢，它呢就會去到這些磚的罅位啦，去到這些磚的罅位呢，然後感受到外面凍的溫度呢而去結冰啦，同時呢就會將它們呢縮埋一起咁樣啦。咁所以呢、你點樣可以令到嗰個雪屋更加鞏固呢？其實有個就好簡單，就係、是、呢你乜都唔使做就得㗎啦。因為呢你身體呢係會釋放熱力㗎嘛，係咪？身體釋放熱力，熱力令到個表面室內表面嗰層嘅雪融化，融化比較水，水呢就會穿過一啲嗰個雪嘅磚入面或者磚同磚中間嘅罅位，就會去到呢啲地方啦，感受出面嘅溫度，而跟住之後就變返做冰，就將兩個冰黐埋，兩個雪穿黐埋一齊啦。咁所以其實呢、如果你咁樣諗呢，其實呢個係一個幾聰明嘅方法嚟㗎。你幾聰明嘅方法，真係完全乜都唔使做呢，佢就可以令到你間冰屋更加鞏固啦。係啦，咁所以呢度都解釋咗點解冰屋入面有火都唔會融化啦。其實就係你不斷去重複呢個循環，不斷重複，令到呢嗰、那個你喺冰屋入面呢都可以唔會表面唔會即係嗰個間屋唔會冧啦，但同時又可以令到間屋更加鞏固啦。

0: 历史不是只属于大人物或者是大事件，小人物的经历都应该被记录。
1: 大地书香，
2: 更重要的不是对他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说把那个时代给写下来，
0: 记录民间人物，将时代记录下来。
2: 只有你写下来的东西，他才可能留下来。
1: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学者洪景明介绍民间家族史的撰写技巧。
3: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4: 讲座《雪屋的分子奥秘》，讲者英国地质学会会士许志恒博士。烧结作用不是外加一样材料去黐住雪砖，而是用雪屋本身会出现的温差和水分变化，令结构慢慢整合，热源令人觉得暖，同时又帮墙身自我修补。但这个好处只会在合适范围内发生，所以通风、湿度、火源大小都要控制得啱。而一间雪屋要住得安全，除了结构，还要减少热流失。
5: 熱力有經過幾種方式去傳播，第一種傳導、對流和輻射。輻射就其實是什麼？輻射就是陽光，陽光跟著經過即紅外線去傳播這個熱力。另外就對流，對流其實就是話可能你將即熱空氣向上，冷空氣向下那些啦，咁樣對流啦。傳導就係話一個你要經過一個固體，可能譬如話由熱嘅地方去到凍嘅地方傳熱力，呢、這個就係我哋叫做一個傳導啦。咁其實呢啲嘢咧，全部咧喺一間雪屋或者冰屋入邊都會發生嘅。如果你喺入邊咧點燈嘅話咧，即係你會見到光啦，而嗰啲火咧都會釋放好多紅外線啦，咁嗰啲其實就係熱力啦，我哋就係叫做輻射 radiation。咁另外呢，佢暖爐將下面地下嘅空氣加熱啦，咁加熱會咩？加熱嘅話空氣就會膨脹啦，膨脹就會向上升啦，係咪？你向上升嘅時候呢，就會將上面嘅冷空氣就扯返落嚟啦，咁其實就變咗一個循環咁樣，就令到間屋呢就越嚟越暖啦。咁但係呢同時呢，你知道呢，即如果你嗰個室內係比較熱，室外比較凍咧，你都會經過傳導咧，而經呢啲雪嘅牆咧傳咗出去室外出邊嘅。你呢個係避免唔到嘅，即使佢係可以係保暖都好。呢度咧我就做咗一個少少嘅實驗啦，或者一個計算啦。咁所以咧，如果譬如話一個中等 size 嘅冰屋啦，如果入面係負5度，出面係負30度，負30度可能夜晚好凍嘅時候咧，你個温差咧就係25度啦，你個熱傳導嗰個損失就大約係150 watts 度嘅。咁如果一個人咧休息嘅時候，即係咩意思咧？就係你瞓覺嘅時候咧，其實咧你瞓覺嘅時候你都會熱力都會流失噶嘛，係咪？咁你呢基本上呢就大概70-100 watts 嘅，你瞓覺嘅時候經過可能7-8個鐘。咁所以基本上呢兩個人喺入面呢就已經足夠呢去抵消返呢個150 watts 嘅損失。咁所以其實呢就係講返頭先一開頭講，就係話你一個人呢本身喺間屋入面呢已經可以幫間屋去加熱。
4: 不過雪屋唔可以為咗保暖就完全密封。有人呼吸会有二氧化碳，油灯燃烧通风差就有一氧化碳风险，室内太湿水蒸气又会凝结，影响居住和结构，所以顶部通风孔要开，但又不可以开得太大，如果不是就达不到保暖的效果。北极的冰屋是地球上极端环境入面的居住智慧，而去到太空探索，人类同样要面对寒冷、辐射、运输成本和就地取材的问题，所以近年亦有人提出火星冰屋的概念。
5: 我们人成日都说啊，你可能想去外星度居住啦，但火星是一个不是那么宜居的地方，是不是？因为太冻啦。 咁所以咧，當時咧就有話想起一個類似火星冰屋嘅一個結構。咁而佢用啲咩嚟隔熱咧？就係正正係用冰啦，同埋可能用啲塵啦，去做一啲隔熱嘅嘢啦。咁點解要用呢啲咧？就係、是、因為其實我哋如果你去一個外面嘅地方想去居住，或者可能例如去火星咁樣，你盡量都會用翻當即係嗰個地方嘅資源，因為你唔想帶太多嘢過去。你帶太多嘢過去嘅話，你都要費呢個人力物力啦。當然，但係 in this case 咧，就係你要花好多燃料啦，係咪？咁所以咧，你要盡量想就地取材。咁就地取材咧，嗰、那個蘇花而家其中一個建議咧，就係、是、用一個火星冰屋嘅一個概念，就是、特別咧係用火星嘅北極嘅冰咧去做一個隔熱嘅作用。
4: 由北極到火星聽落好遠，但其實背後都有同一個問題。人去到一個艱難地方，怎樣用手上有限的材料做出一個可以保命、可以休息、可以繼續生活的空間？對早期住在北極的人來說，這些知識可能是由一次又一次風雪之後，一家人能不能夠捱過一個又一個的晚上，慢慢地累積回來。他們未必是用今日物理學名詞去描述這一切，但就用工具、天氣和經驗掌握到當中的智慧。可見科學和生活本來就息息相關。今集大學堂時間差不多，下集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方面亦都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首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明日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位于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中央核核燃料储存设施今日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且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公司表示，袭击发生在星期日凌晨2点，目前火警已经被扑灭。袭击发生的时候，受损设施内未存放核核燃料。公司将会持续监测相关情况，并与有关部门保持全面协作。2004年，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与美国霍尔泰克国际公司签署切尔诺贝尔核核燃料储存设施建设合约，用于储存来自3座核电站的核核燃料。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我想起我一个惨痛的回忆。话说有一套古装戏，我就做皇上其中一个爱妃，同埋几个妃子同埋皇上一起喺我间房度打马吊。咁我就要喺张床嗰度起身咧，就去个马吊嗰台啦。咁我搭到好靓啊嘛，啲计好高，啊、我唔知道自己个头咁高啊，一起身嘣，我做咗落嗰个床嗰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6: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7: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8: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民间历史写作的推广者洪景明老师。洪景明1943年在昆明出世，1979年移居香港，1988到2007年间呢主持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工作，现在退休，但经常呢香港和昆明两地往返，继续推动民间文化活动。咁我今日邀请洪景明咧，系想听佢介绍佢近期嘅新作，都攞咗好多奖项嘅。呢本书叫做《长辈的故事》，都系关于家族、关于历史啊。洪老师你好，
9: 你好。
8: 我好早年就有机会认识你，当时就知道你系从事香港历史或者家族历史嘅研究。我记得嗰阵时都问过话，咦，民间历史其实有时我哋唔会觉得身边嘅嘢有冇真系存在价值咧？而你当初咧就谂到成立呢一个民间历史嘅资料搜集工作呢个项目，咁讲一讲有啲咩困难吗？当时
9: 先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收集民间历史，其实有很多事情在我们身边悄悄发生，我们在那个时候当时只道是寻常，看不到它的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们这个中心呢，主要是收集和当代中国国情民情有关的研究资料，供学者是应用的。那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区开始的话呢，那个时候突然之间涌现了大量的个人的回忆录啊，口述史的访谈啊。实际上你现在回去想一想，那这个是一个悄悄的变化在发生。怎么说呢？电脑出现了，电脑出现让人人都可以变成一个作家，都可以写作。你没有电脑的时代，你根本不能想象，你想托尔斯泰写他的《战争与和平》，他太太替他抄了七遍。如果我自己没有电脑的话，我不能设想你能够一遍一遍的改自己的写作。另外呢，这个时候就是大量的四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开始退休，那么这些人的一生是有故事的一生，就到了他有时间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有这个写下来的冲动。我记得当时收集到一本书，那个书的作者叫李乾，他是曾经做过志愿军，他写了他的一生，九死一生，真的是那个经历是小说家都想象不出来的。他在书的末了就说，我知道上天为什么要让我受那么多磨难，是因为要叫我见证，叫我写下来。当时大量的那些出版物哈，回忆啊，这些出版物讲的都是名人，我就觉得特别重要的是普通人的回忆，就他们才是代表这个和我们每个人有关的面貌。
8: 原来呢要成立呢一个民间历史嘅搜集机构呢，都正好个时间好关键㗎喎。因为头先洪景明老师都讲呢，正好嗰陣时电脑比较发达啦。当我哋方便咗有工具呢，就可以网上搜集资料呢，或者是电脑打字呢，都可以将自己嘅思考好方便咁存咗落嚟，保存落嚟啊。咁所以时间外在嘅配合，再加上正好嗰段时间可能有啲四五十年代嘅出世嘅人，佢哋赶上係退休阶段有时间啦，但係心中有一把火啊，希望将自己嘅家族故事记录落嚟。咁所以你哋就由一啲肯寫嘅人手上呢搜集征集佢哋嘅作品。我相信萬事起頭難啦，咁好多人都願意講自己嘅家族歷史，自己嘅故事，咁但係唔一定入得曬你哋嘅規格。
9: 所以我们当时收是没有什么门槛的，一直到现在我也到处提倡这个，就是说对于家族史啊、个人的回忆录啊，我们唯一的标准就是真实， 如果它是真实的，我们不在乎它有没有文学性啊，它的表述是不是很顺畅啊，是故事是不是有趣啊，只要它是真实的都是值得记下来的。
8: 洪景明自己是鼓励大家写自己的家庭故事、家族历史，他自己都写的，所以你近作呢长辈的故事就是你的家族故事。
9: 啊，其实我在这个长辈的故事中一共写了19位长辈，写父母的是可以说是我最开始的冲动，尤其是母亲。母亲1973年去世，母亲其实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她是个会计，但是她的不普通的心理是她受到的不寻常的折磨，那个折磨是来自疾病，所以她就在床上躺了18年，到1973年去世。虽然如此，她仍然是这个，不只是我们这个小家庭，也是她有11个兄弟姐妹，也是这个他的这个大家族里面的一个核心人物。他的兄弟姐妹中大部分有的是在海外，有的在外省呢，就是每天给他们这个人写信成了他一个
8: 支撑他生活下去的
9: 对他最主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他像这那个我们有一个说法，就说这种人叫哭童锁，
8: 即箍住嗰个桶木桶嘅线索，
9: 把木板箍出去，那个桶的这个最主要的一股力量。大部分的读者都对我说，最受感动的、最引起他们的深深的敬意的，还是我的母亲。
8: 咁佢呢一本《长辈的故事》咧，开篇都系先记录妈妈嘅一个卧病18年啦，日日喺病床唔可以落床咧，都好苦闷嘅世界，好似混咗喺一个狭窄嘅空间。但系佢完全冇放弃自己向上嘅斗志，反而咧周边啲朋友系好中意嚟探佢。你喺书入边都讲咧，大家嚟探佢咧，唔系一啲属于对病人嘅关怀，而喺佢身上咧系可以得到慰藉嘅，因为同你妈妈倾偈咧，原来系可以有一种宣泄、一种抒发，将心中嘅一啲迷思或者苦闷咧，即系你妈妈系一个好好嘅聆听者、一个宽慰者。其实对于一个病人嚟讲咧，佢真系散发咗无限嘅光热嘅。咁我记得咧，你自己喺序言入边都讲咧。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可能这个就是你写这本书的核心的推动力。所以我都想请你稍微朗读少少你书的序言，让我们更加知道你起心动念为什么要写这部书。
9: 是因为其实我不是有什么很伟大的那个想法，或者要传承文化，只是觉得只有你写下来的东西它才可能留下来，如果不留下来就太遗憾，太大的遗憾了。
8: 所以都是一种民间记录。

0: 写长辈的故事，时光倒流，令我变回胆小又好奇的傻丫头，成了跟着母亲唱歌，看外婆梳头裹脚，看二舅擦她的尖头皮鞋，跟拔一系职业跟的小女孩。我在大家的爱抚下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下，唯有思念。
1: 你讲到啦，写呢本书嘅时候，自己就翻翻过去，记忆带翻你去，变翻一个小女孩。我相信你喺写嘅过程当中，都系一个好珍贵嘅历程啊！除咗睇呢个家族故事，一个动荡嘅百年兴衰啦，其实你所用嘅文字系落咗功夫啊！
0: 你知道中文往往说朗朗上口，
1: 朗朗上口，
0: 其实就是讲到写作的硬力感。我就有点小小的遗憾，就是说。很多人都夸这本书写的怎么怎么好，怎么没有人说说这个文字，其实下了蛮大的功夫。比如说我曾经写到我们周末假期就去我祖父家，我读这一段哈。祖父家则远在西郊车家比外的山坡上，要等到假期前能去住些日子。马铃叮当颠簸摇晃穿过田野和村庄，而今汽车不到半小时的路程，60多年前好长好长。外公家满满的人情，祖父家重重的山水，花园果园连成一座座山丘，是我们的探险圣地。我当时写完这段，我就记得我开始是这样，马铃叮当颠簸摇晃过村庄和田野，后来晚上写下去觉得不对啊，是哪里不对哦？发现不押韵，然后就把它改成田野和村庄，这样就押韵了。就这样的例子很多，
1: 即马铃叮当和田野村庄呢，你都追求那个字的押韵、嗯、虽然个景况就不变，但是那个词序一变，那个押韵的节奏感就出来了，这个真的要雕琢了。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请来的是洪景明，他是一位极力推动民间历史的学者。洪景明老师都有提过，我们人人都可以写自己的家族史，你只要依据真实写下去就可以了、嗯、但是本书是公众一起去阅读的，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写作技巧了，所以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写家族史的写作技巧呢？
0: 进入一种写作的状态以后，你会觉得它自自然然就会涌现出那些，就是比如说我写到我舅舅，一开篇我就写到我站在那边看他擦皮鞋的那个样子，那时候才5、6岁，但是我就是我再回忆到当时就写下来，后来我就写

0: 就是你就只能是看到这里。你难道说啊，我外公是不是受了在日本，是不是受了那个日本式的教育，什么什么？你不要去分析那些东西。我是觉得就是把你写哪一个阶段，你就回到那个阶段，然后去写。你其实你是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你自己就只是负责把真实的事情写下来。另外的话呢，因为我们有一个中国传统，就是为死者讳嘛，就是你不会写去世的人，我们不写他的不好的东西。但是有些人他明显的性格上的缺陷啊，你为什么不写呢？我说，因为我们更重要的不是对他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说把那个时代给写下来。
1: 所以我嘅理解咧，就系为屋企人家族写故事咧，首先就系真实。
0: 真实。
1: 你几多岁嘅记忆就写翻几多岁嗰阵时所见所闻，唔需要去后期去发掘。另外咧，就系要留一啲空间俾读者去分析，唔好写得尽啊，即系我哋冇一个意犹未尽嘅空间。另外就系你嘅出发点。唔系为长辈或者家人去立什么牌坊？咦，但系头先你讲到，我唔需要将长辈嘅边一年攞啲咩奖，攞咁咩证书，唔需要好似写履历咁样写得清楚。但系年表唔系就应该咁做嘅咩？
0: 对于历史人嘛，我觉得是有一个年表的。对于自己的话，每个人问下你自己，你需不需要一个年表就得了。
1: 咁啊系，所以写名人嘅历史。同埋写自己民间嘅身边人物嘅故事咧，系始终有唔同嘅策略、唔同嘅方法嘅。咁头先你都分享过咧，其实你喺呢个民间历史嘅收集项目当中咧，都收咗好多故事翻嚟。有啲可能即系只可以系自己家庭传播嘅，但系有啲系可以出版成书嘅。咁举一举你曾经收翻嚟嘅例子啊？
0: 那我要刚才那个，我要补充一个，就是说，要写的时候，好多人第一个反应就说：“哎呀，我又没有学过文学。”我说：“哎呀，恭喜你！一般来讲，就是学了文学的就太强调那个文学性了。”我是觉得，你有几个层次了，就是如果就是你就是留给后人，你不要费什么功夫，你就把这故事觉得有趣的就把它写下来，也不需要成为一个文章，也不需要按照年代的顺序，什么都不需要。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说，我要借这个机会，我也要来把我自己练练笔，看看我会不会能够真正的有写作的能力。那么这个就是像你说，我要会做菜做饭，我要做一个厨师，做一个好的厨师，你先要去品尝什么是最好吃的菜。做家史，写这个家史也是，我觉得有的非常值得我们去细读的，比如说，台湾的作家王鼎钧写的《回
1: 王
0: 忆
1: 鼎
0: 录
1: 钧
0: 四部曲》，还有齐邦彦的《巨流河
1: 齐邦媛嘅巨流河》，
0: 对，那个都是，我觉得那个简直就是必读的，写回忆录的。那么刚才讲到就是文学性的时候呢，在王鼎钧的他写的回忆《昨天的云》，就讲他少年时代的书，他就讲到他的写作就是得意的一个老师，他这个老师，他当时他在班上，他自己觉得他是有点文学爱好了嘛，他就讲到他比如说他说，哎呀，这个日子一天比一天短，风又怎么怎么样，知了的叫声越来越弱了，什么什么，写一大段，然后那个老师就把他打个叉叉，秋天来了，
1: 喂，呢下好打击，
0: 但是就点醒了他，就是那些多余的描写、描述那些什么千篇一律的那些陈词滥调，你就少用。另外一个就是过度的强化，这个过度强化是我们这个大概《人民日报》啊，或者是一种打八股的文章出来以后，就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坚定，你本来就是很坚，就是很强的一个词了，对不对？但是不行的，坚定不移的这
1: 即
0: 个，
1: 系口号式嘅词句就尽量减少。
0: 不只是口号式，就是过度形容，
1: 而家啲 AI 有呢种效果，
0: 你说的对了，AI 就是很像，有时候你一看就知道是 AI 写的，就是文艺青年，就很煽情啊，很自作高深啊。
1: 所以头先洪景明老师就俾咗一个好大嘅提示啊，佢举个例子就系台湾作家王鼎钧所写嘅回忆录咧，其中佢有分享过自己中学时候写作文，佢写咗好多美丽嘅词句，佢形容风啊花。

0: 何如何，佢用咗好仔细嘅铺排去形容风景，但系老师就一个大交叉，凭住秋天来了。其实呢个就用好幽默嘅方法咧，话俾呢个学生听，其实你唔需要咁啰嗦嘅。咁呢个都带咗一个好明确嘅信息，有时写作咧唔一定需要咁多形容词，即系意思话要平实啲讲故事就得噶啦。
1: 就是那个读者还没有激动，你先激动起来。
0: 咁啊，作者就要冷笔抒情。咁讲到民间历史咧，其实洪景明由佢嘅角度咧讲自己屋企嘅家族历史。我有个少少嘅疑问就系、是，嗰、那个记忆啊，系其实系随住时间嘅流逝，你访问自己嘅家人，佢哋嘅记忆会唔会因为自己嘅主观嘅意识而可能有啲变动唔同？所以在写家族历史的时候应该是怎样去拿捏呢？
1: 说到这个记忆哈，研究大脑科学的人就会告诉你说，你的记忆就是有很多层次，但简单的来说，你经常去回忆的事情你就会记得很清楚。比如说我的整个上学的阶段，我在高中那三年我是最不愉快的，现在叫我高中的那些同学老师全忘光了，因为我从来不去回忆他们。那么小时候的事情那么记得呢，是因为你会反反复复的去想。当然还有一个更有趣的解释，那就是我妈说的，说熊景明是老狗记得千年事。
0: 即好通俗咁赞你系记性特别好。
1: 我原来也参与一些就培训啊，就怎么样去帮人家写家史啊。我觉得都有一点那个整是好为人师吧，其实因为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就能写下来就好。而且在那个电脑时代的话呢，其实你能够充实你的生活的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来写，就是来写。那么你写什么呢？当然是你从你最熟悉的东西开始写，就写写自己的家里的故事，写下来你能够就说让你的小孩或者小孩的小孩就继续知道，继续知道这个我们家是我们从哪里来的，那就好了。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3: 来到文化与诗，今晚大地书香节目嘉宾洪景明老师特别提到，要写家族故事就要多参考好的作品。他介绍了台湾作家黄鼎钧和齐邦媛的回忆录。黄鼎钧的回忆四书系列呢，就有《昨天的云》、《关于一个人的记忆》、《文学江湖》、《思念的故事》。他用平实的笔触记录自己在中国、台湾、美国三地漂泊的经验。他的写作原则呢，就是将痛苦的记忆写得不痛苦，这个是一种文学的美学，都应该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去提醒创作者怎样去将个人的创伤转化成为大家的共同文化记忆。齐邦媛的《巨流河》呢，就另一种风格了。他在85岁高龄才完成这一部作品，用了四年时间。他回顾自己由东北到台湾的生命旅程，将个人的经验和时代洪流交织在一起。这本书不单止是自传，还有宏观的历史背景。这一类的回忆录就不单止写自己，而是写时代。当然讲到这里，可能大家会心想，唉，我都不是出生在那些动荡的大时代，我们只是一个小人物，怎样才可以写到壮观的家族故事呢？不过这样，我想呢，写家族故事不一定要壮观，而是在于真实。真实的细节呢，是可以打动人心。譬如我们简单去记录长辈煮的一道菜，一张旧照片，一封信，一件衣服，我相信都可以成为故事的起点。总之呢，最实际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应该快点去找自己的长辈倾下偈，听听他们的故事。好啦，下次听到回忆录或者是家族史呢，就不妨想一想，你屋企的故事可能都是未来文化的一部分。好，多谢大家听我分享，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拜拜。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话，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说，明爱医院已经详细检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和告示、流动源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说，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均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影响。警方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和今年5月29号至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扣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到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案件交由九龙城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所有被捕人已被暂控5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明日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分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由运输及物流局牵头的港口社区系统今年1月中正式启用，接入的企业可以一站式实时追踪货物，并使用跨境报关、智能分析等功能。局方说，系统推出以来业界反应非常正面。局方表示，至今超过6000间企业登记使用，涵盖航运、贸易公司、货运代理和仓储公司等，大部分是中小企。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陈婉文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业界意见指系统提供中小企以往难以负担的数码平台，他呼吁业界善用系统，以发挥数据互联互通的规模效益。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除有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 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星期日晚上嘅港台港台，今晚直播室里面有 mini 喺度，
9: 仲有阿 mon 喺度。
8: 大家好啊！
9: 大家好。
8: 大家咧读书嘅时候咧，都应该做过好多有少少百厌啦嘅嘢啦。
9: 系，
8: 咦，阿 mon 有冇做过咧？
9: 睇我个样就知道几百厌下啦，因为我中意整蛊人噶嘛。
8: 点整蛊先？
9: 系啦，咁中学嘅时候咧，咁就上家政堂啦。咁家政堂嘅老师咧都几恶下嘅，但系我哋咧个家政老师咧就要求我哋咧上堂之前上到去咧就 set table。即係 set table 咧，你就要準備嗰啲用料啊、嗰啲工具啊，點樣擺，即係有曬方向。
8: 即係開咗個壇，然之後咧，左邊要擺咩，右邊要擺顏料，然之後已經要整整齊齊擺好。
9: 係啦，冇錯冇錯。但係你點樣 set table？ 你首先你事前就要做一個工具 list 嘅嘢咁樣啦。咁我咧我就整過我個朋友，咁我就攞走咗佢個 set table list。咁跟住之後咧，佢就好慌張啦。跟住我就喺度陰陰嘴笑。
8: 點解你要咁做啊？
9: 因為嗰日佢遲到，我覺得要俾少教訓佢。
8: 唔可以咁嘅，各位
9: 先生，我唔好錯噶啦。
8: 即係我覺得咧，人生總係有啲階段咧，總係做下一啲咧，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嘅嘢。
9: 係嗰下我想整蠱佢咯，衰嘅我自己係，我認嘅，對唔住啊 A 同學。
8: 不過我覺得咧，就係細個嘅時候，可能思想未必好成熟，
9: 係啊係，
8: 總係好受好多嘢去影響啦。我記得嗰陣時咧，細個嘅時候咧。有便服日的翻學的時候、一年總有一次的啦。哇，我覺得我那時呢個心態呢是很矛盾的。
9: 我覺得呢
8: 即可能仲細啦，即我會有兩個大方向諗緊，唉，難得便服日、應該要俾啲同學仔耳目一新嘅感覺，即著得特別少少，有個人風格啲啊。定係你應該誒好簡單融入大家，唉唔好咁突出啦。即咧作為一個孩子嘅時候咧，你總係會有幾個心態，又想突出自己，又好怕受傷害咁樣噶嘛。
9: 即佢哋會用一個好奇怪嘅目光望住你。
8: 你會唔會有個咁樣嘅心態啊？細個
9: 冇喎，比較大眾化。
8: 我成日都会处于一个好矛盾，唔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嘅状态啊，细个。所以咧，我成日都觉得，哎、要了解一个小朋友谂咩、其实真系好难。即系你有时觉得佢好坏、好曳，究竟点解佢要做啲咁曳嘅事呢？其实背后可能有好多原因，或者佢咁乖、咁听话，咦，其实佢系因为啲咩原因呢都想了解更
9: 多。性格问题，我觉得系
8: 都可以探讨一下。咁我哋稍后时间咧就会揾嚟电台部嘅同事同我哋介绍普通话台嘅节目《新人类大世界》。睇下呢一个嘅节目啦，究竟点样同大家同小朋友去相处啦，同埋学到啲乜嘢啦？咁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10: 公关主任手记。
8: 嚟到電視公關嘅部分，喺 mini 身邊有 Camille 喺度。Hello， 你好。
11: Hello， mini， 可以見到你，真開心。
8: 係啊，真係開心啊！今晚咧，第一個同大家介紹嘅節目係國際足球友誼賽，咁就喺6月9日舉行啦。不如同大家介紹一下。
11: 係啊，國際足球友誼賽咧，啱啱就舉行咗一場啦。咁啊，港隊做主場，咁啊係香港對蒙古啊。咁嚟緊啦，星期二呢一場啊，就我哋港隊咧就會作客咯，柬埔寨。就是在金邊那裡踢，咁啊球迷咧睇完一場梗唔夠喉啦，所以記得咧繼續留意港台電視32嘅獨家直播啦。除咗喺電視之外咧，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啦、港台網站啦，同埋流動應用程式 RTHK 電視都會同步獨家直播噶。咁記得要收睇球迷啊，星期二晚嘅7:09咧，我哋就會直播噶啦。
8: 咁除咗我哋港台電視32有好節目之外咧，港台電視31咧就有31項。 看世界，亲爱的，请别忘记我呢一套纪录片。究竟系讲啲乜嘢嘅咧？
11: 系啊，呢个就系国内电视台拍嘅一个纪录片啦。咁啊，主要系聚焦想探讨认知障碍症啊。咁呢一班患者咧，究竟佢哋点样同呢个疾病去共處呢？雖然佢每日都被遺忘去蠶食緊，但係原來其實呢啲人呢本身都非常之有情感、有温度嘅人，佢即係佢嘅生命入面其實佢都感受到或者係明白到、記得到愛係乜嘢，或者佢對生命有遺憾咁樣。咁呢一集呢就會嚟到上海咯。咁上海呢其實都係全國最早進入人口老齡化嘅一個城市嚟嘅。咁佢哋其中即係一個地區入面呢就有一間咖啡店。咁咖啡店入面好特別嘅，咁聚集咗好多認知障礙嘅老人啊，或者係一啲高風險有認知功能下降嘅人。咁佢哋聚集埋喺度做啲咩呢？譬如一齊去做煮咖啡啦，或者係佢哋去認識一啲去篩查認知功能嘅一啲活動啦，咁樣。咁同埋其實最緊要係咩？其實點樣可以打造一個認知障礙友善嘅社區，即係唔淨止係佢哋，其實身邊嘅人點樣多啲去認識佢哋，或認識呢個病，從而咧即係去接納呢一班人係好緊要嘅。
8: 嗯，所以喺社會裡面咧，其實都需要多啲包容、多啲關愛、其實需要有一個地方俾佢哋可以發揮到自己嘅潛能啦，同佢哋而家嘅力量之外啦，大家亦都需要更加多啲認識佢哋啦。
11: 冇錯，所以咧，我覺得觀眾朋友咧都要留意喺呢一集啦，係星期四晚夜晚10:30喺港台電視31可以睇到。
8: 嗯，咁大家就留意住港台電視31啦。今晚唔該曬 Camille， thank you。
11: Thank you.
8: Bye bye.
11: Bye.
10: 公关主任手记。
8: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Hello, 你好。
12: Hello, Mini, 大家好。
8: 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介绍我们香港电台文教组的节目，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12: 好啊，咁世界杯咧將會喺6月12號正式開羅，咁我哋嘅文教組咧都緊貼呢個世界杯嘅熱潮，咁透過唔同嘅節目同大家一齊投入呢場全球矚目嘅足球盛宴啦。咁今屆嘅賽事咧就非常之別具意義啦，因為係首次由三個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同埋墨西哥攜手合辦。咁無論規模、話題性以至文化嘅元素咧都特別豐富。咁文教組嘅節目《動力四射》咧亦都推出一個全新嘅環節，叫做《世界盃奇人張思查波經》。咁就同大家一齊傾下波經啦，分析賽事焦點，亦都會回顧每個星期精彩嘅賽事精華。而除咗場上嘅表現之外咧，節目仲會帶大家去留意一啲世界盃周邊嘅話題啊。
8: 嗯，咁而另外一個文教組嘅節目咧，叫做《語妙天下》，亦都會同我哋透過語言同埋文化嘅角度切入，同大家學習西班牙語添。
12: 係啊，今屆嘅賽事其中一個主辦國墨西哥，正正係拉丁美洲重要嘅國家。咁西班牙語咧，亦都係拉美地區嘅核心語言。咁節目會透過一啲生活化嘅例子、實用詞彙同埋文化剖析，咁等聽眾喺投入足球熱潮之外咧，亦都可以進一步了解拉丁美洲嘅語言特色、文化風貌同埋人文魅力啊。
8: 嗯，咁大家记得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文教组嘅节目啦，一齐追住世界杯。咁睇波之余咧，亦都可以学多啲同埋知多啲啊。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thank you。

0: 啊，早晨啊。
1: 哇，你昨晚捱夜睇波嚟啊？
0: 有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1: 诶，世界杯有得听噶嘛？
2: 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将之茶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3: 正啊，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Mini， 阿 Mon，
7: 今晚咧就同大家介绍下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呢个节目啦。咁当然咧就要揾天籁姐姐啦。Hello，
8: 天籁姐姐，
9: 大家好 ，Mini 姐姐，
7: 你好，
9: 你好啊。
8: 咁不如首先讲下你同呢一个节目《新人类大世界》嘅渊源啦。我知道系你嘅娘家嚟噶，
7: 直播。係啦，咁因為其實都講返我哋新人類少少背景啦，咁其實我哋呢就由開始呢個節目都好多年㗎啦，咁一路呢其實都有做啲學生培訓嘅，咁我呢就係曾經被培訓嘅一樣。
8: 你係幾耐？係咪中學生嘅時候啦？
7: 如果我冇記錯，因為時代有啲太久，應該2010年、2011年呢，即係我中二嗰個暑假，咁呢我哋學校就有收到我哋新人類大世界嘅邀請啦，咁就嚟參加啲學生面試，咁就有幸地呢我就入選咗呢個學生 DJ 嘅行列，咁就一路呢就做到而家啦，係啦。
8: 會唔會嗰陣時呢一開始接觸呢個新人類大世界呢個節目嘅時候都覺得好緊張啊，唔知要講啲乜嘢好呢？
7: 其實係嘅，因為嗰陣時學生呢即係對電台嗰個了解其實都唔係話好多㗎嘛，咁入到嚟我究竟要做啲乜嘢呢？咁做 live 喎，即係有啲乜嘢可以講，有啲咩唔講，都會唔會見到啲大明星啊？嗰陣時學生仔都有好多嘅幻想嘅，
6: 係啊。咁我想問，因為呢當中你嘅環節呢就叫做 STEM 總動員啦，咁STEM 就 STEM for 咩呢？ S 就係 science 啦，即係科學啦， T 就係 technology 技術， E 就係 engineering 工程， M 就係 mathematics 即係數學啦。咁你哋每個星期呢都會請一啲中小學上嚟分享呢啲 STEM 嘅新嘅體驗，咁當中呢有啲咩特別嘅體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7: 我就係覺得而家嘅小朋友實在太犀利，呢個係我最大嘅感受。
8: 有啲乜嘢係你覺得咁 surprise 呢？
7: 因為其實我哋呢個 STEM 嘅環節呢都開始咗有7-8年啦，咁嗰陣時教育局啱啱去推行呢個 STEM 嘅普及教育嘅時候，咁我哋發覺呢嗰陣時可能大家都係一個探索中啦，咁但係去到而家呢，嘩，那個小朋友嘅發展就非常之犀利啦。譬如話我哋有好多嘅小太空人啦，即係我哋最近最熱門嘅話題，咁梗係要即係熱度我哋都要講下㗎嘛。咁其實有好多嘅同學呢，咁佢哋都會有一啲航天嘅教育啦，佢哋可以睇到嗰個火箭嘅製造啊，或者有啲同學親自可以去到酒泉發射中心去參觀啊，甚至乎最犀利嘅我聽過呢，即係嚟緊都會同我哋分享嘅，我哋預告下，就有啲同學直頭係去到 NASA 美國嗰、那個，
6: 好羨慕，
7: 都想去啊！咁我都想嘅，係啊，所以佢哋好犀利，或者佢哋有啲發明啦，係攞埋嗰啲小行星獎，即係可以用自己個名幫一粒星星命名嗰啲咧。
8: 我覺得咧，你做呢個節目嘅時候，一開始會覺得係啲小朋友嚟到啦，你要教佢哋一啲嘢，但係而家好似
7: 我完全學嘢，我同你講，我每個星期都學嘢，
8: 咁樣話一啲新嘅知識俾你知咯。
7: 冇錯啊，其實我覺得我而家咧，即係喺個成年人入邊，我 STEM 知識嘅來源全部都係靠啲小朋友每一集教我啲新嘅。
8: 你係一個初級學呢個 STEM 嘅一個小孩子啦，反而佢哋係一個成熟嘅大人。
7: 冇錯，絕對係。
8: 咁我知道其實咧，除咗你哋可以嚟到電台度做節目之外啦，都有啲影片嘅拍攝嘅喎，係一啲點樣嘅影片嚟嘅咧？
7: 其實咧，如果有留意咧，我哋普通話台嘅呢一個社交媒體啦，咁我哋每個星期咧，其實都會恆常咧會發布我哋 STEM 同學嘅一啲嘅資訊嘅。咁我哋知道啦，我知道 Mini 姐姐最想問嘅係啲限定版。
8: 我哋可以喺邊度睇到啊？
7: 咁就係我哋普通話台 Facebook 就可以睇到我哋每個星期嘅同學仔嘅分享啦。咁如果你要留意到啲限定版啦，
8: 係啦，我見到咧天籟姐姐咧早前咧去咗跳 pole dance
7: 鋼管舞，鋼管舞啊，冇錯，
8: 其實好難嘅，因為咧佢嗰條片裡面咧係要真係擒上去嗰條鋼管度，
7: 要單手咁樣轉。係啊，你知唔知一堂咧我哋學咗13個動作啊？
8: 哇！
7: 啲係即係速成版定係點啊？好難啊！
8: 哇！咁你 你有冇覺得咧夾住條鋼管嘅時候咧，啲人話會夾到隻手啊、大髀都會瘀曬咁樣？
7: 瘀曬其實咧，嗰個竅門咧就係你 ready 之前你冇上去住，同我 camman 講嗱，把握機會，只次一次一剔過嘅啫，冇第二剔嘅，冇意思，係啦，咁就係努力下。
8: 咁你嘅 partner 啦，燕燕啦，
7: 係
8: 佢又表現成點咧？
7: 我覺得佢係好犀利嘅。因為佢係有完成到一個即係老師所講基本上係標準嘅動作啦，佢離開個地面轉到半個圈咁樣。
8: 我見到佢都好 enjoy 喎。
7: 咁我哋其實好 enjoy 嘅，咁係老師辛苦啲。
8: 不過你哋仲有另外一個主持啦，阿小威哥哥啦。阿小威哥哥點解冇出現喺呢啲特別版嘅拍攝㗎？
7: 因為佢係拍攝嗰個。
8: 哦。
7: 因為我哋都要有人揸機係啦。咁大家見唔到佢咧，因為佢就係呢個幕後拍攝同埋製作嘅人員嚟嘅。
6: 咁你啱啱除咗講話有呢個鋼管舞啦，試下呢個鋼管舞啦，仲有邊一啲活動係特別深刻嘅咧？
7: 嗱，我記得咧嗰陣時即係疫情嘅時候啦，咁啊即係啲同學仔可能又出唔到門啊，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咧佢哋係會有啲挑戰嘅喎，咁佢哋挑戰之前，我哋就要挑戰咗自己先嘅。係。咁我同燕燕哥哥咧當時係玩咗好多嘅，咁我哋有玩到啲運動平板支撐啦。
8: 你要做幾耐啊？
6: 幾多分鐘？
7: 係呢個就唔好問，挑戰自己啫，係啦，挑戰自己唔需要同人哋比較嘅，我哋成日同我講啦。
8: 我哋每一次都是突破自己，
7: 冇错。
8: 我哋唔系同啲专业运动员
7: 冇错
8: 噶嘛，
7: 系。
8: 我哋一日比一日进步，
7: 冇
8: 错，
7: 系啱嘅，啱嘅。你呢个概念，我哋系非常之鼓励同学咁样去做嘅。
8: 可以心态好好。
7: 系啦，因为其实我哋觉得儿童节目啊嘛，即系学生节目啦，其实我哋点样同佢哋分享，即系我哋STEM 就系学习啦。咁香港人物就可以带到佢哋认识到，其实香港唔同地方有唔同嘅人，其实做紧唔同嘅工作。就希望幫到佢哋思考下，其實你究竟大個咗會唔會話有想做啲乜嘢呢？或者我哋成日同佢講嘅，你知道你自己唔想做啲乜嘢呢，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事情。
6: 另類問法嚟㗎喎，成日問喂你大日大個想做咩，但就唔會問你唔想做啲乜嘢囉。
7: 係呀，即係譬如話你睇我跳 pole dance， 我唔得好辛苦啊，啲體力嘅嘢我應該係唔擅長㗎啦。好啦，咁你就要搵到自己個方向，咁我應該就要好好地讀書咁就。
8: 有少少似以前呢啲家長俾啲小朋友去玩唔同課。即係一次過叫你玩五個，但係呢嗰五個呢就可能係睇下你最鍾意係邊一個，乜嘢都接觸咗先，咩都學咗先，然之後希望你喺裏面搵到自己最喜歡最有興趣嘅，可以 keep 住繼續學。因為好多嘢你唔接觸，你未必知道呢一樣係咩嚟㗎喎，你未必識㗎喎。咁你而家就可以帶到好多新鮮嘅嘢俾我哋嘅小朋友知道認識啦。有咩特別嘅嘢你覺得你自己都覺得好新奇
7: 㗎？我即係覺得即係如果係你啲限定版啦，我哋有學過譬如芭蕾舞啦，嗰啲人魚啊，即係嗰啲水族館入面表演嗰啲朋友呢，美人魚係啦，美人魚，
8: 即係嗰啲係需要閉氣好耐啦，然之後
6: 佢要擘大眼啦，使唔使戴嗰啲美鏡
7: 㗎？可以有嘅，咁我嗰陣時問嗰個嘉賓，佢都話分享，同埋佢最緊要一樣體重係冇限制嘅，呢個係有特別
6: 好重要，
7: 我呢個特別問過，唔需
8: 要我冇問過呢一個問
7: 題，你唔需要我有問啊。
8: 我覺得是好玩，你是有親自落到水底然後做一堆動作的？
7: 暫時未有，那時是訪問。咁又或者聽過很多不同的故事啦，咁譬如話有香港的老鋪記錄冊啦，即係記錄香港不同的鋪頭啦，咁佢哋點樣去發展啊，或者甚至乎可能有啲已經結業咗啦，咁但係佢哋都將記錄中，咁同佢哋記錄的過程當中又發生咗好多的故事，又或者有啲民間生嘢嘅救助啦，咁其實都係義工。成就嚟自唔同各行各业，但系佢哋可能就救助咗唔同个案，咁呢个都系我哋每一次嘅访问入边，我哋自己作为主持其实都系可以听到学到，咁小朋友就更加系俾佢哋知道，哦，其实原来有呢啲事情喺我哋香港可能每一日都发生紧噶，
8: 系可能真系平时最多接触到自己父母嘅工作啊，或者翻学放学了解一下老师究竟做紧啲咩啊，爸爸妈妈又做紧啲乜嘢，即系社会上面有好多嘅工作或者好多嘅义务工作服务。其實他們都未必會那麼了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就可以認識到更加多了。另外 咗一個環節咧，係新人類小劇星喎。咁樣係乜嘢嚟嘅咧？
7: 咁我就由個小劇星就變咗大劇星。咁我哋當然就要繼續尋覓，即係好似我哋講，我哋到而家為止啦，我哋新人類其實都有繼續招募緊啲唔同嘅學生做我哋嘅學生 DJ 嘅。咁我哋呢一班嘅小劇星咧，其實就係我哋早前咧有一個廣播劇嘅招募，咁就入咗嚟啦，同我哋恆常每個星期就陪住我哋一齊做節目。佢哋咧就係我哋大 DJ， 佢哋就小 DJ。其實佢哋就會由 STEM 嗰個環節開始啦，去到香港人物啦，佢哋都會作為呢個主持嘅崗位，係啦，可能會發問下啊，咁啊又俾佢哋訪問下啲唔同嘅人，咁去到呢一個環節咧，就可以俾佢哋咧去表達一下自己嘅一啲嘅諗法啊，或者學校嘅生活啊咁樣樣咯。
6: 咁知道咧，嚟緊暑假都有個特別嘅主題啦，可唔可以同大家預告一下咧？
7: 冇錯啦，就係我哋嘅航天夢。
6: 哇！想聽喎，真
7: 係。咁大家都知道最近啦，我哋好榮幸，我哋香港有一位嘅女太空人就上咗太空啦。咁、其實我哋都想同大家分享而家嘅中小學好多嘅呢一個航天教育，咁所以大家就期待下啦。
8: 大家記得聽住我哋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嘅新人類大世界啦。最後交俾你講講節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係。
7: 係啦，就係、是、逢星期六嘅早上10点到12点下，我哋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8: 大家就留意住啦，今晚唔該曬天麗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今年5月29号至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拘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至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明日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四川九寨沟县至甘肃文苑段的国道247线上午发生客车与货车相撞事故，事故造成3人当场死亡，3人经抢救无效丧生，目前事故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进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1点半。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新闻之后翻翻嚟港台港台直播室，继续有 mini 同阿 mon 喺度啊 ，hello。咁其实咧，我哋可能由细到大都参加过好多唔同嘅课外活动啦，都整过好多，可能整下陶瓷又会，画下画又会。有冇啲乜嘢系你未接触过嘅，但系又好想试下嘅？
7: 我自己咧系想试拉花，咖啡拉花。
6: 咦，我试过、啊。
7: 你有试过？
6: 好难啊！
7: 因为咧，你拉花咧系好考嗰个咖啡师嘅手腕。 嘅穩定啦、力度啦，即係你倒落去嗰個奶呢又係好考佢隻手呢點樣拉㗎。
8: 但你本身係咪都好鍾意飲咖啡先？
7: 唔係，我唔飲。
8: 點解你會想試拉花呢？即係你試完之後可能大家就會覺得啊好靚，個製成品好靚，好鍾意，就啊飲一啖。
7: 我又冇理人哋鍾唔鍾意，我自己係覺得喂我拉完個花出嚟
8: 好有成功感。
7: 成功感係。
8: 你畫畫都得㗎。
7: 但是不同的畫畫好像那個力度和拉花的力度是不同的，同埋拉花呢你有埋那些姿勢呢好像好型又好charm嘛，我想要做這些東西我想學囉，所以就。
8: 其實呢有很多東西呢很想學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很想學，但覺得哎好型啦，好想試一下啦。我那時小個呢就是看完一些卡通片，然之後就很想整一些法式甜品。
7: 法式甜品
8: 是啊，例如馬卡龍這樣啦。中學的時候呢有試過跟啲同學仔，就係嗰時好興嗰啲烹飪班，就一齊報去試一下啦。嘩真係好難啊，即係由西麵粉開始啦，然之後又叫你磨啲唔知乜嘢啦，然之後整個餡啦，即係食一啖餅你以為好快整完啦，嘩整我幾個鐘都未整得完。同埋呢你食一啲馬卡龍餅嘅時候你咪會見到佢會有旁邊有啲裙邊。
7: 係啊係啊係啊。
8: 好靚。
7: 自己整出嚟㗎。
8: 唔係即係佢要係呢啱啱好先可以變成嗰個形狀嘅。嘩、但係我真係整幾都整唔到，我俾完錢啦，整咗幾個鐘啦，拎埋食物盒過去啦。我整咗一堆曲奇餅返嚟。又唔好食啦，然之後呢全部脆卜卜咁樣。不過所以其實我到最尾呢就會好欣賞一啲整甜品好叻嘅人，因為我自己真係整唔到。
7: 同埋佢哋嗰隻手呢，我真係好欣賞啲人啲手好穩定嘅，即係我自己擠嗰啲 cream 呢都係擠得唔好嘅，會一劈咁樣囉。
8: 所以呢大家其實可能慢慢去學就會做到一啲你本身唔擅長嘅嘢，但係最緊要就係對嗰件事如果你真係夠鍾意夠有熱誠呢，你先可以做得更加好嘅。
7: 冇錯，
8: 稍後時間呢就會搵嚟電視部嘅同事同我哋介紹31項世界匠心傳承呀，咁就睇下一班嘅工匠佢哋係點樣完成自己嘅藝術品呀。咁而家先同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嘅同事傾下偈先。
7: 身邊呢有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同事阿南喺度㗎。 Hello，
9: 大家好，阿 Mon， Hello。
7: 係啦，咁呢我呢知道呢你哋 CIBS 呢有個節目喎，就叫做我們的女兒 2.0， Our Daughters 2.0 喎，係講咩
9: 㗎？呢個節目呢就係、有一個好資深嘅製作人 Marina 製作㗎啦，咁呢佢係一個用英語啦以及係尼泊爾語做廣播嘅節目嚟嘅，咁呢就係、我哋 CIBS 一啲好王牌嘅少數族裔主題嘅節目啦。咁今次這個我們的女兒呢就是講緊在香港裡面一些少數族裔的女性，其實都有很多在不同範疇裡面都有很成功的例子的，所以製作人 Marina 呢就邀請了他們上來做分享啦，包括在一些科技界、工程界、科學、或者是金融界別的朋友呢都會上來邀請他們分享一下，因為呢你要知道少數族裔的朋友在香港的生活可能都有一定的困難的，所以在怎樣去排除萬難然後在香港再創一片天，其實都很值得大家聽的。今集呢那個嘉賓呢就會是一位尼泊爾裔的詩人，他叫做 Junu， 他在香港呢生活了大概十幾年的了。為什麼今次邀請他上來呢？就是因為他2024年的時候呢就推出了他自己個人的詩集，叫做 Radio Nadi， 這個都是尼泊爾的語文啦。他裡面呢都是講一些他自己成長背景啦，遇到什麼困難啦，遇到有什麼碰撞呢，再加上他是一個、在香港生活的朋友啦，其實怎樣去用文字去表達他在、香港面對的一些困境，還要是詩集來的，我自己覺得是很有難度的、而他成功作了這一本的詩集，做了這個作品向大家發表他自己的一些心路歷程啦，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值得鼓勵的、故事來的。
7: 咁我想問一下播出嘅時間係
9: 呢一個節目播出嘅時間呢就會係星期日嘅晚上8點啦，就會喺 AM621 普通話台就可以收聽㗎啦。
7: 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呢又想聽下尼泊爾文又想聽下英文嘅話呢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同埋呢我知道有一個節目叫做 AI 大戰設計師喎，咁今集係講啲咩㗎？
9: 今集嘅主題呢就係講緊 AI 可唔可以代替親歷其境呢。嗱，我哋好多時候用 AI 呢都係網上面啦，手機啦，去找一些 AI 幫助我們去解決我們的難題。今次呢找 嚟呢一位嘉宾咧，就系、一个跨领域嘅创作人同埋表演者，佢叫做郑雅欣。嗱、佢自己咧个背景咧都几得意嘅，佢大学嘅时候咧系修读呢一个嘅信息工程啦，咁亦都系即系代表好多系程式上面嘅计算啊，或者去做另一个身份，佢都系一个网页设计师嚟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咧，佢亦都好醉心投入呢一个嘅表演艺术，咁所以佢亦都系修读咗一个艺术硕士课程啦。咁佢就做好多表演，做好多唔同装置嘅舞台演出噶。咁喺 AI 点样去帮助佢呢一个表演咧？因为我哋好多时候睇表演都系一啲经历咗好耐嘅排练啦，经历咗好多唔同嘅故事，先至有主角喺舞台上面同大家分享。咁佢又点样去用 AI 去加入佢自己嘅创作入边咧？咁佢亦都有讲到噶，其实喺你个身份佢咪做呢个网站嘅设计师噶嘛？咁原来 AI 喺呢一方面咧又帮助佢好多噶，即系可能喺技术上面啊，或者制作嘅时间其实都快咗一半嘅。咁但系讲紧个设计啊，又可唔可以用 AI 咧？嗱，我唔知 Moni 有冇试过，我自己会嘅，即系用 AI 一啲程式嘅时候，其实佢偶尔会俾咗一啲错嘅答案。
7: 系啊，佢会作出嚟噶嘛？
9: 系啊，
7: 同埋好似为咗迎合你咧，佢会讲一啲你想听嘅嘢咯。
9: 哦，佢會係俾好多情緒價值大家，係啊，咁所以咧，呢一個嘉賓咧，阿 Yan 咧都同大家分享就係佢點樣去排除嗰啲嘅唔啱嘅答案，去令到一啲最後製成品咧係可以面對觀眾之餘咧，而係嗰個真確性依然要存在嘅。
7: 其實我覺得好難，即係你用 AI 咧都有啲技巧咯。其實
9: 係啊，可能 AI 學已經係另外一門要再去問 AI 學習嘅課題啊。係
7: 啊，
9: 係啊，呢個節目咧就會喺星期五晚上面10:00 AM 621普通話台就可以收聽噶啦。大家咧一齊去學下 AI 啦，
7: 大細都係AI 為主，大家記住去聽啦。咁今日咧唔該。多謝阿南啦
9: ，Thank you。

0: 一件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2: 它会有跌倒的提醒，还有一个叫做滞留的提示，因为其实老人家在厕所滞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1: 星期六早上九点，
3: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们是港台港台。
6: 阿 Mon、
7: Mini
6: 嚟到电视部嘅访问咧，今晚就会同大家介绍31项世界匠心传承啊！咁就揾嚟节目统筹戴安娜喺度。Hello， 你好。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戴安娜。
6: 咁我哋今晚就介绍呢个节目啦。啱啱都讲到个节目名啦，就叫做31项世界匠心传承啊！咁不如先同各位嘅听众简单介绍一下呢一个系一个点样嘅纪录片嚟嘅咧？佢最大嘅卖点啦，又系乜嘢啊？
7: 好，咁其實《匠心傳承》呢套紀錄片啦，佢一年咧係有七集嘅。咁佢七集係會帶觀眾啦去到唔同嘅國家，包括係葡萄牙、西班牙、法國、英國、美國，甚至去到愛爾蘭同埋墨西哥等等。咁我覺得佢呢套節目咧，佢用心嘅地方咧，唔係淨係話哦去到唔同嘅地方拎嗰啲好靚嘅成品出嚟打卡俾觀眾睇，而係真係走入去當地去訪問嗰啲對自己工作係充滿熱誠嘅工匠。咁然後係因為其實本身咧呢套節目佢英文名咧係叫 Made with Love 嘅，係啦，叫 Made with Love 啦。咁所以而我哋去製作中文節目嘅時候咧，都係諗緊啊，中文名冇理由就咁叫咩？

0: 怎样去守护这些古老的技艺，同时亦都注入一些新的生命力这样呢？
1: 这个问题很好。其实呢，应该说他们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工匠，他们有个共通的地方。就是他们不是很死板去跟说啊，我祖师爷就讲是这样做的，大家就照跟啦。他们不是这样的，是啦。而是他们会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怎样去加入自己的创意和一些现代的审美。咁或者我可以试下举个例子啊，例如系法国咧，佢有一位艺术家，咁佢自称咧就系花瓣艺术家。咁我初头睇就觉得咩啊，咪即系花艺师啊，系啊，咁得意无啦叫自己做花瓣艺术家。咁原来咧呢个名称咧系真系新嘅，系佢自创嘅。咁点解咧？就系、是、因为佢话其实佢系好中意用花瓣咧去融入喺佢嘅艺术作品入边。咁但系本身鲜花就系好易就会谢噶嘛，然后就唔可以留得好耐啦。咁所以佢用咗傳統嘅一啲壓花嘅技術，令到佢由鮮花變乾花瓣。咁呢樣嘢就冇乜特別啦，因為好多人都會做噶嘛，你可能一本書度都可以做到。咁但係佢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在於佢喺十年間係不斷揾唔同嘅方法，然後咧係期望喺唔使用任何化學物料嘅情況下，係將嗰啲花瓣咧好天然咁保存落去。而佢一個咁嘅藝術家啦，又冇任何嘅咩科學背景啊，或者
2: 我覺得好似一個科學家，我本身咧諗住，我會唔會真係好用好多藝術唔同顏料試下，但好似咧而家係做緊實驗咁。
1: 係啊，冇錯，就係因為佢背景咧完全唔學術性嘅，但係就係因為佢對佢自己呢份藝術好有熱誠，而佢好想揾到呢個方法，佢令花瓣係延續落去。又真係俾我揾到嗰下先好嘢喎。咁當然有一個節目係即係佢商業秘密嚟嘅，因為佢最尾因為揾到呢個方法，然後佢可以將啲花瓣咧係製造成一啲珠寶嘅首飾。咁當地咧就有珠寶商就揾佢合作，話我哋以後就一齊整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好少可喺香港呢你會聽到有個人咁專心，然後去揾到啲方法，仲有一個商業價值嘅。
2: 我覺得有啲人呢可以真係被稱得為一啲叫做工匠或者職人，佢哋真係對自己喜歡嘅嘢好有追求，佢哋追求係追求嗰種好極致嘅美，即係佢哋對呢一樣嘢好有興趣之餘，佢覺得一是零一是一百，我要做到一百分，我個人先有那個滿足感，或者我要對得起這一件我喜愛的事物。所以我覺得很欣賞他們對於他們喜愛的事情那種熱誠啦，或者
3: 執着。
2: 咁其實節目裏面除了剛剛提到這一位法國的大師之外，都有很多不同的人物的介紹或者不同工藝的介紹，不如跟我們講多少少不同的國家究竟有些什麼特別的工藝品呢？
1: 咁我當然就不會講曬出來啦，我而家要俾啲機會係啦，觀眾咧自己去睇唔同嘅節目嘅。咁但係我都有個另外一個例子啦，咁係嚟自葡萄牙嘅一個關於係細木雙嵌嘅工藝。咁我初頭睇咧，其實分開兩個字我都明嘅，細木即係將啲木材切到好細塊，咁雙嵌係咪即係將啲木材就雙嵌喺某樣嘢上面咧？咁但係原來咧，當你睇到實物睇到圖嘅時候咧，成件事係好精美同埋好細緻，因為依家冇辦法俾你哋睇到啦。但係你試想像，如果係一個木桶櫃，然後佢無論係上面嘅任何花紋、任何裝飾，佢都係用唔同嘅木材料切到好細塊，然後再組嵌唔同嘅幾何圖案出嚟。呢件事係好耗時嘅。而且是你會每日會做到懷疑人生的，好肯定。
2: 同埋有時都會諗啦，現代其實我哋已經有好多科技嘅幫手啦，佢哋某啲嘅傳統工藝其實可能係一百、二百甚至更早遠之前嘅事嚟嘅。究竟係點樣做到？我覺得呢件事都會令我覺得好好奇
1: 嘅。咪就係係咯，當年嘅工匠們係有呢個創意，然後研發咗呢個咁嘅技藝，仲可以流傳到依家冇被淘汰，嗰下先好嘢。
0: 同埋我之前咧有睇過一啲影片啦，咁咧就係講一啲可能二三百年前嗰啲工匠咧，就係發明一啲櫃桶啊，嗰啲暗格咧，即係譬如前面都有一支櫃像，跟住咧唔知點樣篤一篤個窿咧，咁
2: 彈出嚟，
0: 係啦，
1: 就開另一個櫃，跟住櫃咧又收埋，
0: 係啦係啦，好有腦啊！即係點解以前啲人會諗到嘅咧？
1: 即係覺得依家啲設計點解全部都係簡約為主題，一嚿嘢咯，冇花紋咯。
2: 不過我哋咧提到一啲工藝品，有時都會諗到我哋啱啱講到啦，啲木啊，或者一啲唔同嘅櫃啊，類似。啲咁樣嘅藝術品啦，但係其實有另外一種工藝品，大家都好喜歡就係嘢食啦。即係我知道節目當中啦，都提到好多係關於點樣整一啲可能傳統嘅糕點啊等等嘅嘢，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多啲咧？
1: 如果係我印象比較深刻，嗱當然啦，啱啱有提及過葡萄牙，咁大家一定
2: 葡撻啊，
1: 係啦，葡撻係啦，

0: 梗係食過啦，即係我唔講係邊間，
1: 但係總有食過啦。
0: 係啦，咁所以佢哋葡撻其實都係過百年歷史嘅。咁、但係只可以話佢中間咧，佢係連嗰個餡料咧個秘方至今咧都係沿用翻當年嗰個配方。但係個得意嘅咧，佢有講解就係原來葡撻咧佢嘅發源地咧。是在修道院那裡傳出來
2: 的。為什
0: 麼他沒有再解釋，但他真的純粹是跟大家說，其實一開始不是說哪一間、那些
1: 餅店啊
0: 餅店烘焙師想起的，其實是修道院的修女裡面想到然後傳了出來的、哦、那可能是小朋友喜歡的，就是你甜的話一定好吃的，我想是。然後再加上就是去到現在呢，他、節目裡面都有說其實他的配方還是很是秘密嚟嘅、即係變咗係冇咁多人可以知道，你真係要好核心嘅人物咧，你先可以知道。咁但係佢哋點樣做呢？如果你咁秘密，咁就係事先已經係運好咗一大堆嘅蛋漿，跟、住工場嘅就負責擠落去，擠落去，
1: 已經數咗㗎啦。
0: 係啦，但係你唔好睇咁簡單嘅工作咧，工場入邊人都係覺得好自豪嘅，即係覺得可以承傳呢一個咁好嘅歷史，然後仲係咁大賣，每日都仲有咁多人過嚟排隊。咁我覺得呢個係佢得意嘅地方啦。咁、除咗葡撻，可能仲有例如有個比較即係有個得意啲嘅咧，係關於有個米芝蓮家族，即係佢哋咧係三代經營嗰間餐廳咧，都係有拎米芝蓮嘅。咁、都拎到三星啦。咁然後佢嗰間餐廳咧有個好出名嘅沙律咧，係叫做呢個卡谷丘田園沙律啦。咁而佢出名嘅地方咧，就係在於佢呢個沙律嘅材料咧，係喺佢哋自家嘅花園入面咧係拎出嚟嘅。咁、所以佢哋唔同時節，就算同一道菜咧，都會有唔同嘅味道咯。咁呢個就係佢哋對嗰份熱誠同埋細膩嘅地方。
1: 哇！都聽咗好多個唔同國家嘅故事啦。咁嗰啲工藝品咧，其實都包括有啲嘢食又有一啲無論係藝術品又有，其實在節目當中都可以看到他們的故事的。那這個節目呢，其實每一個故事呢都有反映出工匠對於工藝的奉獻、創造力和他們的愛。那你希望我們的聽眾觀眾看完之後，其實希望會他們有一個怎樣的反思或者有一個共鳴在這裡呢？
0: 我覺得我自己看完這個節目，其實最大的反思呢是香港生活節奏是真的很快的、有很多東西是講求效率、講求速度和回報率的、我覺得是這個是在我們的基因裡面，而我們追求快的同時很多時候會忘記了慢的價值在哪裡，即變成你會見到那些匠人，他用幾十年的時間、幾個月的時間去做一件作品，練他的手藝，但我們很多時候只是因為成本效益、時間效益、我們就會撇除了他們。我覺得這個是香港觀眾其實看完之後自己可以有個反思，要想想究竟價值的定義是不是真的只是用錢去衡量。
1: 還有都可以了解多少少背後的一個故事，即例如我們每吃一啖葡撻、究竟其實背後其實存在了幾多年的歷史，其實幾多人的付出才可以成就到我們這一啖呢？大家都可以看著這個節目《31項世界匠心傳承》，就可以了解到更加多了。最後跟我們講講節目播出的日期和時間究竟是什麼呢？
0: 由6月2號起逢星期二晚10點在港台電視31就會播出的了。我們7個星期連續帶大家環遊世界。
1: 大家記得留意著我們香港電台的港台電視31了。今晚唔該曬 Diana，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跟住是详尽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本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的全民 AI 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陈晓庆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新一篇网志以智能向善普惠全民为题，讲述本港在推动人工智能 AI 方面的发展。他说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具身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营运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由机器人担任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陈茂波说这家企业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首站，反映香港市场作为这些企业的重要国际筹融资中心，亦都令香港对初创和科技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他说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企业和园区公司代表等，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预算案提出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先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在职人士转型方面，预算案宣布雇员再培训局将会升格为技能提升局，提供包括 AI 应用在内的各类技能为本培训。陈茂波说这三个层次全民 AI 的社会普及、青年人的职训出路、在职人士的转型提升，让不同年龄、不同处境的市民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进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明年首季将会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他又希望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有信心机场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黄贝文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并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出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商台节目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有望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
4: 中亚这两个国家呢，就北边就是俄罗斯，它的南边呢就是中东，咁两边依家大家都知道都有一啲即係战争啦。依家我哋同欧洲嘅联系呢，以前嚟讲呢就好多就係经过中东啦。咁我哋货运嚟讲呢 ,13% 货运量係经中东。如果佢哋发展得好嘅话呢，可能未来嘅中亚可以系另外一个中东，成为呢其实亚洲同欧洲 在货运方面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3: 另外，林天福说，机场去年一共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而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将来的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
4: 现在每一天我们约莫有6万人次就在我们机场转机，有一半的人次上了3万是逗留超过4个小时，甚至有1万人次是逗留超过7个小时。我就成日都觉得任何经过我们机场，任何经过我们香港 的客人都不应该放过。我们都应该令他多些知道香港 的豪华地方，香港的优势，希望这班人会成为回头客。
3: 至于上个月底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林天福说之后将会一共有15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每日处理110班航班，2万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有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聆讯小组是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医委会代表律师质疑涉事医生涉手至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采取行动的时候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有关疏忽足以构成专业行为失当。辩方法律代表就表示，单纯错误判断或未有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未达裁定专业失当的门槛。卢子清报道。
6: 2009年一名双非婴儿脑瘫个案，涉事医生涉手治，被指未有及时跟进初生男婴的抽搐情况，男婴最终脑瘫。医委会经过4月两次聆讯之后，今日听取控辩双方作结案陈词。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说，涉手治曾经多次承认事发时有怀疑过婴儿可能是抽搐或者癫痫，但他当时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吕世杰指出，新生儿出现癫痫或者脑炎，后果可以好严重，质疑是手治未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吕世杰又说，熟奶和脑膜炎、癫痫有很多共通病征，假如医生不肯定，应该回去医院检查，而不是单靠护士的观察作判断。是手治代表律师石善明就强调，事发时男婴的新生儿癫痫只是发作了一次，事前亦没有脑膜炎的病征，被告因此诊断男婴最有可能是熟奶，随即已经指示护士暂停喂奶。他又反驳医委会代表律师说，要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的说法是太死板，有损公众利益。石善明强调，裁定专业行为失当的标准很高，需要涉及严重疏忽，证明医生是蓄意偏离指引，罔顾病人权益，单纯错误判断或者未有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并不构成专业失当。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话，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和整理判词，押后至下个月5号宣判。个案事主的父亲黎志坚话，心情复杂。
7: 我们都等了10几年了，16年了，本身都有想着希望今日会有个结果出来，是吧？短之又押后，又要推迟一个月才知道，心情肯定是很复杂的。
6: 医务卫生局早前话，政府争取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改革医委会的条例草案，陪同出席聆讯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今次个案的聆讯进展不会影响政府提交条例草案的进度。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5: 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的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话，明爱医院已详细检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为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和告示、流动悬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到影响。内地高考今日开始，今年高考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有考生表示，冇影响填报大学志愿嘅部署，亦都有家长到场为子女打气，表示会支持子女日后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8: 全国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教育部公布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人，较去年减少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说没有影响填报大学志愿的部署，亦有考生认为今年竞争依然激烈。
9: 我已经想好我大概要报哪方面的志愿，但是以我现在的成绩可能不是很有把握。
10: 我觉得报挺多的。
11: 报挺多的也是。报志愿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有所调整这个选择？
10: 应该不会，我应该就是往北京考。
8: 不少家长都陪同考生到场，有家长手持自制的向日葵花，寓意一举夺魁。
12: 啊，当然希望讨好好兆头嘛，然后希望能够孩子能够高考顺利，能够超常发挥。
8: 亦有家长身穿旗袍支持，希望个女旗开得胜，未来会支持佢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
13: 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好好考，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考得好，考得赖，都是咱好大儿。选择他热爱和喜欢的专业吧。上什么大学都一样。
8: 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有考生扶住金属制的拐杖负伤上阵，但他说不太担心安检会遇到阻滞。
10: 应该不会吧，应该是考场的后勤都是做得很好的。
8: 为了避免噪音干扰市场，高考期间市场周围500米范围内的地盘全日禁止进行有噪音的工程，部分巴士路线亦需要改道。另外，北京市地铁设有三优绿色通道，俾前往市场的考生和家长可以优先买飞、安检和进站。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听日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分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明斯克出席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且致辞。 韩正表示，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国发展和全球自由贸易面临的挑战显著增多，中方愿意同白方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不断畅通贸易渠道，扩大贸易规模，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促进中欧班列高效便捷运输。美伊伊战事踏入第100日，美军星期六再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另外，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德克兰，与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梁正涛报道。
14: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星期日踏入第100日，但是冲突未见平息迹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表示，当日击落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说无人机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美军日前亦都击落四架伊朗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的沿海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射导弹还击。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辞，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巴基斯坦继续担当调解角色，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德克兰，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纳克维表示，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伊朗国家足球队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方润南报道。
15: 伊朗国家足球队完成在土耳其的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准备参加世界杯决赛周的比赛。美国政府在球队出发前一日向球员发出签证。伊朗队身处在世界杯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包括两场在洛杉矶，一场在西雅图。但伊朗指责球队后勤团队的核心成员被拒发签证，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媒体总监等15人无法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表示，根据签证的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预，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他们将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就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的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并未说明伊朗国家队成员和官方代表团在世界杯期间是否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强调致力保障美国民众和观众的安全。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说，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香港电台记者方南报道。
5: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 林天福表示，中亞有望成為亞洲和歐洲在貨運方面聯繫的重要樞紐。醫委會就2009年一宗嬰兒腦癱個案進行聆訊，控辯雙方完成結案陳詞，委員會研訊小組押後至7月5日宣判。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明日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明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明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1点半。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6: FM 926，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以市民心为心，
1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8: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19: 我知道，6月11号至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18: 你怎么知道的？
1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20: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21: 852数据库。
20: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22: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20: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2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5: 月光宣誓，李秋婷，你觉得你乜嘢系艺术呢？艺术呢？
26: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2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7: 喂，快啲入啦，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8: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27: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28: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27: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2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0: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最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翻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周末月黑风高，
5: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4: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5: 黄子勇，
6: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5: 宋食
7: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4: 海林
8: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4: 周末斗兽场，
8: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9: 我系苏轼，
10: 我系黄子勇，
9: 系咪要播翻首歌先？
10: 即系我咧，我咧，
8: 咁首啊，已经剧透咗啦，系咪啊？
10: 系嘛，好兴奋啊嘛，好难剧透啊呢、這个，好难破题，
8: 迎接呢个喺美国嘅世界杯啊，
10: 系啦，好难唔兴奋呢、啊這个，即系作为一个睇咯，即系都大本世人播嘅人系嘛、這
9: 個？我系一出世有记忆之后就开始有直播，即系嗰啲直播后年代，
10: 我都系嘅直播后年代。
8: 应该是直播后年代。以一样嘢是在我家里，连平时对体育好像没那么热衷的爸爸妈妈都会很兴奋。
10: 是啊，为什么呢？其实即是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是越位呢？你身边、身边嗰人成日问噶嘛？
8: 系啊，
10: 吴子明系边个啦？
9: 你身边嗰堆成日问啊？
10: 系成日问嘅，
9: 唔好讲边个嗰堆啦。
10: 唔好讲边个，唔系针对。
8: 我屋企爸爸妈妈以前佢哋都踢过波嘅，
10: 所以佢哋系 OK 嘅。
8: OK 嘅，理解到呢样嘢嘅。反而而家嗰啲咩换球员嗰啲就唔得啦。
10: 我通常一遇到呢个问题，我系发觉可能系我自己表达能力差咯。
8: 哦，即系解释嚟，解释去。
10: 系，我咧解释完之后，好似对方系接收唔到。
8: 咁我哋今日嘅贤者喺边位啊？
10: 嗱，即系我波龄都有翻咁上下，但系我觉得我唔够苏轼嚟，
8: 系咪？
10: 苏轼波龄，佢一出世已经系
9: 睇波龄，
10: 睇波龄，
8: 睇波龄
10: 年龄系啦。好，
8: 咁交俾你啦，苏轼。
9: 好，
4: 贤者时间。
9: 当我哋睇世界杯咧，一般就系指国际足协男子足球最高级别嘅国家比赛啦。咁當然啦，其實仲有女子世界盃，都有世青杯咁樣啦。其實國際足就有好多足球比賽嘅，不過世界盃一般就係講男子嘅國家隊嘅最高級比賽啦。1930年開始啦，每四年一度，咁但係當中呢4246呢就兩屆啦，因為二次世界大戰呢就停辦咗嘅。咁都就嚟18年㗎啦，今年呢就係第96年啦，即係自第一屆之後呢舉行呢個世界盃。咁下一屆呢就踏入100周年啦。咁足球运动呢其实喺1924年开始呢就进入呢个职业嘅年代啦。当时嘅足球呢其实已经系成为咗奥运嘅正式项目一段时间㗎啦。咁喺进入职业年代之后呢，头两届嘅奥运冠军呢都系乌拉圭夺得㗎喎。之后国际足协呢就脱离咗呢个奥运嘅框架，即系自己搞啦。咁就创办咗呢容许职业球员参与嘅世界杯啦。因为奥运当时呢仲系只系俾业余嘅球员参与嘅。咁烏拉圭亦都無巧不成話呢成為首個世界盃主辦國，並且呢喺當屆呢係贏得冠軍㗎喎。咁時至今日啦，一共有8個國家呢分別係贏得過世界盃嘅，包括五冠王嘅巴西啦，四冠呢就分別有德國同埋意大利啦，三冠呢就有阿根廷。咁法國同埋烏拉圭呢都分別贏得過兩次，咁英格蘭同埋西班牙呢都有一隻冠軍喺手㗎。世界杯嘅主场威力咧，其实都好犀利嘅。喺8队曾经赢过冠军嘅球队里边咧，除咗五冠巴西同埋西班牙之外， 其他六队咧都曾经喺自己嘅主场里边咧系赢过世界杯嘅冠军嘅、哦。而世界杯嘅冠军奖杯咧，其实有两个嘅，分别咧就系雷米金杯啦。咁喺巴西赢得三次冠军之后咧，就被佢永久保留。但系后来咧就因为失窃啦，就而家已经咧揾唔翻噶啦。不过仲有个复制品啦。而家用紧嘅冠军奖杯咧就叫大力神杯，咁咧系会喺每届咧展示完之后咧就会收翻，然后重新颁发嘅。世界杯咧系而家最多人咧透过电视直播观看嘅国际体育盛事，比奥运会啊其实仲多人睇嘅，成为咧每四年一度暑假期间咧一大国际盛事，受世人关注噶。咁当然啦，男子足球之外，其实都有女子世界杯噶。不过关注度同埋呢个收视率咧，暂时咧都仲系天差地别。不过咧，有咗女子世界杯之后咧，对女子足球嘅发展咧都系有好大嘅裨益嘅。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有限，通往无限。
2: 现在开拓未来，
3: 未来无限。
4: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5: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6: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7: 啊，早晨啊。
8: 哇，你昨晚熬夜看波来啊？
7: 做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诶、
8: 欸，世界杯有得听噶嘛？
9: 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
3: 奇人将啲茶波经，
9: 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7: 正、啊，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10: 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1: JW 黄浩然。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10: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13: AI 大战设计师。
14: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13: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呢？
17: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1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19: 文化策略师海林。
20: 咁喺度呢，我就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世界杯周边嘅嘢啦。首先我哋一諗起世界杯呢，通常大家都应该记得有个大力神杯嘅，但係其实有好多个种类嘅杯嘅，我哋一阵间慢慢同大家数。同埋呢，其实世界杯呢通常仲有一样嘢大家经常会睇嘅，就係每个国家嘅球队嘅战衣呢，其实每一次嘅设计都有讲究嘅。最后呢，仲有一样嘢就係睇世界杯和歌劇有什麼關係呢？我會跟大家說一下這件事。兩位啊，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個世界杯？
21: 我比較膚淺，我只知有雷米金杯和剛才蘇適說大力神杯。
22: 大力神杯是啦。
21: 我未見過人捧起雷米金杯過的，未出世啊。
22: 相我見過。
21: 相我見過的，是啊。
20: 我們最熟悉的那個就是大力神杯啦，有幾個女神捧著地球這樣。最早最早呢就是這個雷米金杯啦，原名就其實就叫 Victory。 咁點解叫雷米金杯呢？其實佢就係1946年國際足球會嘅呢個聯合會呢就開咗會議呢，將呢個獎狀呢就以佢前主席，即係當時佢去奔走成立呢個世界杯嗰個主席啦，就叫做 Jürgen Mett， 即係用佢嘅名嚟命名啦。 但是因为这个杯就后来刚才苏轼都讲了，因为他们当时就定了好像是说你赢了三次的球队呢就可以永久保留，咁之后佢哋就会做另外一个新嘅奖杯咁样。但係因为巴西后来就足球队就喺1970年呢就成为第一支赢得三次世界杯嘅球队，所以巴西就可以 keep 到呢个雷米金杯啦。咁你都知道巴西嘅治安有几好啊，个雷米金杯呢就即係佢已经俾人偷过几次嘅，但係1983年嗰阵呢就有四个男子就闯入呢个巴西嘅足球总部呢，撬开咗放奖杯个陈列盒，咁跟住就攞走咗，而家都揾唔返，所以大家怀疑就应该係俾人用咗跟住卖咗啦。而家淨係有嘅就係1930年到1950年四届冠军嘅呢个座啦，咁就留咗喺瑞士苏黎世嗰个总部地库入面嘅。
21: 其实譬如话赢啦，2022年咁样阿根廷赢咗，咁佢美斯揽住嗰个大力神杯，咁其实你大力神杯是属于世界足协㗎嘛，属于 FIFA 㗎嘛，个国家只能够拥有两个礼拜。佢只要还返去㗎啦。咁但係其实可能你所讲嘅係佢之后可以做一个俾佢㗎嘛，佢做一个铜嘅俾佢㗎嘛，佢係。因为我哋睇世界杯就最后颁俾佢嗰个系大力神杯。
20: 永远都攞住嗰个杯。
21: 因为嗰个杯系十八基金做㗎。
20: 係
21: 金做㗎。
0: 好重㗎。
21: 好重㗎。雷米金杯系镀金嚟㗎嘛，假嗰个金做㗎嘛。跟住之後，我據我所知就係你要還翻俾國際足協嘅嗰個真嘅大力神杯，跟住之後佢會俾一個仿製品嚟嘅。跟住之後每一年，譬如話最佳球員咁，佢都有個獎杯噶嘛。
20: 嗯，
21: 係啊，神射手就係
0: 靴咁樣啦。
21: 跟住金手套就係一個手套嚟噶嘛。MVP 佢係有一個獎座噶。
20: 國際足總有兩種獎，或者係咁。
0: 你應該係講緊世界冠軍球會杯。
20: 哦。
0: Cup World Cup 咧就其實係2025年先開始，
21: 都係世界杯嚟嘅。不過
0: 先開始辦第一次
21: 冠軍球會杯，
0: 而且都是四年一次的，
21: 係啦冇錯。
0: 咁就喺世界盃之前一年舉辦，
20: 以身賽咁樣係咪？
0: 都唔止啊！佢第一次嘅受關注程度就差啲啊，因為邊隊球隊可以參與備受爭議啊。咁但係都係好頂級嘅球會先可以參加到嘅。咁另外個問題就係佢喺暑假搞噶嘛，令到大家冇得放暑假啊嘛。即係班球員已經踢咗十個月，好鬼攰噶啦，跟住仲要。在世界盃之前一年還要幫你踢一次，
21: 但是他的參考值就有少少像棒球的世界大賽咯，
0: 是
21: 即是你 MLB 之後他還有一個世界大賽跟亞洲隊打的嘛，會
20: 爭一點是吧，
21: 你想想你一個歐洲球隊皇馬這樣對
0: 其實
21: 亞洲隊這樣，
0: 其實贏了歐聯就已經 是近代來講就是無可爭議的即係球會級嘅冠軍㗎啦，
21: 你叫對皇馬咁樣對一對嚇，
0: 你勉強同南美嗰對打多次，其實都知㗎，因為近嗰十幾年其實南美都係贏唔到冠軍球會杯。
21: 咁而家通常最近都係中東啲球隊係代表亞洲啦咁樣，
20: 係
21: 啊，即係中東比較有錢啦咁樣。
20: 其實睇世界盃咧，另外一樣嘢就係制服啦，
21: 波衫
20: 係啦，球隊嘅戰衣。咁當然即係 ultimate 咧，我覺得波衫咧，意大利咧其實係佔咗好大嘅優勢嘅。
21: 喂，但好耐冇見到意大利嘅世界盃。
20: 係啊，
21: 好遺憾，好遺憾嘅。
20: 所以就今年，
21: 唔好意思，對住如果有意大利嘅球迷，我道歉。但
20: 其實
21: 好耐冇見到咯。
20: 今年好離譜，
0: 喺外圍賽你會見到。
20: 阿 Donald Trump 有話過，不如我哋將某一隊同佢打緊仗嘅國家，踢佢走，就將意大利都係個 I 字調翻入嚟啦，咁樣。咁連意大利都話咁樣係唔好嘅，我唔接受。
21: 你意大利講係一個侮辱嚟喎。
0: 你係都擠返對亞洲球隊入嚟嘅。
21: 係。
0: 你冇可能擠一對歐洲球隊入嚟㗎嘛。沖沖對呢個賽制嘅理解真係不可理喻。
21: 佢都係講下啫。
20: 但係我講起戰衣，我最鍾意㗎啦係意大利2002年 Kappa 嗰件藍色嘅。
21: 係。
20: 但係嗰件其實應該同波衫係冇乜嘢關係嘅。即係佢個設計同傳統，即係一般，即係我諗落場踢波嘅人咧，係未必會中意嗰件。但係即係意大利傳統嚟講咧，我見過有一次有一年就係佢哋落機嗰陣咧，英國嘅球隊咧就著住件波衫啦，一條褲咁樣落機，但係意大利咧係著住三件套，即係某意大利嘅牌子嘅貼身嘅西裝，即
21: 係
20: 係啊，
21: 完全係覺得係時裝 show。
20: 你唔會叫呢班人做波牛囉，係咪先？世界盃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其實你會覺得件制服靚係咪會對踢波有幫助呢？
21: 但係站於一個我唔係一個意大利隊嘅球迷啦，所以就比較中肯啲，但我相信一個意大利隊嘅球迷係最唔想提起2002年嘅世界盃㗎。
20: 係
21: 因為佢輸咗俾韓國。
20: 哎呀真係好睇。 所以一件靚嘅波衫係冇關係嘅，係咪？
21: 係冇關係。
20: 係啊，聽翻首歌先，我咧就會播一首有關世界盃嘅歌劇嘅歌。呢首歌咧係 Nessu Dorma， 我哋翻嚟繼續講世界盃。

0: 周末兜收场。
1: 咁点解我头先会播呢首歌呢？
2: 有咩关啊？歌剧同世界杯？
1: 因为呢1990年喺意大利举行嘅世界杯呢，係其实对于当年嘅歌剧剧迷嚟讲啦，係一个指标性嘅时间嚟。
3: 我记得个开幕礼好似有歌剧表演。
1: 係佢个 finale， 即係臨踢 final 嗰陣呢。咁当年意大利呢就有一个国宝级嘅歌剧嘅叔叔 Pavarotti。
3: 跟住唱嗰首国宝级嘅。
1: 咁就唱咗头先嗰首歌。咁但係佢唔係淨係佢唱嘅。佢用佢当时嘅江湖地位呢，佢觉得一个歌神係唔够嘅。我搵够三个歌神。呢个係喺歌劇界当年呢，即係呢三个歌神呢係冇可能合体嘅。即係你一个歌劇入面唔会有两个男主角㗎嘛。
3: 即係四大天王同台演出㗎嘛。
1: 係啦。就是当年大家冇諗到，尤其是就是西班牙嘅 Domingo。

0: 世界杯就唔会一齐。
1: 冇可能嘅，系因为意大利佢嗰阵举行世界杯，佢就话我要做一啲嘢系第一次嘅。咁就竟然就請咗呢個國寶級嘅呢個 Pavarotti 呢嚟話啊，你可唔可以請埋另外嗰兩位歌神一齊同你同台演出。咁而呢個 Nesodoma 頭先呢首歌呢叫今夜我無法入睡嘅，其實係一個即歌劇 Puccini 嘅呢個 Tunado， 其實呢個歌劇
2: 超級經典嚟㗎、
1: 都要講下，即其實佢係講緊嗰個係一個中國公主，但係通常你見佢嗰個 performance 呢嗰啲戲服都改到甩皮甩骨嘅，同中國嘅古代衫冇關係。但係 anyway 有個古仔話係有個中國公主，咁呢個男主角呢就聽日要解一個題目嘅，如果佢解唔到呢個題目呢佢就會喪失佢自己性命。咁喺呢個壓力嘅情況之下佢就唱咗呢首歌。但係呢首歌以前其實唔聽開歌劇嘅人呢係唔識嘅 Nesodoma， 但係就因為當時喺呢個決賽前突然間大部分嘅球迷都變咗去聽咗呢個表演啦。當時好似係好記得電視直播添嘅 Pavarotti 呢就有個無與倫比嘅肺活量，咁佢最後嗰句就突然間呢就變咗以後好多嘅才藝比賽嘅表演嘅啫，我可以最後嗰句穿穿囉就要拉返嗰五分十分鐘。
0: 決賽前嘅表演。
1: 決賽前嘅
0: 表演。但好可惜嗰屆決賽冇意大利隊。
2: 唔好意思，又刺中咗呢個意大利隊球迷嘅心。
1: 好傷心啊咁樣。
0: 冇嘢佢都 OK 嘅，咁佢之前即係四強嘅時候輸咗俾馬當娜嘛，佢輸咗俾阿根廷㗎嘛。
2: 冇希望就唔會有失望㗎嘛。
1: 嗰屆嘅世界盃係比較奇怪嘅，唔單止世界盃係個盛事，對於幾首呢啲歌劇嘅經典啊，我的太陽啊 ，Also Mio 啊 ，Nesodoma 啊，
0: 所以佢哋唱得更加激動咯。佢本身諗住喺意大利隊面前唱噶嘛，
1: 係有可能，但係因為呢個之後咧，係造就咗呢個鐵三角嘅表演嘅。即係後來係1994年啦、1998年啦、2002年呢其實佢哋三個都有再合體過。呢樣嘢喺歌劇界係從來冇發生過，跟住突然間發覺三為一體賺更加多嘅錢啊。
0: 點解唔做呢？
1: 係啊，原來爭咁遠，即係無論係演唱會到到佢後期嘅個 CD 到 DVD 嘅收入都係佢哋三個之前可能冇諗過有個 mass appeal 啊。呢三個歌王是進入了即大眾的視野裡面的，所以即呢三個歌王加那個指揮家，這個是典型我們在 marketing 界說怎樣做大嚿餅咯，即可能他們當時如果他們即 ego 大一點的話，我為什麼要跟另外一個人同台啊，這樣呢他們就不會有之後那個事發展。
0: 因為90年我印象比較深，因為是我第一次即可以看世界盃，再之前就太小過了這樣。咁即係我只係記得係奇連市民馬圖斯同布林美就打贏咗阿根廷奪冠，反而就記唔到嗰三個歌劇選手囉。
1: 你對於個歌王唱歌就完全冇印象。
0: 完全
1: 冇
0: 印象。係啦，淨係記得嗰三個球員啫咁樣。
1: 之後佢哋都有合體嘅，但係我會覺得好笑嘅就係話其實歌劇同即係足球應該平時除咗喺意大利之外應該係完全冇關係。
0: 應該係冇關係係呀。
1: 但係果然就喺意大利
0: 呢。而且喺個球場度啲人呢係喜喜喜㗎嘛，同聽歌劇嗰個禮儀都差好遠嘅。
1: 冇關係㗎，但係就係、是、即係可能意大利先至會有啲咁天馬行空嘅。
0: OK 喎。
1: 係呀、啊。
0: 你而家咁樣講返我覺得 OK 喎。
1: 同埋係一個 win-win-win 嘅 situation 嚟㗎。是啊，
0: 但我細個印象真係冇囉，完全唔記得有幾個人睇過，定係嗰陣時可能直播 cut 咗前面嗰啲啊？
1: 可能係一個之前嘅 performance。
0: 唔係佢決賽之前係有 performance 嘅，但係 我意思係可能以前嗰個直播事業呢冇而家咁厲害㗎嘛，可能前面嗰啲係 cut 晒，跟住一開波嗰刻先直播㗎嘛。
2: 因為嗰首歌劇對我嚟講我係好熟嘅。即係等於粵劇嘅帝女花咁樣、即係如果我只係識得一首粵劇
0: 就係呢個啦，
1: 我會識呢首呢。但係呢個真係1990年開始。
0: 我哋識嘅帝女花，我哋識嘅帝女花係識香腰嗰節嘅啫。
1: Exactly 係咁啊，有幾多個人真係聽過 Tunado 但係大家都聽過 Nesodoma
2: 係啦。所以我覺得海林嗰個古仔其實好有道理。點解我會識呢個意大利歌劇呢？
1: 點解你會聽過香腰？
0: 就係、是、你睇咗嗰屆世界盃。
2: 唔係，就係、是、因為嗰屆世界盃唱過呢、這個，因為我第一次睇世界盃係86年啦，即係墨西哥。當時我都好細個，之前嗰啲我都冇記憶㗎啦，或者未必有直播啦。咁但係90我係記得幾清楚佢係唱嗰首歌劇，即係當時我可能唔識啦。但我自從聽到嗰首歌劇之後呢，其實嗰個歌劇嗰個歌詞呢、其實唱第一句我就知㗎，即係好似帝女花咁樣。因為佢第一句歌詞其實都好經典嘅，即係我係一聽

0: 我知道，呢首意大利歌劇我係聽過嘅。
1: 成世人識一首意大利文嘅歌就係呢首啦。就係佢㗎嘛。
2: 即係好似越南話北斗洞拉咁樣係咪？但係香港人好多人都會識嘅咁樣係啦。你會發覺嗰屆嘅世界盃突然間有啲平時唔睇世界盃嘅人突然間好 excited 咁樣。
0: 其實屆屆都係咁樣，唔係就係嗰屆。
2: 係，但係即係我係話聽歌劇嗰啲人啦。
1: 我真的不看波的。
2: 不看波的跟波可能沒有關係的，突然間很 excited， 哇這件事發生什麼事啊。但是其實世界盃和餐廳都很有關係的嘛，即尤其是以前即是有新直播呢，很多餐廳就會有特殊套餐啊，你要出去大家一起去
1: 開心啊。
2: 去看波是啊。我其實近年來我都真的沒什麼看過足球。
1: 是嗎？
2: 是啊，沒什麼。
1: 上一屆，喂，上一屆那個時間很適合我們香港人看的喎。即係唔係深夜，係亞洲時區嚟喎。
2: 唔係，我講緊除咗世界盃以外嘅足球啊。
1: 正常啦，呢個好合理㗎。
2: 即係近年嚟，以前喺英國就有嘅，但近年嚟真係每一次都係四年一次就會有朋友約你睇波㗎啦嘛。
1: 因為英國悶啫，你逼住去睇波啫。
2: 英國身邊周圍嘅朋友大部分都係即係一定會睇波㗎嘛，即係好似你美國一定會有人約你睇 baseball 或者呢個 football
1: 㗎。係咯，係一定咯 ，NFL 啊嗰啲啊嘛。
2: 係啊，係一定會有人約你㗎。咁所以我覺得喺香港就係每四年就有人喂睇唔睇波啊，平時又唔見有人會去睇波㗎。
1: 喂，你約食飯嚟嘅啫，呢個理由係即係四年好耐冇見啦，咁樣可能三年半冇見過你，上次就係睇世界盃見到你。
2: 有一屆喺法國㗎嘛，世界盃。
1: 九八
2: 啦。咪法國贏。
0: 九八係。
1: 九八啦。
2: 九八嚟㗎。
0: 斯丹嗰屆嘛。
2: 斯丹嗰屆。
0: 係啊。
2: 法國嗰屆我記得係睇完世界盃贏咗之後，唔係淨係去食宵夜㗎，我記得係食埋早餐先翻屋企嘅。
1: 好合理㗎。
2: 是嗎？
1: 其實成件事很合理的，如果你去到喂世界盃喎、哦、你在法國喎、哦啊、你是不是在法國先嗰時
2: 候那年好像不知道為什麼在香港的，
1: 你在香港的
2: 夏天來的嘛，
1: 是的，
2: 是啊，夏天回來放假的，我記得是全香港的法國人都很興奮的，我記得興奮到是應該是吃完早餐。我反而哪年呢，我在德國跟著德國贏世界盃的，
0: 那屆是巴西，
1: 是
0: 巴西踢的，
2: 我在柏林，
1: 巴西踢的，
2: 我在柏林去看球，嘩，真係成個柏林好似癲咗。
1: 真係7比1贏巴西嗰屆嘛。
2: 我同我個朋友。
1: 又講返啲巴西球迷嘅創傷記。
0: 嗰個主場仲係馬拉簡行之悲㗎嘛。
1: 嗰個主場俾人炒7比1。
2: 本來係同我大學同
0: 學開
2: 玩嘅，即係同佢個仔，我冇見過佢個仔㗎嘛。咁就帶咗出嚟玩。結果就又係開心到冇人瞓到覺。
1: 佢哋開心成年㗎應該。
2: 嗰晚係成條街係即係滿曬，大家狂歡。德國人有幾可會有嘉年華狂歡節啦、
1: 啊？係咯，佢比較克制嘅，
2: 完全一啲都唔克制咯。嗰晚
1: 係嗰晚就唔克制啦。
2: 成個柏林係癲咗咁樣，即係大家開曬啲車咧喺度巡遊，你可以隨便上人哋啲車、啊，
1: 可以想象嘅
2: 去 party 啊咁啊，
1: 可以想象
2: 都幾瘋狂啊！咁啊，聽返首歌先啦。咁我呢揀咗呢呢首其實係2006年德國個世界盃嘅歌，咁就係 Udivo 同埋 Tony Braxton 嘅 The Time of Our Liv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警方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今年5月29号至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拘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至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英国是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有最终决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里说擬議措施不單止涉及環境收費，亦都包括沿岸國家向過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務和環境服務等內容，具體框架與最終定價仍在研究階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者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些措施。特朗普指，如果伊朗守规矩、表现良好，才会开始倾谈。又表示，并未要求将黎巴嫩议题纳入美伊短期协议。特朗普又呼吁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更多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他在访问中表示，希望黎巴嫩人民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加好，希望看到对真主党发动更加精准的打击。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从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与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之中选出下一任总统。投票在当地星期日上午7点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名选民从两个竞选组合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全国各投票站同日下午5点关闭，点票工作启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8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1点半。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6: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7: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块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嚟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8: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0: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1: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0: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1: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8: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周末月黑风高，
12: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0: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12: 黄子勇
13: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2: 宋食
14: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0: 海林
15: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0: 周末斗兽场。
12: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13: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中国嘅蹴鞠历史啦，同埋有一个好大嘅迷思嘅，就系、是、有啲国家咧就系好努力咁投放喺足球度啦，咁点解成绩好似又唔系咁理想咧？咁最后一个咧，我成日都想回应嘅一个问题嘅，喺网路上面成日都会听到嘅，而家啲波都唔好睇嘅咁样，球王之后冇球王啊，点解会有呢个咁嘅印象咧？咁我就会同大家倾下呢啲嘢啦。
15: 翻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13: 我系苏轼，我系黄子勇。嗱咁啊，第一件事系即系讲下，嗱而家都系 FIFA 承认噶，咁啊中国系其中一个好古老嘅足球发源地嚟。
15: 点读啊？
13: 蹴鞠啊？
15: 蹴鞠，
13: 蹴鞠，即系蹴即系踢嘅意思啦。蹴诶，即系嗰个用皮做嘅波啊，咁啊即系踢波咯。简单啲，蹴鞠就系踢波啦咁样。咁我相信大家都会好有印象啦。系苏轼实谂到嘅蹴鞠名人，
14: 高球，
13: 高球系啦，即系踢波
14: 系中国最有名嘅足球明星，
13: 系啊，最出名嘅足球明星。
15: 球王系嘛？系咪我哋当年古代嘅马勒多纳？
14: 佢唔止嘅，
13: 应该咁讲啦。我哋回顾下蹴鞠嘅历史
14: 先啦。因为有水浒传咧，
13: 系有水浒传，
14: 所以佢嘅地位，足球地位更加高。
13: 不过又真嘅，即系嗱，认真讲，即系高球系咪一个即系踢波好叻嘅人咧？咁有好多记载都系话佢系嘅。
15: 嗯，
13: 系啦，咁即系我哋唔好质疑啦。咁虽然佢系一个奸臣啦，咁就是但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踢波呢一个咁嘅活动咧，喺中国咧系真系源远流长嘅，连呢个 FIFA 都承认噶呢件事啊。即系真心嘅，佢喺战国时期就已经记录咧喺山东一带咧，齐国已经系好中意踢波噶啦。咁去到汉武帝嘅时期，汉代咧就更加系有好多记录咧，就系话训练兵士嘅时候系用蹴鞠呢个活动，嚟训练嘅。
14: 要跑嘛，
13: 系啦，要跑啦，咁你又肢体碰撞啦，咁然之后你又要战术啦，你又要点样护住啦，防守进攻啦，咁样嘅，咁系好多啲咁嘅记录嘅。咁嗱，我想讲嘅一点系，咁当时系用乜嘢规则去踢嘅咧？
14: 有两种嘅，有一种就似而家嗰啲表演嗰啲花式足球咁样啦，斋表演就唔入波嘅，亦都有对抗性嘅。但系个龙门咧唔系喺地下嘅，系吊起嘅，又唔系好大，即系冇人守龙门嘅，你要踢咗入去咁样。
13: 系啦，嗰、那个龙门咧就应该系月形嘅，弯月形，
15: 介乎好似篮球与足球嘅交界咁。
1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啊，海林中啦，
14: 即系你即系冇块板喺后边咧，真系唔系好大个。
13: 你要射入咧，你系要踢到穿过嗰个月形嘅门咁样先至叫得分咁样嘅。咁有几多人打嘅咧？嗱，而家我哋11-11啦，现代嘅足球就系啦，11个对11个啦。咁嗰阵时咧系12个对12个。
15: 都差唔多啦。
13: 因为有一个文献叫谷成铭嘅，喺汉代嘅，汉代有个歌诀咧，就系记载当时嘅蹴鞠系点样做嘅。咁所以咧，佢亦都系一个长方形嘅场里边踢嘅。 即系佢讲明嘅就是、建长立平，即系佢用一个长方形嘅地方嚟踢嘅咁样。
16: 嗯，
13: 咁亦都有讲规则嘅，即系话喂你唔可以矛嘅，佢叫你心平气和嘅，即系唔可以攻击对手。
14: 可以有士巴拿，
13: 系啦，即系
14: 莫斯批。
16: 哦，即使系个合资格嘅技师都
13: 不系唔可以戴武器嘅，即系同我哋而家嗰种要求都似嘅。
14: 大家知道系讲边套戏啦，而家
13: 系啦，即系少林足球啦咁样。咁但系嗱，你见翻咧，其实佢嗰个规则都同而家有少少似嘅。
16: 系，
14: 除咗冇守门员啦，
13: 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就系，我哋后来继续去睇啦。咁几时呢个踢波系发展得好盛行咧？即系正如苏轼讲，宋朝嘅时候系发展得好盛行，
14: 最鼎盛啊！宋朝
13: 系啦，
16: 宋朝真系同而家真系好似，
13: 好似噶。你知唔知佢系有一个足球单位叫齐云社噶？
16: 哦，咁开心
13: 俱乐部啊，
14: 系啊，
13: 皇马，
14: 而且阿亲王府啊。端王即系后来啊，徽宗啊，佢点解啊高俅做咗奸臣咧？因为高俅踢波叻啊嘛，咁啊端王冇嘢做，咁佢好中意平时踢下波画画咁样，所以就收咗阿高俅做。
13: 佢有两个记录嘅，有一个记录就系话咧，有一日即系咧阿高俅本身就系一啲书记吏啦，即系佢唔系一个官嚟嘅，咁就咁啱要去端王府嗰度做嘢，跟住之后咧就见到端王即系后来嘅徽宗啦，就喺度踢紧波。咁有两个讲法嘅，第一个讲法就系咧阿徽宗踢嘅时候个波碌咗喺高俅度。咁啊，高俅就表演玩啲花式咁样啦，跟住阿徽宗好劲啊，
14: 好波
13: 犀利，你以后跟我搵食啦。咁嘅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系佢一去到嘅时候，阿徽宗施展咗好高强嘅球技，跟住高俅识得喝彩，因为佢球技精湛，佢知道嗰个难度高，
14: 有几难，即系施丹转身，
13: 系啦，佢施丹转身，然之后高俅哇劲啊！端王好嘢咁样，
14: 系端王转身，
13: 端王转身好嘢咁样，即系两个记录都系讲阿高俅识波啦，简单啲讲。咁但系你问我咧，就即系南宋时期咧有几咁流行。嗱，而家我哋最早见到嘅一个出场记录啊，即系喺两军对阵踢波嘅时候出场记录最完整嘅咧，系出自南宋嘅武林旧事嘅。
16: 嗯，
13: 咁当时咧其实已经有进化噶咯。头先我哋话汉代嘅时候系12个人对12个人，
16: 系
13: 咁后来咧。其实去到南宋时期咧，系16个人对16个人。
16: 啊，点解突然间咁激烈嘅？
14: 开始似南
13: 系啦，即系开始似南系啊。咁佢16个人当中咧，即系佢甚至乎有出场名单嘅，有名。
14: 佢有分前中后噶，
13: 系
14: 有阵型噶。
16: 有冇换人噶？
13: 唔系啊，佢仲有个叫球头啊，即系球头应该系 captain 啦。
14: 嗰个都系自由人嚟嘅，因为佢有个阵型咧，就分前中后。
13: 系啊，嗱，大家有兴趣你揾呢个武林旧事啦，佢就曾经列出呢个足球32人嘅，嗰个足咧唔系踢波，即系脚步个足。是建筑嗰个族，咁你揾得翻咧，你就会见到佢罗列唔同嘅位置系出咗咩人嘅。大家
14: 好现代足球嘅，有位嘅，
13: 有位置，
14: 边个系左前，边个系右前咁样，中间有两个咁样。
13: 咁所以我觉得几有趣嘅呢啲嘢，甚至乎我自己觉得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其实中国有一本古籍咧叫做《蹴鞠谱》嘅，
16: 系。
13: 咁好多人咧以前咧就话，诶、哎、呢本应该系宋朝出嘅书啦，咁。
16: 系啊，好多地方都系咁写。
13: 系啊，但系其实应该明朝，即系而家嘅考证知道佢系明朝嘅书啦。咁呢本书嘅原本咧喺南京图书馆嘅，而家最近啦，24年咧，有人将呢本书咧做咗校注啊。咁24年即系2年前啫嘛，你好容易买到啊呢本书吓，你自己上网吓。咁几有趣喎，里边点解即系我话咁有趣咧？佢系会教你用唔同嘅肢体部分咧去踢波嘅。
16: 哦，
13: 因为佢嘅记录咧，我发觉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嘅，佢系可以用膊头。
16: 哦，
13: 系啦，
16: 即系黄牌嗰啲。
13: 咁而家就都可以用膊头嘅，佢唔可以用手啫。系啦，咁但系佢记录仔细嘅程度咧，系膊头啦、腹啦、胸啦，佢都有讲有啲技术你可以练嘅。
16: 嗯，
13: 系啦，佢系仔细到呢个程度，你就知道当时佢系几咁流行啦，系咪？
14: 系。
16: 嗯。
13: 喂，咁另外头先阿苏轼开始讲嘛，有冇女子队嘅咧？即系你觉得古代有冇女子队啊？
16: 理论上你会觉得女人连街都唔去得嘅话，应该唔踢得波。
14: 应该有女子队，因为其实系南宋之后咧，先至系即系女性嘅地位先至差咗，所以早期应该有女子同女子打嘅。
13: 就系嗱嗱，苏轼有 point 啦，未扎脚噶嘛之前。
16: 系扎脚之后就搞唔掂，
13: 就难搞啲啦，系嘛？
16: 好似见到有啲系咪唐朝嘅仕女图啊？
13: 其实宋元嘅时候，文献通考里面都有讲嘅，即系话其实宋朝咧女仔咧系有蹴鞠比赛嘅，咁啊甚至乎系记录有几多人，就系、是、女弟子队咧系有153人参赛嘅，
16: 哇，
13: 都几犀利啦，153人10队咯，10队啊！
16: 宋朝真系一个好快乐嘅时间，
13: 我觉得系好现代
16: 民间生活，
13: 系好现代，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咧，都了解一下呢种
14: 系
13: 咁
14: 而且宋朝系用钱掉人嘅。
13: 嘅
14: 时代，所以真
13: 系好热闹。即系佢又有钱啦，跟住又有足球明星啦，咁样，即系可能高俅都系当时候嘅球星嚟啊。
16: 仲有一幅 画咧，见到系宋太祖嘅《缩谷图》，
14: 系
16: 而家喺上海博物馆。
14: 系啊，宋朝有好多个皇帝，其实都系啊，据闻都系
16: 自己有落场啊，
13: 有落场
14: 都系国家队级嘅球星嚟。
13: 系啊，正常嘅。你问我就系佢中意踢，咁系好合理，即系佢当时一种体育运动啦。
14: 而且佢军队训练嘅
13: 军队训练一部分咯。咁我觉得呢个大家都要注意嘅。咁其实真係讲咗一啲速谷嘅历史啦，咁我哋听一首歌啊，返嚟继续倾世界杯啊。我第一首歌揀嘅呢，其实就係林海峰啊、古巨基啊、郑中基啊，即係苏永康一齐唱啊，有梁汉文啊咁样，叫男子组啊，咁里面又讲啲中年男士踢波嘅一啲趣闻咁样咯。咁我哋听完返嚟继续倾世界杯。

0: 周末兜收场。
1: 两位拍档，我哋讲第二个课题啦。即系嗱，你知道足球系作为一种最有经济活力嘅体育运动啦，咁大家都唔需要怀疑噶啦，
2: 系嘅，
1: 事实嚟噶啦，系咪？
2: 佢仲多过整个奥运会啊，
1: 系
2: 个
1: 夸张
2: 收视率，
1: 佢经济体量系非常之夸张。咁所以其实好多国家都好努力去推广足球嘅，即系都正常嘅呢件事，即系又多人参与啦，又容易推广运动啦。咁但系有啲情况底下，诶，点解好努力？但系都好似冇乜回报嘅咧，即系可能啲国家队嘅成绩又唔系太好啊咁样咧。大家有冇啲咩睇法咧呢方面？
3: 我赖朱元璋。
1: 点解咧？
3: 因为系朱元璋话防止呢个沉迷于玩乐之中，就话下棋者断手，
1: 嗯，
3: 捉丸者咧就鱼脚斩脚，即
1: 系唔俾你玩啦。
3: 系啦，唔俾你踢。咁由嗰阵开始，其实就缩谷嘅呢个推广性就每况愈下。我会赖朱元璋。
2: 咁我用另一个睇，即系用现代足球嘅睇法啦。其实就唔系一定系钱同呢个成绩成正比嘅。咁你睇卡塔尔咁样，卡塔尔系输晒三场噶嘛，即系上届个主办国，佢亦都掉好多钱去，即系个方法唔系好啱咯，即系唔系搞青训啊，掉好多钱去吸引啲球星入籍啊。咁但系世界杯嗰个入籍嘅规矩咧，或者男子足球嗰个入籍规矩系咁多种体育运动里边咧最严格嘅。基本上就是你成年之后只可以代表一队波，终身制。你代表过一个国家之后呢，你就不可以。
3: 哦，不算得国籍的。
2: 就算你有文都不可以转。
1: 奥运都可以转他人。
3: 奥运有个体操明星，即是女将，是好像唔知罗马尼亚定系边度啊？罗马尼亚、德国过法利。
2: 总之你入到籍啦，即系你可以正式透过嗰个国家嘅法例成功入到籍，转咗 passport 之后，你就可以代表第二个国家噶嘛。
3: 系啊，
2: 足球系唔得嘅。诶，呢个同早期嘅足球咧，即系意大利啦，曾经有买过其他国家嘅球员系有关嘅，即系好早期噶啦。我哋讲紧30年代之后，国际足协执得越嚟越严啦。基本上咧就系你后生嘅时候咧系可以代表一个国家，但是你成年之后呢你可以代表另外一个国家，但是你成年之后代表那个国家呢就一世都不可以转的。
3: 嗯。
2: 啊，你青少年那阵就仲可以转的，即是觉得你啊老笋未生埋俾你揀下啦咁样，同埋有啲后生仔其实佢受训嗰个国家未必系佢可以代表，一个人可以代表好多个国家㗎嘛，同你阿爸系边个，阿妈系边个，你出世边度都有关系㗎嘛。咁所以可能你受训个国家揀你，咁你就代表住踢住先咯，咁你大个咗先再谂啦，咁样，咁因为咁严格嘅一个代表制咧，所以即系喺国家队层面里边咧，某程度啊都令到佢可以拣嘅人咧系好有限嘅，
1: 嗯，
2: 即系尤其是弱嘅国家就好中意用移民咧吸引一啲外国球星加盟咁样，但系你加盟得即系喺嗰个国家都系二线球员啦，佢未代表过自己国家先可以入籍，然后代表你噶嘛。
1: 即系正如头先苏轼讲啦，咁你来来去去，你而家真系搞咗咁多年啦，都系得嗰几个国家攞过世界杯啫，
2: 8个，
1: 系8个啦，就系8个啦咁样。咁嗱，你会留意到嘅第一件事嗱。佢未必一定要攞到，咁至少成績啦，咁我哋睇，
2: 即係攞個亞軍入個四強咁樣啦。
1: 係啦，都有啲國家其實佢可能本身唔係足球強國嚟嘅，即係我哋所謂足球強國就可能佢投放咗好多時間，又或者係成個社會嘅階梯，即係踢波係份
3: 工。好似巴西咁樣，係啦。
1: 係啦，即係巴西而家都唔得啦，最近，
3: 嗯，
1: 啊，我唔知，睇下可能今屆得，我唔知，但係應該都唔得㗎啦，係咪？咁呢個係我個人嘅估。
2: 32年嚟㗎啦，係佢哋國家嚟講一個最大嘅。最长时间
3: 嘅 gap 系嘛？
2: 系
1: 啊，即系你譬如你见到葡萄牙咁，佢人口又唔系多，
2: 咁佢都赢过欧冠嘅。
1: 系啦，即系佢都可以成为欧洲冠军咁样。咁其实克罗地亚更加少人，
2: 咁系几百万人
1: 口嚟啊！
3: 克罗地亚嗰啲梗系一个即系好似奇迹咁样，系啊，
1: 奇迹嚟嘅。但系我意思就系话，喂，其实争啲乜咧？咁我觉得海林头先讲个讲法咧，我系有啲同意嘅。
3: 嗯，
1: 嗱，即系我唔讲远啦，即系可能中东系另一个问题。但亞洲呢其實是在儒家文化圈裏面呢即是根深蒂固對於所謂技藝呢佢是有啲蔑視的。即我不是說佢不重視體育但是佢那個體育呢可能是你讀好書先啦。
2: 現在香港都是這樣
1: 的。是啊還是停留在課外活動那個想法。
3: 是。
1: 現在已經好了很多的我真的真心好了很多比起我小個的時候已經差很遠。但是都是有這個很底層的一個
3: 邏輯。做波牛是沒有前途的這樣。
1: 是啦即是你想我相信英國都經過很多年。
3: 這種心態。
1: 這種心態即是英國自己喂以前踢波一定是即是變青啦波牛即是海林講那個詞。
3: 是啊。
1: 波牛這個詞基本上他英文都是這樣啦。
3: 是啊。
1: 因為我覺得他是有一種歧視的即是帶有歧視性的。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人哋可能好快即係擺脫到呢件事，因為我哋根深蒂固嗰啲叫咩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嘛，即係你捉棋呢啲呢都係讀完書返完學你先好捉啦，喂何況踢波，嗱今時今日都一樣㗎，我哋都好重視小朋友嘅體育啦，但係我作為家長如果有一日個女同我講我要做女版美斯咁樣，我會講第一可能搵唔到食喎，即係我會擔心佢，我唔會一下否定佢，但我會擔心佢啦。咁點解我會出現呢個擔心，就係喺呢個儒家文化的底層裏面，我哋的而且確覺得個 priority 唔應該排到咁前，
3: 要讀好書，讀好書先，係啦，有個寄託先。
1: 我覺得呢個文化基因係好大嘅影響嚟。
3: 好似烏拉圭啲國家發生咩事？係國力唔得啊，定係點樣？佢哋以前好叻噶嘛。
1: 嗱，呢個蘇適會講嘅，我留翻俾佢啦。即係呢個烏拉圭神話應該係留翻俾阿蘇適嘅。
2: 其實烏拉圭唔係唔得，不過南美其他兩個太掂。
1: 同埋烏拉圭人口都係好少嘅，
2: 係
1: 都係好少
2: 的。因為南美出咗兩個足球大國啊嘛，即係喺人口體量上面，其實佢哋係好大嘅。
1: 我自己第一個反應，我覺得蘇適講得好啱啊，即係唔係你經濟投入咧就得嘅，你要個人民可能成個社會裏面覺得，原來我哋體育係一個 career path 嘅。萬一嗰個人踢波唔叻，佢有冇得褪翻轉頭先？
2: 即係去學校教波都得噶嘛，唔係一定要教球會。
3: 但係其他嘅運動，譬如話乒乓波咁樣，都係幾代嘅投入，即刻就我哋就所向無敵。
2: 就係、是、個國家體量啦。嗱，譬如你係一個足球興盛，即係青訓興盛嘅國家。其實同場地多唔多都有關嘅，咁即係如果人口密度低啲咧，
3: 我哋香港冇場地咩？點解我哋
2: 梗係冇場地咧？人口密度咁高，大佬你個足球場就嚟擠到去天花板。
1: 海林未試過受到呢個場霸之苦啊！即係呢個 book 場係社會問題嚟嘅，係呢個社會問題嚟。
2: 你 book 到羽毛球場，book 唔到足球場，足球場好。
1: 你有冇聽過炒場黨啊？
3: 我唔知喎。
2: 係啦，我哋而家用啲新嘅登入制度咧，改善
1: 好
2: 多，
1: 改善咗好多。以前有炒場黨嘅，
2: 即
1: 係
2: 點解要用一個新嘅網上登記系統啊？又要即係 book 場嗰個人一定要喺度啊？都係為咗應付呢啲。
1: 你
2: 我
1: 經歷過係你要 book 個場係要搜集所有朋友嘅身份證號碼，大家係寄信去康文署嗰度 book 場嘅。你係要可能 send 六七十封信去，
3: 喂，想踢一場波咁難㗎，係
1: 啊，好辛苦嘅。
2: 咁多場地，足球場大啊嘛，六七個籃球場先頂一個足球場嘅。
1: 乒乓波台就更加簡單啦。
2: 係啦，好難搏。咁所以其實即係人口密度低，真係好關鍵嘅。人口密度低，球場多啊，一間中學都有自己嘅足球場，你話呢件事幾容易搞？你而家入唔到大學都唔會喺學校裏邊有足球場。香港足球場都唔係間間大學有嘅，有啲大學係要同有校 share
1: 嘅。要去到比較勁嗰啲直資中學咧，旺角東站上面嗰間啊，
2: 或者係赤柱嗰間。
1: 有個草地足球場㗎嚇，好幾大嘅興趣，你上去睇下。
2: 場地其實影響成績嘅，另外就係即係你會唔會有好多職位啊？即係咁講啦，你個青訓系統好，咁你出咗嚟可以教中學，可以教小學，即係體育老師，如果你識得教波，其實揾到嘢做嘅。
3: 咁點解七十年代我哋嘅足球有咁好咧？
2: 我諗你誤會咗啊！我哋只係亞洲威啫，即係當年亞洲足球平均水平都唔好。
1: 係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咁聽翻首歌翻嚟再繼續傾呢個問題啦。喂，我揀嘅歌咧，即係世界盃一定聽到嘅。We are the champions. 我哋翻嚟继续倾世界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以及形式，包括展览和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利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未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利说，异议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亦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英国有传媒就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会大幅下降。卢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一艘船要缴纳十几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比战事初期大幅下降。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从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与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之中选出新一任总统。投票在当地星期日上午七点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名选民从两个竞选组合当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全国的投票站将于同日下午五点关闭，点票工作启动。在今年四月举行的首轮投票，35名总统候选人都满足不到首轮胜选要求。藤森庆子与桑切斯分别以 17.19% 以及 12.03% 的得票率领先，并进入第二轮。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当中，得票最多的人直接当选总统。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边个话打机咧？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以你嘅观察啦，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佢哋有啲咩好处咧？吓，
5: 好处咧就系第一，我觉得佢哋咧同人个社交多咗话题，譬如话，我哋大家要去边间铺头买嘢，佢点样去一齐去做一个武器，咁呢啲就系话题啦。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 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9: 852数据库。
8: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10: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8: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周末兜收场，
14: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15: 通识分析苏轼，
16: 嚟紧呢一节咧，我就会同大家分析一下世界杯嘅主场威力究竟有几咁强劲啊！咁亦都会同大家讲一下一啲足球嘅历史啦，会讲下第一个足球王国乌拉圭，跟住咧亦都会讲下咧，即系而家大家可能认识嘅巴西啦，即系五冠巴西到底佢系点样崛起嘅咧？亦都会讲下咧现代足球嘅发源地英格兰到底有几伤咧？咁咧翻嚟我哋会继续同大家讲世界杯嘅。
17: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黄子勇，
18: 我系海林，
16: 我系苏轼。咁啊，俾阿子勇问埋嗰个问题先啦。
17: 喂，你觉得系咯？啱啊，苏轼波龄最长啊，
16: 睇波龄，
17: 睇波龄最长啊。喂，点解啲人成日讲话而家啲波唔好睇嘅？
16: 其实佢哋冇入场睇个波啫，即系电视直播可能咧，你见唔到嗰个队形啊。因为你入场睇咧，你其实睇波唔系净系睇11个人追住个波周围跑噶嘛，22个人啦或者咁咧。实际上你而家见到现代足球个队形咧。是好紧要嘅，除咗带住个波嗰个人之外，你都睇到佢成个球队个配合其实好紧要，亦都好体力化。所谓唔好睇，可能系有某几个领队嘅波特别唔好睇，即系例如摩连奴啲波咧系特别唔好睇嘅。咁但系其实而家大部分即系哥迪奥拿啊，以前啊高普咁样，本身佢哋打进攻型嘅足球，其实都系好好睇。即系每个时代都有一啲球队嘅风格咧。即好似马德里竞技咁样，
17: 系咁噶啦，
16: 有前冇后，系劲手噶嘛，两架大巴噶嘛，即系摩连奴又系咁样，即系喂，你系佢球迷，梗系惨啲啊！咁但系有啲球队，皇马咁样好悦目噶嘛，皇马巴塞
17: 喺做之前，我同阿苏西架车度讨论佢呢个问题嘅，即系我觉得而家系因为球员嘅普遍水平提升咗，咁你好难再有以前嗰啲，哇，真系马拉多纳一个楼几多个嘅出现噶，因为嗰啲后卫已经系个个水平都提高晒嘛，球员与球员之间嘅水平拉得好近。你好难有奇迹出现，
16: 同埋后卫恰唔到前锋就冇资格做后卫噶嘛？
17: 冇错，起码体型上面恰到你啊，系咪先？系咪技术上恰唔到你啫？体型上
16: 起码高你一个头先啦，
17: 大只啲先啦咁样。所以我都觉得系的而且确，所谓冇咁好睇嘅原因系因为少咗英雄主义喺入边咯，大家都系凡人咯。
16: 同埋其实系斗交波噶嘛，即系足球唔系一个扭你五个冇噶啦，而家系要计呢个全球成功率。
17: 呢个唔系我哋讲噶。是尼馬講的，這個巴西隊現在唯一，現存我想都還是升的，那他都說現在的足球是完全你不能夠盤樓的，即是領隊可能會真的想打死你的，你在盤樓
16: 間中一次，一場波一次半次這樣，
17: 因為你全即是我們叫 Moneyball， 大家都可能看過魔球這個電影，即是 Brad Pitt 那套，即雖然他是用在棒球的，那如果你用 Moneyball 來分析，你明明交波的成功率是高過你盤樓的，你做什麼不交波呢？即系你用数
16: 啱嘅事，百分率高就系好噶啦。
18: 咁就冇咗英雄呢单嘢啦。
17: 系咯，即系嗱，而家美斯仲可以做嘅，因为佢系美斯，领队系唔会打佢个头噶嘛。但系普通可能你咁样扭完个领队系想打你，
16: 或者下场唔出你。
18: 一个年轻嘅斯丹就搞唔掂啦。
17: 唔系，但斯丹传波准系 OK 嘅。
16: 而家系鼓励全球嘅，同埋鼓励为队友制造呢个全球空间嘅。
17: 系啦，
16: 即系用全球去拉散你。其实就是个足球战术的一个发展，即是只可以这么讲。我们不鼓励赌波，但我都是会做分析。其实主场威力有几劲呢？咁啊，先讲下啦。其实啊，好多国家喺佢哋主办嗰届世界杯咧，都攞到佢哋国家嘅最佳成绩嘅。咁啊，6个球队攞个冠军啦，乌拉圭3-0， 意大利1934，好惨啊，佢之后就出事。
17: 好再讲啦，意大利好惨。
16: 跟住法源地英格兰唯一一次，英格兰的唯一
17: 66年。
16: 1966年。74西德，即系而家德国队啦。78阿根廷。98法国。不过98就最后一届呢，主办国赢到冠军啦。咁但系呢，其实都仲有其他球队喺佢哋主办嗰一届赢过最佳成绩㗎。54年瑞士八强。跟住呢58年瑞典。亞軍亞軍啊，跟住1962年智利，喂智利啊大佬，而家決賽周都未必入到。
17: 喂，曾經智利都威嘅，
16: 攞第三，係70同埋86嘅墨西哥都係 quota 都係八強，啊幾犀利。跟住韓國2002
17: 亞洲最強啦，
16: 佢點樣唔係北韓都入過四強，不過北韓嗰年唔係主辦國啦，但係韓國入到四強，即係大家唔好理佢點樣入到四強啦。你講，
17: 我覺得冇爭議啊。頭先啱啱講過，雖然人哋話佢矛啦。
16: 唔係嘛，黑
17: 是但，
16: 即係嗰啲足總一係我嘅人嗰啲咧。
17: 喂，即係嗱，你俾我走去踢意大利，矛同黑都贏唔到噶嘛，即係你係啦，得兩分上下噶嘛。
16: 係，咁啊，亦都有個神話打破咗啦，南非打破咗啦，就係主辦國一定出到線噶嘛，喺分組賽。咁但係南非同埋哈塔爾就唔得啦。係俄羅斯啊，18年八強啊，都係佢嘅最佳成績嚟嘅。即係大家可以睇到主辦國有幾咁強勁啊。今年嘅主辦國其實有三隊嘅。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即係如果你問我呢，我覺得加拿大呢都有啲出到線嘅，即係加拿大係黑馬嚟嘅，因為加拿大近年嘅成績係進步得好犀利，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加拿大。純粹估嘅啫，我哋呢啲嚇唔鼓勵大家賭波。
17: 我都認同嘅，有啲主場呢，即係個主場威力好勁嘅。嗱，我曾經睇過一屆美洲國家杯呢，佢喺玻利維亞踢嘅。
16: 哇、啊！嗰、那個
17: 平均海拔係2000多-3000米，
16: 嗰、那個有嗰、那個有物理威力，
17: 喺物理物理主場嗰係。
18: 你喺2000-3000咧行路真係，你會覺得有少少暈暈地咁樣。
17: 即係當年嘅玻利維亞喺呢個美洲國家杯係特別用猛嘅，係大家真係踢唔掂。
16: 咁世界盃之前仲有兩個魔咒嘅，就係、是、曾經咧，即、就、係、是、起碼去到2002亞洲嗰屆之前啦，基本上就喺邊個州舉辦咧，就嗰、是、個州嘅球隊就贏到。冠軍嘅，除咗瑞典嗰屆係巴西贏啦，即係嗰個時區關係都好緊，即係嗰個 travel 同時區關係都好緊，即係主場或者係接近主場，因為好簡單啫嘛，近你嘅國家舉辦球迷就自然多啦。
17: 係啊，啱啊。
16: 即係你喺南美舉辦，咁你邊一隊南美球隊都容易啲自己球迷去睇噶嘛。
17: 氣候都好有關啦。我好記得02世界盃法國係咪連分組賽出唔到嘅？哇！我見到迪西尼踢下波濕到咧個人咧，哇！好似沖涼啊嘛，因為太熱啊，
16: 適應唔到、那個，
17: 適應唔到個氣候啊，完全係。
16: 係同埋即係球迷容唔容易入場？
18: 唔係你如果你未試過喺熱帶嘅情況下，即係天氣熱嘅情況下去踢波啦，你真係覺得透唔到氣啊！
17: 係啊，透唔到氣。
16: 所以講開主場優勢，但係有一隊波係有反主場優勢嘅。咁、就係巴西隊
17: 主場踢得差啲啊，
16: 都唔係踢得差，就係、是、災難，
17: 俾人炒咗啫，
16: 災難級，
18: 唔
16: 係
18: 好似
16: 表現，
18: 好似你阿媽嚟睇你表演咁樣咧，你有心理壓力噶嘛？
17: 但係14年嘅時候，嗱，我要幫巴西隊鬥先，嗱，即係14年嘅德國隊太勁，
18: 佢個龍門好勁啊！
17: 但係阿蘇斯講咗一
16: 個球場有關係，馬拉簡啊，災難，
17: 災難，
16: 唔係第一次噶啦，
17: 第一次
16: 50年嗰陣，佢決賽嘅決賽喺馬拉簡嚟球場踢。佢已經覺得自己贏緊㗎啦，但係最後都輸毀咗。
17: 但係阿蘇斯之前佢講嗰個好重要嘅 point 㗎，佢話：喂，其實你諗下德國14年嗰陣時，佢成隊國家隊差唔多係拜仁嚟㗎，即係佢球隊隊友嚟㗎。
18: 哦，本身有默契嘅。係
17: 啊，成隊波入見夜見咁啊，起碼大部分人係啦，係一兩隊波嚟嘅啫嘛，唔係多蒙特就拜仁㗎啦。咁嗰扎人其實係喂，真係成日夾開嘅。咁喂，即係嗰個優勢實在太強啦。我覺得有得兜嘅呢個，但係50年幫唔到佢鬥。系啊，得唔到啦。
16: 50年输俾乌拉圭2-1啦，跟住喂7-1就冇得讲啦。
17: 咁算啦，唔好提啦。呢啲巴西队嘅球迷都好伤心啊。你今年都睇嚟都慢慢地啦，巴西。
16: 系，所以即系我都觉得巴西喺美洲即系唔关事嘅，主要系球员嘅问题啦。巴西冇乜球星，除咗龙门我都唔识。
17: 咪有云尼斯数吗？
16: 比较弊。不过咁啦，讲完主场优势啦，但系即系有物理原因嘅，球迷特别多啦。容易適應個天氣啦、時差嘅問題啦，即係唔需要適應個新嘅時間啦，即係都好多咁嘅因素。咁所以大家去留意一下加拿大、墨西哥，我都覺得入到八強嘅應該，因為佢每次主辦都入到八強啊。冠軍我就覺得有機會係歐洲球隊，因為美洲球隊我真係睇唔到邊隊有冠軍
17: 上。你我估啫，我估啫，我就覺得法國係好大機會啦，我自己覺得啫，個人認為啫。
16: 都係講一句，我哋係唔會鼓勵大家，
17: 梗係唔鼓勵啦，
16: 純粹只係猜情尋。
17: 好啲嘛，
16: 係啦。咁啊，呢首歌都系每次世界杯都会听噶啦，阿克勤嘅《 球迷奇遇记啊，

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大粒个发型就死都唔改，花字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队上面有几粒星呢，就睇你赢咗几多次女子世界杯啦。
1: 仲有
0: 男子队上面有几粒星，就睇你赢咗几多次男子世界杯啦。所以呢，有啲国家队嗰个波衫上面系可以有星嘅，虽然佢冇赢过世界杯。例如美国。美国嘅女子队嗰对波衫上面系好多星嘅。
2: 美国嘅女子足球系好劲嘅。
0: 系。所以你系可以买到一对美国国家队嘅波衫系有星嘅。虽然佢未赢过男子世界杯嘅冠军啊，即系比较 tips 大家啦，如果想有星嘅话。咁但系乌拉圭呢，佢个特别呢，就是因为佢喺早期啦，其实佢系好强嘅。中间个世界佢赢唔到呢，个原因就系因为有两届冇搞。打仗，跟住有两届佢冇参加，因为欧洲举行太远啦，要搭船，唔系而家可以搭飞机噶嘛，喂，大概三十年代坐船同你踢几场波咁样，佢冇参加，所以如果唔系即系当时嘅交通状况同埋世界大战咧，乌拉圭系有机会咧，由1924年一路赢到去1950年嘅雄霸当年嘅球坛，佢嗰个统治力啊，
2: 但系呢个系咁系一个好神话级嘅嘢嚟嘅，因为其实乌拉圭嘅人口今时今日咧都系得300几万嘅啫，
0: 等于
1: 即
0: 系
1: 有一个克罗地亚系咪啊？
2: 克罗地亚多人过去
0: 咯，克罗地亚多人过
2: 去，系啊，克罗地亚差唔多系香港咁多人嘅，
0: 系啊，
1: 即系好似嗰个萨摩亚打榄球咁样，
0: 哦，系，即系嗰啲太平洋岛国打榄球咁
2: 样，好夸张，其实佢当年应该系得可能100万人松啲嘅啫，即系100年前嚟讲，
1: 咁佢哋系乜嘢啊？即系喺妈咪个肚入边系已经踢紧嘅系嘛？
2: 佢点解可以咁犀利？
0: 全民踢波啦，即系佢比巴西更加
1: 全民踢波。系咪真系区区有球场系嘛？
0: 唔止，即系大家而家听到嗰啲巴西嘅故事咧，就系嗰啲贫民区嘅小朋友就用个罐头去踢波嗰类咁嘅古仔啦。跟住后来即系一球成名，然之后就可以养家活儿呢啲咁嘅古仔咧，其实喺乌拉圭已经发生咗100年噶啦。而且乌拉圭点解咧？佢因为英格兰系第一个，即系或者英伦三岛啦。發展咗現代足球，跟住喺歐洲傳播之後咧，其實最早去到南美咧就係烏拉圭，即係落地嘅地方就係烏拉圭。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50年贏咗巴西之後，阿根廷同埋巴西始終人口個數量大啊嘛，佢哋個聯賽發展亦都比較成熟啦，咁所以咧就烏拉圭咧1950年即唔係沒落嘅，咁佢都算係
2: 追唔起人哋嘅進步啫，
0: 佢都算喺南美裏面都係一個OK 嘅，即係個地位都 OK 嘅。
2: 佢係人哋嘅進步比佢快，
0: 起碼佢最近都入個四強啦，蘇亞雷斯係咪？雖然蘇亞雷斯嘅爭議好大啦，咁但係。始终佢都仲系南美嘅强队嚟嘅，但系巴西嘅崛起就都几传奇嘅，因为头三届巴西就系因为一个人嘅啫嘛，基本上就因为球王比利啦，当年佢一个人又俾人踢跛，又俾人狂犯规，啊都带领巴西赢咗两届世界杯噶嘛，尤其是第二届咧，即系喺智利嗰届系打得好鬼矛噶，阿比利好似系踢咗一场。跟住就受傷踢唔到，但係巴西嘅平均質素都係高，咁所以即係巴西喺比利有份踢嗰四屆裏面呢就贏咗三屆，
1: 點未講英國喎？
0: 講啦，就係因為點解比利贏唔到英國嗰屆，就係同英國即係主場威力打麻波吹黑哨有關係，
2: 因為嗰個年代呢其實呢足球比賽係冇得換人嘅，即係你踢到你瞓低咗呢，你又會少一個人㗎。
1: 哦，
2: 真系少林足球嗰个士巴拿情节咁样噶，
0: 系啊，
2: 系好夸张噶，系啊。
1: 如果你喺英国住过两日啊，唔使多两日，你就一定会听到系咪1966年嘅呢个世界杯同埋 George Best， 即其实之后有一年英国都近噶嘛，
0: 有两次都入到四强
1: 啦。有一个球星叫做 Paul Gascoigne， 其实喺英国以外应该冇乜人知道佢系边个。
0: 加斯居尼
1: 系啦，但系佢喺英国咧，简直就即系除咗 George Best 之外咧，跟住就系 Paul Gascoigne， 跟住先至系碧咸。
2: 因为我冇记错，其实应该50年代开始世界杯系可以换，但系个换嘅名额系好细嘅。咁所以你如果系受伤咧，你换晒名额，你好快，即系而家你可以换好多人啦，系咪？
0: 而家换5个，
2: 我哋最初学识睇波系3个啦，
0: 2个开始
2: 系咪？即系2个、3个咁样，你谂下再之前系好少嘅，即系譬如你如果3个球员受伤，你冇啦，用晒你就少咗个人噶啦，系咁样。
1: 如果你喺英国咧，你讲 Gaza 咁咧，大家就知道系 Paul Gascoigne， 因为 George Best 之后系根本冇人即系近啦。咁所以即係 Paul Gascoigne 嗰年，大家都觉得即系佢做咗一个几好嘅。
2: 点解英格兰次次都唔得咧？
1: 對英國人嚟講，佢覺得嘅係一個 curse 咯，係有人詛咒咗佢哋。
0: 關乜事啊？
2: 唔好迷信
1: 我，我講緊英國嘅
2: 自己人迷信啫，佢
1: 自己人係有個講。
0: 我咁樣分析，英國連奧運會都踢唔到嘅足球比賽，點解呢？因為咧，以一個用國家作為一個單。

0: 位参赛嘅比赛咧，英格兰咧或者英国啦，系联合王国咧系坚持我哋唔用国家去参加足球比赛嘅，我哋坚持用我哋嘅足总嘅会员去参加比赛。咁、英格兰有几多个会员啦？
1: 插翻几队先啦。
0: 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啦，仲有。
1: 系啊，插翻几队先啦。
0: 四队啊嘛，跟住即系爱尔兰后来独立咗啦。即係如果計佢早期嘅時候，即係世界盃創立嗰個期間，其實佢而家變咗五隊波㗎。
2: 咁如果英格蘭隊 on its own 嘅人數同呢個烏拉圭、克羅地亞，
0: 個問題係有啲好傑出嘅球員，即係有時英格蘭喺一屆世界盃，即係英國有時一屆世界盃有兩隊波㗎嘛，英格蘭加蘇格蘭或者英格蘭加威爾斯都會入到呢個決賽周㗎嘛。咁但係明明有個好勁嘅。但是去咗隔離威爾斯，
1: 即係 what if 啊！我哋而家即係當年咧睇曼聯啲人好中意曼聯嘅時代啊，成條曼聯嘅中場線穿埋成個英國咪得咯？
0: 係啊，但係有兩個，
1: 一個係愛爾蘭啊嘛，
2: 係咪？其實係咪某種程度上有啲人話英國好著數噶嘛？係咪大不列顛有成四隊定五隊係咪？
0: 四隊啦，即係用而家嘅 UK 嚟講係四隊。
1: 但係我又覺得冇得賴㗎，海林問得好好嘅，即係咁人哋克羅地亞都踢到啦。你咁多人，你几千万人系咪啊？砌十一个人出嚟砌唔到咁样，你仲要系足球强国嚟啊嘛？
0: 但系佢自愿分四队啊嘛，
1: 系有啲蠢啊！
0: 系佢主办奥运嗰届咪就系组织到英国队咧，但系嗰个都太政治啊！即系每个地区可以出几多个球星咧，同埋其实即系始终都讲啦，如果嗰个国家嘅联赛冇咁强咧，佢一队波可以统治嗰个联赛啊。其實是對嗰個國家都有幫助，
2: 即係拜仁慕尼黑嘅呢個例子，
0: 同埋巴黎
1: 唔係叫德甲嘅，叫拜超叫拜超。各位睇波嘅人係知道德甲叫拜超，
0: 或者法甲咧，唔係叫龍翔聯賽。
1: 巴黎聖日耳門。
2: 咁但係意大利嘅祖雲達斯係出咗啲咩事咧？
1: 唔打假波降班咯，出咗事咪就係祖雲達斯咪就係打個假波降班，
0: 足總係我嘅人咯，
1: 所以咪搞到意大利足球變成咁咯，所以係啊，成件事佢個聯賽嘅崩潰就係經已係象徵住意大利足球沒落啦。
2: 因為祖雲達斯喺都靈以前係一個宗教嚟噶嘛，即係我記得當年去阿根廷有一日佢話：，今日做唔到嘢咯，點解？因為今日有球賽咯，
1: 所以就大家要睇啦。
2: 喺意大利都係咁。
0: 系咁，即系所以咧，世界杯咧或者足球啦，其实好多嘢可以讲嘅。咁始终都系国家队嘅比赛咧，大家即系容易啲投入啊。咁啊，希望大家喺即系嚟紧嘅世界杯咧，都可以欣赏到好多精彩嘅球赛啦。
1: 嗱，我就简单啲嘅，即系你问我，喂，大家有冇自己中意嘅球队啊？咁去支持咧，其实我就冇乜追嘅。其实你问我真系中意嘅话咧，我系中意德国队嘅。咁但係我又好務實嘅，唔追星
0: 問問地喎，
1: 係啦，唔追星嘅，我唔會唔開心嘅，即係你問我仲有冠軍上嚟法國啊，咁但係我哋重新唔主張大家賭博。
2: 我反而支持蘇式嗰個諗法喎，即係如果美洲嘅隊係咪即係加拿大咁樣？
0: 好啊，
1: 如果加拿大能夠成功攞到世界盃冠軍。呢、這個真係一個奇蹟，係啊！
0: 日式級咁黑，
1: 係啦，超級黑馬，
2: 我中意啲。咁啊，蘇式揀咩歌啊？
0: 最後我就揀咗咧。我鍾意嘅球隊嘅會歌啦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咁呢就係 Jerry and the Pacemaker 嘅呢個版本。
2: 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0: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於撥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訓，陳茂波說形式將會多元化，切合不同群體需要，計劃預期今明兩個年度舉辦超過200场活動，總受惠人數大約50000人次。本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和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說，機場去年接待6100萬人次旅客，今年頭4个月有13%增長，有信心今年能夠處理7000萬人次客流量，目標是吸引更多大灣區旅客以及轉機客。4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及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和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些措施。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守规矩、表现良好，才会开始倾谈。又表示并未要求将黎巴嫩议题纳入美伊短期协议。特朗普又呼吁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更多外科手术式打击。他在访问表示，希望黎巴嫩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希望见到对真主党发动更精准的打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琴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琴日早上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餵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你乜嘢系艺术呢？艺术呢？
5: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7: 我知道会带来是雨水啊。
6: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7: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经典广播剧《西山传说》1993年作品，朱曼子。
9: 我苦口婆心再劝你一句，千祈唔好有二心。假如你违背我哋嘅诺言，到时我唔会放过你噶。
8: 郑启明，
10: 为夫保证绝对唔会离开你半步嘅，你放心啦。
8: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我呢近排搵一个长辈飲茶啦，其实都好耐冇搵佢㗎啦，其实都麻麻地想嘅，虽然佢真係好锡我嘅，但佢一个 pattern 系咩呢，就係、是、譬如你每次同佢分享一啲嘢，讲真大家出嚟分享都係讲一啲自己困扰嘅嘢啦，尤其是係长辈啦，你希望佢可以俾啲 advice 你啦、但係呢佢每一次呢个套路都系一样嘅，但你咁样諗呢就唔得啦，就唔够正能量啦，你个人要正能量一啲，你咁样呢先至会諗得通嘅。佢讲咗好几次咁样之后呢，我心入面唔知点解系觉得好难受嘅。但你话佢讲错咩，又唔系呀。因为你讲正能量呢三个字系永远一定啱㗎嘛。咁就驱使到我諗啦。啊点解嗰啲成日挂喺嘴边正能量嗰啲人，其实会有某程度上都令到我觉得唔舒服嘅呢，究竟係我嘅问题啊，定係佢嘅问题，定係正能量嘅问题呢？
1: 我有类似嘅经验，而嗰个都係一个长辈，嗰个长辈就係我阿爸。即係当阿伯斯呢讲个长辈嘅时候呢，我就脑海里面好形象化见到一朵荷花同埋一个嘅水池，就係个长辈图。我爸爸都好鍾意去 send 啲长辈图俾我哋㗎，不过已经俾我哋勒令就话够㗎啦，其实有啲反滥啊。我爸爸因为佢信佛嘅，所以好多时我哋都同佢去诉苦啊，话出去哇嗰人又好衰啊，份工又点样点啊，跟住佢就话唉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心无挂碍无挂碍故。跟住其实初头听到我觉得咦都啱㗎，真係喺諗咁多嚟做乜嘢。但係当佢每次喺度讲嘅时候，我开始喺度諗咦阿爸爸你好口号式喎，你呢句嘢吓。同埋第二样嘢，你会开始觉得爸爸佢嗰个年代同我哋呢个年代唔同啦，时代已经变咗嘅时候呢，佢系咪真系领略到我而家面对嘅困境呢？虽然佢个出发点系好嘅，我成日都本住嗰个心就系佢一定想我好嘅，或者佢用心都系想我放低一啲嘅负面情绪，但系我觉得佢用嗰个方法，诶唔好谂咁多啦，你辛苦啊，唔好做咁多工作啦。跟住我爸爸，我唔做咁多嘢，边个养你啊？系啊，点搞啊？
2: 你估我想嘅咩？
1: 系啊，你估我想，我都系为世所逼嘅啫。咁所以你又开始觉得，爸爸嗰个正能量已经开始变咗一个好口号式啊。咁所以慢慢地咧，我都有啲怕咗同佢讲一啲我内心嘅说话咯。
2: 其实听落去咧，我都有几个面向嘅东西嘅。第一咧就系、是、你觉得内心好难受嘅原因咧，即系不论系阿 Kina 定系伯斯。其实嗰份难受好可能就是源自于你好期望呢，其实对方是明白你的，对方有一种同你建立共情的沟通，但是呢他的答案正正就话紧俾你听共情失败甩咗，
1: 等等，
2: 是咁，所以在呢个状态底下呢，你就发觉你都唔明白我嘅，甩晒线断晒线 offline disconnected，咁自然梗係会唔开心啦，因为你其实係揾緊佢嘅第一个係情感上面嘅交流，呢、這个唔好意思即係溝通失败嘅，咁所以你会唔开心。第二个层面呢，其实你哋两个都讲咗嘅，就係好留于一种口号。
1: 係呀，
2: 佢都系一个同你讲你要个正能量，咁个正能量咪变成万能 key 囉，佢哋啱㗎，一定冇問題㗎。咁但係問題你俾緊條萬能 key 我，即係一個罐頭答案我啦，罐頭答案即係其實我都係唔知點做㗎啦。咁我第二層嘅期望你幫我都幫唔到，因為你俾緊嘅係一個萬能 key 我啫。而第三呢，你仲更加鬱悶嘅就係、是、你俾緊一條一定啱嘅萬能 key 我，即係話你連我可以反駁你嘅嗰少少空間你都失埋。咁咪真係好明顯屈爆囉，咁梗係會唔開心啦。
0: 你用屈悶呢一個字好好啊，我好記得佢一啲場合呢係令到我覺得屈悶啦，同埋人與人之間嘅交流呢係近乎冇辦法真摯呢，就係、是、 好特定嘅，通常咧去一啲 business 嘅场合，通常咧嗰一类可能因为有 business background 嘅人，我唔知系咪同佢自己要做一个个人形象啦，出嚟咧都系要即系揸住个拳头，把心啊，我哋正能量，我哋业绩再创新高，我哋个人咧唔怕辛苦，
1: 形象化呢样嘢，
0: 我哋唔使 work life balance 噶，我哋正能量噶，搞得掂嗰啲嘢，我哋正向啲谂，咁就 OK 噶啦，咁佢系全天候咧好有魄力啦，个样咧好插成啦，只眼要发光啦。个心口挺起啦，我哋正能量，跟住近乎要嗌口号咧，就追埋成一班人咧。我试过去几次啲场合啦，我即刻觉得自己嗰个距离感好疏离啊，同埋咧有一种莫名嘅孤独添。
2: 你系咪觉得你去咗邪教咁样样
0: 我有少少觉得
1: 格格不入，
0: 同埋我亦都会谂，你哋系咪真嘅咧？同埋点解要咁咧？同埋系咪只有正能量先至可以？拎得出嚟见人呢？
2: 我最怕呢啲咩正能量嘅，其实作为心理学家。
1: 竟然。
2: 咁即係正能量即係有负能量啦。
1: 係。
2: 咁但係问题就係、是、所谓无论正能量又好负能量又好佢都係一个能量嚟嘅啫。咁好多时候我哋讲正能量你其实讲緊咩即係一个正面嘅情绪。我令到我好 happy。但係其实喺心理学上嚟讲我哋冇分正负噶，我哋冇分正负情绪噶，情绪就系情绪嚟噶啦吓。你再谂清楚一层，过度嘅情绪亢奋嗰、那个病嚟噶。
1: 哦，太 hyper 系
2: 嗰个，咪就系躁郁嗰只躁咯。
1: 哦，
2: 嗰个病嚟噶。咁、哦、所以其实喺心理学，我哋睇翻就系、是，当你个情绪只要系过量。本身就是有問題的我不理你指向哪一個方向。
1: 嗯、但是呢譬如正能量的名字就很正面啦、啊、即是顧名思義嘛。同埋他呢其實是有少虛的我覺得哎我們又有正能量咁即是什麼意思呢譬如 Amos, 他很喜歡喝一些能量飲品的咁能量飲品咁你有一支東西在這裡你都比較實在一
2: 點。他告訴你聽過支什麼來的入面有什麼能量啊。
1: 是花青素啊那些是一些有益身心的東西咁樣。咁但是正能量喂我要多些正能量什麼來才行咁所以咧，我覺得係爭咗嗰種嘅實在嘢咯。嗰種實在嘢其實係睇下你可以將佢形象化。舉例啊，好老土地啲人成日都用半杯水嚟去做一個嘅理論。咁呢個又幾好喎。其實你見到嗰半杯水，你會覺得係，哎呀，我得翻半杯水飲啫。定話哇，好正啊，我仲有半杯水啊。咁我最近有一個朋友咧，公關阿姐嚟嘅都係，佢俾一個幾得意嘅一個。睇法俾我，我去拍攝咧，就係講緊由 A 點至到 B 點中間咧，你要行幾遠。跟住我喺開始去拍嘅時候，我話嗱、啊，大家咧由 A 咧行去 B 咧係要幾遠嘅。跟住佢話嗱，停一停，你唔好用幾遠，我用幾近。其實一樣啫嘛，其實帶出嘅意思就係、是、嗱、啊，由 A 去到 B 咧係幾近嘅啫咁樣。咁你出嚟嘅效果又完全唔同喎。近啲嘅話，你聽落去，喂，好似好正喎，好似正面啲。遠嘅話，哇，你行個腳跛都未行到。但其實講緊都係五分鐘啫。咁你喺一啲好實在嘅一啲語句，你去調一調色嘅話，咁嗰個所謂嘅正能量就變得實在，就唔係一啲好虛嘅一啲嘢啦。
2: 其實呢好多時候點解我哋對於正能量變得有時容易啲反感係因為佢變得太過虛無但係其實你真係反感嘅唔係嗰種嘅虛無而係嗰個人其實佢冇真係用心地去諗一個為你行得通嘅方案佢淨係俾嗰個罐頭答案你咪猛囉。

0: 方健儀有話兒 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健儀。
1: 我人生做过最难忘的访问，就是要自己访问翻自己。其中一条问题是问，你在电视台做记者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我会以为自己答，识到我老公啦，得到知名度的时候，我竟然毫无修饰，亦都由衷答了一句心底话，最大的得着是我发掘到自己的缺点。我当时是从两方面去分析缺点的优点的。首先，我毕业之后在港台实习到正职，外表就比较次要的，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的样子有什么问题。相反，以前的老板啊、同事啊都赞我外表，喂 ,OK 的、啊。但是当我转到电视台的时候，无论是新闻部或者是艺员部，都是 show business， 自己外在的面貌和内在的知识都要展露在观众眼前的时候，无可避免都受到批评，哇，他国字口面啊、扁口扁面啊、下巴兜兜啊、五五身形啊、老牛声音等等等等。看到那些负评，方健儀感受到前所未有冲击，那那个 OK 的气球就慢慢漏气了。好彩佢嘅内心都仲算强大嘅，生命凡事都有多个面向。转个头嚟睇，佢感谢给予扶贫嘅人，俾佢认清真我，佢先将膨胀至到半空、沾沾自喜嘅气球拉翻落地面，然后够踏实地探索外表以外嘅东西，慢慢揾出自己嘅风格，比一味睇外在漂亮更加长久。另一个层面系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读书成绩啊、工作表现都唔错嘅。考过第一，会考高考都有 A， 一度以为自己好 OK， 但老土啲讲啊，一山还有一山高。转对电视台之后，个个都系劲人，佢无论系采访技巧啊，或者系人际技巧都有不足，加上外表欠佳，唉，实属下品啊。喺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系放弃，一系就努力。佢选择咗后者，将自己以为 OK 嘅飘飘然气球再拉翻低啲，再是强劲嘅同事为自己嘅推动力，鞭策自己做得更好。其实做人除咗话自己欣赏自己嘅优点之外，亦都要认清楚同埋接纳自己嘅缺点。It's OK not to be OK 嘅同时 ，It's not OK to pretend to be OK。扮 OK 其实都唔系咁 OK 嘅，正视自己嘅不足，循序渐进咁改善，成为更好嘅自己。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我哋呢頭先呢批判正能量啦，但其實我心裏面呢都有啲心虛，有啲心虛，因為喺心理學上呢其實係有一科呢叫做正向心理學嘅，就係教你呢點樣可以培養你嘅正面思維啊，個人呢陽光啲啊，正面啲啊，其實呢啲都係正能量嚟嘅。咁我又諗唔通呢一科嘢成科都係錯嘅。
2: 佢咪成科放毒嘅呢喺度係咪真係喺度諗。我聽過有一啲嘅 professors 呢，其實佢到而家呢佢哋有啲後悔嘅。佢覺得哎呀呢樣嘢其實改錯名。改錯名咩意思呢，就係到知道其實而家我哋對於即係所謂正向心理學呢容易產生一啲誤解。因為其實我哋睇返正向心理學佢嘅內容啊，佢個概念之所以出現呢，就係因為有一段長嘅時間呢心理學有好多嘅研究都係研究緊啲病啊，研究緊人嘅唔開心啦，研究緊即係人嘅好多相對難受啊、辛苦啊嘅一啲情緒。咁就少咗去睇啦人嘅情感嘅其他面向。咁所以從言之呢，佢哋呢就話啊，咁我都要睇埋其他面向啊。咁佢都要諗下咁點去 name 呢個其他呢，咁當其時就係、是、咁我哋咪 name 嗰啲叫做正向囉、啊。即係其實言下之意呢，就係我哋除咗去睇一啲令人難受嘅情感同精神病之外呢，其實我哋都仲有好多心理學上面人類嘅情感啊等等嘅嘢呢係值得我哋去研究嘅。咁包括即係人嘅一啲抗逆力啊，人嘅一啲抗壓能力啊等等呢一啲正向啲叫做 personality traits。咁但係實際上佢就唔係淨係咁虛無咁話俾你聽呢，你個人要正能量啲嘅。譬如你會見到呢，就係正向心理學裏面呢我哋常見聽過嘅，包括我哋講緊你要寫一啲感恩嘅日記。咁、但係其實要寫感恩日記嘅意思呢，唔係淨係話你只需要記住今天有啲乜嘢嘢好嘅嘢發生。其實呢本質上係想你有一個思想上面認知上面嘅平衡。除咗有啲唔係好如意嘅發生之外呢，其實你今日唔係真係咁黑仔㗎。例如你出到去撳 lift， 架 lift 啱啱好停到你個層。你落到去搭巴士，架巴士啱啱好到，轉到去你公司樓下，你明明遲緊到㗎喇，不過唔緊要，你上到去嘅時候呢，你老闆啱啱遲過你一步 lift。 其實呢一啲佢想你都睇埋，而唔係淨係你每一日都覺得你自己係黑仔王囉、
3: 感恩之心係咪呢個啊，我喺度諗呢，我思考緊 Amos 所講啦，加埋阿拔斯頭先講嗰個 toxic positivity 啦，咁我喺度諗緊，咦，我自己會墮入有毒嘅呢個正向嘅思維嘅圈套呢？因為我成日本住一個心態，就係話我唔理用啲咩方法，我唔想令到自己好唔開心，又或者係喺一個好低沉嘅環境，喺一個井下面咁，我要用盡所有方法爬身上去，咁呢個好正向啊。咁令到我呢去睇嘢嘅时候呢，我开始见到所有嘅嘢我都要将佢吞到去一个好美好嘅。譬如我去一间餐厅去食嘢，咁举例我自己嗌一碟干炒牛河先算啦。不过干炒牛河有几大份大家都大概知。结果嚟咗份嘩好似下午茶 size 嘅，好细份拳头一督仔咁样嘅时候，咁我未必會去投訴㗎啦，都因為費事佢認到我就覺得咦方言咁鬼麻煩，咁就算啦去食啦。咁你去食呢一碟細碟啲嘅乾炒牛河嘅時候，我就會諗啦，佢呢就係特登為我好嘅，因為佢想我食少啲，因為乾炒牛河都肥㗎嘛，咁所以呢佢整細份啲呢我就可以減肥咁樣。咁我將所有嘢呢都會變成一個正向。有時我都會諗我自己幾阿 Q 嘅，即係我哋以前讀嗰課書呢就阿 Q 咗呢個好嘢嚟嘅。点样都好嘢，但其实嗰样嘢可能系衰嘢嚟嘅。呢一样嘢咧，我就喺度思考紧嘅时候，咦，我系咪向紧个 toxic 迈进咧？我不断揾啲正向嘅嘢冚住啲负面嘢，而其实个世界有正有负噶嘛，有开心与唔开心噶嘛。我咪将我自己逃离咗个嘅现实世界，走向一个好似童话式嘅一个好和平、好和谐嘅一个嘅国度里面咧。
2: 其实你如果去到一个极致嘅时候咧，咁咪即係等於你戴咗個萬花筒眼鏡，就令到你覺得呢 世界都系好美好嘅，但系其实要谂一谂呢一个万花筒眼镜究竟系帮紧你啊，定系棘死你噶吧？
3: 嗯，
2: 你都要谂一谂嘅。例如你话，我就系觉得，嗯，呢、這个餐厅真系对我好啦，佢识得就住我嘅体统。咁但系其实你系有啲唔开心，有啲硬住噶嘛。如果你将呢一份硬住都 delete 咗，其实你真系话你下一次啦，再下下一次啦。第十次之後你都係仍然會中入呢一間餐廳，仍然會喺呢個時數去嗌嗰份你好明顯覺得俾人揾笨嘅乾炒牛河嘅。
3: 係
2: 。咁呢一樣嘢究竟係正向啊定係你係傻啊？咁你首先要諗啦。
3: 一線之差啫喎，好似又。
2: 所以反而調返轉頭呢，我就會用另外一隻字去睇，就係咩呢？究竟呢一個嘅情緒啦，呢一個諗法啦，係咪有建設性嘅？佢系咪帮紧我去解决紧呢个问题啊？面对紧呢一个环境啊？定系其实咧，佢纯粹就系自我欺骗自己嘅一个手段啦、嗯？
1: 我觉得你呢个字用得好好，自我欺骗嘅手段。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咪话嗰个疯狂正能量嘅长辈嘅。我而家谂翻起咧，我每一次同佢倾完偈之后咧，我心入边咧系有一种觉得戥佢惨嘅感觉。因为我觉得呢，其实你要放低个正能量是需要啲勇气的，而佢要唔讲正能量嘅时候呢，佢就要承认自己嘅脆弱啦，承认生活中嘅唔如意啦，甚至係直视生活中嘅唔完美同埋一啲搞唔掂嘅嘢。但係佢承认呢啲嘢或者佢望住呢啲嘢，而我哋用英文讲唔 brush it off 呢，其实是需要啲勇气。我觉得我每次望住佢咧，佢都系用嗰个正能量去掩盖呢啲所有真实发生紧而可能系需要佢去面对嘅嘢，佢就揾个正能量一层一层咁样冚住佢，一路越积越多咧，佢就活咗喺一个我觉得就系一个好假嘅世界入边咯。
2: 咁呢一个正正咪就系讲紧你其实系将一啲唔如意嘅嘢啦，我一啲我唔想面对嘅事情啦，一啲令人难受嘅体验啦、感觉啦，全部都塞扫晒喺个梳化底。咁你又唔理佢，又唔清佢，甚至你当佢唔存在，嗰啲嘢会发臭㗎嘛，嗰啲嘢发臭呕咗一毒出嚟，咁好明显咪变成有毒嘅正能量囉。
1: 但我去督爆佢呢又未免好似太残忍咁。
3: 嗯，因为佢係你长辈㗎嘛。
1: 同埋你好似隔眼要逼佢去
3: 撕开佢。
1: 係呀、啊。
2: 嗱咁调返转头嚟睇啦。一开始嘅时候，其实白师你话俾我听，你觉得难顶同你觉得辛苦嘅，唔系你督唔督爆佢，而系佢啲正能量好似想嚟催眠你咁啫。
1: 哦，系啊，系啊。
2: 咁所以其实讲真，佢系点样样去活，佢想唔想真系督爆自己，其实嗰个未必系你需要去考量嘅一个重要因素咯。
1: 你讲咗一个重点啦，人长大到咁上下就系，唉。每个人可能有佢自己条路，佢要咁样谂，你唔好介入人哋嘅因果啊！由佢啦，佢咁样生存到，我有咁样谂过嘅。
2: 咁当然啦，即、就、系、是、你调翻转头就系、是、用呢个想象咧，就系你值唔值得同佢嘅嗰个关系嘅紧密性，你真系想介入佢嘅因果咯？咁即系等于你嘅男朋友。突然间要做智者去提醒你，其实佢系介入紧你嘅因果噶，不过可能佢愿意介入咯。
1: 咁佢需要疯狂介入啦，唔该，唔好抽离啊。
3: 咁所以呢个又要睇下你同对方嘅亲密程度，即系譬如拔丝与男朋友嗰、那个亲密程度，当然就系可以介入呢个情感上嘅，当系一种嘅提点又好，或者系警醒你都好。但系譬如到我爸爸嘅时候，我都唔系好敢咁同佢讲话，喂。你咁样太多咧，唔得嘅，因为惊伤害佢嘅自尊心，佢老人家。
2: 咁有冇谂过咧？再问多佢一样嘢。嗯，爸爸，概念咧我就听得多啦。咁实际上我可以点调节点做？
3: 哦，跟住佢就话，哎，我哋食饭啦，开饭啦，
2: 咁咪完咗
3: 咯？咁又完咗，又啱。
2: 你又唔使令到佢难受，咁佢自己打开咗个话题，咪得咯？
3: 即系变咗个话题终结者啊！
2: 咁有时识得喺适当嘅时候做话题终结者好重要嘅。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我哋讲下，原来咧个人太正面咧，都会有毒噶。我估各位听众一定都听过，甚至自己有时都讲过噶啦。对住人哋有啲唔系好开心嘅时候咧，你就会话：诶，谂开啲啦，正面啲啦。其实大把人惨过你嘅咧。嗱，呢句说话咧，听落去咧又好似好啱嘅，又好似你系关心紧人。但系其实喺心理学上面讲咧，佢呢一隻說話有一個專有名詞㗎，我哋可以話佢咩有毒嘅正能量啊。今晚我哋就講講點解正能量都原來可以有毒嘅。我又分享一下另外一個臨床嘅故事。今次我哋叫呢一個呢做 Cathy， 保障私隱㗎，我哋叫佢做 Cathy 嘅啫。Cathy 呢就30多歲啦，事業上嘅女強人。佢朋友圈入面呢，佢嘅口头禅呢就係咩呢 ?Stay positive， 所有嘢出現都有原因嘅，唔會嘢無端端出現嘅。朝朝早5:30-6:00呢就起身跑步，做埋嗰啲感恩journal，聽埋励志 podcast， 所有人都認為佢呢簡直係人生正面到不能正面嘅小太陽。直到有一日 ,Cathy 嘅媽媽過身。葬禮嘅第3日，其實佢已經翻工㗎喇，同事呢仲話問佢：喂，你係咪有嘢？佢仲話冇嘢啊，阿媽呢而家去咗一個更加好嘅地方，我呢需要堅強啲咁樣生活。不過1個月之後呢，佢就嚟搵咗我喇。佢同我講：多張，我覺得我個心好似壞咗咁，我又喊唔出，但係每晚呢又瞓唔著，無端端呢就好似擲住個心，好翳好翳，唔舒服，唔舒服到我要睇急症，但医生又话我冇嘢，但佢又觉得唔系咧，我真系有嘢，而且佢仲要见我嘅时候，开头仲认为自己个真正问题喺边咧，我一定系唔够正面，我要再正面啲。但系问题，我见到嘅反而唔系佢唔够正面，而系佢太过正面，正面到点啊？唔俾自己有任何嘅空间去伤心、去嬲、去表现佢嘅软弱、去接触佢嘅情绪。因為佢將佢嘅負面嘅情緒好似變成病毒咁，一出現呢就搵啲正能量呢消毒殺晒佢哋。但係情緒呢一樣嘢，你越壓住佢咩，佢越埋喺搵其他嘅方法走出嚟搞住你囉。心理學上面我哋叫呢一種係一個情緒嘅壓抑。而其實呢亦都有好多研究呢就發現，習慣壓抑負面情緒嘅人，其實唔單止佢嘅抑鬱啊，分分鐘係連免疫系統啦、心腦血管啦都會容易受啲影響㗎喎。換句話嚟講呢，就係你笑住喊比喊住喊呢原來好可能更加傷身嘅。咁點解會咁嘅？因為人嘅情緒系統本身就係一個好精密嘅警報系統。驚呢係提醒你有危險。嬲呢係提醒你有人踩過咗你條街，傷心係提醒你失去咗一啲好重要嘅嘢，焦慮咩係提醒緊你，喂，你有可能有啲嘢呢要準備下喎。其實每一種我哋叫做負面嘅情緒，佢都係一個好忠心耿耿保護緊你嘅保鏢嚟㗎，喺度幫你睇住呢個世界。當你成日同自己講我唔可以驚㗎，我唔可以嬲㗎，我唔可以傷心㗎，其實即是說你夾硬攞住個錘仔搭散曬呢啲警報器，搭暈曬你啲保鏢，咁當然你咪就係身處咗喺一個其實好危險但係你唔知道，其實好恐怖但係你又唔知嘅地方。仲有一樣嘢更加巧妙嘅，就係當正面變成咗一個社會嘅要求嘅時候呢，佢就會變成一種隱形嘅壓力㗎喎。你諗下，你失戀，你失業，你屋企身邊有人離世，身邊個個人都同你講睇開啲呀，最緊要呢就係咩 mindset 啦，要有一個 positive mindset。你點呀？你直情覺得我傷心都係錯嘅，痛苦人哋唔想睇呀，流眼淚人哋唔想見呀，你仲要去扮笑，令到關心你嘅人呢唔使擔心。即係話明明你係唔開心嗰、那個，你仲要去關心埋冇嘢嗰個。呢啲唔係比痛苦更痛苦是什麼？所以去到這裡 大家又会问啦，咁系咪即系话，其实我要日日都要怨天怨地吓、啊，见到杯水就话杯水啊得翻半杯，而且半杯嗰度啊有毒嘅，咁样先啱啊？咁梗系唔系啦，长期浸淫咗喺一个好负面嘅思想入边，系会跌入咗一种好辛苦嘅状态。呢样嘢大家都明嘅，但系问题就系咧。原来我哋要保持身体心理嘅健康，从来都唔系讲紧我永远只要正面唔要负面，而系俾自己有一个情绪嘅弹性。呢一种弹性，佢就容许我哋去接触我哋每一种情绪，因为其实无论正面负面，都系我哋人去标签呢一种情绪嘅一种主观体验嚟嘅啫。令我舒服嘅，我就话佢系正面。你搞住我嘅，我就话佢系负面，但系其实我唔理你佢边面啊，佢都系有作用噶。当我哋肯好好地同每一个情绪沟通，当每一个情绪都系自己嘅朋友嘅时候，你就开始识得慢慢去了解佢哋，认识佢哋。最重要嘅就系、是，好可能你慢慢就会发现，你嘅情绪就透过你日日肯同佢沟通嘅时候，平衡咗落嚟噶啦。
2: 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各位听众请留意啦，天文台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已经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各位请留意同埋小心。以下请继续收听日出前告白。
3: We echo before dawn， 日出前告白。
4: 我记得我去读心理学嘅时候呢，班上面有一个同学呢同我好要好嘅，其实佢真係好关心我嘅。咁同埋读呢一科呢，我有好大压力啦，我哋又系在职人士啦，咁成日都有好多考试呢，我心谂我已经好辛苦啦。佢尝试俾我嘅安慰系每一次考试之前呢都系加油啊，你做得到嘅。相信自己，真係有埋嗰個 ush 嘅聲音。咁由於我覺得我同佢都係一個好嘅關係嚟嘅，我終於有一次頂唔順，我就
1: 油價好貴啊，冇啊，
4: 差唔到，
5: 冇再
4: ush， 我就話我唔使加油噶啦，我話加油係最廉價嘅安慰，我話我同你都係讀心理學噶嘛，我哋應該同大家講。盡咗力就得㗎啦，你下次咁同我講啦，我會好過啲，我唔使再加油啦。但係佢係冇聽到入耳朵，我哋畢業最後一剎那，佢都仲同我講
5: 嗱，加油啊，
4: 加油啊，俾第時你去追逐你嘅夢想，加油啊。
5: 係啊，我認同拔斯所講，好廉價，因為呢一樣嘢呢，其實呢有啲人呢，你譬如喺社交平台都係嘅，好多時候可能啲人話佢自己唔開心啊，或者分享佢啲唔開心嘅經歷，你會見到下面呢千篇一律啦，百幾二百條啦，都係會加油嘅。有時係點解呢？有時刷存在感，你又想你自己剔剔剔，好似我哋呢以前返學咁樣啊，老師嘅報道方建議到咁，喂，我表達咗我對佢嘅關心㗎喇，我已經履行咗個陣剔，哎，搞掂。第二，我諗唔到同佢講咩，即係佢唔開心，咁我點算呢？我又見唔到佢，就算我見到佢，我要做啲咩呢？嗰句加油咪 OK 囉，搞唔晒。但有時真係太多同埋太反濫嘅時候，我都喺度試諗下我自己，如果係一個好唔開心嘅一個經歷，甚至乎開心啦，到我畢業。

0: 咁即係有啲時候啊，你做咗少少嘢，你喺社交平台度，有啲人其實唔係同你好熟，但係呢佢又會肯花少少心思兩秒鐘寫加油呢兩隻字，其實可能都已經足夠㗎。咁但係如果你試下你好辛苦，跟住你老公同你講加油啊，我估你應該想打
1: 你想中
0: 啊。咁所以其實係好唔一樣嘅，因為實際上你講緊嗰個廉價與唔廉價，亦都係代表住你對住呢一個人，其實你想佢擺幾多嘅心力喺你嘅身上邊。如果嗰個其實係一個好熟嘅人，你對佢有好大嘅期望，佢原來俾個罐頭你嘅，咁你梗係嬲啦。但係如果呢一個人反而調翻轉頭，你同佢唔係好熟，但係佢真係好上心啊，去幫你去諗呢一啲嘢咧，實際上咧，你又會好唔同嘅嗰份感覺。咁變咗真係嗰個係咪一個廉價正能量？其實某程度上係因為反映緊呢個人擺咗幾多心力、幾多時間、幾重視你去諗點樣樣去支持你啦、去幫你啦、去陪伴你咯。
1: 嗯，但我都仍然係想要啲雞精啲嘅嘢，有冇啲係唔講加油呢，有冇第二啲選擇係恰到好處嘅
2: ？Add oil，
0: 其實冇㗎，其實真係冇㗎，
1: 冇啦，
0: 其實冇㗎，因為嗰個其實係一個你有幾想去擺心機落嗰個人度嘅一個回應嚟嘅。你其實純粹係覺得，總言之，我有參與啦，我有反應啦，咁其實你應該都 OK 㗎啦，咁你咪俾個咁樣嘅反應佢囉，咁你加油總好過我知道 noted 咁樣樣㗎係咪
2: ?Thanks, 我好有禮貌嘅 ,well noted with thanks.
0: 即係你究竟係點呀，咁所以變咗其實你都要調節下自己心理上面嘅期望，你幾期望呢一個人佢同你有幾熟，佢俾幾多反應你。甚至乎有啲時候呢就係，咁我明知我喺個社交媒體度我走去呻，你梗係攞返啲加油㗎啦，你想人哋點答你啫，長篇大論咁同你剖析你嘅心情，咁你又喺嗰度長篇大論咁你將你啲好私隱嘅嘢講出嚟咩，根本都唔係一個合適嘅場合啦，咁不如你掹你嘅死黨啊，約佢我哋搵個窿一齊傾下啦。
1: 嗱，人哋要唔要同你讲加油，我哋控制唔到啦。但系对于自己啦，对于自己点样先系培养到恰到好处嘅正能量，而唔系自己呃自己咧？因为坊间咧有好多，尤其是喺社交媒体咧盛行咗之后，拍嗰啲 reels 啊，即系教你，哇，你点样做一个 positive 嘅女生？你每日寫感恩日記，臨瞓前呢記錄三件感恩嘅事，又或者你
2: 瞓㗎喇已經臨瞓前寫唔到嘢。
1: 唔緊要，你臨瞓前眼瞓嘛，起身都有得你做。哇，對住塊鏡微笑同自己講今日一定得嘅咁樣。即係究竟我哋點樣先係恰到好處培養到自己嘅正向思維，同埋正向思維係咪真係對我哋嘅人生同埋個心情係有幫助嘅呢？
0: 其實呢正向呢就唔一定係有幫助嘅。人你試下每日飲十粒水，我睇你點中水毒都似。所以呢就唔係講緊一定要過多嘅正向等於好，即係維他命 C 對人有用，咁但係你試下你狂食維他命 C 一樣會出事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嗰個係一個適當嘅平衡，而且呢個適當嘅平衡呢唔係淨係純粹講緊嗰個行為本身嘅。如果你將嗰個行為變成一個儀式性嘅東西，咁即係你日日都係對住個鏡起身就
1: push，
0: 我一定得嘅咁樣，咁之後冇用㗎嘛，
2: 已經食純咗啦呢一樣，
0: 即係嗰樣嘢純粹一個儀式嚟嘅啫，冇溫度嘅。你試下你每一日出街，你就係好儀式咁樣去同你屋企人講拜拜，同你真係有溫度咁樣同人哋講拜拜，人哋又會有反應，其實你係感受到嘅。所以最重要嘅呢唔係淨係嗰個儀式，個儀式係嗰個最終嘅體驗，但係講緊嗰份溫度、嗰份感覺，你係咪真正地相信嗰樣嘢先至係重要嘅？
2: 頭先我唔係話我自己有少少阿 Q 嘅，但我唔係永遠都阿 Q 嘅。適當嘅時候咯，尤其是你譬如係有一啲嘅遇到挫敗、工作選唔中我嘅，咁我今次咪當係放假咯，咁呢一個係一個挫敗嘅位置打氣啦。

0: 人系总有高有低噶嘛。你做啲一啲嘢，虽然我哋成日都系话中国人嘅社会，你要谦虚谦逊吓，你叻咧就唔好认叻。咁当然我唔会公开认叻，但系你闩埋房门会见到，譬如最近我个节目出街，咁我见到啊，我表现都唔错啊，个样又唔错嘅时候，哎呀，方爷你真系做得好好啊，即系要为自己加下油啦。讲完之后，其实我自己都自己好似咦咁
1: 老土啊，
0: 系啊咁老土嘅喺度向自己加油。咁但系笑一笑咁又好似为自己一个动力注入咯，咁所以有时选择性地有啲嘅时候真系可以为自己加油嘅。
1: 嗱，咁呢个就真系有 tips 嘅。
0: 嗯，
1: 下次咧你又可以试下，净系话我今日做得几好嘅，反而咧就系你谂一谂，我今日我真系欣赏自己边啲方面我做得好。你纯粹话我今日自己做得好咧，嗰个一个廉价嘅
0: 太空饭哦。
1: 唉，太廉价太空泛啦。你想赞自己，唔该你赞得实在啲，你真係自己有感觉嘅。之后跟住呢又成日少少真係望住，哎呀我又真係觉得我今日讲呢样嘢真係几好喎、
0: 啊。
1: 就算你唔会真係通街走去 brag about it, 但係你起码都会想同一两个人分享一下，真係去扬一扬，我真係做得好㗎。其实有啲时候接纳下自己真係懂得翘一翘条尾巴都是重要的。
0: 是啊，这个隔离的人就是我老公，然后我跟他讲完之后，他永远都是给一个反应，我就是反白眼。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四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提醒，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民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户外活动时亦都要留意天气变化。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以及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话，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与告示、流动悬屏风以及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到影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出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话，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船方重启加沙停火谈判。消息人士说，哈马斯代表团由高级官员哈亚率领，过去两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与斡船方展开一系列会谈，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在加沙的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机制。斡船方会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谈判结果。消息人士透露，今轮谈判的重点是现阶段加沙的管理问题。哈马斯在会上强调，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以及停火协议进入第二阶段。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上一个部分呢，我们就讲了呢过度的正能量。现在我们去到另一个极致啊。
2: 放负啊。
0: 就是极度放负。我不知道大家听紧收音机的你，又或者在座两位有没有经历过，但我都挺肯定呢个答案呢是 yes 的。我个妹呢近排呢去完 gathering,好嬲，嬲到咧要即刻同我视像电话，
1: 咁严重。
0: 佢话同一日入边，佢经历同一样嘢两次。佢话晏昼嘅时候咧，有一个新同事入职啊，我而家要打开佢嘅 message 读俾大家听。佢就话翻工咧，有个新入职嘅同事就同我旧同事讲话，哇，你哋呢度咧其实都几忙噶、哦，咁我旧同事就话。唉，你已经好好啦，我嗰陣啊未齐脚啊仲惨过你啊咁。佢话呢人哋个新同事可能都係想分享一下啦。咁个旧同事呢就首先嚟一句斗惨。佢已经觉得係唉人哋可能係想寻求一下咁我哋应该点样做啊，又或者其实都几忙都係信一句啫，你又要咁样。佢话呢件事呢竟然去到晚上都同朋友一齐嘅时候呢都嚟喎，佢大家出嚟讲咩，咁我妹就话唉公司有啲忙啦。佢輕輕一句啫，佢另外一個 friend 就話：你咁都叫忙啊？我啊星期一至五啊開咗幾多個會啊，做咗幾多啲咩追咩數啊，跟住一輪嘴啦。然之後我妹想轉 topic 咧，就話：哦，近排咧去 body check 咁都 OK 嘅，咁係有少少膽固醇窄界咁啦。佢話：你咁都叫慘啊？我啊就話又 check 到啊，有啲乜嘢啊？
2: 有三高啊，咩都嚟㗎啦。
0: 跟住我妹係好嬲，佢咩心諗？咩事啊？而家呢个世界边个斗惨大会啊？同埋我都系轻轻分享一件轻微负面嘅事啦。点不知接落嚟嘅系排山倒海嘅苦水。佢就话呢个世界而家点运作噶？系咪唔可以讲嘢噶？系咪要斗惨啊？咁样咯。
1: 啊，又有趣喎、哦！嗱，你阿妹呢个谂法咧，佢作为一个第一身咧，佢应该系觉得。唔係咁好受啦，佢係諗住其實吹下水或者搵水吹嘅啫，點知會係一連串嘅啲負面情緒壓過嚟壓過佢，跟住就哦拜拜啦，我輸咗要 win 咁樣係。咁但係我有時候覺得呢一種鬥慘係咪叫鬥慘呢，又可以有佢嘅功效㗎喎。我舉個例子，因為譬如有時我有啲好交心嗰啲朋友，咁佢傾偈感情上遇到啲挫折，咁佢最近同阿男朋友即係嗌交，阿男朋友話嘿拜拜先啦，係咁先啦，咁佢俾人飛咁樣啦，咁佢同我講話好慘好慘啦。咁跟住我同佢講話，嗯，你俾一個男朋友飛啫，我以前啊，我俾過三個男朋友飛啊，仲慘囉，即係嗰陣時嘩真係你會覺得嘩好似呢前路一片灰暗咁樣，咁但係而家咪幾好，而家都結咗婚嫁到人咁。咁跟住佢聽完之後呢，佢好舒服㗎喎。
0: 竟然
1: 係呀，佢會覺得咦原來我唔係天下間最慘過一個男朋友啫，方健兒仲慘喎，三個咁算啦，我都係唔好再放負啦，我要唉我要活得比佢好㗎嘛，啊繼續生活啦咁。咁所以我又覺得其實呢個放負嗰樣嘢有好亦都有唔好㗎喎。
2: 我唔知道聽眾有冇聽到啦，其實阿 Kina 嘅例子同拔絲嘅嗰個例子呢係兩個唔同維度嘅例子嚟㗎。係
1: 咩？
2: 係啊，
1: 都係放負嘢咋嘛。
2: 阿 Kina 你嗰個嘅例子呢，你係講緊俾佢知你都曾經經歷過，而且呢經歷過更加慘烈嘅，不過而家過咗啦。
1: 係啦。
2: 所以你係 adjust 緊佢嗰個 reference point、
0: 嗯。
2: 你唔係扯緊對方對你嘅同情。你是告訴他世間上你經歷過一些更慘的，不過現在是 OK 的。所以其實呢那個共情的對象呢是沒有改變到的、
1: 嗯、
2: 仍然是你的好朋友，你仍然是回應你的好朋友他的辛苦他的慘。但是拔絲你剛才跟我說的那個呢是完全不同的東西的，那隻鬥慘大會就是什麼呢，大家一起現在都很慘，在這裡扯緊對方去呵佢。
0: 哦、oh.
2: 一切嘅迷終於解開嘅。
1: 哦、oh, 明白。
2: 而呢一樣嘢呢，我媽呢係成日都會久唔久做㗎。
1: 咦咦
0: 你媽係鬥慘嗰、那個。
2: 即係我同佢講呢，嘩今日好忙。佢就會答你我今日好忙啦夠。
1: 係啦。我仲忙呀、啊。
2: 我仲忙過你啦。我同佢講嘩呢幾日我唔夠瞓。我咪一樣好唔夠瞓。 咁呢啲咧就会辣着我噶啦。
0: 点解要咁咧？系啦，我一路听我妹同你分享嘅时候，
1: 系咯，斗惨大会咯，就系
0: 点解要斗惨咧？
2: 斗惨大会咧，我觉得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咧就系人咧好似想用呢啲方式同你共情，
1: 嗯，
2: 咁但系好明显又系啦，共情失败嘅一啲例子嚟噶。第二咧就系嗰一刻咧，佢发现突然间，我觉得系可能喺呢一个潜意识底下咧。你想要佢嘅 attention， 但係對方呢無啦啦突然間呢又覺得我又想要你嘅 attention 啦，我要你呵返我，咁佢咪會諗啲咁嘅嘢出嚟囉。我同你鬥慘希望咩呀，大家去爭邊個呵邊個囉。
1: 哦，但系呢个会系一个文化与习俗嘅问题咧，因为咧嗱，你要 attention， 你系可以唔斗惨噶，我斗叻得唔得？我炫耀，哇！我今日有几劲，我买咗名牌包包啊，靓车啊，买楼啊，耶咁样。咁但系呢个喺华人嘅社会又好少做呢样嘢，因为
2: 唔系啲手袋党好多噶。
1: 手袋党咁嗰个另一回事啦，咁但系我讲咧系一个嘅普遍性咧，即系由细到大，阿妈都教我哋系要谦虚噶嘛，你咧要韬光养晦，你唔好炫耀咁，所以你去斗嘅时候咧，即系手袋党嗰啲啊，另作别论啦。但系你好少话拎出嚟咧，就话哇我几劲啊，几劲之后啲人就话，切喺度炫富嘅佢咁样，咁所以有啲咩斗咧，你要拗水吹啊嘛，出去社交嘅时候咪斗惨咯，
0: 好似冇咁尴尬咁。
1: 系啊，
0: 冇咁尴尬地攞到个 attention。如果斗
2: 系啊，即系话你用紧一个貌似社交上容易啲俾人接纳嘅方法去抢紧个 attention 翻嚟，但系实际上咧，久而久之你就会发觉你好想远离呢啲群体噶，因为好心累啊。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我有一个朋友咧，佢成日都喺社交媒体上面放负嘅，咁放负都算啦。而佢放負嘅程度咧，係每一樣嘢咧，佢都可以揾到一個位咧，自己係受害人嘅。太多嘅例子啦，即係譬如如果話呢排係流感高峰期咁樣啦，咁佢就會話：我已經成日都戴口罩㗎啦，點解其他人都唔戴口罩？點解其他人要咁樣對我？點解其他人要另一個咁負責任嘅人去染上疾病咁委屈啦？呢個只係千千萬萬嘅其中一個例子啦。又會話點解其他人要歧視我係女仔啦？但係你問我咧，其實客觀嚟講咧，我冇覺得佢因為女仔嘅身份咧而喺職場啊或者學業咧係得到唔同嘅公平，但係咧佢成日都會用呢一個性別呢一樣嘢咧，自己係一個受害人嘅角度嗰度。我咧望到其實我係覺得好唔舒服嘅，同埋我亦都會諗，但係點解你揾到咁多個位置讓自己成為受害人嘅咧？但係當然另一邊，所以我亦都會有個小聲音喺度責怪我話：未知他人苦，莫勸他人善。袁子培，你點能夠咁唔慈悲嘅咧？你都唔係人哋，你點能夠責怪人哋受緊咩苦咧？我心入邊就有呢兩個小聲音喺度交戰啊！
2: 你講嗰鬼朋友咧，我哋頭先喺度聽緊呢一首歌嘅時候咧，我哋交流過，我都認識嘅，原來係咁啊！我哋孤隱其名啦，咁我都有拜讀過佢嘅一啲嘅社交嘅貼文嘅。我係喺盤古初開開始見到佢一啲嘅放負嘅一啲貼文嘅時候咧，都冇乜嘢嘅，都有一啲嘅同情心嘅，都會覺得哎呀係喎，真係好似好辛苦我。但係咧，我覺得呢一樣嘢咧，長年累月我去睇嘅時候，我開始慢慢去疏遠，
3: 想向後褪啦，
2: 向後褪。褪到一個位咧，我每次見到咧，因為你知道喺社交平台佢係睇大數據噶嘛，你睇得多，你停留得越耐嘅時候，佢就不斷去喂俾你。我去到一個位交叉咗，我唔想睇。睇到而家咧開始少啦，大數據嗰個嘅距離感開始慢慢褪。褪嘅原因就係我覺得，哎呀，我開始去諗點解咧？其實同阿伯斯嗰個諗法都有啲相似。可以點解變成一個受害者？個世界係唔公平嘅。但係咪真係所有嘢都會係咁唔公平呢？同埋就開始我自己會覺得，你喺個社交平台上面，無論用咩方式啦，好多時我哋都係刷存在感嘅。但係佢就用咗一個好千篇一律嘅方式嚟去刷存在感嘅時候，我覺得哎呀，我唔得啦！你個存在感我承受唔到，我要離開啦。咁所以慢慢慢慢疏佢，所以我睇少咗嘅而家都。
3: 其實呢一種嘢呢，就我估我哋身邊總有一啲認識嘅人呢係會咁嘅。我都有個好朋友，佢
2: 你都感同身受，
3: 我都覺得佢係放負成癮㗎啦，真係係
2: 呢個都係個 term 嚟嘅，放負成癮。
3: 我覺得佢每一次佢病呢，一定喺社交媒體度呢見到佢寫個 post， 我又病啦，點解個天要咁對我啊？
2: 有冇埋相添嘅呢？
3: 有埋相啦，咁一陣間就咩有埋排急症室排到幾多號啦，咩攤咗喺張床度啦。咁我開頭試過有一次呢，就真係頂佢唔順。我喺下面回應我話，你都屙成咁啦，你係咪鬼神喺度上網啦，你返去攤喺度瞓啦。
2: 嘔跳人，
1: 哇，我有冇嬲啊？
3: 佢咧就咁，人哋真係好唔開心啊嘛！咁我都係想有人開下我，理下我啫。
2: 佢接收唔到你窒佢嗰樣嘢喎，好似。
3: 咁我就係知佢收唔到啦。
2: 哎呀，
1: 所以你先夠膽咁講。
3: 咁我就知 ，OK， 咁你真係好明白啦。你好明顯就係擺上嚟，就係想透過呢種放負啦，就係想透過呢一種嘅方式去攞呢一個世界人哋俾你嘅嗰啲同情同埋 attention。咁我相信你身邊係真係會有人係咁嘅，不過唔好意思，嗰個真係唔係我嚟嘅。
2: 係，喂，但係咧呢一樣嘢咧，總有一個或者總有一班人咧，一啲朋友都係咁啦。我都認識一啲嘅朋友啦，佢都係會類似嘅狀況，但係佢更加嚴重嘅就係佢真係幾經常去入醫院嘅，咁就會喺醫院即係嗰啲手帶啊，即係好。
3: 我呢個朋友都係㗎，
2: 係嘛？好彩
3: 好多醫院照㗎。
2: 係，我就係睇下你有嗰啲 QR code 有冇影出嚟，即係嗰啲個人私隱嘅保障都好啊，佢又保障得好好嘅。年齡啊嗰啲咧都會冚住嘅，咁有次極致就係佢真係去到一個深切治療部，佢插曬喉管啊！嗰張相我見到係啊，我覺得哇好驚啊！即係我擔心佢生命有危險，但係同時我又諗，咦？你生命有危險，但係點解會影到嗰張相嘅咧？都嗱呢個可能佢揾人影 又或者是自己拍啦，自拍都得的嘛。但是呢他這個狀況又不同了，你的朋友他的 attention 是想你 Amos 你留言哇 get well soon 啊，早日康復啊那些。
3: 那不只是我一個的，總之他對 friend。
2: 是啊，都有一班人，但是你都會有一些負面的一些情緒啊。我這個朋友因為有少少做幕前的，他就說哇因為這相呢有些廣告的收入，即是因為個身體不好就要吃一些補充劑來調理。那變成是一個的催化劑了。咦原來有時我們出一些的相片的時候可能你會覺得哇好像很慘那樣，但原來有另外一些人有些眼光，廣告商有看中哇他原來都需要身體上面的補足的時候呢就找他啦，這樣那所以變成是一種不斷不斷又是無限循迴地就是很多這些的即是藥丸啊藥水啊醫院手帶啊甚至乎插曬喉管啊那些相
3: 好像獎勵緊他這樣。
2: 是啊、所以我覺得這個又不是太健康的一個情況來的。
1: 但你這個 friend 他找到一條財路
2: 是啊
1: 我都理解的同埋都最後
2: 都會恭喜他的
1: 我尊重啦但譬如如果是朋友啦又或者甚至是自己啦我就諗他人人病的時候都想人呵的啦自己脆弱的時候那怎樣可以不 post 張相但又可以讓到人哋其他人知道我病緊可以呵呵下我呢有冇啲折衷嘅方法嘅呢
3: 其實會唔會係需要嘅唔係嗰啲好 virtual 嘅一個 care 一個心心而係真係你學會點樣樣去首先呵下你自己回應下你自己身體嘅需要啦你個人都病囉你仲放咁多精神走去 manage 你個 social media 做咩呀
2: 係喎係呀所以其實嗰下最需要係咩擺低部手機熄鬼咗部電話休息瞓呀
3: 係囉嗰個先至係一個最恰切最適當最 constructive 的方式去照顾自己嘛。
1: 所以如果那些成日都可以找到位自己做受害人的人呢我进一步这样想会不会其实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那个呵呵对自己的关怀是极度不足极度匮乏以致到他长期都要用这个方式去 seek 人家的 attention 呢
3: 所以即是讲的就是这个人不是 self-sufficient。不能够自己可以处理到基本上面对到自己的情绪他一定要蹦落人哋度。那其实对于即是人的总体情绪成熟的成长呢不是太理想的那即是代表着还有进展的空间。
0: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各位听众请留意天文台发出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会持续的。各位听众请留意和小心了。跟住落嚟请继续收听日出前告白。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声音充满力量，
4: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5: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流，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1: 六。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心情总是随着身边的人起起伏伏啊？伴侣一冷淡，老细一皱眉，你个心即刻凉咗一大截啦。喺《为什么你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呢本书入边，作者话俾我哋听，你此时此刻嘅痛苦，并唔系人哋嘅行为所造成嘅，而系你允许自己嘅大脑跌入咗呢一啲惯性嘅盲点。我喺书入边揾到六个观点，可以帮大家攞翻情绪嘅遥控器，活出真正嘅情感自足，亦即系英文讲嘅 emotionally self-sufficient。第一个大脑陷阱是认同上瘾，作者给了一个数据的事实，他说无论你几咁完美，这个世界总是有大约 50% 的人不会认同你，而情感独立的第一步就是要戒掉对人地认同的病态依赖。第二个陷阱是被应该这两个字捆绑，我们心里面有太多我应该怎样做的潜规则，这本书就教我们一个词汇的排毒方法，将大脑里面的我应该全部改成我选择，当义务变成自主选择，你就是情绪的主人。第三个关键是消除内疚，书入面说无论你几咁自责，也都没办法改变过去发生的任何事实，内疚往往是人际关系中最高明的情感勒索工具，而情感自足的人面对错误会修正行为，但就不会病态地自我惩罚。第四个关键是打破对未知的恐惧，很多人之所以在一段痛苦或者不健康的关系里面委曲求全，没办法独立，是因为大脑将熟悉和习惯误以为是安全感，我们宁愿抱住现在很糟糕的情况，都不敢面对一个人的未知。作者说情感自足的人是敢于打破以前的规矩，拥抱不确定性，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安全感是来自自己，而不是绑在某个人身上。第五个关键是独立于他人的情绪，人家的愤怒、冷漠或者悲伤是他们应对世界的选择，是他们的责任，并不是你的责任。你必须在心里面筑起一道防火墙，你可以有同理心，你可以陪伴，但是你的内在价值是不需要随着人家的情绪起伏而波动的。最后的关键也都是这本书的哲学根基，作者说快乐是一种当下的选择，外在事件是中性的，决定你受苦定是平静是你的思想，外在世界永远都不会完美，但没有人可以强迫你受苦，除非你自己的思想同意。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嗱，好啦，我同 Akina 都有啲 friend 系中意做受害人嘅，咁其实咧，我都觉得一来尽下朋友嘅责任啦，又或者人哋都向你放苦啦，我都接住啦，我都去呵呵啦。但系激鬼气咧，就系咧，我呵呵之后咧，
2: 佢让开你啊嘛。
1: 系啊，你有知嘅。
3: 是啊、
1: 你有冇試過咧 ，Akina？
3: 有，絕對有。
2: 即係佢擺個好享受嘅樣子，你都覺得 OK 啊？你存在得有價值啊？
3: 冇錯啦，即係譬如嗱，我哋舉翻頭先嗰個例子啦，即係好多時啲朋友攞曬啲藥丸啊、啲藥水啊，影曬七彩繽紛啊啲出嚟，咁你都會可能會問下佢，我唔想咁廉價，即係你唔想淨係話哇走去康復啊嚇 get well soon 啊嗰啲，咁你可能都會仔細地問清啊，喂你咩事啊？冇乜大礙啊嘛？即係因為我做醫療健康節目，我都有啲醫生嘅，介绍，唉，唔使噶啦，唔明噶啦，唉，讲俾你听，你都唔知啊咩噶啦。咁我心谂，岂有此理咯？
2: 你嬲？
3: 表达系啊，我真系嬲噶。我表达你嘅关怀，同埋我都睇穿你嘅心，你都系想人关心你嘅。喂，我而家更进一步，我唔系净系 hea 你嗰啲嘅口号式关怀，我要问你睇下需唔需要帮忙嘅时候，你又一脚伸开我，咁算点啫？咁呢啲嘅。朋友呢你試過一次之後呢就真係冇下次啦，唉多謝曬啦。咁但係呢一種心態又好奇怪，你要人呵又要拒人於千里外，點解咁矛盾嘅呢？佢
2: 心理學上面呢其實有一個理論就是、叫依附理論 attachment theory。咁通常呢我哋就會好多時係喺 BB 身上面呢容易啲明顯體現到嘅，就係、呢當佢哋同主要照顧者嘅關係唔係一個絕對安全的關係的時候不夠穩健，那我們就說那個是一個相對缺乏 security， 一個 insecure 的 attachment。 而在這個 insecure 的 attachment 裡面有一種很特別的反應，我們有時會見到在 BB 身上會出現的，就是你走開嗎？他又掠你回來嗎？他不喜歡你
3: 啊，吊高來買吧，不是
2: 就是你理他又不是，你唔理佢又唔係，你行開你唔理佢呢佢又喊好慘。但係好啦，你返返嚟之後呢你會見到呢你想抱返佢呢佢唔制㗎。咁呢一啲我哋叫做 ambivalent attachment， 即係都唔係欲拒還迎啦，即係兩樣都不是人，就令到身邊照顧佢嘅人呢其實呢係好難嘅。咁而往往我哋亦都有一啲嘅研究見到呢，就係原來年幼嘅時候經歷過嘅呢一啲東西呢，有一啲嘅人呢會慢慢慢慢帶到佢個成年人嘅親密啊，比較需要一啲情感依附嘅關係嘅時候呢，就會喺下意識底下呢走咗出嚟㗎喇。
1: 吓咁應該點樣同呢類型嘅人相處？你一咁樣講我即刻發現、哦、我身邊都唔少呢啲人，即係安慰佢又唔係，我唔安慰佢，當然我自己於心不忍啦，因為我知佢想要安慰嘛。但係如果我唔安慰佢呢，佢又喺度繼續喺度一一樣樣咁樣，咁骨子里我都關愛佢嘅，即係點樣先可以對呢一類人有一種佢想要又滿足到俾佢嘅關愛呢？
2: 一般嚟講，個概念我就會話，我哋係用一個慈悲的態度去對他們，即是代表著你知道其實這一類人為什麼會是這樣，其實很明顯可能他經歷過的種種令到他今天有這個性格的特徵，其實我估他都辛苦的，他都不舒服的，所以你帶著這一份的心態去望著這些人的時候，你就會知道 OK 我可以照顧一下他，但是同樣地呢亦都知道的呢，就是你知你咁樣走埋去呢，其實呢佢都會有可能俾返嗰啲你預計咗佢會俾你嘅一啲反應㗎啦。咁所以變咗呢你就去照顧佢去呵護佢嘅時候呢，你唔係為求佢俾一個令你舒服嘅反應你，所以你去理佢嘅。而是你出於慈悲出於關懷，所以你去關懷他，他給一個什麼反應你呢？其實那個已經不重要了。

0: 思一下自己生命入面会唔会有一啲好常见又重重复复咁出现嘅一啲问题喺自己身上面，有冇一啲嘅 patterns， 有啲模式係有啲問題係成日都遇見，成日都 kick 住你，或者自己發現呢自己原來處理某一啲問題嘅方式呢原來係有一種嘅套路嘅。你又發覺原來你好細心去審視過呢啲套路呢，其實值得你好好地去調節一下。咁喺呢啲狀態底下，其實搵返一啲適當嘅專業人士，不論係即係心理學家啊，一啲資深嘅輔導員啊等等呢，其實都有可能有一個幫助，係幫到自己呢，係去令到自己嘅情緒甚至係整體性格嘅成長呢係得以改善嘅。咁呢一個呢就講緊唔係話你要去病到出樣嘅時候呢先至去處理，而係即係你及早發現及早處理，其實就令到成個人生呢，我就話嗰個係一個 growth mindset， 一個 growth mentality， 而唔係話我淨係要醫病就算啦。
1: 我哋每個人都會經歷唔開心啦，咁都需要搵人傾訴嘅。咁我哋做完呢個節目之後呢，我自己即刻好 alert 啊，點樣先係一個恰到好處同人哋去訴苦，點樣防止自己變咗一個怨苦啊怨精咁樣過度地抱怨呢？我就睇過一個文章呢，佢就話呢，其實如果你怕你自己怨太多，你就做一個呢實驗，就叫一個手帶實驗。咁你就呢左手呢就戴一隻手帶，咁你呢當你有啲嘢想怨嘅時候呢，你將手帶換去右手先，然之後呢你都仍然係想怨呢，你先至怨。咁到下一次你又有嘢怨嘅時候，你先換咗隻手帶，跟住呢再去諗我仲怨唔怨啊咁。佢就話呢一個做法呢，其實呢可以令到你一提高你對於自己抱怨嘅時候覺察能力啦，二諗一諗先抱怨啦。佢就話咁樣呢就令到呢一個人會抱怨嘅次數呢其實係大大減少嘅。呢啲方法係咪 work 呢？但你咁樣聽落去呢，你又會覺得哎都好慘啫，人哋已經要想慎下都要諗下條手帶，
2: 仲要諗一條呢，你睇下用唔用呢啲拆嘅手帶，即係有啲你譬如即係醫院嗰啲手帶你除唔到㗎嘛。呢個停一停諗一諗，我諗下先，手帶理論呢個可以啦。另一方面呢，我覺得你係可以怨嘅，但亦都同時間要揾啱一個對象去怨囉。譬如嗰個對象係完全冇耐性㗎啦，你就真係同佢怨，或者你揾一個佢可能係 hea 你嘅，哎唔好諗啦，諗咁多嚟做咩啦。你預測到嘅，好多時我哋揾人去傾訴都係一啲你係情感上嘅支援㗎嘛，又或者去合理化我自己嚟緊嗰個諗法嘅時候。如果我明知嗰個人佢都唔會有一啲情感上嘅支援，哎咁你揾佢嘥氣啦，咁你不如真係揾一啲令到你個心靈有安慰嗰啲人囉。
0: 我會覺得原來我哋身邊有一啲好好嘅傾訴對象係重要嘅。咁甚至乎你係發現呢，原來身邊呢我哋有啲智者嘅。你發現原來當你傾訴完你唔開心之後，佢俾到個另外好唔同嘅 angle 你，其實呢佢就真係有可能呢幫緊你嗰個情緒啦、性格上面、人格上面嘅成長都好重要嘅。所以我就會睇到除咗你係怨出嚟之外呢，怨完就唔該你都幫自己諗返三個建議，我點樣下次唔好重蹈覆轍。

0: 佢嘅《國富論》，但係佢冇直接引用 Laissez Faire， 而係強調市場自由運作，自然就會有無形之手嚟從中調節。呢啲學者認為亞當·史密斯經濟理論核心思想係自由，主張自由咁樣從事經濟活動，自由競爭，唔需要政府介入，同老子主張嘅無為而治有相似嘅地方。老子喺《道德經》第十七章大意係話，最好嘅統治者呢，人民唔知道佢存在，其次嘅統治者人民親近佢都會讚佢，再次一啲嘅統治者人民驚佢，更次嘅統治者呢，人民蔑視佢。呢一派學者相信呢，歐洲傳教士將中國文化和思想傳播到歐洲，在18世紀歐洲的中國熱潮裏面，灰內吸取了老子的無為思想，在1758年將無為譯成 Laissez Faire。 而史密斯構思國富論的時候，在巴黎徵詢過灰內的意見，因此就相信灰內有關老子的觀點介紹一定程度上對史密斯的自由經濟思想產生了影響。這樣說，不過需要補充的是，灰內和史密斯本人都沒有證實過這個說法，只能夠當是其中一種歷史說法了。即使有關，有沒有片面理解無為這件事呢，又是另一回事。
1: 藍地球，馮少寧撰稿。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除了令生灵涂炭，也都加剧了全球气候危机。据荷兰碳排放专家伦纳德克勒克的研究显示，战争首年增加了大约 1.2 亿吨的温室气体排放，相当于比利时的全年排放量。除了包括燃料使用、武器制造和防御工事建设之外，当中近半的排放源于要重建被毁的基础设施。气候与社区研究所研究主任帕德里克·比格指出，军事活动是全球排放的重要来源，但军事部门不受气候协议约束。例如，美国军方是全球最大单一机构燃料的消费者，它的排放量超过很多中小国家。他认为，如果不改变军事能源结构，全球净零的目标就很难实现了。环保专家强调，军事排放长期未纳入全球气候计算，但开战各国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专家呼吁军队采用电动化技术减少碳排放。虽然兵者乃国之大事，但环保专家认为，战争不应该只是看伤亡，交战双方亦都需要全面思考行为和环境的关联。军方亦都应该好像民间社会一样，承担环境责任，减少对地球的伤害而出力。战争引发能源转型，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回朝，迫使欧洲面对现实，不能够一方面要制裁俄罗斯，但同时又向俄罗斯购买天然气。所以当俄罗斯中断向欧洲供应天然气，欧洲各国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之前大力宣传的风力和太阳能等再生能源，他们在物理上根本不能够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所以欧洲各国都被迫要重启煤电厂，于是推高了2024年全球排放量去到374亿吨，创历史新高。在战火之下，环保专家仍然呼吁军事行动要将碳排放一并考虑的想法，真是不禁令人反思，这个想法是不是有些不切实际呢？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食嘢最紧要系咩？是賣相、是味道、是營養還是氣氛啊？吃了不乾淨的食物，就算有多漂亮、有多好味、環境有多好都好啦，吃落肚、吃壞人、屙嘔肚痛都好辛苦的嘛。最重要是安全，食物煮得夠不夠熟、存放得妥不妥當，當然是導致食物中毒最直接的原因啦。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得到啦，其實全世界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食物中毒個案近這十幾年都是一路上升緊呢。就連30年前沒有沙門氏菌個案的北歐，在近這十幾年都試過出現相關的食物中毒案例，那沒理由是全球人類集體大意啩。這一點都引起科學家的好奇，不同的研究都发现，原来气候变化是导致食物安全的幕后黑手。例如夏季时间较长，平均气温较高，令到细菌特别活跃。而海洋气温上升亦都引致藻类大量繁殖，令到藻类的毒素进入了食物链。而食物由生产至到餐桌中间涉及很多的运输步骤，之间有气温起伏都是无可避免。任何一个程序有问题都已经足以污染食材的品质了。所以都是那句，病从口入，最好都是彻底煮熟食物，吃不完的东西就尽快包好放入雪柜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早前世界肥胖联盟发表了一年一度的世界肥胖地图，指出全球儿童肥胖和过重的数字持续攀升，在今年内全球过重儿童的总人数将超越体重过轻的儿童，去到2040年将会有超过5亿学龄儿童属于过重，即是 BMI 超过25，其中大约 2.28 亿的儿童 BMI 更加会高达30或以上，属于肥胖。世界肥胖联盟是由各国专业医学和研究协会组成的全球性非牟利组织，这份最新的报告指出，在全球超过180个国家，5至19岁的儿童过重的情况都在增加。去年共有大约 1.77 亿名学龄儿童被列为肥胖，其中又以中及低收入国家的升幅更加快。以人数计，去年有最多过重儿童的国家是中国，有近6180万，虽然数字到2040年会回落，但由于出生人口减少，届时过重儿童占的比例将会由去年的 24.2% 升到 30.5%。 总数排第二的是印度，有超过4130万名过重儿童，佔的比例會由去年的 11.3% 增加到2040年的 17.1%。 美國去年就錄得超過2671萬名過重兒童，總數排第三，去到2040年佔的比例會和現在差不多，維持在大約 42%。 報告預計去到2040年全球分別會有超過5700萬和4200萬名的兒童出現早期高血壓和心血管病病徵，研究人員呼籲及早採取行動，包括對含糖的飲品徵稅、限制針對兒童的推銷手段、推行全球兒童體育運動、推動母乳餵哺和提升校內食品健康標準等措施。
1: 南地球，邱嚴撰稿。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一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犯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6: 我们的女儿2.0。
7: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 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6: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9: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艺术的自我修行。近年接受了不少电台、报章、电视台的访问，谈的都是同一个议题，就是艺术教育。我的想法除了来自于过去10多年在艺术市场的工作经历，也很大程度受到我在担任香港大学 Global Creative Industries 课程讲师的3个学年期间所教过的100个学生的启发。根据我的个人观察，90%的香港大学本科学生都具备良好的英语写作能力，基本上要他们写一篇2000至3000字的论文，无论在文化语句的灵活运用或议论的起承转合方面，都没什么大问题。因此我是一点也不担心新一代港大学生在学术方面攞 good grade 的能力。我担心的反而是他们处于香港这个温室太久，而导致他们普遍欠缺个性、人生激情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现象。

我在课堂教的是国际艺术市场，根据课程大纲上写的目的，我的责任是让学生们在修毕课程后认识到国际艺术市场中一众主要玩家，例如拍卖行、画廊、美术馆、艺术家、收藏家等的不同角色，从而对于当代艺术市场的种种现况有基本的了解。但在心底里，我的愿望其实并不只是一般大学 lecture 所着重的单向式知识传授，而是在十个星期里，透过我自身的经历，以及一个又一个动人的艺术家、画商或收藏家的故事，向学生传授一套关于自我觉察和专注城市的心法。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艺术的自我修行，但在心底里，我的愿望其实并不只是一般大学 lecture 所着重的单向式知识传授，而是在十个星期里，透过我自身的经历，以及一个又一个动人的艺术家、画商或收藏家的故事，向学生传授一套关于自我觉察和专注城市的心法。何为自我觉察？就是透过艺术来问他们一个人生最根本的问题 ：Tell me who you are。在第一课，我以开宗明义跟所有学生说，我对于他们最后拿什么 grade 真的完全一点也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他们有否从课堂中所谈及的一众全球最出色的艺术家身上得到什么启发，从而推动自己成为一个更优秀 from good to great， 更独一无二 unique， 更具创造力 creative 的人。我在乎的是为何你对某一位艺术家的作品特别感到兴趣或反感，你又会怎样从个人爱好起户去分析自己的审美眼光？只因为我深信，当一个人的心目中出现了一个真心尊敬或仰慕的 role model 后，他才会有企图心去成就一个更强大的自己。只因为我深信，当一个人真正了解到自己的品味喜好后，其棱角分明的独立人格才能得以体现，然后才可以更松容和自信的态度去面对 haters 的闲言闲语，更心无挂碍地专注成事，把自己已知和未知的潜力和价值充分地发挥出来。

The main thing is to be moved, to love, to hope, to tremble, to live. August Rodin. 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无论你将来的人生是 Kandinsky 的多彩多姿，还是 Richard Lin 林秀宇的恬静淡雅， It really doesn't matter。 我真正在乎的是你终究有没有尽力画出自己的风格，活出各自各精彩的人生。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表示，受到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持续的暴雨可能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以及引致河道泛滥。天文台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户外活动时亦都要留意天气变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和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以及转机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与两国的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合作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在本港上空急速发展，并持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雷暴。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西贡和中西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3招啦。 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人间词话说艺术。从下问童子，言思采入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就在我们开始为这个深深深几许的庭院而感到有点迷茫或迷失的时候，也会想寻找贾岛所说的师傅，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给我们指点迷津吧。但奈何我们往往在茫茫艺海中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是空余浑心不知处的惘然和慨叹。这个时候我常常会提议朋友不妨暂且放下艺术，并尝试从其他途径增进自己的知识、眼光、修养，说不定这样或会令日后升级后的自己更懂得或更接近艺术。而根据笔者的经验，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中国诗词入手。

说到中国诗词，王国维的一部重要文学批评著作《人间词话》是不可不提的。书中有不少有关中国古代诗词的评论，也在我这些年来学习艺术的过程中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启发。先来《人间词话》第一章，诗兼加一篇最得风人心字，案同叙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矣。虽则王国维是在评论《诗经》和北宋词人晏殊的文字，但当我在多年前读到此句，并有意无意间记在心头，然后再在某年某月的某个展览遇上美国艺术家 Jackson Pollock 挥洒自如的抽象表现不足，和英国艺术家 Francis Bacon 惊世骇俗的肖像画后，我仿佛更视觉地、立体地和深刻地体会到王国维口中的洒落和悲壮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再来《人间词话》第三章，太白纯以气象性，西风残照，汉家凌绝，寥寥八字，遂观千古登临之口，后世为范文正之儒家傲，夏渊公之喜千庚，叉足计母，言气象已不第二。从中我又学到，是的，有时看画看的，就是比较谁的作品中的气象更宏大、更有气势吧。例如北宋大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以至近代张大千的《大写意泼墨》，不就是以独有千古的气象取胜？

0: 幽静嘅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嘅月光，光线降落喺书架嘅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嘅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人间词话说艺术。再来《人间词话》第七章，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渗人心脾，其写景也必括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憎，所知者心也。词此以行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渗人心脾，括人耳目，不矫揉造作，情真意深等等，这些王国维用来评论中国伟大词家的语句，我们作为后学也可多多学习和吸收，看看有哪些值得或适合我们借来形容和解读在当下时空看见的各种艺术作品。如王国维说的，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思。下星期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袁子培。
4: 大众对波斯湾的认知很多时都局限在石油和高楼大厦。波斯湾五千年这本书拨开了石油的迷雾，将视线移去波斯湾沿岸的海滩，对准几座口岸城市，揭开了海湾地带延续了五千年的生存方式。
5: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常被奉为农耕社会摇篮，但以即今日巴林的迪尔蒙为代表的早期城邦展示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书中指出，早在美索不达米亚时代，波斯湾地区就是以商业而非农业为生，当地居民凭借地理位置成了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文明之间的中介枢纽，各地的铜矿、青金石与象牙在这里汇聚，再转运至北方大国。他们不种植小麦，全靠海上贸易网络，通过物资交换换取粮食与淡水。农耕大国试图用军队把控土地，海湾城邦则选择用船只连接远方。波斯湾水手面对自然环境，无法仰赖农耕定居，退无可退之下，走向海洋成为唯一出路。内陆大国与沿海港口之间永远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当阿拔斯王朝爆发政治危机时，动荡并未摧毁海湾生机。港口的富商将资金投入远洋航行，将陶瓷与香料航线延伸至中国广州。他们在海上建立利益网络，对巴格达朝廷政令阳奉阴违。中央朝廷渴望征收重税填补军费，港口城市则凭借走私路径与地方武装周旋，城墙挡不住海风。远在岭南的广州港当年亦接纳过这一批异邦客，见证了海权边界的模糊特性。
4: 在当代，迪拜以摩天大楼震惊世界，经常被视作由石油财富催生的海市蜃楼。作者对此给予反击，这些都会不是凭空出现的。书中明言，以迪拜为代表的大都市依然见证着海湾地区的繁荣、开放和多元。现今的免税港政策以及对外籍劳工的依赖，都是古代城邦的生存策略的翻版。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波斯湾五千年》，作者艾伦詹姆斯·弗洛姆克尔兹，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位于日本青森西南部以及秋田县西北部的一带，有一片广阔的山地叫做白神山地。这个地方远离人烟，辽阔深邃的山林还保留着极其纯正的自然环境。白神山地过往又称为横西山地，在1993年成为日本第一批被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地方之一。白神山地总面积有1300平方公里，其中约17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自然遗产，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地域入面包括中央核心地区以及周边缓冲的地域。这一片被划为世界自然遗产的树林人迹罕至，进入中心区域之后，由于日本政府不刻意铺设道路，因此游客无法进入其中，因而得以保存原生态的环境。山林当中的树木以山毛榉为主，这种树木并不罕见，但白神山地的珍贵之处在于当地大规模保存下来的山毛榉，以及当中纷繁多彩的原生态。

白神山地的树木，山无举错落有致，就好像在山头整齐列队。举木林的最大特征就是不会过度密集，树木之中并不会觉得阴翳阴森，反而在叶片和叶片之间透着阳光，令人豁然开朗。据讲举木的日文汉字是木字边加个无字，因为这种树木的用途不多，除了用来栽种蘑菇之外，基本上都没有其他用处的了。过去日本各地都有种植举木林，在二次大战之后，举木被大量砍伐，改种为易于加工而且生长速度快的杉树，白神山地就成为仅余保留下来的一片举木林。山毛榉树会结出很多果实，它们同果树一样寿命颇短，大约只能够存活200年左右。自然死亡腐朽的山毛榉是其他树木和生物不可或缺的营养来源。在白神山地山毛榉的原生林之中，可以见到幼苗、成树、老树以及腐朽倒下的枯木等等不同的形态。另外我们还会见到桂树和刺秋等等的众多树种。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五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以色列表示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国防军正在拦截，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防空警报。当地传媒报道最少四枚导弹射向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北部海法和加利利湖一带都响起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民众前往避难地点。伊朗副总统兼环境处处长安萨利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未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利说异议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亦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英国有传媒就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会大幅下降。卢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一艘船要缴纳十几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比战事初期大幅下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与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同英国首相斯几贤举行双边会谈，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加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话会谈的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亦都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睇法。泽连斯基感谢英国等伙伴用实际行动支援乌克兰，并对俄罗斯侵略行为施加压力。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截至凌晨三点，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6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初時陣風間中達10級，有大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走入白神山地的健行步道，举目树枝向有光的地方延伸，步道上面并没有太多树干挡路，抬头一望，举目林就好像一个半圆形的屋顶，清风迎面吹来，游人行过其中非常之凉爽。在这个宁静的树林里面，各种稀有的动物栖息在这里，过住悠然自得的日子。日本棕羚在树林里面散步，它们的身体呈啡色，但身上呢又有斑驳的白色，而腹部就呈黑色。日本棕羚非常多毛，尤其在尾巴，雌性和雄性都有大约10厘米的短角，稍微向后弯曲。再抬头望下树上面，可以发现黑啄木鸟的踪影，它们全身的羽毛都是黑色，不过背部和头部就是鲜明的红色，在树林里面穿梭的时候非常之抢眼。日光柔和地散落在白神山地，这个时候上空飞过的是金雕，它们相当敏捷有力，身体呈暗啡色，成年的金雕头顶的羽毛会转为金啡色，令这种猛禽在日光之下飞翔更加有气势。

走入白神山地的举目林深处，就是著名的暗门瀑布了。暗门瀑布一般分为三段，由上而下就是位于42公尺高的第一瀑布，在37公尺高的是第二瀑布，以及在26公尺高的第三瀑布。这三条瀑布都魄力十足，冲击潭底的声音撼动游人的心灵，令人不禁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圣。暗门瀑布附近一带被险峻的岩壁环绕，山毛榉、松树等等的老树丛生，瀑布源源不绝的水流象征着大自然的生生不息。当地自古就流传举目山上不需要水壶的讲法，意思就是登山客只需要取用森林中自然涌现的泉水就足够解渴。当地的泉水并不是普通的水，而是日本极为罕见的超远水，水的硬度是 0.2 微克。据讲是因为雨水落下，长年累月经由举目渗透地底，然后逐渐净化成适合饮用的水，这个亦都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礼物了。

除了暗门瀑布，位于白神山地一角和津兴国定公园的交界，有个名为十二湖的湖泊群。不过这个湖泊群里面其实不止十二个湖，而是一共包括33个湖泊，合共横跨约四平方公里。十二湖位处幽灵地区，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约莫1704年发生在江户时代的一场大地震，由于山体崩溃之后因而形成掩塞湖。因为从山体崩裂的位置望下去能够见到十二个湖泊，因此被称为十二湖。十二湖当中最著名的是清池，湖水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青蓝色，湖面闪闪发光，而且透明度深达九公尺，几乎可以直接透过青蓝色的湖水见到沉在湖底的举目枯枝。白神山地的自然生态丰富，当地居民采集树木中的菇类木材，又使用山中的水源来灌溉田地，这种人和自然共处的质朴生活，又是不是你所向往的日子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大家好，今朝华山博士好开心，再一次同大家喺大自然之声空气电波中见面，容许自己享受一刻嘅宁静，一刻嘅当下。我哋听到好舒服嘅音乐，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朝华山博士想同大家一起去学习，去经历生命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就是放低我哋嘅内疚，并且善用我哋嘅内疚。内疚是人世间其中一个最负面嘅能量，可以摧毁我哋身心健康，摧毁我哋一切。所以能够懂得同内疚相处，善用、珍惜、拥抱、转化我哋嘅内疚，是生命好大嘅智慧。

今朝我哋一齐学习呢个咁重要嘅功课。首先俾自己放松，容许自己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

用你的节奏，用你的方式，隻手可以轻轻放在胸口或者放在肚脐上面，感受这个空气微微的起伏，一吸一呼，我们感受我们的生命力，我们感受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们多谢我们的五脏六腑，它每日无时无刻都为我们服务，为我们工作，而且由我们出世那刻开始，每日24小时。多谢我们的五脏六腑，多谢我们的心、肝、脾、肺、肾。一刻我们可以将手板放在身体任何一个位置，特别是我身体比较脆弱的位置，可能是我的腰、我的心脏、我的脾胃、胸口、我的颈或者膝头哥，任何一个位置，然后跟我身体说多谢你，跟他说我爱你。

将无尽的祝福和爱送给我们的身体，跟他说愿你幸福，愿你健康，愿你快乐。多谢你每日24小时为我服务。

试下两手可以拥抱翻自己嘅身体，两手可以揽住自己嘅膊头，揽住两个手臂，代表住拥抱自己，祝福自己。我哋庆祝呢个咁美丽嘅生命，感恩我哋有呢个咁美丽嘅生命。

今朝我哋一齐学习呢个咁重要嘅功课，就系我哋能够同我哋嘅内疚做好朋友，善用佢，珍惜佢，转化佢。内疚是其中一个最负面的能量，内疚就用过去的错去惩罚今天的自己，内疚就用我过去做得不好的地方去批判、去攻击、去鞭打一刻的自己。活在内疚中的人非常之痛苦，不容许自己快乐，不容许自己幸福，甚至在潜意识令到自己不断遇到啲好差劲嘅人事物，甚至令到自己周身病痛，甚至可以有好多交通意外，各种嘅意外，可能都同我哋内疚嘅情绪有关，令到自己觉得我唔值得被爱，我唔值得有幸福，甚至有时会吸引一啲意外被惩罚，俾人呃钱。

所以我哋好值得去懂得同我哋嘅内疚相处。试下一刻俾自己慢慢放松，有一个决心，有一个意向，我要懂得去善用我嘅内疚，转化我嘅情绪，让我身心灵都更加健康，更有力量，更加幸福快乐。内疚其实是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人谁无过，没人是完美无瑕的。我们不是神， We don't need to play God， 我们不需要扮演神的角色。内疚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放低完美无瑕的标准，不需要再要求自己完美无瑕。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将来，所以无论你过去做错了什么，让这些错摆在过去，让过去成为过去。我们只需要连结回当下，给自己慢慢一吸一呼。

试下在当下做一个选择，当下的选择是决定了过去的一切对我有多少影响，亦都决定了我未来的余生会是怎样的。所以试下做一个聪明有智慧真正爱自己的选择，试下选择放低完美无瑕的要求，选择不再逼自己，不再逼自己完美无瑕，相反容许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千疮百孔、三尖八角的部分，容许自己犯错，容许自己不完美，同时选择勇敢去承担责任。

勇敢去承认我过去曾经犯错，这些错是帮我成长。作为人自然就会犯错，没人是完美的。你有没有遇过一个完美的人呢？既然人类七十亿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基于什么我要对自己那么凶狠，不放过自己，唯独自己过去很久以前的一个错误，在潜意识还是天天在踩自己，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令到自己苦不堪言，焦头烂额，伤痕累累。试下一刻容许自己放松，再做几下好慢好静的深呼吸，感受宇宙大爱的慈悲、祝福和宽恕。

圣经讲神是按着祂的形象来做人的，所以每个人都有神圣的部分，感受这份的神圣，连结这份的神圣。佛经讲众生可以成佛，只蚊都可以成佛，更何况是人。每个人都有佛性，都有那个佛的那粒种子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在这一刻试试连结自己的佛性和神性，容许自己放低过去，看到过去的一切，无论做得好做得不好，只是一些经历，不需要用过去的错去 judge， 去论断自己，去判自己死罪。我不是我过去，我不是我的经历，我不是我的身体，我不是我的感受，我不是我的行为，我是永无止境的创造过程。试下俾自己放松，完全放松，继续享受大自然之声咁舒服嘅音乐，好柔和，天籁之音去洗涤，洗涤我哋嘅伤痛，洗涤我哋嘅内疚，洗涤我哋嘅悲伤。冇错啦，做得好好，俾自己再放松。试下做一个选择，停止去攻击自己，停止去践踏自己，停止去批判自己，踩自己。全世界没有任何人比我们自己更凶狠，更经常去踩自己。全世界没有任何人比我对自己的批判更加严厉严苛，所以试下今朝做一个好重要的选择。我选择由今天开始，我不再践踏自己。我要学习真正的 self-love、self-coaching， 真正的自爱，真正的自我启导，让自己成为身边人的祝福，让我的出现比我没有出现令到我身边的世界好一点，令到身边的人因为我的出现多一份的温暖，多一份的美善，多一份的尊重。一切由自己开始，一切由这一刻开始。试下不再给力量过去我做得不好的部分，我只是需要看到过去的问题，看到过去自己有愚昧、自私、恐惧、贪婪，我们承担回我们的责任，我们承认我们的过失，同时勇敢去改变，亦都多谢过去这些经历，让我这一刻更加有智慧，更加清静，更加有力量。所以这一刻彼此享受这一刻的宁静，感受到神的爱、佛陀的爱，上天已经宽恕了我们，没有人需要再去攻击自己、伤害自己。

透过一些舒服的音乐，在大自然之声，我们做一个最重要的选择。我承诺由今天开始，我会好好爱自己，我会善用我生命的每一日，发光发亮，让我成为身边人的祝福。彼此享受一刻的宁静，彼此享受一刻的承诺同埋选择。我哋感受到我哋孭得好重嗰个内疚，嗰个不安，一刻要放得好轻好轻好轻。今朝好开心，华山博士同大家喺大自然之声经历咗一个好珍贵嘅旅程，渴望自在心得星期一可以继续陪伴大家，让大家真系掌握到这个 self love 爱自己的法门。这个自爱不是骄傲，不是自大，而是很谦卑很踏实，感谢上天的祝福。我们不是连结内在的自私自我，而是连结我们内在的真善美。

享受这个美丽的部分，我们每日都可以做这个练习。由今天开始，渴望自在心得星期一这个这么美丽、这么珍贵的呼吸练习，可以一路陪伴着我们，令我们找回我们内在的力量、内在的价值，更加懂得好好爱惜自己，珍惜我们这么宝贵的人生。今天早上很开心，华生博士和大家经历了这么珍贵的旅程，衷心祝福大家。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五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伊朗革命卫队证实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说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维空军基地。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话，伊朗已经多次表明唔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嘅侵略行为。今次嘅行动系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令对方付出更沉重嘅代价。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喺社交媒体发布一张伊朗同黎巴嫩国旗嘅照片。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以及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说，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与告示、流动悬屏风以及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以及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到影响。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个活动致辞时又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天气方面，受到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清晨五点取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拎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拎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6: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5: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6: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5: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6: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四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咯。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一路昨晚瞓觉的时候呢，陪伴住你喺耳边听到嘅声音就係啲行雷啊、闪电啊咁嘅样係咪，一路呢就係、是、如果你唔出外喺室内嘅时候呢，就好似冇咩咁大件事，但係如果喺室外揸緊车或者仲係可能係工作中嘅朋友呢，在户外的就会是可能就风声又紧一点、又淋的雨又多一点样。有时就算你拿着把遮呢，如果横风横雨的时候呢都会挺湿下的。不过这些天时又这么热的时候呢，落下啲雨呢，洗涤下的时候，等这个温度没那么热的时候呢都好一点。现时呢仍然都有这个雷暴警告的，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早六点半。

李国祥的如风啊，早晨早晨，时间5:12，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影响时间到今朝6:30，在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远离，但是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而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会在未来几小时影响本港，所以呢市民在翻工啊翻学之前呢继续留意天文台发出一些最新的消息。咁在上午5:00的时候呢，天文台就取消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咁虽然暴雨警告取消了，但是市民都仍然需要是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是清劲啊。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是较为明朗，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

每一个晚上啊，呢一首曲咧，大家都耳熟能详。喺我小学上呢个音乐堂嘅时候咧，都有唱过同样旋律嘅歌。嗰阵时唱嗰度花非花啦，雾非雾嗰只啦，咁就系嗰首原曲。我哋头先听嘅系每一个晚上啊。啱啱瞓醒觉嘅时候，听下啲好听嘅歌曲，洗涤下心灵。令到你有陶醉的感觉，清醒下头脑，面对一天的工作。

0: 在你耳边沥沥莺声，好有韵味的一首歌，来自邓丽君的《夜来香》。清晨时间5:21，你听的是清晨省里节目，我是钱钱佩卿。
1: 天边一颗闪星星。

呢首歌是谭咏麟经典的歌曲其中一首，谭咏麟真的很多靓的歌，很多经典的歌。其中一首呢就写词的呢就是平时就好像即是讲嘢冇嚟正经的林敏聪，但是他写返啲情歌的时候又有文有路啊。呢首歌爱情的飘渺好像身陷雾中雨中风中的感觉，谭咏麟的雾之恋。1981年电影《胡月的故事》，那阵时的卡士啊，周润发、苗谦仁、钟楚红。许鞍华导演。

0: 1981年的作品，许鞍华执导的《胡月的故事》，哇，都好多年前，但是如果有看这套戏的一个印象都挺深刻啊。周润发就是饰演胡月，一位越南华裔的军人，越战之后逃亡来到香港，为了心爱的人卷入了这个异国黑帮和杀手的生涯。而钟楚红呢，就是同样是来自越南的难民，在菲律宾被迫沦落风尘，是胡月舍命相救的一位恋人。这套戏也都是钟楚红的成名作。而妙轩人呢，就饰演香港当地的笔友，就协助初来香港的胡月。这些人物呢，都是啲骨干的人物。歌曲主唱的主题歌曲就是刚刚你听的泰迪罗宾的《这是爱》。早晨，时间5:31，气温是27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大埔三育中学陈汉元校长。
3: 估唔到原来而家喺法国个教育制度里面嚟讲呢，佢仍然有保留呢个职业先修学校，唔系全部都系博士啊、硕士咁样，唔系嘅，始终都有啲人系落手落脚。咁我就见到佢个教育都几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顾嘅。
1: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之后母都不知呢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7: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6: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至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早晨啊，一觉醒来就嚟天光啦。昨晚可能睡觉的时候呢都听到落大雨啊。天文台在上午五点钟的时候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是大家都要提高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现时27度。

钟镇涛让一切随风啊！咁啊，呢个天气方面变幻莫测，我哋都好难去即系知道一啲嘢。不过而家呢啲先进嘅仪器咧，就可以大概预测到天气嘅走势。嗱，广阔低压槽同埋活跃西南气流会喺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嚟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住该低压槽远离沿岸地区，本周中期广东骤雨逐渐减少。受一股偏东气流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沿岸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周末至到下周初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华南天气渐转不稳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是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现在27度，喝杯茶先，早晨。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红茶馆透过呢个少女心事喺呢个餐厅嘅约会，系生动咁表达咗对心仪对象嘅暗恋、试探同埋渴望。5:42，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希望你愉快地面对呢一天。

蔡国权，是谁在我耳边唱？他自己写的曲，汤正川所写的词，是啦，以前的一位 DJ。咁啊，呢首歌描绘咗喺你嘅寂静嘅时刻嘅时候，耳边忽然响起优美嘅动人爱歌，令你一种心动同迷茫嘅感觉。不过爱情有时候啲嘢咧系好自我、好执迷、不悔。

0: 王菲呢首都系经典嘅歌曲啊，《执迷不悔》，佢自己写词。喺1993年嘅时候，呢首歌嗰时咧都唱到好行，亦都令大家一路越嚟越深爱王菲嘅歌曲。早晨时间5:50，气温系27度，今日最高大概30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
1: 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2: 起身啦，食早餐啊！
3: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2: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早晨，我是黄永切。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咧？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7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咧，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咧就再慢步跑。跑大概2到3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就慢跑。跑完之后咧，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喐下啲手啊，抗下胸啊，咁松下啲筋骨啊，咁个人咧就好精神、好活跃噶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咧，你就会充满活力噶啦。我喺呢处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0: The Animals 嘅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系啦，已经系天光噶啦。咁啊，天文台喺即系一路都发出咗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啊。好多时有啲歌曲咧，有啲人生哲理咧，短短几分钟都俾对你好多嘅启示反省啊。呢首歌讲人生无常、世事循环嘅哲理，小凤姐。
1: 世太冷又暖，
0: 雪后有春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伊朗革命卫队证实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话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说，伊朗已经多次表明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动，今次的行动是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停止敌对行为，否则伊朗将令对方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分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新开展百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深入研究和验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与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和英国首相斯基贤举行双边会谈，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家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说会谈的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亦都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看法。他感謝英國等夥伴透過實際行動支援烏克蘭，並對俄羅斯侵略行為施加壓力。天氣方面，受到廣闊低壓槽和活躍西南氣流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續有驟雨和雷暴發展。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30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初時雨勢仍然頗大，以及有狂風雷暴，稍後驟雨逐漸減少，隨後一兩日天色較為明朗。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93%，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早上6: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以及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初時陣風間中達10級，有大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由2025年6月15号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4: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5: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6: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声音充满力量。
10: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11: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流。
1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繼續6月8號的清晨上來，時間6點09分半。天文台在5點鐘的時候就取消了黃雨警告的。雖然暴雨警告取消了，但是市民都要警覺有關河道泛濫可能帶來的危險。天文台也發出了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今朝6點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溫度大概30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初時雨勢仍然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稍後驟雨會逐漸減少，隨後一兩日天色較為明朗。現時溫度27度，相對濕度94%。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一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星期一的嘉宾主持阿 Dan 叶君耀。早晨阿 Dan。
1: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啦，踏入六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啦，今朝早有些什么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下呢？
1: 微塑胶 Macroplastics。
0: 微塑胶这个词汇近年在各大媒体都不断出现，但究竟是什么来的？我记得前一两年你就曾经都在清晨所来的节目跟我们分享过了，就说为了健康着想，尽量避免喝那些用完即弃胶樽装的饮品，又或者是平时我们所用的餐具都尽量避免用塑胶，即使买水樽我们都要选一些大牌子写明是不含有BPA 的，中文就叫做双酚 A。 因为这种工业化学原料已经就有了很多年的研究指出是会导致癌症的嘛。
1: 是啊，哇，你真的有听书的。
0: 是啊，记住啊。
1: 是啊， BPA 除非写明真的没有，大多数的外卖胶盒必定有这种成分。如果买外卖是很热的，例如米线那些滚汤啊，西多士甚至炸鸡翼啊，这么热的食物放在这些塑胶餐具呢，一定会释放 BPA 的。个礼拜吃几餐，一年超过100餐的了，我觉得会构成健康风险的。
0: 是啊，嗱，少数怕长计啊，同大家计一计呢，可能个数字就好得人惊的了。你知道呢，而家好多人呢都自己好懒煮的嘛。
1: 是啊。
0: 不如叫外卖好方便啦。
1: 无饭煮妇啊嘛，你话。
0: 一年365日我当你一日吃一餐，是不是都有365份呢？
1: 哇，
0: 咁如果你食两餐就700几㗎喇。
1: 係呀，有见及此，我一直呢都好想搵一套纪录片呢深入少少嘅研究微塑胶呢个议题，必须呢有少少学术背景，研究呢来自出名嘅大学，咁呢我先会同大家喺节目中分享嘅。
0: 咁你今集呢分享嘅大部分关于微塑胶嘅内容出处呢必定就有返咁上下水平啦，係咪？
1: 梗係啦，嗱，呢套纪录片呢来自好有权威德国嘅公营电视台 DW， 咁呢接近一个钟头长嘅，我挑选咗一啲精华内容，希望听众呢对微塑胶呢增加认识。
0: 嗱 ，Dan 呢你就有转载过俾我睇啦，咁我记得呢一开头呢就係讲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太空人除咗留低无数嘅脚印，仲有一支用尼龙同合成纤维制造的旗仔，就不单止是人类的一小步，还表示塑胶这种物料开始塑造人类历史。
1: 冇错啊，嗱，呢套纪录片嘅切入点咧唔错噶，就系用人类登陆月球开始。嗱，话说上世纪50年代起咧，塑胶改变人类生活啦。每日咧，我哋不论系储藏定系煮嘢食啊，布置家居还是各种娱乐，本身够轻、灵活又平，塑胶咧已经成为我哋日常生活不可少嘅一部分啦。
0: 嗱，呢条纪录片仲话何止不可少啊，塑胶仲系污染海洋、河流、泥土，亦都会走入大自然界动物嘅身体，
1: 绝非危言耸听啊！嗱，如果小朋友一出世就不断接触塑胶，咁去到佢哋50岁嗰时，塑胶

0: 胶究竟对身体产生乜嘢影响呢？嗱，节目中咧引述一项咧，2017年已经开始做咗接近10年嘅研究啊。
1: 研究咧就来自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肠胃病学家 Philip Swap 指出嘅，咁我哋简称佢做 Philip 啦吓。佢已经睇过鱼类体内含有大量微塑胶嘅报告。至于人类身体嘅微塑胶含量，Philip 就是全球第一名科学家做这一方面的研究。本身寻找经费做这个研究都已经很困难了。他还要跨越欧洲几个国家找适当的样本。而所谓的样本呢，就是粪便。
0: Philip 初时呢向医学院同事入手，结果发现不论他们的日常飲食有几不同，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全部粪便样本呢都发现微塑胶。微塑胶是可以透过食物呢进入我们身体的。而 Philip 的这项微塑胶报告触发全球研究界的狂热，个个都想知道微塑胶对健康的影响。节目呢再分享另一个研究。
1: 节目呢就去到意大利小城 Catania。就访问了当地大学的环境及食物卫生实验室的主管，他是国际公认追查环境污染的权威。近年他的研究焦点就是塑胶，看看平时在街市买的蔬果有没有含有微塑胶。研究团队就走访意大利由南至北主要的城市的街市，就买了不同的蔬果再拿去实验室那里做测试。
0: 由于塑胶无处不在，研究团队要避免样本被污染，从而影响研究结果。这个实验室的主管实行极度严谨的化验程序。首先测试之前，一个苹果必须要用超纯的水来洗，而盛载这些超纯水的器皿亦不可以是塑胶的。由于实验室整个环境本身已经充满塑胶，不论是试管抑或手套，这个实验要超级小心处理样本，盛载样本的器皿必须是玻璃，要完全零塑胶。
1: 结果呢令到研究员很震惊，将苹果样本放大1500倍，发现数以千计微塑胶粒子。研究员反复多次用显微镜去观察，发现结果都是一样，所有蔬果的样本哇满布这个微胶粒。生菜呢就最少的了，一克含有50000微胶粒子。苹果呢就最污染，一克的样本微胶粒子哇有几倍啊，195000粒啊。咁呢啲微胶粒子非常之细小的，由 1.3 至3微米。
0: 咁即係几细呢？容许我打个比喻啊。苹果核一粒嘅直径呢係 5毫米啊。
1: 好细㗎咗嗬。
0: 而呢啲微胶粒呢只係苹果核嘅1/5000咁细啊。
1: 哇。
0: 何止蔬果受微塑胶污染啊，仲有肉类、鱼类、盐、蜜糖、米、水喉水同埋樽装水，呢、這个被微塑胶污染嘅名单呢没完没了啊。
1: 呢位大学实验室主管呢仲话，法国人呢平均每个月呢消化咗 1.8 克微塑胶同埋纳米塑胶。美国人呢就有 2.4 克。印尼人呢就有 12.8 克。微胶粒已经深入所有嘅食物之中，因为呢佢哋太微细呀。直接污染了我们的水源，数以亿计的微胶粒透过雨水和风污染地下水和河流，它们的源头哇真的已经难以追查。
0: 节目亦提及洗衣机有弹性的衫，阿浅你估计有多少微胶粒释放出来？
1: 10万？
0: 是70万粒啊。
1: 哇，
0: 这些污水呢会进入我们的排污系统，跟住呢就去到我们的环境啊。法国里曼呢就有个化学家用了一部机器模拟美国著名的阳光与海滩圣地迈阿密迈阿密啊。将不同塑胶制品呢放在这部机里面一个月。他们所收到的紫外光呢相等于真实的迈阿密一年的暴晒。
1: 哇，咁结果发现呢这些塑胶制品开始失去弹性和分解， 就再用另一部机器加一啲水，不断咁熬佢哋。透过显微镜见到，如果你斋用紫外线照射呢啲塑胶制品，佢哋嘅表面呢只系会出现裂痕，但系当你加咗水之后呢，佢哋就会开始解体。几个月之后，呢啲塑胶制品会失去咗1/10嘅重量，分解出嚟只有几微米嘅微胶粒渗入水里面。
0: 类似嘅微塑胶分解咧，其实出现喺我哋想象唔到嘅事情里边噶。嗱，喺塑胶砧板上面嘅每一刀，每次冲茶包，加上热力咧，数以亿计嘅微胶粒咧会渗出嘅。嗱，每次将摄氏20度嘅水咧加入水樽里边，60万个微塑胶咧会被释放。如果水温去到95度摄氏咧，哇，渗出嘅微胶粒咧会去到5500万啊！嗱，日以继夜，由早餐至晚餐，每一餐咧，我哋都食紧塑胶啊！
1: 嗱，节目咧亦都引述西班牙 Elche 综合大学医院嘅一位肺脏学家，佢话咧，我哋每一日呼吸12000公升嘅空气，微胶粒会进入我哋呼吸系统同肺部最敏感嘅部位。而在他们医院患有呼吸道问题的病人，呼吸系统越多微胶粒，病况就会越严重。
0: 微胶粒，微胶粒究竟有几微细呢？巴塞隆拿一名化学家走到当地的沙滩，随手地拿起一堆沙，他就说一粒沙就是普通微胶粒，但是纳米胶粒呢就是呢一啲沙，每粒沙啊，数以80000倍咁细啊，体积咧只有我哋嘅细胞5至5万分之1咁细。纳米胶粒比微胶粒咧危险得多啊！而节目中提及另一个研究发现啊，呢啲纳米胶粒咧会进入我哋嘅免疫系统，堆积到去一个点咧，身体咧会出现 inflammatory 发炎症状。纳米胶粒甚至会破坏我哋嘅基因啊，间接导致癌症肿瘤。
1: 节目咧就访问意大利 Bologna 当地嘅一位妇产科医生，佢话佢行医咗30年，从来咧都冇谂过塑胶污染身体嘅问题系咁严重嘅。咁有一次咧，佢喺旅游胜地 Sardinia 嘅一个沙滩上面漫步啦，咁佢咧就见到咧一块闪亮亮嘅白色塑胶垃圾，佢就喺度谂啦，究竟呢件垃圾喺边度嚟嘅咧？呢件垃圾最后就启发咗呢位医生研究6个胚胎，亦都系全球首次发现呢件联系妈妈同胚胎嘅器官，发现咗微胶粒。嗱，咁啊 ，Dan， 我哋今日讲咗咁多微胶粒啦，讲到好多好恐怖啦，我哋点样算咧吓？我哋有咩方法令到我哋健康咧？
0: 嗱，日后有机会咧，我一定会开一集咧，专题探讨呢个议题嘅微胶粒嘅祸害同埋点样避免佢哋啊？
1: 最紧要啊嘛，吓。好啦，咁啊，今集咧你就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嘅内容啦，就都系来自一套纪录片啦。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喺 Y 字头嗰个影片网站揾得到噶啦。只要你输入 DW microplastics MICROPLASTICS， 咁你见到片长系55分又55秒，咁嗰条片咧就系噶啦。嗱，咁今集讲呢个微胶粒，有咩歌可以配合翻呢个主题咧 ？Dan，
0: 无处不在嘅微胶粒围绕住我哋啊！我哋吸入每啖空气，食每啖食物，都有微胶粒同埋纳米胶粒，究竟佢哋喺边度嚟嘅呢？
1: 哦，咁啊无从稽考喎。
0: 嗱，无从稽考呢个讲法咧，如果用最柔和嘅爵士乐同温柔嘅声线去表达咧，我谂到呢首歌由 Norah Jones 现场自弹自唱嘅《The Story》，希望大家中意。
1: 好，咁唔该晒，下个星期一朝再见，拜拜。
0: 拜拜。

接近六点半咗两分零钟时间，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听朝星期二再见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清晨五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劳工处提醒雇主为雇员提供合理而切实可行的工作安排，并考虑路面、交通和其他情况。如果雇员遇到实际困难，未能及时返回工作岗位，雇主应该予以体谅并作出弹性处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与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協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8日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透露，话 AI 加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是顺利组成，今个月内是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至于全民 AI 培训，他亦都话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会举办超过200场的活动。立法会今日亦都会开会，包括讨论全民 AI 的工作噶，阵间我哋都会听听议员的意见，点睇当局在装备本港 AI 方面的进度？
2: 世界杯决赛周会在本港星期五的凌晨系揭幕。本港警方就话留意到近年的外围赌博非法活动，多数都是在网上赌博。预期赛事期间非法赌博活动会增加，到时就会加强执法，亦都会特别针对青少年加强相关的宣传教育工作。留意特写环节的报道。
3: 讲到世界杯，同样我们接下来会跟听众热下身。今届东道主包括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世界杯。参赛的球队赛程的规模亦都扩大了，外界一定是期待着一众球星王者瞩目新星在录音场上争胜竞技。留意阵间世界杯前瞻的报道。
2: 內地數據顯示，全國結婚登記人數連續多年來都是下跌。有內地的年輕人說，結婚成本高，要等到雙方都有一定的經濟能力才會考慮結婚。有舉辦交友約會活動的負責人就說，上班一族生活是繁忙，不少人未必有很多機會結識到新的朋友，認為交友活動是有商機。學者又有乜嘢建議令到多啲人結婚呢？留意透視大中華嘅報導啊！
3: 內地大型科技啊字節跳動嘅創辦人張一鳴咧，佢嘅淨資產攀升至到咧928億美元，咁令到佢咧繼續係中國首富之外，亦都升上咗亞洲第二嘅位置。字節跳動啦，旗下社交平台 TikTok 喺全球廣受歡迎。背后张一鸣方面的努力是得到肯定的。天地人今朝会介绍一下这一位内地创业家。
2: 英国有大学以人工智能 AI 協助开发全新疫苗对抗所有冠状病毒。预期即使病毒变种亦都可以应付得到。有专家就说 AI 未来有助加快疫苗研发的速度，保障更多人类的性命。留意放眼世界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上个星期五急跌，纳斯达克指数跌大概 4.2%， 创了超过一年最大的单日跌幅，拖累了上个星期累计跌了近 4.7%。 标准普尔500指数累计跌了 2.6%， 结束了连续九个星期的升势。至于道指上个星期只跌了 0.3%。今日星期市场就关注到 SpaceX 星期五将会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的新股集资规模。市场亦都关注到今日礼拜举行的苹果2026年全球开发者大会，特别是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以及新产品发布。另外 ,NVIDIA 和韩国的 SK 集团可能会在今日稍后时间宣布合作计划。经济数据方面，美国星期三将会公布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市场估计按月升幅可能略为收窄至 0.5%， 但是按年的升幅就扩大至 4.2%， 可能创近三年新高。至于核心数据，市场就估计按月升幅收窄至 0.3%， 按年升幅就扩大至 2.9%。至于星期四就会公布翻五月份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市场估计按月升幅减半至 0.7%， 按年的升幅就扩大至 6.4%。 核心数据就预计按月升幅收窄至 0.4%， 按年就略为扩大至 5.3%。 今日礼拜都将会公布翻五月份的二手楼销售年率、六月份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等数据，而今日礼拜甲骨文和 Adobe 都会公布翻季度业绩。睇翻今个星期的金融市场的表现啦，咁啊电话直接通咗，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心倾下噶。早晨啊 ，Ryan。
6: 系早晨，各位。
5: 咁早晨啦，咁啊见到啦，即系美股方面啦，咁啊上个礼拜五方面就急跌噶，咁啊纳指咧都急跌咗超过4%噶，咁啊见到晶片股啊啲大型科技股都系急跌嘅，咁啊市场咧都会担心翻啦，今朝早啦亚洲股市嗰个开市表现啦，咁啊港股方面啦就夜期啊，咁啊跌咗超过300点啦，咁啊点样睇翻咧，即系今朝早嗰个港股啊以及亚洲主要股市嗰个情况咧？
6: 我諗今朝早亞洲股市初段期個表現都係會跟隨返外圍呢走得相對比較弱少少嘅。咁但係你話係咪有一啲即係基本因素上或者係宏觀因素上面即係好令投資者擔心嘅一啲因素呢？我諗就暫時未係話好衝擊性，亦都唔係一個即係持續性嘅一啲嘅因素嚟。咁亦都因此呢，你見到一啲嘅即係資金喺以往即係幾次即係跌得比較急嘅時候啦，都會有即係一啲入場扣底嘅情況，咁令到呢係嗰個跌勢呢係即係叫做有支持有成 承接。講翻美股，其實你睇翻嗰個嘅即係走勢咧，佢過往其實都喺過往兩個月已經係即係叫升咗唔少啦。咁例如標普五百指數6400點咁啊，踩到上去7600點，咁你話有翻一啲回吐咧，其實都合理。而雖然上個禮拜嗰個跌幅咧，其實都幾誇張，咁但係咧都未話真係咧去到一啲咧好明顯嘅一啲嘅支持位。舉例咁啊，標普五百指數7200點呢、這個即係五月時候起步嘅位置，其實都係即係對於整體指數嚟講都係一個重要嘅支持。咁但係而家都暫時嚟講未去到呢啲位置啦。咁喺個技術上嘅味話真係好擔心嘅，咁但係反而港股咧，港股就幾特比較特別啲啦。咁之前嘅一啲嘅即係走勢，嗰、那個嘅整體個氣氛其實唔差嘅，咁但係咧就主要集中喺一啲咧係即係人工智能相關股份啊，甚至乎機械股份等等，呢啲都唔係指數成分股，以至咧港股恆生指數其實佢相對走勢咧，其實比佢實際上嗰個嘅整體氣氛為弱嘅。咁我哋見到恒生指數都被一啲即係明重磅股係即係拖累咗啦，咁就係其實佢都已經叫先於個整體大市下跌，咁亦都因此咧佢單計個指數咧再下跌嗰個空間咧，其實又相對咧係會有限嘅。咁我諗就暫時嚟講，你話會唔會再一步下市到去即係24000點嗰啲咁嘅位置咧？咁其實呢、這個即係年中前都唔排除呢個機會，只不過咧你話持續地向下突破咧，這個就其實似乎就冇乜催化劑啦。
5: 咁你都剛才提到一啲咧人工智能相關嘅股份啦，咁見到今日咧即係智普啊、Minimax 啦，就會納入咧呢個科技指數啊。咁至於恆指方面咧，亦都會納入咧極兔速遞啊、中國旅業同埋百濟神州啦。咁你頭先提到嗰個因素咧，即係一啲即係之前上升啊或者比較波動啲嘅一啲人工智能嘅相關股份啦。咁即係叫納入翻去個科指嘅時候，咁會唔會咧即係嗰個即係？比较跟贴翻即系市场嗰、那个嗰、那个走势咧，外围市场走势。
6: 我谂会嘅。呢个指数其实如果系纳入一啲即系先前都比较获资金追捧一啲嘅股份咧，咁其实或者咁讲，佢会比较能够反映翻实际市场嗰个情况。咁但系你话系咪话会因此走翻强咧？咁见到啲人工智能嘅股份，其实早排咧亦都系或者早几日上个星期咧，已经系开始啦啲高位度出嚟啲嘅回吐，大家都有少少担心啦，嗰、那个即系指数魔咒咧会出现喺即系科指嗰度嘅，咁但系科指其实亦都系其实佢都叫先于个整体大市下跌噶啦，亦都系即系累计咗唔少嘅跌幅啦。你睇翻年初嘅时候咧，佢喺6000點嘅位置嘅，咁而家其实5000點都穿埋嘅，咁所以就几明显见到咧，科指其实入边嘅成分股咧，其实佢都系即系持续咁走弱。咁你上述所讲嘅即系股份佢纳入咗嗰个即系指数之后，会唔会进一步拖累翻？那個科技指數咧，呢、這個機會都係真係存在嘅。咁但係冇辦法啦，科技指數本身嘅成分嗰個構成，亦都令到佢咧嗰個波動性係比較高咯。咁暫時嚟講，從技術走勢而言，科技指數其實佢都係處於一個一浪低一浪嘅狀態嘅。
5: 好啊，剛才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噶？
6: 都冇持有嘅。
5: 好啊，咁啊，同阿陳正森傾到呢度啦，唔該曬你嘅分析。跟住落嚟就系财金百科嘅环节，有百几年历史嘅五段式命令，一直都系欧美行军布阵常用嘅指令传达方式。近年喺救急、危机管理等，亦都大派用场，被誉为系科技进步嘅今日，企业人员最简单易明嘅管理模式。由卢家乐喺财金百科度同大家讲下。
7: 财金百科。
8: 五段式命令 SME App 是以结构化格式向团队明确下达指示，这五个段落用第一个字母缩写来记忆。 SME App 的 S 代表形势 situation， M 是代表 mission 任务， E 是代表执行 execution， A 是代表行政 administration， C 就代表指挥 command。五段式命令的概念是源自19世纪欧洲的军事演习，1897年引入美国陆军部队，随着战争现代化和通讯的速度加快，当中的复杂性也增加，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等军事单位需要一种可靠而且清晰的沟通方式。五段式结构规范了这种沟通的方式，确保在混乱情况之下能够轻松了 解指令，到咗今日嘅21世纪，五段式命令仍然系军事、紧急应变同埋民用管理嘅基础工具，因为佢能够有效减少误解同埋规范团队嘅顺利运作，所以世界各地嘅医疗保健系统、推动业务转型嘅企业都用上五段式命令。因为无论是应对山火、重大交通事故或者多部门的联合灾害演练，五段式命令确保团队的目标一致，风险得到充分理解，并且有效率地部署资源。至于在商业领域，五段式命令也有助危机管理和日常营运。例如在重大产品回收事件里面，一家全球制造公司运用这个模式，可以迅速向跨职能的团队汇报，确保法务、营运和客户服务部门在事实、目标、行动计划、资源需求和沟通管道方面保持一致。这种方法大大减少了混乱，降低声誉风险，实现快速协调回应等等。因为复杂性永远是执行的最大敌人，最有效的领导者往往要学会怎样化繁为简，而五段式命令往往就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
5: 这次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9: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0: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时间嚟到星期一朝早6:47，都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啦。天文台话受广阔低压槽以及活跃嘅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同埋雷暴发展。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会较为明朗。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1%。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而环境保护处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路边监测站是2-4，分别是健康指数分别是低和低至中。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指数都是属于低，至于在下午就是低至中。
11: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个国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一次访问的行程成果。
3: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主持荃湾西社区客厅的开幕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社署署长杜永恒亦都会一同主礼。
2: 房屋委员会举行周年特别公开会议，身兼房委会主席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将会有致辞。
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会议，讨论部门首长责任制以及调查机制等等。
2: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是包括讨论全民 AI 工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出席。
3: 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多了，英国有大学就以人工智能协助开发全新的疫苗去对抗所有的冠状病毒，即使病毒日后变种亦都可以应付得到。有专家就说，人工智能未来都有助加快疫苗研发的速度，保障更加多的生命。陈家会讲一下。
2: 另外在韩国，一只雌性的白色狮子是拥有蓝宝石的眼睛和炸娇的反差萌，在网络上面大受欢迎。他和哥哥受到万千宠爱，但原来他们的父母曾经受到虐待和遗弃，幸好被动物保护团体救回出来。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12: 放眼世界，
13: 社会上各行各业近年都积极应用人工智能 AI。 英国有大学公布以 AI 协助开发一种全新疫苗，用来对抗病毒，预防疫情大流行，将会成为全球第一款 AI 有份设计的疫苗。疫苗通常是用现有的病毒株设计，剑桥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就在一系列冠状病毒中提取了遗传密码，由 AI 分析这些遗传密码，找出病毒在变异过程中为了生存而无法改变的根本核心结构。 AI 之后会设计出一种含有超级抗原的疫苗，可以对抗所有冠状病毒，包括新冠病毒变异株。人类或者动物接种疫苗之后，免疫系统就能够对整个冠状病毒家族免疫，即使病毒日后变了种都应付到。这款疫苗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小规模人体试验，有39人参与，结果证实 AI 疫苗安全性极高，几乎没有严重副作用，而且试验者体内表现出初步同正向的免疫反应，日后会进行更具规模的第二阶段临床试验，进一步确认 AI 疫苗的免疫效力。与此同时，团队亦都使用有关 AI 技术开发应对流感、伊波拉病毒、H5N1 禽流感等疾病的通用疫苗。剑桥大学教授希尼表示， AI 疫苗不单只可以应付目前的病毒，亦都可以预防未来有机会引发疫情的新病毒，标志着人类应对疫情方式的根本转变。他形容有关技术令团队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相信可以为人类福祉带来更多可能性。没有参与今次研究的牛津疫苗小组主任波拉德就说， AI 有潜力预测免疫系统对疫苗的反应，日后将会改变疫苗研究的游戏规则，大大加快疫苗研发速度，保护更多生命。大家平时见到的狮子通常望落去威风凛凛，韩国一间动物园就有一只白色狮子因为仙气逼人在网上爆红。讲紧嘅系一只住喺大邱市达成郡一个自然公园嘅雌性白狮露娜。早前有人将露娜同饲养员互动嘅相片上载到社交媒体，见到露娜拥有一身雪白嘅毛发，仲有一对好似蓝宝石咁嘅眼睛，配上浓密嘅眼睫毛，就好似著名卡通动画嘅舞狮一样，非常迷人。当呢一只万兽之王见到饲养员靠近，佢就向饲养员撒娇，当场变做一只大猫咪。其实露娜同佢阿哥哥卢卡都是上年八月在这个自然公园出世，这对小白师兄妹出世无奈，园方就为他们开设社交账号，分享他们活泼可爱的成长片段，受到不少人喜爱。不过这对备受关注的明星狮子兄妹的父母就有一段悲惨的过去。韩国传媒报道，露娜和卢卡的父母曾经被困在一个环境恶劣而且长期见不到阳光的地下室动物园，动物园倒闭之后，负责人还遗弃他们，庆幸被动物保护团体救出。动物保护团体的饲养员透露，这对狮子长年饱受折磨，被救出之后仍然有摇头、来回踱步等行为，直至送到自然公园，生活质素才改善。
3: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0%。
14: 报章摘要，
2: 先睇明报报道。16年之前双非男婴脑瘫案，医委会寻日针对涉事医生涉手治举行第三日的纪律研讯，双方完成结案陈词。 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说，涉手治未有考虑病征带来的最严重后果，亦都不应该只是依靠护士来到做鉴别诊断，指出只是需要证明疏忽就会构成专业失当。涉手治一方就说，男婴病发初期病征不明显，只是抽筋一次，亦都没有脑膜炎的病征，因此初步诊断是续奶。不同医生就住男婴的情况有其专业判断，涉手治选择等另外一次病发不代表是专业失当，裁定专业失当要证明有严重疏忽。言讯押后到下个月5号才有裁决。明波报道。
3: 东方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男婴父母昨日朝早都有到场旁听到，言讯最终需要再度押后一个月。男婴的爸爸就说心情失望复杂，妈妈就形容是煎熬，强调若果最终结果未如理想，不排除会提出司法复核。对于当局早前说争取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改革医委会的条例草案，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认为今次个案的聆讯进展不会影响政府提交修例草案的进度，期望修例可以改革医委会的组成、处理投诉的制度和言讯处理等等，给予投诉人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隻进入食肆牌照今日截止申请，食环署去到上个星期五暂时收到超过2000份的申请，超额超过一倍。有宠物资讯平台负责人说，近期选购宠物车、狗绳和独立包装食零食的搜寻量较政策公布之前增加4-5成。有已经申请牌照的餐厅负责人认为，政府可以参照餐厅的面积、间隔等等的条件来定发牌次序。食环署回复就说，厨方以比较少的规模和稳妥的方式推展措施，令到社会逐步适应。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本港是会出现第一间由内地企业引进的机器人自主零售店，落户在红磡海滨。店入面将会派驻机械人店长，提供全天候多语言服务，标志着人工智能进一步融入市民生活。记者是昨日在红磡海滨观察所见，店体就已经基本建成，预料第二季度是投入使用，市民和游客都对这个新颖的服务是充满着期待。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会在香港时间今个礼拜五开始，去到下个月20号举行。本港警方预料期间的非法赌博活动增加，而且又转为网上赌博的趋势，尤其吸引到青少年参与和沉迷。警方说已经展开行动，加大力度打击所有非法赌博活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就会同平和基金合办的全港抗赌波推广和公众教育计划昨日是展开，令到市民了解沉迷赌博的祸害。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的报道就关注到，公立医院就有实习医生是身为网红的女实习医生被揭发是怀疑实习期间不当使用医疗仪器，为自己是照膝头。医管局回复说明，爱医院已经即时主动调查和跟进，初步确认涉事女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会对她和操作仪器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并且强调所有员工严禁在办公或者公寓是善用仪器作个人的用途。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2: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是天气方面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湾仔坚尼地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家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咧，筲箕湾嘅东起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慢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佐敦嘅南京街咧都有工程噶，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清晨五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与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梁正涛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明两日国事访问朝鲜。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说，今次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与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习近平说，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他与金正恩六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谋划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船有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促进地区长治久安，世界和平稳定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坚信中朝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文章提到，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再由梁正涛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星期日晚表示，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以军成功拦截所有导弹，并表示会有强力回应。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北部海法和加利利湖周边地区响起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证实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说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司令就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 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话，伊朗已经多次表明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和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次行动是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要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会令对方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伊朗和黎巴嫩国旗的照片。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讲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引述特朗普说，他要立即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对方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另外，特朗普较早时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表示他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者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而是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些措施。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守规矩表现良好才会开始倾谈，又说并未要求将黎巴嫩议题纳入美伊短期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是伊朗的国家财产，并非美国的战利品。美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应该承担自身及其盟友的责任。批评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持续，大批民众继续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点票中心，阻止工作人员搬走票箱或者离开，要求重新举行选举。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事件性质严重，他深表遗憾，又指选委会的回应和解释不够充分，已经下令彻查。卢晓山报道。
3: 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持续，大批民众上星期五起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用作点票中心的体育场馆，阻止工作人员搬走票箱或者离开。示威者叫喊口号，举起标语，挥舞韩国国旗，要求重新举行选举。韩国今个月三号举行的地方选举，路透社引述选举管理委员会官员表示，全国14000几个票站当中，有50个票站出现不够选票的情况，22个票站因为物资来不及运到而一度需要暂停投票，据报有选民未能投票而离开票站。有示威者向路透社表示，虽然当局紧急延长部分受影响票站的开放时间，但期间其余票站已经开始点票，出口民调结果亦都开始出炉，认为安排混乱导致出现严重选举不公。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事件，话深表遗憾，已经下令彻查。李在明表示，选票不足的事件令人难以理解，选委会事后的回应和解释亦都不够充分，强调政治参与权是一项宪法权利，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或侵犯，批评今次事件性质严重。李在明敦促国会立即展开调查，找出事件真相，并制定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亦都要求选委会研究制度改革，政府亦将在行政层面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李在明又说，已经指示成立一个由检察官和警察组成的联合调查机构，以明确责任归属。选委会的委员长卢泰岳和秘书长许铁芬日前已经表示会就事件辞职。卢泰岳表示，委员会将认真接受国会层面的调查，并对结果负责，并将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彻查问题的原因，防止类似事件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同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同英国首相斯基贤举行双边会谈，其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家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说会谈重点。

0: 人士话，哈马斯代表团由高级官员哈亚率领，过去两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同斡船方展开一系列会谈，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在加沙的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机制。斡船方会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谈判结果。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二号种子德国名将斯华利夫同十号种子意大利球手古保利激战五盘，斯华利夫最终以盘数3-2胜出，攞到职业生涯第一个大满贯锦标。决赛的过程峰回路转，29岁的斯华利夫第一盘极速入局，轻松赢6-1。不过第一次晋身大满贯决赛的古保利未有怯场，企稳阵脚之后成功破发，以6-4攀平盘数。第三盘斯华利夫重拾节奏，以6-4拿下，但古保利展现出无比韧性，第四盘同斯华利夫展开拉锯，仲在抢七局中把握关键分，以7-6惊险胜出，将比赛带入决胜盘。去到关键第五盘，斯华利夫把握好机会，一开局就两度破发，反而古保利就好似体力透支，无力反扑。斯华利夫最终以6-1锁定胜局，结束呢场4小时16分钟嘅比赛，职业生涯第四次闯入大满贯决赛，终于首尝冠军之味。世界杯热身赛，克罗地亚主场2-1击败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在前往参加美墨加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下半场早段由老将摩迪破网领先，但后备上阵的巴图连拿83分钟防守失误，斯洛文尼亚的史波拿把握机会近距离射门攀平。克罗地亚在比赛尾段顶住压力，由后备入替的帕沙力在补时阶段绝杀，锁定胜局。另一场摩洛哥1-1同挪威握手言和，开播8分钟，巴谦迪亚斯禁区内接应队友妙传破网，帮摩洛哥领先。换边之后踢到75分钟，挪威由奥迪加特建功追成1-1平手。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14，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星期一继续会有天地人嘅环节。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啊，最新显示内地大型科技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净资产攀升至到928亿美元，继续成为中国嘅首富，佢亦都升上咗亚洲第二富豪嘅位置。
1: 80后的张一鸣在2012年创办字节跳动，旗下的社交平台 TikTok 等的网上业务在短短大约10年之间在全球广受欢迎，亦都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历史上最成功的个案。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珊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这一位的内地创业家。
3: 天地人，
4: 张一鸣1983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根据他早年的分享，自己喜欢看书和思考，小个嗰阵

0: 我为佢提供一个宽松开放嘅教育气氛，又会经常同佢谈及市面上一啲新产品同新事物，令佢明白到如果要创一番事业，敢于突破同创新系非常重要。人生方向亦都好早已经决定落嚟。2001年将一名考入位于天津市嘅南开大学，先入读微电子专业，但后嚟佢肯定自己对呢个学科嘅兴趣及唔想软件工程，于是主动转科。毕业之后，佢第一次创业，尝试开发企业协同办公系统，但因为市场未成熟，并唔成功。虽然初尝败绩，但系佢意志未有消磨。2008年，佢以技术合伙人嘅身份加入王兴嘅团队，王兴就系后嚟美团嘅创办人。前后经历几次分别同其他人合资创业或者领导团队，主力从事网上搜寻业务，有成绩亦都遇过阻滞，但在分析同处理市场与用户数据、捕捉市场趋势等方面，将一名累积到经验，为日后事业起飞奠定重要基础。2012年张一鸣再度创业，就是字节跳动。经过多番历练，他今次目标清晰，为了要向用户提供他们最感兴趣、最需要的搜寻内容，不断钻研和改良搜索引擎的演算法模型。内地通用信息平台今日头条之后成为他其中一项得意之作，用户人数不断增长。张一鸣曾经在一个公开论坛度话，美国富商马斯克的创业之路令到他得到启发。
1: 如果一个事情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理论上能做到最好的，那么就应该想办法把它做出来。在08年左右的时候，我强烈感觉到仅有搜索引擎还是不够，不应该是人找信息，应该做到信息根据人的这个兴趣，根据人的需求来找人。
0: 经过不断尝试，字节跳动之后成功在短片业务大展拳脚。2016年影片分享平台抖音面世，用户可以根据喜好选择歌曲，拍摄音乐短片，创作个人作品。2017年抖音海外版 TikTok， 几年间全球活跃用户达到10亿计。2019至2020年间，美国当局针对 TikTok 采取调查和行政措施，之后 TikTok 更被美方要求当地业务要和字节跳动剥离。事件经过多次行政延期和诉讼之后，最终在今年初大致平息。字节跳动同意保留 TikTok 美国业务少数股权，其余大部分就交由美方认可的投资者持有，用户不受影响。观察家就指出，撇除事件涉及的外交角力，单以 TikTok 有2亿美国用户，这个数字从商业与文化传播角度，都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历史上最成功个案。张一鸣早年领导的团队在背后钻研平台演算法的努力功不可没。根据上星期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张一鸣继续称霸中国首富地位，并成为亚洲第二大富豪。从2019年身家130亿美元，最新增至928亿美元，主要来自在字节跳动持有的资产。基于近年业务显著增长，以及集团市值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业务有所提升，令到财富水涨船高。2021年张一鸣卸任字节跳动首席执行官，淡出日常管理业务工作。他近年参与慈善事业，包括捐款助学和支持人才培训等。
2: 根据内地民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全国的结婚登记超过169万对，是连续多年来下跌。内地的年轻人说，现在的结婚成本高，会等到双方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才会考虑结婚。
3: 有在深圳筹办交友约会活动的负责人就说，深圳上班一族生活忙碌，相信交友活动的经济潜力大。有学者就分析说，如果结婚人数上升，都可以增加到消费力和生产力，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由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和大家讲一下。
4: 透视大中华， 内地民政部上个月发布统计数据，今年首季全国结婚登记的新人一共有1,697,000+，比去年同期减少113,000+，跌幅大约6%，已经是连续多年呈下降趋势。二十几岁的程小姐而家单身，话将来遇到合适对象会考虑结婚，但认为而家结婚的成本高，包括婚宴酒席、礼金、买屋、装修等开支，会等到双方都有经济能力，才会考虑共同迈向人生下一个阶段。
5: 肯定不只是两个人领证，你要办彩礼、婚礼，然后你要买房、买车，你要装修，还有酒席。但是很多家庭不同，有很多现实的开支需要商谈。在讲说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之后，才会考虑到结婚，因为现实中有很多情侣，他们本来感情非常好，但是最后因为到彩礼或者结婚费用谈不拢，然后就分开了，我觉得也挺可惜的。就是这也说明了婚姻确实会受到现实条件的影响。我觉得结婚不只是两个人相爱，还要涉及到生活呀、责任啊、经济能力和未来规划。所以如果现阶段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底气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4: 程小姐话：而家有好多结识异性嘅途径，包括网上交友平台、交友活动等，但认为网上交友嘅方式较难揾到长期发展嘅对象，透过朋友介绍等物色对象较为稳妥。
5: 我觉得认识异性其实不算特别难，包括有很多的社交 APP， 但是你说要认识到非常合适、靠谱和长期发展的对象，就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就是如果网上的途径的话，大概就是网恋、社交媒体、游戏这些，但是呢网络认识的就不一定可靠，而且他跟你聊他也会跟别人聊，对不对？所以线下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然后同学、同事、朋友介绍或者是一些兴趣爱好，尤其是现在很多户外的运动，然后这种相关的兴趣活动俱乐部也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去发展你的兴趣爱好、运动社群、活动小组，也会让你有认识到异性。
4: 在深圳筹办交友活动大约一年的 Bessie 说，深圳有不少单身男女，估计交友经济具有庞大潜力。
6: 深圳单身人群多呀，觉得单身经济是个红海嘛，如果谁能够快速积累到深圳一些单身的一些资源，我觉得还是可以开展很多业务的。首先是通过活动，然后一对一匹配的话，就是红娘嘛，然后也是能收一部分钱的。就是我觉得这一块的话，首先它比较低成本，另外的话确实能帮助到别人交朋友或者找对象，就是一个比较低成本创业的方式吧。大部分深圳人都上班很忙啊，他们没有时间去认识别人，所以他们需要参加我们这种交友活动去认识别人。主要是桌游，还有相亲会、饭局，海边露营。线下的话，就是我们当然会有主持人，然后会带他们一起玩一些游戏啊，然后进行一些互动，主要是一个人活动认识的一个流程嘛。
4: Bessy 认为，而家嘅年轻人经济能力较强又独立，挑选对象嘅要求亦都高。佢提到有唔少人多次参加不同活动，希望揾到最合适嘅对象。
6: 他们来的话都是奔着想找结婚对象的目的来的呀。男生女生他的个人能力更强了呀，经济收入的提高。就是现在的人呢，就是对结婚的要求更高。他们现在的人就是说，比如说你以前的话，就是但即便不合适，但也不是说随便动不动分手。
4: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话，结婚人数对经济和人口都有影响，因为结婚会产生相应消费，亦都有机会生儿育女，会增加社会的消费力和生产力，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7: 结婚人数多肯定是对经济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比如说那个结婚要举办婚礼要购置房产，要生儿育女等等等等，这些它都会有开销的。如果是一个无育社会，他不生小孩了，他自己宅在家里，甚至啃老躺平，这样他就是不消费了，所以只要没有什么太多的欲望，他就是没有太多的消费。
4: 他认为如果当局可以提供奖励性政策，例如降低生育成本，将义务教育延伸至幼儿阶段等，相信可以鼓励更多人考虑结婚和生育。
3: 我哋转个话题，四年一度嘅体坛盛事啊，世界杯决赛周咧系会喺香港时间6月12号，即系咧嚟紧嘅星期五凌晨就会揭幕。本台新闻部今日开始都会介绍下今届赛事嘅焦点同分析一下分组形势。
2: 今届东道主系包括美国、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咁系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参赛球队亦都系历嚟最多，比赛场数增加去到104场，赛事亦都有相应嘅革新，淘汰赛增加32强嘅阶段。而参赛球员方面，新世代王者之争同未来之星较量，亦都会带嚟话题。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在世界杯前瞻报道。
8: 世界杯前瞻，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东道主包括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参赛球队达到历来最多的48队，赛制亦都有变革，先介绍今届赛事的特色和焦点。万众瞩目的揭幕战将会在曾经举办过两届世界杯决赛的场地墨西哥城亚兹特克体育场举行，由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由于时差关系，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朝早举行，甚至小部分赛事在中午开赛。16个比赛城市跨越北美洲大陆，美国占11个，墨西哥3个，加拿大2个，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个赛区。部分参赛队伍在分组赛阶段已经要面临长途跋涉的跨国穿梭，例如波斯尼亚要由加拿大的多伦多转战美国洛杉矶，各队都要在行程安排、时差适应以及后勤团队支援方面有所部署。根据新赛制，48队参赛队伍分12个小组，每组4队经过单循环比赛之后，积分前2名的球队，连同12个小组的第3名球队当中成绩最好的8队，将会晋级淘汰赛阶段的32强。而今届总比赛场数比上届多40场，赛期延长了10日到39日，决赛香港时间7月20号凌晨进行，冠军球队要经历8场的比赛。对球员的体力以及意志力都是重大考验。传统劲旅和决赛周常客包括上届冠军阿根廷、5届盟主巴西、欧洲劲旅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德国和荷兰等，今届仍然被视为追逐冠军的主要队伍。与此同时，乌兹别克、约旦、佛德国和库拉索就首次晋身决赛周。今届决赛周亦可能是一代球星最后一次在世界杯亮相，上届带领阿根廷捧杯的美斯今届仍然在阵，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预计亦都会同美斯一样达成连续6届参赛的成就。如果阿根廷和葡萄牙都晋级淘汰赛阶段，两位当代球坛的球星仍然有机会首次在世界杯相遇的。同一时间，正值黄金期的球员就准备接班。法国队队长麦巴比上届已经展现领军人物的实力，带领法国夺得亚军。英格兰中场比灵咸亦都由新丁蜕变成球队核心，加上巴西主力云尼斯奥斯以及法国中场奥斯文丹比利，还有金球奖得主西班牙中场洛迪靴兰迪斯，这一场新世纪王者之争备受瞩目。同时年轻新星亦都将会迎来世界杯首战，包括西班牙翼锋雅马、土耳其中场古拿树、巴西锋将安迪力，这一批新世代球员在赛事的表现亦都备受外界期待。今届决赛周将会实行经修订的球例，部分新例包括扩大 VAR 的介入权限，可以复核导致红牌的第二面黄牌以及角球误判。界外球同球门球，球证就会以手势倒数5秒，而球员被换出之后，要在10秒内由最近的边线离场。因应球员特定行为的处罚，亦都有调整。另外，决赛周每场的比赛上下半场中段，亦都设有固定的饮水时段。在多项的新安排之下，外界都预计今届赛事将会是一届同以往好不同的世界杯。至于分组形势方面，我哋之后会再详细分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都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翻嚟本港，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个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话，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唔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同另一个涉事嘅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嘅专业操守。发言人话，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同告示、流动悬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个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说，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影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目前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富豪东方酒店。而窝打路道来回方向，现时近住九龙塘会呢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最后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上洋村。而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車，龍尾就接近泥圍。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世界杯决赛就即将展开， 警方咧就话留意到近年外围赌博非法活动咧，多数都系网上赌博，已经加强网上巡逻同埋情报搜集。警方话预期世界杯赛事期间非法赌博活动可能增加，会加强预防、教育同埋执法。
4: 警方指出，去年是有374宗涉及严重赌博罪行的案件，合共是拉了4482个人。而在上一届世界杯，亦即是2022年，警方就拘捕了1104个人涉及干犯赌博罪行。
5: 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都访问了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贤，听他讲述一下警方将会怎样打击世界杯非法赌博活动，以及近年相关的执法情况是怎样。
6: 警方在2025年侦破总共374宗的严重赌博罪行，拘捕了4482名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检获投注赌博纪录就达到11亿。看回过去一些体育大型赛事期间，2024年的欧国杯，警方就进行一个代号名为戈壁及封盾行动，一共就拘捕了735名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而在2022年的世界杯期间，警方是拘捕了1104名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因此在这一类大赛期间，非法赌博活动都值得我们相当的关注。在接下来我们世界杯举办期间，警方亦都会加大力度打击所有非法的赌博活动。
7: 对比上届的世界杯或者近几年大型的国际赛事，警方掌握到的非法赌博活动的规模和趋势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6: 警方其实都有留意到近年非法赌博活动和其他案件的类型都相若，都是有数码化和转移到互联网虚拟环境运作的趋势。在针对世界杯举行期间可能会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亦都已经加强网上巡逻和情报搜集，并且会适时采取相应的执法行动。
7: 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怎样去到加强这个执法行动，当中包不包括一些跨境和内地或者是海外执法机构合作的工作呢？
6: 警方一直致力和境外的執法機關都進行情報交流和聯合行動，以打擊對境內外的非法賭博活動。2024年警方是和內地和澳門執法機關是有一個代號名為破風行動，當中就聯手賭破了一個跨境外圍犯罪團伙，並且合共三地是拘捕接近100人的。根據香港法例第148章賭博條例，除了受規管的賽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是其他獲發牌批准的博彩场所，以及是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的赌博活动均属非法。换句话说，其实任何人在香港境内，不论在本地或者是海外赌博网站投注，其实都已经触犯了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的罪行。一经定罪，最高的刑罚是监禁9个月和罚款50,000元。
7: 警方会不会都有针对年轻人去做一些宣传？趋势大概是怎样呢？
6: 警方一向都注重对青少年防罪宣传的工作，在现时资讯年代，青少年会有更多机会和更加容易对在互联网接触的事物产生兴趣，当中包括非法赌博。所以青少年一直都是警方宣传的重点对象，亦一直是投放大量资源去进入校园和推动青少年参与防罪灭罪的工作。防止非法赌博当然亦都是其中之一，警方今年都准备了相当份量印有反非法赌博标语的传单，派给不同的中小学生，同时亦都派出不同的学校联络主任入校进行讲座和讲解参与非法赌博的祸害。我们会留意到有个案就是因为他们未能够还钱而被犯罪集团就利用做违法的事，就例如是卖银行户口抵债，最终这些户口其实是用作干犯洗黑钱的用途，令到这一班年轻人就负上刑责。
7: 可以怎样帮到他们？有没有什么求助的渠道？
6: 警队的心理学家都留意到青少年在参与赌博的时候，往往都会有一些情绪又或者是心理健康问题，他们可能会变得内向，不愿意同屋企人或者朋友透露欠债的情况。屋企人或者他的朋友留意到自己的身边青少年有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致电平和基金的戒赌热线183-4633，尽快求助的。
4: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尋日在網誌透露 AI 加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已經順利組成，今個月之內將會開第一次會議。委員會初期除了會聚焦生命健康等等，亦都會研究到 AI 應用在多個不同領域的策略。
5: 至於撥款5,000萬元推行的全民 AI 培訓，陳茂波就說形式是會多元化，預期今明兩個年度會舉辦超過200場的活動，總受惠人數是大約50,000人次。
4: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今日會開會，包括討論全民 AI 工作。新聞天地記者崔慧欣是訪問了委員會主席邱達根，聽他講下對於全民 AI 計劃以及 AI 加預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工作的睇法。
8: 推動 AI 發展，我想我哋一步都唔能夠等啦，因為大家都見到成個科技嘅發展趨勢同埋對行業啊，對我哋工作嘅影響有幾大。咁我諗都係原先我哋提到咧 AI 產業化、產業 AI 化嗰兩方面啦。咁如果你要 AI 產業化，當然就係一啲 AI 方面嘅專家，真係做開發嘅上游嘅研發方面嘅一啲領導者啦。咁呢方面其實隨住近年好多大模型啊，我哋叫做 foundation model 喺香港都有上市啦。咁嗰方面其實亦都見到好多開發AI 嘅專家、科學家其實都係華人嚟嘅，咁我期望喺個委員會入面會有呢方面嘅學者啦，即係真係做、上游開發上層頂層設計嘅一啲 AI 嘅人員。咁另外一個其實我哋喺業界接好多咧，就係好多行業會話：喂，我都想去 AI， 但係政府有啲咩幫到我哋？尤其是中小企，最近我哋譬如做15嘅一啲諮詢會咧，好多唔同行業都會話：我好想用 AI， 但我唔識或者我冇嗰方面嘅能力或者資金。咁呢度入邊點樣去幫帮佢哋迎接佢 AI 嘅使用，咁所以入边亦都会有啲，我相信系一啲商会啊等等嘅代表，咁嗰啲亦都会就住点样喺行业应用方面俾啲意见咯。
9: 预料委员会咧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啦，可能系几时咧公布阶段性嘅一啲进展会比较理想咧？
8: 我就未有听到咩消息啦，但我相信委员会开咗，一定都系会商讨头先嗰两样嘢啦。咁其实呢两方面，我哋讲嘅 AI 产业发动产业化时间表未必一样嘅，因为你做科研性嘅，你要真系将一啲最顶层嘅一啲 AI 嘅产品或者开发或者软件摆嚟香港，咁嗰个系比较长期嘅规划。咁至于行业去使用呢、這个可以系快少少嘅，即系点样帮到行业去应用啊，去落地啊，可以快少少。所以我哋都要分翻开嚟讲咯，即系睇翻佢委员会嗰方面点样去推动啦。咁有啲可能牵涉到要资金嘅推动嘅，譬如你话真系帮某啲行业去应用啦，或者我哋见到内地而家好兴嘅就系、是、我呢个城市某一啲产业比较强嘅，我哋见到有啲譬如工业方面生产业比较强嘅城市。就政府牵头嚟到做一个叫做 AI 嘅公用嘅大模型，咁然之后呢个模型咧就系俾嗰个行业使用嘅。譬如最近我哋见到汕头俾玩具产业咧，因为佢哋好多玩具行业；广州就对佢哋一啲譬如啲行李啊、一啲产品设计啊，我哋嘅 industrial design 啊，做咗个工业嘅公共嘅大模型，就俾嗰个行业生产性嘅行业去集体去用嘅。咁然之后咧就去帮助佢哋嗰个行业升级转型。咁呢啲就变咗系如果政府愿意牵头去做咧，我哋一个叫做行业垂直应用嘅模型或者一个引擎咧，咁呢啲其实政府可以推动就相对快少少嘅，咁但系就因为牵涉到资金啦，可能又要嚟立法会倾啦，咁都要有个步骤咯。但系我相信呢啲都可能会系佢哋倾到嘅一啲内容。
9: 财政预算案提出全民 AI 培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话预期喺今明两个年度咧会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计总受惠人数大约系50,000人。培训方式都会是多元化的，政府就提出个监管机制，相关的机构要在各重要的阶段提交进度报告，经审核和确定符合目标之后才可以获发下一阶段的拨款。你觉得这个方法是不是都可以确保到公帑运用得宜？
8: 咁呢個政府其實以前都有好多類似嘅資助嘅培訓嘅項目㗎啦，咁你一係就由政府嘅機構嚟到從事啦，譬如我哋嗰啲再培訓局啊，或者 FTC 啊等等，咁呢啲就有一定嘅監察啦。咁如果佢真係外放俾一啲我哋叫做商業機構嘅或者一啲協會嘅，都要係有個叫做衡工量值，或者去過程入面去監察住佢係咪提供相關嘅正確嘅內容，我諗都有需要，因為始終你只要用到公帑，我哋必須要有个监察机制。咁以前嚟讲，譬如就算生产力促进局啊等等，都系一啲中介机构去帮手 去衡量呢啲唔同嘅課程或者培訓嘅機構咯。咁所以我相信已經有一定嘅機制喺呢度噶啦。如果有啲機構係自愿去做，佢冇攞政府資金嘅，咁我諗都係好事嚟嘅，都應該值得鼓勵嘅。
5: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10: 报章摘要：
11: 明报的头条是医委会指疏忽即失当，脑瘫案医生一方话需证明严重疏忽，案件日后至7月5日裁决。东方日报头版亦都是脑瘫英案获告知抽筋未查因由，控方斥医生荒谬，7月5日裁决。文汇报应对外围波数码化，全城多招抗赌波。星岛日报警方世界杯四招重击外围，数码投注难逃法网。
5: 大公报的头版是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天宫值班状态佳。南华早报的头版就是合和实业创办人胡应湘说中国大约10年时间足以超越美国。经济日报亚洲股市忧虑黑色星期一，专家预料港股会跟跌。信报抖音集团子企获得财仔牌，研究在香港放贷。商报的头版就是香港鞋业总会主席非洲鞋王梁日昌闯出佳境。
11: 先睇明报报道，16年之前双非男婴脑瘫案，医委会寻日针对涉事的医生涉手治举行第三日的纪律研讯，双方完成结案陈词。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话，涉手治未有考虑病征带嚟的最严重后果，亦都唔应该只系依靠护士嚟到鉴别诊断。指出只是需要证明疏忽，就即是构成专业失当。涉手治一方话，男婴病发初期病征不明显，只是抽筋一次，亦都冇脑膜炎的病征，因此涉手治初步诊断为续奶。不同医生就住男婴的情况有其专业判断，涉手治选择等另外一次病发不代表是专业失当，裁定专业失当要证明有严重疏忽。研讯押后到下个月5日有裁决。明报报道，
5: 东方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男婴父母呢昨日早上都有到场旁听，研讯最终需要呢是再度押后一个月。男婴的爸爸就说心情失望复杂，妈妈就形容是煎熬，强调若果最终结果未如理想，不排除会提出司法复核。对于当局早前说争取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改革医委会的条例草案，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认为今次个案的聆讯进展不会影响到政府提交修例草案的进度，期望修例可以改革医委会的组成、处理投诉的制度和研讯的处理等等，给予投诉人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报道。
11: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牌照今日截止申请，食环署在上个礼拜五暂时是收到超过2000份的申请，超额超过1倍。有宠物资讯平台负责人话，选购宠物车、狗绳同埋独立包装零食嘅搜寻量，较政策公布之前增加4%至5%。有已经申请牌照嘅餐厅负责人认为，政府可以参照餐厅嘅面积、间隔等嘅条件嚟定发牌次序。食环署回复就话，厨方系以比较小嘅规模同埋稳妥嘅方式推展措施，令到社会逐步适应。星岛日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本港咧系会出现一间咧由内地企业引进嘅机器人自主零售店，落户喺红磡海滨。 店入面咧系会派驻机器人店长，提供全天候多语言服务。记者琴日喺红磡海滨观察所见，店体系已经基本起好，预料第二季度咧系投入使用。零售店嘅负责人话，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嘅首站，系瞄准香港国际化展示平台对试用新技术嘅开放氛围，以及创科项目嘅能见度。大公报报道，
11: 文汇报报道，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喺香港时间今个礼拜五去到下个月20号举行。本港警方预料期间嘅非法赌博活动会增加，而且又转为网上赌博嘅趋势，尤其吸引到青少年参与同埋沉迷，以致越赌越大。警方话已经展开行动，加大力度打击所有非法赌博活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就会同平和基金合办全港抗赌波推广同埋公众教育计划，寻日亦都系展开咗。四间获平和基金资助嘅戒赌辅导中心亦都会加强服务。文汇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神舟23号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接近两个星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天宫 TV 昨日是公布乘组工作生活的最新画面。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他们已经适应空间站的微重力环境，有序推进空间站在轨工作。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稳相机，就是全球第一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据了解，黎嘉莹会操作天稳相机，并且传回第一批的数据。中国空间站港人操控港产实验仪器的目标正是在这里实验。大公报报道，
11: 明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原本由鸿毅建筑师有限公司出任大维修工程顾问的牛头角安基苑，因为鸿毅辞任而叫停工程。为了解决复工的问题，市建局早前是倡议安基苑先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以审视工程进度和屋苑和鸿毅的合约，以便后续重新聘请工程顾问公司。市建局原定在上个礼拜三就住聘请独立顾问开标，法团日前接获通知话暂时未能够落实开标安排，原定今日举行的法团管委会特别会议商讨后续亦都随之取消，大维修复工无期。记者向市建局查询安基苑聘用独立顾问开标延误的原因，正是等待回复。明报报道，
5: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天文台话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都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天气的变化。另外，为了加强应对因为台风和极端天气等各种事故，民安队咧系琴日咧就喺大屿山湾督河道以及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咧系举行演习，动员超过300人系参与噶，提升处理事故嗰阵嘅指挥控制同行动效率。呢个系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11: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中亚之行，随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中亚国家需要资金发展，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正好可以发挥到作用。他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哈萨克的企业来港上市。对于有意见认为中亚经济规模未必及得上中东、东盟等等，马时亨分析指出，相对于中东有好多资金，香港可以吸引他们来到投资，中亚就需要来到香港集资，因为中亚国家需要资金发展，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正好可以发挥到作用。他亦都透露，贸发局正是考虑将目前设于哈萨克阿拉木图的顾问办事处升格，安排人手在当地负责联络政府和商界。
12: 信博报道。
5: 经济日报的报道就讲到，公立医院是有一名身为网红的女实习医生，是被揭发怀疑在实习期间不当使用医疗仪器为她自己照膝头。医管局回复话，明爱医院已经即时主动调查和跟进，初步确认涉事的女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会对她和操作仪器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并且强调所有员工严禁在办公或者公寓是善用仪器作个人用途。另外，她在律敦治医院的上级已经作出严正告诫，剩下的实习期会进行密切监察，而且会继续跟进事件。经济日报报道。
12: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秘书处寻日是以电邮通知议员，将会在今日举行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但是议程和内容尚未有公布。星岛日报报道。
5: 明报报道，政府早前提出规管银行、电力公司等机构的电脑设施，政府预期今年年中会指定首批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名单，负责规管银行和金融服务业关键基础设施的金融管理局上个星期都公布了专属的实务守则。明报报道。
10: 社评摘要。
12: 信報的社評提到，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龐大代表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形容此行成果豐碩。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都是金磚國家的伙伴國，未來前景潛質是優厚。香港是進入中國內地、東亞和東南亞市場的門戶，合作起來有望一拍即合。零買當頭起，如果能夠吸引中亞企業來港投資，同時協助內地和本港企業開拓中亞商機，日後的回報說不定是喜出望外。信報社評。
5: 商報時評，香港這次打開的中亞生意門，不單止有助擴大經濟經貿網絡和發掘新增長點，更加為共建創科新思路搭建合作橋梁。评论认为，香港应该把握这个机遇，由思路连通世界，更加要转变发展的思路，以更开放更创新的思维推动产业对接和协同发展。商报时评。
12: 大公报的社评话，近期全球的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印度卢比、日元、韩元对美元大幅贬值，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樞紐，應該把握國際貨幣體系重構機遇，發揮自身的優勢，打造全球資金安全通道。大公報社評。
5: 東方日報政論，內地夫婦在2009年來香港產子之後，是他的小朋友出世之後因為發高燒抽筋，最終導致腦癱和四肢殘障，案件早前曾經被醫委會研訊小組申請永久擱置，在政府介入之下，最終醫委會主動覆核。事故發生到現在超過16年，押後至到7月5號裁決。评论话，男婴的爸爸等了又等，形容心情复杂和煎熬，希望到时能够为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政论。
12: 经济日报社评话， AI 已经走进日常生活，势必为就业和经济带来巨变，但是政策就是刚刚才起步，社会的应对步伐必须要提速。香港轉型要行穩致遠，需要爭取做到監測在前、培訓到位、責任分明，不單止緩解陣痛，更加要創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經濟日報社評。
5: 文匯報社評就講到，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將會在今個星期揭幕，警方就已經展開了行動，加強預防、教育和執法，呼吁市民在享受赛事的同时，不要参与非法赌博。不过评论就认为，遏止赌风除了依靠执法力量，社交平台和通讯软件亦都应该担起自身的责任，堵截所有非法赌博的信息，缔造纯洁无害的观赛环境。文汇报社评。
12: 时间接近8点，是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
11: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5: 拜拜。
1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